0: 就一组的新的高峰呢有叠加，所以人民西路进长方向云大医院的云大医院的侧门，潘家湾路口转塘附近的正门附近路段车速缓慢，西昌路北向南方向车尾排到了昆瑞路的红山东路路口，行驶过潘家湾路口通行情况逐渐恢复。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保持足够安全的个人距离，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并行。上市这首的路况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来了来了，各位，今天早间啊出门又是下雨了，和昨天完全不一样了，穿的衣服都不一样了。那今天的气温到底怎么样？我们的衣服该不该收起来了呢？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邵逸贤同学来给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互动。逸贤你好。
3: 早上好啊，主播。今天啊是降雨较为强盛的时段，今天白天在昆明、楚雄东部、丽江东部、玉溪、普洱东部、西双版纳东部、红河、文山西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降雨的同时气温也会有所下滑，像是昆明啊今天和昨天相比呢气温会下滑4度左右，大家要适时添衣。这次降雨过程多是对流雨的形式，来得急下得猛，在南部的玉溪、普洱、版纳、红河等地，在水汽输送前沿地带，不仅雨下得大，加上地形抬升作用，冷空气来到热的地面，从高空分散俯冲进地面，这就好像往热油锅里滴凉水，特别容易激发出剧烈的雷暴、冰雹和短时强降水。明天中部地区降雨就会减弱，但是在曲靖、文山、红河、普洱、版纳还是会有一定范围的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我们来看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4到1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2到32度；怒江大峡谷阴，20到31度。宁尔纳科里查马古道小雨，16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小雨，10到18度；官渡古镇小雨，14到20度；丽江古城多云，12到22度；腾冲火山镇海阴，14到23度；东川红土地小雨，17到2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多云，0到15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5到22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4到20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阴，12到22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15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阴，15到2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春季是森林草原火灾的高发期，进行春耕春播、进山踏青等活动时，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入林区草原，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等。杜绝一切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报警。报警时要注意做到报告火情发生地所在县、乡、村及具体地名、山名，讲清火势大小或危害程度，报告报警人的姓名、身份、联系方式、方法等信息，让我们增强防火意识，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6: 听，声波在刷屏，
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6: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8: 好心情。
7: 早高峰，
6: 早高峰
7: 来啦！
2: 各位早，8:07，早高峰来了，我们也来了。
9: 这里是 FM 91.8、FM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9: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呀。今天互动话题和，大家今天这个成长有关系啊，成长的心路历程。
9: 就来说一下，你小的时候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技能啊、性格呀、能力呀，但是长大以后。居然只能长叹一声，或者说是发生了一些改变。
2: 我变了。小时候可能是非常擅长背古诗的，长大了以后啊，记性超级差。
9: Miss 曹他说了，西格莎姐，我小的时候啊，踩硬井盖掉进去过，现在看到井盖全部绕着走。
2: 我的天哪，真是意念。

0: 就是、
1: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呐、啊！你这是怕井盖啊？
0: 这我妈也经历过，我妈就是小时候就看到蛇，然后呢很非常可怕，被蛇吓到过。长大的时候啊，长大了以后，她说有一次啊，她工作的时候呢，旁边有根皮管，然后呢这个皮管在旁边没看到，
1: 真被吓到了。
0: 这再次被吓到了，就是怕蛇的人很奇怪，怕蛇的人不怕老鼠，怕老鼠的人不怕蛇。
1: 哦，他们还
0: 怕哪种？
1: 两个我都不怕，
0: 两个你都不怕的，
1: 不怕
0: 啊？有的人我们做一个大调查啊，大调查，是不是收音前面的各位，你但凡是怕蛇的呢？怕蛇的很多女生怕蛇啊，蛇好可怕呀，不怕老鼠，觉得老鼠没什么意思；怕老鼠呢，就觉得蛇没啥意思。相生相克呢，谁知道？
1: 那像我这两种都不怕呢，
0: 你必有一怕。
1: 我怕其他东西啊。
0: 你怕什么？怕什么？
1: 不告诉你。要不然你会拿来吓我，我怎么能把我的短板告诉你呢？
0: 你怕我不在，一个人你承受不来。
1: 我怕一个人上节目搭档迟到呀。
0: 好，来看一下大师兄啊，小时候呢，我能够在大冬天跳水库里游泳，一点不冷，还冒着冷气呢。长大以后啊，说特别怕冷，打死也不跳。
1: 还有清茶浓咖说，我小的时候吃药，不管什么药，什么胶囊啊、糖衣片啊，都是嚼了吃，因为我不会吞咽，不会吞药，
0: 不会吞药。
1: 结果小学了，有一次吃黄连素，实在太难吃了，直接嚼吐了，以后学会吞咽药片了。
0: 哦，是这样
1: 啊。还有这特殊的能力啊。
0: 小时候你会吃中药吗？
1: 我特别怕。
0: 小时候我也特别爱吃中药，
1: 真的啊！
0: 我觉得
1: 我特别怕，那是我根本咽不下去的东西。
0: 因为小时候生病的话，经常是
1: 我宁愿打针，
0: 哦，
1: 我不愿意喝中药。
0: 那我父母又是很少让我打针，哦，尽可能吃中药，
1: 吃中药。
0: 所以吃中药，我觉得一点都不怕，
1: 哦，
0: 习惯了，甚至吃着中药，然后呢还能就回饼吃，就是那个中药吃进去啊，吃口回饼。一口中药一口回饼。
1: 我妈用了一个形容词，
0: 不行了，
1: 说我小的时候吃中药是用灌，听这个动词，灌进去的。
0: 小时候吃中药我擅长到什么地步，有那个蛇胆川贝液的，你知道一小瓶，
1: 啊，
0: 然后呢有一个吸管，那个吸管很细的，
1: 对，
0: 我能拿那个吸管慢慢的喝中药，品着喝。
1: 怪不得今天喝咖啡的西哥都是把整个罐倒到杯子里面泡着喝。
0: 所以为什么那天我们在群里讨论说，我说咖啡最好喝的就是美式了，什么都不放。他们说
1: 从小就吃，
0: 他们说太难喝，
1: 耐受力太强。
0: 我真的是小时候是拿吸管喝中药的
1: 啊，我小时候吃中药真的是灌了，捏着鼻子灌进去的那种。
0: 哎，
1: 所以现在
0: 每个人真不太不一样。
1: 所以我现在爱喝咖啡，我觉得是弥补小的时候缺苦的烦恼。
0: 你看吧，
1: 吃苦的烦恼，
0: 吃苦的烦恼。你看 LYC 就是和刚才我说那个情况，他是非常的接近了。他说我本人非常怕蛇，就是不怕老鼠。你看吧，怕蛇的人就不怕老鼠，怕老鼠的人就不怕蛇。
1: 他说主要是嫌老鼠有点恶心，
0: 嗯，
1: 就嫌它脏。
0: 其实我现在啊，有一种我的其实意识啊升华了之后，我觉得老鼠有什么错呢？他只是想活着。
1: 哎呦喂，你在这里装高雅了。
0: 我在啊，我现在我小时候真的是
1: 不要披着高尚的外衣啊，西哥。
0: 我小时候亲手啊，就是用那个就是笼子下老鼠的笼子下过一只老鼠，然后呢我觉得特别可恨，然后呢把它丢到水槽里给它淹死了，就是水槽的眼睁睁看着它淹死
1: 了。我知道了，原来你的心理阴影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0: 然后现在再来看一下，我觉得它有什么错呀？
1: 没事，你是除四害，你除四害啊。
0: 他也不过只是想活着而已。
1: 悲诉清风他说了，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金庸里的令狐冲，因为他锄强扶弱，行侠仗义，但是工作几年以后我变成喜欢韦小宝了。
0: 你是有品位的，你长大了。
1: 你没错，
0: 你长大了，
1: 你升华了，
0: 就是做人，
1: 你更懂了生活的真谛。
0: 人家说了嘛，说做人就得像韦小宝，要圆融。
1: 包容的升级版嘛，
0: 啊，
1: 要圆融，
0: 要对感情要圆融。好，那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官微 FN98YN， 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啊。
1: 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条能够提醒大家的，就是平时你在刷视频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说什么轻松推广月入过万啊，这可能是个骗局。
0: 只用花49块钱学短剧的推广就能够月入过万，结果呢可能自己先被骗了10000。近日重庆的 周先生啊，网上刷到了什么短剧推广。

0: 甜三代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天气越来越热，孩子玩水的心挡不住，一定要告诉孩子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看到有人溺水喊大人，打110，别自己下去救。五月份溺水事故高发，一定看好孩子。
6: 哎，听，声波在刷屏，
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8: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9: 好心情。
7: 早高峰，
8: 早高峰
7: 来啦！
10: 欢迎各位早8点20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1: 这里是 FM 91.8，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1: 大家好，我是莎莎。
1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呀。温馨提示大家，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在官微里面和我们互动啊。哪里堵车了？堵在哪儿？堵了多长时间呢？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说说看吧。
11: 也可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小的时候具备的一些技能啊、性格啊，怎么长大以后就没有了呢？
10: 包括怕蛇怕老鼠，春天就说了，两位主持人早，西哥说的还真是对呢。
11: 就是怕蛇的不怕老鼠，怕老鼠的不怕蛇。他说我就是非常怕老鼠，但是蛇一点都不怕。小的时候啊，还把那个水沟里面的水蛇逮出来玩，
10: 对对对，
11: 但是看见死掉的老鼠都要绕着走，
10: 对对对对对。
11: 但是也有人都怕的呀，有人怕老鼠，
10: 怕
11: 蛇，怕蟑螂，都怕。
10: 蟑螂有什么可怕的呢？
11: 所以
10: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它会飞，
11: 然后你也怕了吗？
10: 我有点怕了。
11: 我有一朋友小的时候去他奶奶家，在乡下，他说有一个柴垛子，然后他就伸手去够东西的时候，突然一只蟑螂钻到他的袖子里面去，
10: 里啊，
11: 从此以后啊，那个蟑螂成了他的噩梦，他就开始害怕了。
10: 就是 我听说过怕蟑螂的有一幕是洗头啊，蹲在卫生间里洗头啊，洗完了之后就是一睁眼，蟑螂在大腿上，就太可怕了这种。然后第二，为什么我现在有点怕它了呢？是有一次就是在卧室里面，它趴在那个卧室的门上。
11: 谁趴在那儿？
10: 蟑螂。
11: 哇塞！
10: 造蚂蚁啊，我们说造蚂蚁。
11: 西哥这个形容词叫趴在那儿。
10: 它趴在那个门上，哎，我就说好，那我拿苍蝇拍给它打死吧。然后拿苍蝇拍过去了之后，它就飞。
11: 你当年那个徒手抓苍蝇的能力为什么不施展了呢？
10: 谁敢徒手抓蟑螂啊？这个白垩纪的时候就有的蟑螂，那个蟑螂一飞，然后直接飞到床上去了，然后从床边爬下去了，
11: 然后从此你也害怕了，
10: 不敢睡了。这三天都是睡沙发的，然后关完卧室门，然后呢打灭害灵打了三天。
11: 你说吧，这人类进化到今天居然被一只蟑螂吓到三天睡沙发的啊？
10: 那关键是什么呢？我怕它什么呢？它从床边爬下去了，半夜怕它爬到耳朵里。
11: 天哪，你就是自己脑补了很多的画面，你那是想象，它不是事实。
10: 爬到耳朵里，它再往里钻，
11: 然后呢
10: 爬过耳膜往脑袋里钻，
11: 然后那个动画片呀，或者那个科幻恐怖片里面全有了，所以越想越害怕。
10: 会害怕，会害怕。
11: 其实很多恐怖症就这样造成，你脑子里面出现了很多很多极端的想象力，然后加剧了你心理上对它的恐惧。
10: 电影都是这样演的呀，蟑螂从嘴巴里面或者耳朵里面进去了，然后
11: 所以事实上
10: 钻到脑子，
11: 他们对你的危害性没有那么大。你说一只死耗子远远的，对吧，都是你内心的恐惧造成的。
10: 但是很多的电影啊，那个拍什么
11: 太真实了，
10: 病毒啊等等之类，都是从一只耗子呀，然后一个什么小猫啊，
11: 所以看到它你就联想到了病毒，生病死亡啊，
10: 会联想，
11: 继而这种恐惧就开始在心底蔓延了。
10: 好了，那我们继续期待一下大家有什么是小时候你有的技能，长大了就没有了呢？
11: 哎，我小时候有一个技能，就是玩什么过山车呀等等，从来不带怕的，但是大了以后真的不敢玩了，
10: 不敢玩这些，
11: 不敢了
10: 旅游项目了，
11: 就是内心深处还是会有很多的恐惧。虽然我不怕老鼠，不怕蟑螂，但是那种很危险的项目，看着很危险的项目，过山车我不敢玩了。
10: 其实少玩，因为呢人家说了，说蹦极啊，我们这个绳子就是经常换的，
11: 经常换
10: 啊，什么时候换的，断了就换。
11: 哎呀，你这个断了就换，
10: 断了就换了。好，温馨提示大家吧，反正玩这些项目呢，还是要多当心，
11: 因为这两天有在五一期间啊、玩。

0: 那个秋千
1: 有失误的事儿，
0: 风景区的事儿。
1: 十年旅游从业者避坑都不敢玩的项目，我们来列数一下。据小编的统计啊，现在有这些个项目提示大家玩的时候多当心：
0: 蹦极、漂流、跳伞、悬崖秋千、热气球、飞鱼、海岛潜水。这几个项目啊，提醒您了，记住它的名字，在旅游景区要玩之前一定要慎重了。
1: 有专业的导游说，这几个项目啊，我们都是带游客玩的，我们基本都不会在景区玩，我们出去玩啊，不是出去玩命的。那这个导游表示，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景区项目大多数是第三方承包营运营商，无法做到专业的保障。
0: 包括也有朋友曾经去海岛玩那个潜水，回来以后真的是很后怕，你会发现带你潜水的人一点都不专业，或者说他具备能潜水的一个相关的证照，但他不具备当一个教练啊，或者是引导者啊，或者是紧急情况救助的能力，所以事后一想，很多细节都充满了危机。还好他命大，
1: 所以潜水这事儿我也潜过，我觉得还可能我会游泳吧，所以就也没啥事儿。
0: 潜水和游泳是两码事儿，不会游泳的人也可以潜水。
1: 反正呢，出去玩啊，咱们是去放松的，不是去玩命的，还是要多当心。那么开车上高速啊，也有一件玩命的事儿是什么呢？在超车道最左边龟速行驶，这不但是对自己不负责，对别人也是一种玩命呢。
0: 本应在高速流动的车道上，一些车辆却以低于车流平均速度慢慢行驶，被司机们称为龟速车。这个看似保守安全的驾驶行为，正逐渐成为影响高速公路通行效率和交通安全的隐性风险点。
1: 是不是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包括正常来说开车，都会发现最左边有一个龟速的车永远在占道呢？现在深圳终于先出手了，这次要扣三分。近期深圳交警对当地的沈海高速、青平高速、广深高速等多条重点道路的多套监测系统进行了功能拓展，通过升级、引入无人机巡查等方式，对但凡在高速公路上低速、龟速行驶在最左边的车辆开展整治，引发了市民的广泛关注和点赞。
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记分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低于规定最低时速的，一次记三分。
1: 在包括昆玉高速也是，我们回程的路上呀，也有很多人龟速60码，行驶在最左边，什么时候把我们这儿也罚一罚吧？
0: 当然，高速慢了要罚款，但是在小区里晒被子，哎，这事儿却被物业劝阻了，怎么回事呢？
1: 在自家阳台晒被子居然被物业上前劝阻，杭州一高档小区不允许业主在阳台晒被子，引发了广泛的热议。据悉，该小区交付以来呢，一直以物业管理严格著称，包括什么不牵狗绳啊、电瓶车乱停啊，会直接在业主群曝光，在家里做艾灸都不行，有人在家里做着艾灸，然后呢，物业上门劝阻说你这味儿太大了，你给它灭掉吧。甚至有业主在阳台晒被子、床单，也有物业上前劝阻，理由是影响小区的外立面颜值，拉低了档次，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0: 对此有业主吐槽，哎，这也管得太宽了，搞得一点烟火气都没有，连家的味道都没了。不过呢，也有业主认为花花绿绿的床单被子晒在阳台上其实呢不太美观，物业的做法很正确，好看的外立面有利于小区二手房价的坚挺。
1: 最后这句话说的
0: 人各有志啊，为了保值。
1: 哎，你还真别说，但凡一个小区如果物业呢它好一点，它的
0: 确实它的单价是可以上去一点的，
1: 那小区的破败呢就会延缓的慢一点。
0: 其实同理，如果你在小区里散步老是踩到狗屎，你这个心情怎么样呢？对吧？
1: 对，
0: 所以物业管的严一点，
1: 踩多了之后呢房价肯定会受到影响。确实是这样，
0: 所以管严点呢它也是有好处的。
1: 对，所以的话呢就是见仁见智吧，咱们也多些人们之间多些理解啊。好嘞，时间来到8:28，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0: 什么是你小时候具备的技能啊、性格呀、能力呀，长大以后哎它变了。
1: 待会儿呢我们会和大家说一说啊，小时候大家都想当科学家，但是长大了以后呢，有的人在动物园扮熊，而且呢月薪不低哦。
2: 肚子憋，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0了，接下来请雷鸣来说说路况。
16: 好，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昆安高速进入西二环匝道内呢，车出一起交通事故，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雨天路滑，请车友开慢点，谨慎驾驶。二环西路北向南，京昆高速行驶往黄土坡立交交陵路出口，路段行驶高峰还在维持。二环南路的东段、西段，经过大关桥转入西二环，由南转东匝道口，还有呢，经过昆市高速进城方向的东转南匝道口，路段行驶压力呢略重。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呢还是有雨，路面湿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谨慎驾驶，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当今世界，烟草专卖品始终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贸易项目，他们的交易过程往往被违法者们钻了空子， 通过各种方式走私烟草，使其进入了不该出现的市场。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走私过程的神秘面纱。首先，走私者们会从合法的烟草生产地或仓库中以各种手段将烟草专卖品偷运出来，他们可能会运用复杂的网络关系和隐蔽的通道，将烟草从原产地运送到边境地区，然后这些烟草会通过地下渠道进入其他国家。这些地下渠道可能包括各种隐蔽的隧道、货船的暗仓，甚至是伪装成普通货物的包装中。在这个过程中，走私者们会利用各种手段来逃避海关的检查和监管。一旦走私烟草成功进入目标国家，他们就会被非法销售到市场。由于这些烟草的价格远低于正常渠道的烟草，因此会吸引大量的消费者。然而，这些消费者往往不知道他们购买的烟草是走私的，也并不知道这种行为是违法的。走私烟草的危害并不仅仅在于其没有经过正常的检验和监管，质量和安全性都难以得到保障。同时，走私烟草也会对国家的税收造成巨大的损失，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切勿为了便宜而购买和吸食走私的烟草，要选择正规渠道和合法经营户。如若发现走私烟草专卖品的行为，请积极举报。同时，可以积极参与反走私宣传活动，提高自己和身边人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0: 听，声波在刷屏，
1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8: 好心情。
17: 早高峰，
10: 早高峰
17: 来啦！来啦！
1: Morning， 各位早，8:46，我们来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 88.7 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0: 就小的时候你有什么事情是敢干的、敢做的、能想的，长大以后这技能啊、这性格啊都没了。
1: 大家都挺喜欢怀念小时候的事儿啊，小时候就是有很多的故事。 Lovely Double 说，西格莎姐啊，我在上学之前呢，完全不爱讲话的，我是一个超级内向的人，小时候。但是呢，大学以后啊，突然变成了E人了，超级外向了。
0: I转E
1: 啊，I人是指
0: I人就内向的人，E人就外向的人。
1: 外向的人啊。
0: 芳芳她说了，小的时候我敢抓树上的蜘蛛抽它肚子里的丝，长大后不敢了。
1: 对对对，
0: 我小时候也敢
1: 那种花蜘蛛嘛。
0: 对，花屁股的蜘蛛，
1: 花屁股的蜘蛛人家不会咬人。
0: 对，拿个树枝给它缠绕起来，就变成一个
1: 弹弓一样。
0: 对，像个弹弓一样的，一定要找那种枝桠的那种树枝。
1: 那个蜘蛛呢，它不会咬人，然后肚子超级大，有的大蜘蛛啊有一颗板栗那么大呢。
0: 现在即使你知道它不会咬人，你也不敢抓了，
1: 也不敢了。
0: 有一天我很想演示给我儿子，伸了三次手没敢最后就发现吹的牛不敢圆回来了。
1: 初生的牛犊还是不怕虎的。
0: 哎呀，长大以后怕的事儿越来越多了。
1: 哎，小时候
0: 有敬畏心了。
1: 小时候我敢抓那个蚂蟥。
0: 哦，蚂蟥。我
1: 见过蚂蟥吗？
0: 我直到上次我们去普洱出差，刘宇被叮了以后，我才第一次见蚂蟥。
1: 我小时候水蚂蟥。
0: 哦，你我没见过。
1: 水里的像条蚯蚓一样。
0: 你怎么抓它？
1: 它就爬在那儿，干用手抓呀，很简单的事。
0: 哦，
1: 长大了以后呢，算太恐怖了，因为你看的多了。你看电视啊电影看得多
0: 了，就脑补的各种画面太多了，故事情节太丰富了。
1: 小时候我敢徒手抓蜜蜂，徒手抓螃蟹。
0: 我小的时候徒手抓过蜜蜂，然后被蛰了，手指头肿的呀就是一个中指肿的，
1: 有秘诀的，
0: 有两个指头那么粗。
1: 有秘诀的，你下次抓抓马蜂你就不怕蜜蜂了。
0: 我印象很深，去我奶奶带我去医院以后，医生就给我擦了点碘伏让我回家了
1: 刚才这段温馨提示收音机前面的小朋友啊，
0: 不要学，不要学，不
1: 要
0: 模仿
1: 啊，非常可怕的。这种小东西啊，小动物的，因为它会自保嘛，像特别像是蜜蜂啊马蜂等等之类的啊，就是这种东西一定是啊远离，对吧？特别马蜂窝。
0: 对，小朋友对大自然呢，还是要有一份敬畏心。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别随便抓它。
1: 对，包括小时候抓水蛇的， 现在再来让我就水蛇，即便它不会咬人，
0: 你也不抓它了，
1: 也不抓了，
0: 和谐共处吧。
1: 啊，对，就是这，你刚才说的这句话了，就会觉得它只是想活着，对吧？包括老鼠也是，它是想活着，有什么错呢？
0: 只要能和谐，一切都合理。只要能和谐，一切都合理、啊。
1: 长大以后我就大慈大悲了。好了，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和动物之间的事情啊。动物园里的动物啊，有的时候呢，我们通过动物园才能了解到，原来我们身边有那么多和我们一样的，在共享地球的生灵。
1: 他们和我们人类一样，其实地球不是人类的啊，
0: 是大家的。
1: 我现在越来越不喜欢去动物园的原因，就是说动物们特别被困住呢。
0: 嗯，
1: 圆通动物园。我们经常去的圆通山动物园有一头大象，那天呢我还看那个一个新闻上面啊，说这头大象呢小时候啊，小编小时候就在那儿，长大了它还在那儿，它只会刻板动作了，往前往后往前往后，一前一脚，
0: 就动物它心里也会有病，
1: 抑郁。
0: 就比如说很多在马戏团待过的动物，很多动物被解救以后啊，都会患上不同程度的这个精神性的病。我在那个泰国的一个动物的这个救护站，就看到有个大象，像你说的刻板，它只会点头，它只会点头，
1: 只会点头、啊，
0: 一天到晚都在点头。
1: 我还看过那个棕熊，就是那个取胆用的熊，
0: 啊、取胆汁那个，
1: 取胆汁的熊，因为它出生以后都被塞在一个像水桶一样大小的空间当中，然后呢下面开口的那
0: 个
1: 位置有个导管，它那个伤口啊，永远都是要一到两天就要取胆，它永远不能够愈合的，它被。这个自然保护动物基金会救助以后呢，把它放到野外了，它看到人来以后呢瑟瑟发抖，它的体型比人呢大了很多倍，但是后来的人一旦靠近它，它就会待在原地瑟瑟发抖，等待你去取胆。
0: 你比蟑螂大几十倍你也瑟瑟发抖啊。
1: 啊，这倒也是，因为小的虫子特别跳蚤，我现在看到跳蚤我就
0: 瑟瑟发抖
1: 、哦。有一次被咬得太厉害了。
0: 当然呢，可能你在大自然里看到棕熊你会瑟瑟发抖，如果你在动物园看到一只真人扮演的棕熊，哎，你会瑟瑟发抖吗？
1: 你别说，这是一个好工作。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工作啊！近日，辽宁沈阳森林动物园一只真人扮演的棕熊 NPC 因造型过于逼真，互动趣味性十足而火爆全网。
0: 园区呢共有两位专职的扮演者，分别饰演棕熊和大熊猫。其中棕熊扮演者身高183，需要穿20-30斤重的特制服装，完成合影、对拳、跳舞等等的互动，还会藏在林子里等待游客发现。这个岗位月薪过万，
1: 你别说，也是一份好的工作。
0: 好工作，对
1: 对吧？然后
0: 他只需要有身高，
1: 对，然后他可以开个直播，直播的主题叫做大学毕业
0: 熊出没，
1: 大学毕业在动物园演熊。哎，你别说，月薪过万呢、啊，人家这个，对吧？据悉，这项互动呢，深受亲子游客的欢迎，因为呢，既让小朋友看到了熊，而且呢，又没有危险，对吧？而且善待了熊，真正的熊呢，就是在大自然里面，人扮演的，也让小朋友了解了熊。
0: 当然呢，每一份职业都值得被尊重啊。当不了科学家，你去扮演一个熊，其实没什么的。只要你热爱这份工作，你在这份工作当中能够得到喜悦和满足，它就是一个好工作。
1: 就是一个好工作。我特别认同你说的这句话。我看过一个视频呢，有一个国外的小朋友，他最想成为的人是什么呢？在动
0: 消防员？
1: 不，他想成为垃圾收集员
0: 啊、
1: 哦，因为他最喜欢的车是垃圾车。他每一天最喜欢的事儿就是穿上和这个工作人员一样的服装工作服，然后呢站在他们家门口拿着一袋垃圾，等着垃圾车过来收垃圾，他要和所有人击掌，他就
0: 觉得那份职业很神圣，
1: 他就觉得很喜欢、哦、天生就喜欢这个车的构造、
0: 哦、
1: 然后他也喜欢这份工作。你看，就是其实
0: 就想到了很多大人小的时候骂孩子不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了去捡垃圾。
1: 其实每一份工作都是这个城市它的构成，对吧？每一个工作的人员，每一个工种，人嘛，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热爱自己的工作就对了。
0: 对，热爱是最重要的事情。
1: 我们也希望呢，这个世界啊，对，比如说我们身边的环卫师傅啊，
0: 嗯、
1: 对吧？这清洁师傅啊等等之类呢，我们多一些好的待遇，
0: 多一些尊重和理解。
1: 你看像国外，就是他蓝领工人不一定比科学家拿的少，他的薪资待遇等等之类，就是一份对工作的尊重。
0: 当然呢，有些工作啊，将来随着时代的发展 ，AI 技术的不断的创新，有可能会被人形机器人取代。
1: 比如
0: 说，对，没想到吧？韩国的寺庙里面居然有 机器人和尚。
1: 5月6号，韩国首尔一台机器人人形的和尚啊，身披袈裟，头戴念珠，在曹溪寺，
0: 不是我们安宁的曹溪寺，是人家韩国的曹溪寺、
1: 韩国的曹溪寺啊。这台机器人呢，搭载了人工智能对话程序，可完成念经与观众互动啊，包括解对方的抽的签啊，可以解签。
0: 报道称，这是首次有人形机器人作为僧人参加受戒仪式，传统的五戒被改写成了机器人的版本，要求他不伤害生命，
1: 第一戒
0: 不损坏其他机器人和物品，
1: 第二戒
0: 不顶撞人类、不做欺骗性的表达，以及不过度充电。
1: 最后这个过度充电让我觉得怪了啊，戒贪戒痴嘛，对吧？
0: 所以
1: 咱们其实普通人也是这样的，
0: 就是我们的贪嗔痴，人类的贪嗔痴换到了机器人的贪嗔痴上，有的点
1: 不过度充电就是贪了。
0: 听完以后你会笑
1: 啊，是的，
0: 但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1: 啊，就是所以这个世界很多工作啊，将来都有可能会被机器人取代，
0: 所以珍惜你现有的工作吧，并且热爱它。
1: 现在还有一件事，我要在这里呢，我也是同情心泛滥，悲天悯人了。啊，是那个什么工作呢？我看到有一个视频拍的是泰山上的马，泰山上面的马，所有的物资要靠一匹马或者一头驴，然后呢驮到泰山上面，那已经累的是气喘吁吁。
0: 庐山也是，黄山也是。
1: 然后呢，所有的这种驮运的工作，包括我去鸡足山也是有很多的马呢、驮着物资上去，我真看了心疼，因为呢那个马就常年这么驮来驮去。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现在有机器人可以代替这份工作了。
1: 我就想说，机器啊，真的应该用在这些上面，对吧？这些危险的工作上面，
0: 已经有了。
1: 机器人不要去替代我们日常人容易替代的工作。
0: 邢哥就说，不要来替代我们主持人，
1: 对，
0: 你们去替代那些爬山的吧。
1: 主持人不需要被替代。
0: 重点在这儿呢，重点在这儿呢。
1: 不要替代主持人，我们主持人有这颗多彩的灵魂，一定要得到保持。可以先去替代什么擦外墙玻璃啊，高空的外墙玻璃、
0: 就是危险的高。负重的超出人类本身具备的，
1: 下水道里面清淤啊等等之类，去替代这些吧，啊，留点工种给我们军人吧。
0: 这个我同意，
1: 对吧？主持人永远不能被替代。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8: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2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哎，听，声波在刷屏，
1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7: 好心情。
17: 早高峰，
10: 早高峰
17: 来啦！
1: 来了，各位，8点49分，我们继续回来，来关注一下身边的那些有趣的事儿。
0: 来关注一下五一假期。那么五一假期期间呢，从景区到早市啊，快递点呢正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嵌入旅游消费市场，让游客实现轻装游玩，无忧返程。
22: 在成都武侯祠的文创中心，不少游客发现今年这里专门推出了行李代寄的服务，购买文创产品后可以实现一站式打包、登记和基地服务，现场即可下单，快递直达全国各地。
23: 我知道这个文创店它有代寄服务的，我就想着买这么多东西，然后让工作人员给我寄回去，这样还方便，出来玩嘛，反正就方便最重要。
22: 此外，在一些景区，商户也联合快递企业设立临时寄递点，优化打包流程，并提供现场协助封装服务，让游客在假期旅游时享受到更加细致贴心的旅游服务保障。从景区到早市，基地服务还在先字上做起了文章。清晨6点，吉林通化的河南早市快递点就摆在摊位旁边，游客现场挑选山野菜，快递员当场打包，贴上了生鲜优先标识，实现朝发夕至。
24: 快递直接搬到了市场里，现场挑，现场打包，现场寄，工作人员还帮着清理整理，省心多了。自己两天，我家人在北京就能吃到了。
0: 去年的5月1号实施的住宅项目规范，明确了好房子建设的最低标准。目前各地啊正在不断的加快标准落地，因地制宜出台配套政策，高品质的住宅项目持续涌现。
25: 前不久，南宁和合肥专门针对住宅渗漏、隔音差、厨房串味反味等痛点，借助各类样板间或实物展示，向市民实地展现最新的好房子解决方案。
26: 以前我们可能住在临街，噪声会非常大，但是这个窗户的话，
27: 解决。
26: 刚打开的一瞬间声音特别大，但是我们现在贴在这里的话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了。
25: 在广州，五一假期期间，多个楼盘通过主打好房子设计和建造标准来吸引买房人的关注。像天河区的这家新楼盘，因为关注度比较高，预约量就有不少。
28: 我们注意到呢，就是最近客户的一些变化，就是他们更加的去关注这个项目的一些硬性的指标，比方说像层高啊、隔音、建筑的用材、智能化啊，包括这个物业服务等等方面。这也反映出呢，好房子的一些建造的标准，它已经从相关部门的一个条文转变成了购房者实实在在的一些购房的需求。
25: 记者梳理后发现，今年4月份以来，内蒙古、广西、深圳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
29: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应用。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的推进好房子建设。
0: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关于平时生活里的事儿啊。陕西西安一位男性患者饮酒之后受凉发烧，没想到服用了几次家里常备的布洛芬，不仅体温飙升到40度，还出现了皮肤溃烂、口腔和眼睛黏膜损伤的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呢？
30: 患者在服用头孢的情况下饮酒，会出现双硫栾样的反应，这是因为药物会抑制乙醛脱氢酶，使得酒精在体内无法代谢蓄积，产生一些醉酒样的表现，包括面色潮红、呼吸困难、恶心、呕吐，甚至呢血压降低、休克，严重的呢甚至会引起死亡。
2: 日常生活中，很多常见抗菌药物和酒同时服用，也可能引发双硫仑样反应。
4: 除了头孢之外，还有一些抗生素，比如说替硝唑、甲硝唑以及氟南妥因，也会在喝酒的时候引起双硫仑反应。除此之外，还有一类降糖药，比如格列齐特，也会在饮酒期间引起双硫仑反应。
2: 专家尤其提醒，过敏体质人群酒精耐受度极低，服药期间最好滴酒不沾。
4: 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酒精没有绝对的安全用量，极少量的酒精就可能会诱发严重的过敏，它的整体过敏的风险以及严重程度较这个普通人群也是比较高的。
0: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收回到昆明，来说一种开胃的水果。初夏时节，果香四溢，时令的鲜果是轮番登场。这段时间啊，杨梅开始陆续上市了。
5: 上午十点，在昆明金马正昌果品批发市场的杨梅批发区，空气中弥漫着阵阵酸甜的果香。一筐筐带着翠绿枝叶的杨梅堆叠成小山，深紫玫红的果实裹着新鲜的水汽，颗颗饱满，果肉紧实。
6: 现在的话有四个品种，普枣我们卖8块钱一公斤，中梅的话我们卖的是12块一公斤，乔梅的话我们卖的是16块一公斤，碧玺梅我们卖的是12块一公斤。
5: 批发商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上的杨梅品种以中梅、碧玺梅、乔梅、普枣四大品种为主，口感甜度各有差异。
6: 普枣的话味道有点淡啊，甜度很不够，所以说这个口感的话相对来说要差一小点。然后像这个中梅的话口感可以，目前的话中梅、白云丝这两个的口感相当好，再加上碧玺梅的话逐步的味道上来了，口感也不错。
5: 批发商介绍，四月初就有早熟杨梅零星上市，但当时价格较高，数量很少，直到四月底，随着杨梅产地供货量增加，价格才开始回落。再加上这几天降雨不断，杨梅的价格一路走低。
6: 天天下雨的话，就出来买货的人少，然后就导致市场里边堆积有货，价格突然一下就掉下来。
5: 按照往年市场行情，5月10号以后，杨梅将会迎来上市高峰，每公斤批发价预计还会再下降2到3块钱，届时果实的成熟度会更高，甜度也会更足，那时候才是吃杨梅的黄金期。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4: FM91.8，
15: 北京时间9点整。
14: 9:00 AM。
1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4: 感受分分秒秒，
1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7: 北京时间的9点，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请出雷鸣。
18: 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的早高峰还在维持，行车拥堵指数还在高位运行，在1.93左右的运行， 机场高速大水虹桥两边驶往机场方向畅通，京环高速陈家营王琼路的下口地面系统有点翻堵，通行情况正常。城区的东西方向主干道东郊路拓东路方向由东向西行驶往德胜桥路口、唐子巷路口、白塔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车位排得比较长，接近菊花立交。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的梁家河行驶往小西门龟背立交桥，途经云大医院的侧门附近路段，通行速度不快。潘家湾路口西昌路右臂向南，经过昆瑞路的红山东路路口建了车尾，行驶过了云大医院，通行情况恢复。昆明主城经过昆池昆义高速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雨天路滑，请车友开慢点，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冰箱。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7: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施警官您好。
1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阴有小雨，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曲靖方向翼龙长下坡至梁家田特大桥路段占用超车道绿化施工，昆玉高速昆明方向清水河至刺桐关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玉溪方向牛链路段施工占用右侧行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三合驿至长田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由于近期连续阴雨天气，辖区部分道路有积水，路面湿滑，请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遇到车多拥堵的情况，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7: 谢谢施警官。
1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0: 记者从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云南省各机场累计保障航班起降达到7782架次，旅客吞吐量达到104.93万人次，货运吞吐量达到6890.88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记者7号从中国红十字会了解，2025年全国红十字系统高效处置地震、洪涝等各级灾害，累计应急响应达到228次，应急救援、转移安置和灾后重建投入物资超过4亿元。中国电影资料馆5月7号发布的2026年5一档中国电影观影满意度调查显示，五一档电影观众满意度得分83.8分，创调查记录以来同期档最高分。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85.6分领跑五一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0: 好了，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未来24小时之内，省内风景区分别是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3到19度，西双版纳望丁树中雨转大雨22到32度，富明天马山小雨14到20度，尼尔纳克利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6到28度，大理古城阴转多云12到21度，腾冲火车站海阴转小雨13到22度，昆明今天是小雨转中雨，不能洗车，最低温度14度，最高是20度嘞。
16: 应急常识365。
2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火区，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进入林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限定， 自觉接受防火检查站的检查和登记。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二级以上火险等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发现森林、草原火情、火灾，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报告起火地点，不要擅自采取行动。一旦发现可能被山火包围时，应果断转移到林中空地、岩石裸露地带或植被稀疏地带、水沟附近避险。
0: 传播绿色时尚，守护美好家园，保护碧水蓝天，共建绿色家园。欢迎收听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联合播出的环保小课堂。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附属会展学校的薛修琪，欢迎收听环保小课堂。今天我要讲的是关于电池边小海鸥的故事。叮铃铃，下课啦！我和好朋友小九像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地跑出教室，我们要去海埂大坝完成自然课的小任务。突然，小九拉着我说：“快看，石头缝里怎么有东西在动？”我们蹲下来一看，呀，是一只可爱的小海鸥，它的脚被饲料绳缠住了，羽毛也乱糟糟的，好像一颗被风吹歪的蒲公英。我连忙说：“别怕，我们来帮你。”我拿出美术课用的安全剪刀，小九轻轻地扶住小海鸥，咔嚓一声，绳子被剪断了，小海鸥扑棱扑棱翅膀在我们头顶转了一圈，好像在说谢谢。这时科学课的王老师跑了过来，笑眯眯地说：“你们真棒，这些小海鸥叫红嘴鸥，它们每年都会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到我们云南来过冬，美丽的滇池就是它们温暖的家园。”第二天，我们全班一起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大家用旧渔网和竹竿在教室的阳台上搭了一个海鸥急救站。现在每到下课的时候，总会看到几只白白的海鸥在学校上空飞来飞去，阳光照在它们身上闪闪发光，就像一朵朵会飞的云朵飘进了我们的校园。小朋友们，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来自远方的红嘴鸥朋友，让他们在美丽的云南生活得开开心心。
2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天气好了，露营的人更多，扎帐篷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观察一下周围有没有蚂蚁窝、蛇洞，晚上拉好帐篷的拉链，别让蚊虫爬进去，带瓶驱虫的喷雾撒一圈在帐篷的周围，睡个安稳觉。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4: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当生活的推力不断加剧，当重心不再牢牢站定，当一切暂时失序，你要清楚知道自己正在往哪里去，能接住自己的正是自己。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来了，又到9:30，马上来听听路况，有请前方主播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7: 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的早高峰有所回落，现在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66，现在最高呢在1.93左右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全部恢复。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的潘家湾路口，经过云大医院侧门附近路段，仍然通行速度不快。浙北接近梁家河，行驶过了小西门沟立交桥，通行情况恢复。西昌路北向南，经过西站立交顶层跨线桥，行驶往转塘，通行情况逐渐恢复。呈贡，昆玉高速连接昆明主城，经过昆池昆玉高速杜家营广威立交。呈贡副区锦秋立交附近路段行车情况全部恢复。城区呢还在飘着小雨，路面湿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作业准备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8: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9: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就一点饱汉吧啦。
10: 哎，路都卖力啊，马上就要到吃钱的季节了。我打算出本书，名字就叫做《叶三姐实用手册》。
11: 哦哟，夸了哥，我还怀疑那个是涉嫌抄袭呢。
10: 妈了天，也就是姐姐个，哪里还抄袭嘛？
11: 那你打算出一些哪样内容嘞？
10: 我要按这些斗劲儿，偷完被猫的写进去，长哪样子啊？吃了会咋个？还有常见哪些是可以吃呢？吃法应该注意些哪？还有中毒以后要咋个整？
11: 哦不不，我还全面的嘛。我问你个，目前野山镇上毒性最强的是哪？
10: 是五个菌类，吃了5分钟的就安好的了。
11: 哦，没是长哪样子嘞？
10: 你听好的个，菌的杆杆有鳞片，菌柄上呢有这个菌花，这个菌柄的杆杆啊有菌托，这个大白话就是说。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
11: 哦哟，看来印象还深刻呢嘛。明天想写些哪进去嘞？
10: 那亚细正红菇，这个形状有点像黑木耳类的野山菌，还有大青折伞、拉伞或者是石伞类的毒菌。
11: 哦，稀奇呢嘛！拉伞、石伞类的毒菌是哪颜色？
10: 橘红色的嘛，这个伞上能呈现蜡质的光泽，容易碎的，摸中就会变黑。还有黑色的野山菌毛头龟掌，这种野山菌有卵的时候是可以吃的，成熟以后呢就变黑色，吃了就会中毒啊。还有一种毒菌也可以吃，它叫番鸡枞。
11: 可以可以，看来功课做的还是足呢。
10: 哈，么其实啊，不只是啥时候我们说呢，吃了会就闹钟。像那流感菌吃法不好嘛，也会就闹钟个。所以呢，我要重点的说一说吃菌的时候应该注意些哪事项。
11: 哎呦，期待你的大作。
10: 哈哈，逗你玩呢。不过我们还是要重复一下啊，吃就要有风险啊。如果非要吃呢，一定要在正规固定的市场买，莫一下子买很多轮呢，一起换的车啊。不买不吃不认识呢也生气。如果这脑子中毒了，要及时送医院治疗。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2: 这一节我们关注医学科技前沿，局部感染如何触发全身系统性的免疫应答？我国的联合科研团队。

0: 经十余年的科研攻关，近日破解了这一免疫学难题。研究发现，皮肤成纤维细胞中的代谢中间物法尼基焦磷酸，简称 FPP， 它在关键时刻会变身免疫警报器，启动两条信号通路，增强系统性免疫应答。相关研究成果为新型疫苗佐剂的研发以及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病的防治提供了新靶点。皮肤是抵御病原体入侵与环境刺激的第一道屏障，局部感染或损伤的病灶就如同免疫体系中的烽火台，将危险信号精准传递至机体全身，调动系统性的免疫应答。这个过程背后的机制原理一直是免疫学领域的未解之谜。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将深化对免疫系统调控规律的认识，更关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解析与临床干预策略的优化。科研团队还发现，香芹酚、樟脑这一类植物中的芳香物质也能通过相同的信号通路增强免疫，这也为传统芳香避讳的说法找到了科学依据。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4: 我准备好了。
3: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5: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3: 分手是因为相遇 过，失去是因为拥有 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不要紧张，不必慌张，改变不了的情况就先放一放，让你紧绷的神经喘口气。人生其实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真正的勇士敢于暂时认怂。胡彦斌，看情况。

0: 哥，侬到底啥情况了？
1: 当深陷困境，阴霾笼罩下来，去直面一切吧，做自己的主宰，告诉所有人，这就是我的答案，你看着办。吉克隽逸，你看着办。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电台 DJ 出身的黄凯芹是一位出色的创作歌手，出版过文集、诗集，无论是学历还是才华，又或是修养，他在歌坛中都显得卓尔不群。长得清秀而书生气的他，所演绎的歌曲中也透出香港乐坛绝无仅有的书生气。黄凯芹，伤感的恋人。

黄凯芹像一个诗人，最大的乐趣是用文字诉说对人生的思考与批判，以及对艺术的传达，对人世间复杂本质的个人理解。他的情歌展现的是生命的告白，红尘里似假似真的情事，总是能让人勾起回忆，让人想起过去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在他的经典作品《情深缘浅》当中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6: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7: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8: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浩老师杨老做客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9: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8: 嗯，杨老，健康应该是我们每个人最关心的事儿，因为人一旦生了病，特别是一些大病重病，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不重要了，也没有精力了，只能是疲于奔波在治病的路上。哎呀，其实我们老百姓真的看病的这个过程是很不容易的。
9: 对，我很能理解有这种经历或者是正在遭遇这样事情的一些朋友。还有一些是根本就看不起病的，用小药来维持的，啊，因为我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其实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这样。我的多数的患者最开始找到我呀，也是自己呢有一些大病重病，甚至呢有些人觉得都活得非常的绝望。
8: 嗯，
9: 我跟大家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深有感触。虽然说很多人通过我们的给他的治疗啊，现在已经康复了，但是也有一些呢是让我无能为力的，因为我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但是我对每一位患者是从来没有放弃过的。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他这样的患者连一些医疗机构都不收了，去住院都往出推了，人家怕惹麻烦，那怕丢名声，咱们还要淌这个浑水干啥？
8: 对，
9: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觉得治病救人是一个医生的职责。
8: 嗯，
9: 我不用大家说我的医术好，我更不怕大家说我的医术不好，我不要这个面子。但是找到我的患者，我必须要管，我不会一把呢给大家推出去了。说得了一些大病，医院也不给治了，说来这儿呢给杨老打了一个电话，杨老说治不了了，我也不管你了，我不能这样的。因为病人有病了本身就很痛苦，我们再这样的话呢，他觉得生活没有出路了，他绝望了，他的生活就会黯淡无光。
8: 对，
9: 这不就等于呢变相的把一个人判了死刑了吗？
8: 嗯，
9: 哎，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让这样的人呢别死刑了，哪怕给他个死缓也行。
8: 是，
9: 哎，哪怕缓个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这不也是医生应该做的吗？
8: 是，的确，我们要给绝望的人一丝希望，让生活在痛苦黑暗当中的人看到一丝光芒。杨老这么多年一直坚持这样做。杨老，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有一个天津和平，
9: 本县投资呢百亿用于研发，啊，一般的药企一年的销售额才几千万，所以说呀，我们的研发团队还是非常强的，很多人才呢也愿意来鸡鸣科兴工作。目前我们的生物大分子与创新技术高端制剂的平台呢已经搭建完成了，鸡鸣科兴呢也创造呢不可思议的张江速度。
8: 其实我们能有这样庞大的听众群体，这么多的

0: 患者和杨老说的这个原因是密不可分的。杨老，您说的这个张江速度，能不能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可能很多人还不太了解。
1: 是这样的，2019年6月6日，张江药股官方微信呢，在头条关注了济宁可信集团。研究院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发展情况，过去一年多以来呀，济宁可信集团研发院的发展历程啊，以及取得的成果以后呢，张江药股就表示说，济宁可信研发平台的建设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张江速度。
0: 这个新闻我也看到了。那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张江生物医药基地位于上海张江高科技产业开发区的核心园张江高科技园区，基地重点就是集聚和发展生物技术和现代医药产业领域创新的企业，所以被誉为是张江药谷。
1: 对，当时济宁可信呢也是打起了逐梦药谷的横幅。可以说是研发基地落户张江啊，济宁可信呢克服了很大的困难，也投入了很大的资金。当然上海非常欢迎我们去落户，我们每年要纳很多的税，这个举动啊也可以看出李一海董事长的魄力，包括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未来我们是要走国际化路线的。前年五月份呢，济宁可信集团的研究院呢宣告在张江启用，一年不到呢，高尖端的研发人员和现代化研发设备呢迅速配齐，一举成为国家一流的国际知名的医药研发基地。这就是大家为什么叫我们是张江速度，因为我们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项目。当时张江的时候啊，我们的基地还是一片荒地，杂草丛生，很多同行呢可以说不少的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认为呢我们支撑不起这样大的一个摊子，从建实验室到产品生产线的提高，我们是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攻克。很多同志在基地呢半年都没有回家，但是李一海董事长啊身上总有一股呢不服输的劲头啊，因为我见证了济宁可信的是白手起家，也见证了如今的辉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呢，李一海带领着十几个人建立济宁可信，如今呢这个集团呢已经成为一个营收突破呢308亿，蝉联中国制药工业百强榜第6位的啊，而且是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的医药集团。我们始终保持着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初心，传承中医药文化，专注产品的研发和服务创新。在一体多病、老慢病、什么肾病啊、抗肿瘤啊、心血管呀、抗感染呐、急救啊、儿科用药啊等等方面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当前呢，济宁可信在心脑血管疾病科呀、肾科、肿瘤科、抗感染、急救这些领域取得的丰硕的成果，有上百位医院的主任院长为我们代言。核心的产品呢，金水宝、醒脑净，包括黄氏膏方、黄氏药酒，包括西能、黄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等的，在全国细分品类呢拥有较高的市场份额。
0: 是，这里面杨老您说的很多产品哈，大家都耳熟能详，也都是老百姓信得过的好药。你像现在我去药店买药，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我一定要看一看是哪儿生产的，太小的这个厂家我一般不会买。杨老，那济宁可信在张江准备打造出一个什么样的研发团队呢？
1: 是这样的，济宁可信集团研究院呢，计划在5年内建立一支呢规模合理、结构优化、素质优良、专业齐全的人才队伍。其中呢，博士引进占到10%以上，硕士引进呢占到60%以上，而且呢引进顶尖的科学家20人。打造形成的有各细分专业领域优秀科学家领军的致力于创新和高医学价值内涵药物研究的国内一流的研发团队。在张江啊，集团研发业务呢迎来了新的起点，这里呢代表着集团的未来。所以说呢，跟着我们走的这些老同志啊，大家放心，我们有坚实的后盾，给大家的健康呢保驾护航，大家只要呢别掉队，很多疾病呢我们是有机会康复的。因为我们的新药呢一直在研发，而且现有的药品呢一直在提高升级。你像黄氏膏方、黄氏药酒也

0: 是济民可信研发项目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但是大家千万别有这样的误解，什么误解呢？认为研发就是砸钱啊，当然说钱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做研发不光是钱的事儿，更需要的是给人才一个成长的空间，让他们能够实现梦想。因为我很多的时间呢都是跟他们在一起的，一些专家就是一心想研发出新药好药造福社会，这样的精神呢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我们也一直呢在研发黄石膏方，怎么能让呢我们服用黄石膏方这些患者有更快的更好的啊这个效果，能够给大家一个健康的更有效的防护。去年我们50人的研究团队啊在研发黄石药酒，让它呢起到一个助推器的作用，让我们的疾病呢好得更快，身体抵抗力更强。因为我们通过酒这个剂型作为载体，可以很好的提取出药物的分子，而且溶于酒当中以后呢，这种药物分子的结构呢非常的稳定。我们把几十种中药成分当中的分子萃取出来溶于酒中，这样的药效呢就会成几何倍数的提高。我们用完黄石药酒以后啊，会加强气血循环，很多人失眠睡不着觉的，入睡困难的，容易醒的，严重的一天呢睡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一持续就是十几年的，这样的患者呢我们用了以后呢康复的治疗了非常多。
1: 没错，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这个患者都是有失眠症的哈，但是大家不要苦恼，因为失眠不是什么治不好的病啊，大家找到根源还是能够有效解决的。
0: 对，中医讲失眠的病因呢有四种，第一种叫饮食不节、暴饮暴食、素食内停、脾胃受损啊，因此就出现了胃不和则卧不安嘛，你就睡不着觉了。第二种呢叫情志失常啊，人呢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伤了人的五脏以后呢也容易睡不着觉了。第三种呢是病后体虚，久病气血两虚，心实所养，精神不宁，也会出现失眠。第四种呢叫劳逸失调，劳倦过度伤脾，气血生化不足，心实所养，也容易出现失眠。而我们通过黄石药酒啊，很多几十年的失眠的患者摆脱了失眠的痛苦啊，因为失眠是非常可怕的，也是十分痛苦的。还有一些风湿骨病啊、胃肠病啊、肾病啊、心脑血管病啊、三高症啊等等的老慢病啊，通过黄石膏方把黄石药酒配合上以后呢，也是一个加速的效果啊。再有一个，黄石药酒可以调节我们的新陈代谢，人从受精卵到胚胎开始就离不开新陈代谢，新的细胞再生，旧的细胞呢衰亡，我们摄入体内的食物呢营养物质需要新陈代谢，很多人得糖尿病，这其实就是糖的代谢出问题了。我们的新陈代谢要正常，机体呢就会有条不紊，就不会发生紊乱，你就很少生病，体内的毒素呢就能够及时的排出。那我们研究发现呢，强五脏的功能，我们的免疫功能就会增强，黄石膏方是最好的护理五脏的药，我们的五脏代谢功能正常，很多疾病自然就消失了。比如说肝的代谢功能正常的话呢，你就不会得脂肪肝。很多老百姓单纯认为说血糖高是胰岛的问题，而往往忽略了肝的代谢。那大家要知道，饮食当中的淀粉和糖糖类呢需要经过消化以后形成葡萄糖，经过小肠吸收以后呢，肝脏把它合成肝糖原了，以能量的形式呢储存在肝里，当机体需要的时候呢再释放出来。而当血液当中血糖浓度产生变化的时候呢，肝有一个调节的作用，因此在正常情况下，肝糖原的合成和分解经常是保持着一个动态的平衡。包括呢这个维生素啊、激素啊、解毒的功能，都是肝脏的新陈代谢的作用。我们通过强五脏的功能，很多疾病呢就会给它治愈。再一个，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呢就像一段的双胞胎的兄弟一样，是相互帮助的作用。这也是我们研发的初心。黄石药酒可以让黄石膏方呢加快药物在血液当中的循环，因为我们气血加强了，从而能够更好的到达一个病灶，让疾病呢好得更快，防止一些恶性疾病的发生。
1: 其实很多每天有喝酒习惯的哈，其实我们每天

0: 是喝点这个皇室药酒，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你像我身边有一些这个朋友哈，亲戚，他们就在喝我们这个皇室药酒，就好像口服液一样。但是药酒的效果可要比口服液好得多得多，而且呢，皇室药酒也是已经连续5年销售过亿的这个药品了，而且好评率也达到了95%。
1: 对，因为药酒这个功效是不可替代的。皇室药酒不是简单大家传统思想当中自己在家泡点人参呐、枸杞呀、路边呐、所谓那种药酒，那个东西它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没有过滤掉了，反而呢容易吃出问题来。而皇室药酒它是利用了现代科研生物分子技术，那它把这些这个药物当中那些对身体不好的全部去除掉了，那而且药物分子是非常稳定的。这个同时呢做成药酒它又是那种口服液不能比的，不然我们就直接做成口服液了，大家喝起来可能更方便一些。但是呢我们要的是保健治病的药而不是饮料啊。但是我们已经把口感做得很好了，绝大多数人还是非常喜欢的，包括皇室膏方也一样，我们也很在意大家这个口感，这是我们都要考虑在内的。因为我们的产品呢是要做长线的，企业是要百年的，产品也是要百年的，不是说几个月赚点钱就没有了，像那种东西我们要考虑大家的生活，包括呢啊这个经济方面都要考虑到位了，老百姓能不能够用得起了。你就比如说呢抗肿瘤的药，一支几千块钱的药，那作为老百姓呢很多人是用不起的。
0: 对，
1: 年纪大了我们就要把身体调理好了，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啊，少得病别得大病，这就是赚了啊。怎么讲呢，你看那个 ICU 病房啊一天就好几万块钱，我们这辈子都不要去那个地方。我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的生活方式，一个好的心态，一个好的身体。我们要按照什么方式活着呢？我认为就是要善待我们现在的每一天，善待今天。大家可能在20岁的时候啊容易活在明天里，想着赚钱，想着搞事业，一不小心到50岁了，50岁呀容易活在昨天里了。但是我一直努力的克制自己，既不活在明天也不活在昨天，我学会了善待每一个今天。人到了50岁就不该总是说哎呦明天再说吧，或者说呢昨天真好，我觉得今天是最好的。很多人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大家每次看自己的照片呀、都觉得2年前的自己真好看啊。那个时候我多年轻啊，但是2年前的那一天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年轻过好看过。这句话的含义很深呐、就是我30岁的时候呢没觉得那个时候我挺帅，年轻时呢觉得自己有不少的毛病啊，可是今天当我隔了这么多年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呢，我也曾经年轻过，当时没有感觉，就觉得明天应该更好。结果呢到了明天，你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翻过头来一看，年轻的时候健康的时候是最好的。所以说呢大家要善待你的每一个今天，2年以后呢大家再看一看今天的自己，会觉得2年前那个时候是最好不过的了啊。因此呢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我给大家讲一个

0: 到处走的时光，每天在怀念当中呢，都非常的痛苦。又隔几年呢，我在轮椅上生了褥疮，浑身难受。那个时候呢，我天天怀念呢，几年前我什么都不疼，也都不痒，能够安静的坐在轮椅上的时光。又隔了一些年，我得尿毒症了，我总要去透析。这个时候呢，我就怀念呢，当初仅仅只是有点褥疮的坐在轮椅上的时光。大家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再活不到呢，善待每一个今天的这种境界，我说那我们七八十岁的人白活了。你七老八十了，这点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啊，或者说有的人刚刚才想明白这件事情，那是不对的。大家30岁、40岁就应该明白，所有的东西呢都容易轻易的错过，我们要好好的善待每一个今天。
1: 是，杨老今天的讲课，我觉得真的让我受益很多。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疲于奔波，我觉得今天是最糟糕的一天，其实今天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一天。
0: 对，今天我们要健康，更要珍惜我们今天的健康。这话说出来可能有些绕嘴，但是道理非常简单。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即使有病了，不要悲观。记得我今天的话，今天就是最好的。既明可信，我们整个团队呢也会更加的努力来做好健康这件事儿，给咱们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呢多一些福音。希望我们的张江速度也是大家的康复的速度。
1: 是的，相信随着既明可信的不断发展，会给我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方式，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科技在进步，相信既明可信集团研究院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让疾病不再痛苦，让健康常伴我们左右。那杨老导播示意我们哈，场外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了。接下来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困扰问题，赶快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现场的听众。
0: 好的。
2: 既明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既明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既明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既明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杨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0: 好，杨老师，我一直在听您的、
1: 哎、
0: 节目。
1: 嗯，
0: 确实您讲的非常的亲切，也非常的清晰，我受益匪浅呐、我用这个黄氏膏，我已经用了好几个月了。
1: 嗯，
0: 我主要是防颤厉害，
1: 嗯，
0: 失眠防颤，和最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失眠现象基本上好了，防颤基本就没有了，这一点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高兴的。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啊，就是我脑门啊特亮，原来啊脑门很发乌，我今年69了，所以我感到精神上总是萎靡不振，现在啊那个脑门啊就感觉到特别的油亮哈，精神状态也好了。
1: 嗯，
0: 现在防
1: 原来叫硬糖发暗，现在硬糖这地方亮了，
0: 哎亮了，哎对，
1: 哎
0: 现在这个我这个防颤现象呢好了，吃完这个膏药以后，对我的防颤应该说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自我感觉到还是作用还很大。我现在每天的用量呢10毫克，有时候加到15毫克，您看这样用量妥不妥？
1: 10克15克是一天，每天每次这么多的量，一天用两
0: 次
1: 吧？
0: 对，一天用两次。
1: 嗯，
0: 原来告诉我用黄芪呀、我最近没用，还需要不需要加那个黄芪水？脑袋
1: 黄芪啊，茯苓啊，用过茯苓吧？
0: 嗯，我夫人用茯苓。
1: 爱人也在用药，
0: 对对对，我们俩一直坚持着用了几个月了、
1: 首先这个很多人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啊，说白头发变黑了，牙齿松动的，现在的牙齿不松动了，包括你还有一些就跟你一样的反应的，说脑门这地方啊，硬糖穴原来是发乌突突的，现在呢感觉脑门都发亮。
0: 是的是的
1: 这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自身的阳气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提振，原来的阳气弱的人呢，硬糖就发暗了。通过黄氏膏方这种地养百天以后养出来的这种膏滋啊，滋养五脏六腑的作用非常的强，一边治病一边养人。因此你看失眠症的患者，30年20年的这个10年8年的失眠症的患者，我们的患者群体当中非常的多，吃什么药也睡不着觉，但是通过黄氏膏方1个月2个月，快的有半个月左右呢，睡觉就开始见成效了，睡眠好了，防颤呢通过黄氏膏方呢也开始有改善了。
0: 嗯嗯，
1: 那不错，阳气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提振了，这是你的情况。爱人是什么情况？
0: 我爱人主要是糖尿病高血压，现在他的糖尿病啊基本还是比较稳定的，稳定在正常值的情况下，而且他自己感觉到吃完这药之后走路特别的轻快，原来腿也迈不开步，现在走路啊比较轻快，他挺有精神的，精气神也挺好的。
1: 对，
0: 他吃进的就稍微的少点，吃5克不到10克。
1: 他一直都是用的这个量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如果能往上调一调量，适当的给他往上稍微调一调，调到10克，剩下10多克了。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0: 他主要还有高血压。高
1: 血
0: 压
1: 现在控制怎么样啊？
0: 那控制还挺好的啊。
1: 嗯，像你们这种情况的患者，如果说是尤其像你的原来硬糖比较暗，这个脑门这个发暗这种情况啊，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属于呢阳气有点弱的一种表现。阳气弱，而且呢经络有点不是特别通畅，这种情况下呢用点那个黄氏药酒，有机会用黄氏药酒当然好了。黄氏药酒这种东西呢，它一个是补脾，一个是温肾，另外一个通经络。对，后天之本先天之本，包括呢伏命门之火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就将来说如果有机会能够配合这个黄氏药酒的话呢，你们两位这个情况呢都适合，加了它以后呢，它一定是起到一个事半功倍，引药归经以后呢，它效果来得更快了就。
0: 哦，好好好。
1: 黄氏药酒非常适合的。尤其它本身就是个黄氏药酒，是十几味药材入药的方子。再加上呢它本身还可以作为黄氏膏方的一个引经药啊，引经酒来作为共同的结合起来用药的话呢，那这个效果就更快了。
0: 哦，关于
1: 这个黄氏药酒呢，不少人关注它。 不量肯定不会太多，但是呢，我们想办法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0: 好嘞，好嘞，
1: 好吧。
0: 那行，那个、
1: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徐老师也给我来了，一直在通电话，对我也很关心，
1: 啊、
0: 挺感谢他。
1: 好，他服务的好，我一定会表扬他，你放心吧。
0: 好的，好的，嗯，
1: 好，再见。
0: 谢谢您了，嗯，
1: 别客气，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是杨老师吗？
1: 你好。
3: 哎，杨老你好，我谢谢啊。
1: 哎，别客气。
3: 我想给你鞠个躬吧。
1: 哎呦，别客气，别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3: 我吃你的这药腿好了。
1: 嗯嗯。
3: 我也不会说话，你都别笑话我啊。
1: 您就踏踏实实把你身体上有什么变化，你告诉我就可以吧。
3: 哎。
1: 嗯。
3: 我吃这药啊，今儿个一个月零两天。
1: 嗯。
3: 我刚一开始时候吃这药的时候，这个药我起不站不起来。
1: 嗯嗯。
3: 我吃了半个月以后啊，都一点点的，一天一个压，一天一个压了。
1: 嗯，
3: 我现在可以。
1: 那怎么就站不起来？是什么病症啊？就站不起来呀？
3: 就是大去年腊月了，我就开始腰疼。我也不，我原来一个大腿呀、啊，疼了七年了。
1: 嗯。
3: 哎呦，疼了12年了，我大腿。
1: 嗯。
3: 五年以后就厉害了，我就站不起来，就坐，光坐着了。
1: 哎呦。
3: 我饿了一下子，
1: 嗯，
3: 到后来喝的药啊，反治了，可以走平道了，可以走平道，喝的大腿不能回弯儿，
1: 嗯，
3: 大总治来治去，大总这个腰大去年腊月了，我开始就有疼，疼的腿厉害了，
1: 嗯，
3: 我上厕所也够呛了，都僵僵嘎嘎的去上厕所，
1: 嗯，
3: 晚上睡觉呢也翻不过神来，
1: 嗯。
3: 哎呦，急得我哥嗷嗷的，我说我哥还不如死了这个样。
1: 嗯。
3: 我到回来黑去了，睡不着觉，我听见你的讲课了。
1: 嗯。
3: 哎呦，我一听你的讲这个真好。
1: 嗯。
3: 一脏有病，3脏同治，5脏同养啊，是怎么着？
1: 嗯嗯。
3: 我反正听明白了你的讲这个。
1: 对。
3: 相生相克，这5脏相生相克，这么些事儿。
1: 嗯。
3: 我听明白了，我一看那么个脉吧。
1: 嗯。
3: 哎呀，吃了8天吧，那老师就给我来点法，是金老师给我来点法了。
1: 嗯。
3: 嗯，告诉我怎么吃。
1: 嗯。
3: 一开始吃5克。
1: 嗯。
3: 一早一晚都是5克。
1: 嗯。
3: 我吃了8天以后吧，金老师给我来点法了那天。
1: 嗯。
3: 我这个腰我疼的特别厉害。
1: 嗯。
3: 金老师说没事啊，他说那是那可能那是腰给你生劲了吧。
1: 对，那叫气冲病灶、
3: 哎。哦。
1: 嗯。
3: 金老师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1: 嗯。
3: 他说：“你那个妈吧，加量吧。”老师告诉我加量、
1: 嗯，
3: 我就早晚各10克。
1: 嗯。
3: 吃定又吃半个月，金老师又给我来点哈药，我吃一个15克。
1: 嗯。
3: 哎，我到现在成好了，我就要啊，老师，我都可以不拄拐了。
1: 那、
3: 哎、
1: 用黄芪膏方32天要用下来，不用拄拐就能走道了。
3: 哎，现在可以不拄拐了，反正还是疼，哪能一下子这么好啊？
1: 对，
3: 那天我都起不来呀，翻身翻不过来呀。
1: 嗯。
3: 头上光我个人在屋睡呀，我躺哪都是哪孩子，一宿多难受，也不敢动啊。
1: 嗯嗯。
3: 现在行了，现在我个人上厕所也行了，我个人还可以抽抽衣裳，还可以做饭。
1: 哎，你看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很多病症的患者疼得连地都下不了，我们用黄芪膏方很快就能让你下地了，走道了，这腰呢就越来越舒服了。
3: 哎呀，腿好了，你的腰就这腰腿好了。
1: 嗯。而且他这是从5脏上往腰上治的，这是真正的从病根上治这个腰上的病症的。你这个一旦足疗程的用药给他康复过来，你就不用担心这个病再反复了。
3: 啊，行，我还有个事儿问你了。
1: 嗯。
3: 咱们家老伴儿他那个妈妈老有点尿急尿频。
1: 嗯，
3: 喝酒也行吧。
1: 那尿频尿急、前列腺上的问题可以能用。
3: 啊、哦，行。
1: 嗯。
3: 我告诉你了嘛，我吃了好些个药了，我这个腰都没好啊。
1: 嗯。
3: 我这腿，我好几个用劲了吧，我腿也治好了吧。
1: 嗯，能治好了。越是这种的时候，吃过很多药，什么病药。

0: 也吃过了，治病效果不理想的，我说越应该试一试黄石膏方。他这种治法不一样，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治法就决定了效果，跟你原来所有用过的药品和保健品都是不一样的。
1: 我也听你的讲，这个腿好了，我说，
0: 嗯，
1: 我赶紧吃，
0: 嗯，
1: 谢谢你了吧啊。
0: 按时按点的用药，祝你健康吧。
1: 好了，祝你的健康啊。
0: 好。
1: 好嘞。
0: 好，再见。
1: 谢谢，哎，再见。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我跟您说说我的病情，就是我原来心脏不就是光揪的哈，顶嗓眼儿，现在还疼，现在心脏啊那个揪的哈没有了，那疼也没有了，那个而且哈玻璃盖哈蹲下就起不来，
0: 嗯，
3: 我听说有一个那个黄石膏方药酒。
0: 黄石药酒听到了，也是在节目当中听到这个黄石药酒的事儿了，是吧？
3: 哎，是是，嗯。
0: 好，这个黄石药酒呢，它生产的非常的少，平常是内部就消化了，市场上不供应的。
3: 哦。
0: 我的想法呢是，这个东西这么好，配合黄石膏方，尤其我们做过相关的药理学实验以后，两者配合起来，对很多慢性病的治疗，它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作用，黄金搭档。我的想法呢是，给一少部分人呢，把这个黄石药酒弄上以后呢，配咱们一个厂子出的，配合黄石膏方呢，让他一些疾病呢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但是不能满足所有患者的需求，大范围的谁都拿它，肯定是你就是有钱也没地方买。
3: 嗯。
0: 那个心绞痛，你说那个心揪的那个疼那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3: 嗯，这得有两三年了，反正我吃了也吃了好多药，也吃中药。嗯，但是也没，反正缓解，不是说不管用啊，缓解。嗯，就是吃您这药之前哈，还是揪疼，还是那个有那疼痛感，嗓眼老顶疼，就打吃完您这药，现在那种疼啊和那个揪疼没有了。
0: 嗯，你那个是典型的心绞痛的表现。
3: 嗯，是
0: 心绞痛的表现。心绞痛呢，你看用黄石膏方呢，把经脉逐渐的通开了，这样一来叫痛则不痛的。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用这个黄石药酒是非常适合的。适合在哪呢？一个内服，你少许用点，你一般的用5克左右就可以了，就你这个情况。5毫升的黄石药酒直接呢兑在那个黄石膏方里边。
3: 嗯嗯。
0: 早晨晚上各兑5毫升。直接兑在黄石膏方里，温开水送下了，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膝关节疼的话呢，你可以外抹。
3: 哦。
0: 把这个黄石药酒，你直接呢抹在那个膝关节那个地方，膝盖这地方。这样呢，快的患者有些那个1周左右，有些3-5天下来，这个膝关节疼痛就明显的开始缓解了。
3: 他也不是说的哈，特别疼，就是蹲下哈，站不起来那。那阵疼，
0: 对，
3: 你要走肠道哈，它倒是，不是特别疼。
0: 那这就是属于骨膜过度磨损，骨膜呢现在变薄的一种表现。
3: 月牙板亏损。
0: 半月板磨损呢，骨膜变薄啊，这其实就是现代医学所讲的什么，就是骨关节老年性骨关节退行性的改变。
3: 哦。
0: 关节过度磨损了。这个关节过度磨损，有的人比你岁数大，人家没磨损，因为人家肾精足啊，肾精足，骨髓生，骨髓是满的，这个地方呢就能够养得很好。咱们肾精稍微亏点的人的话呢，你骨髓就不太满了，这个骨膜它就会变得越来越薄。用黄石膏方内在的养骨髓，养骨生髓，那么骨髓越来越满了，这个骨膜的地方变厚了，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这是第一个。加了黄石药酒以后的话呢，引药归经，直接把黄石膏方这些药呢引到经络里面去了，它就能够迅速起到一个缓解疼痛啊，打通经络呀，快速起效的一个作用。
3: 哦，
0: 所以说适合是适合的，没问题，但是你就你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量不要用的太大了，你早晚呢各5克就行。
3: 行，
0: 再加上外用。
3: 哦哦，
0: 那这样呢用这个药黄石药酒的话呢，当然就非常的好了。 但它数量非常的少，我们正在想办法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3: 哦、
0: 别着急，每天关注节目就行。
3: 还行，天天听您的节目。
0: 哎，天天听节目，我都告诉怎么用了，能用适合用没有问题。
3: 哎，行行，
0: 好吧。
3: 好行，哎哎好、
0: 嗯，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好，谢谢您啊，谢谢您，杨老师。
0: 好，好，再见。
3: 回见，哎。
4: 益寿高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2: 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你好，黄家好老师。
0: 哎。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您好。
5: 是
0: 老朋友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5: 我用了一年多了。
0: 用了一年多的老朋友了。
5: 啊。
0: 感觉身体有哪些收获？有哪些不足？
5: 嗯，我就是嘛呀，我收获挺多的，收获挺好。我跟我们老伴儿啊，老伴儿不就脑梗嘛，
0: 嗯，
5: 那个现在好多了。老伴儿，我跟我们闺女跟那个姑爷都用这个黄氏。
0: 哎呀，黄氏健康大家庭啊，
5: 啊，都挺好的。
0: 我先听一听老伴儿那个脑梗，原来用黄氏膏方之前是什么情况？
5: 老伴儿那个用脑梗，那这脑梗一那他那个是嘛呢？就是。走道啊嘛的不老行的，
0: 嗯，
5: 是吧？
0: 嗯、
5: 用了黄氏膏方这一期以后啊，那个他那腿也肿啊，憋不住尿，
0: 嗯，
5: 是吧？用了一个多月以后啊，他就行了，就憋住尿了、
0: 嗯，
5: 腿也不肿了。
0: 哦，
5: 哎，发展的就这现在的情况呢，挺好的。
0: 嗯，
5: 那么等个我扶着他点，他下午上五楼，下五楼没问题了。
0: 啊，原来不行，
5: 啊，原先不行啊，原先他那阵儿腿肿啊嘛的，你
0: 啊，啊，走了走道也不行，
5: 啊，
0: 现在通过黄氏膏方，腿肿也消了，小便也能憋住尿了，而且你多少上下不提楼，要五楼的话呢，那能扶着点儿，就是怕磕着碰着。
5: 啊，他拄着拐棍啊，自己扶着栏杆，我跟着他，他能上五楼下五楼晒太阳。
0: 啊，这不基本上就生活不受任何影响了吗？
5: 哎哎，他现在呀，倒是没有任何后遗症，也能干活。
0: 嗯，
5: 那个他也能帮助我，他反应各方面都行。
0: 嗯，
5: 现在那个大便呐、啊、睡觉啊、干嘛都挺正常的，挺好的。
0: 嗯、
5: 我的情况是嘛呢？我倒没嘛病，没嘛病。我一看他喝着那么好。那不保养嘛，我也跟着喝，
0: 嗯，
5: 啊，我也喝，我看给我看我们的闺女姑爷啊，他们血糖啊血位有点高，
0: 嗯，
5: 我干脆你们也都喝吧，喝上得了，你不行咱就保健呗，对吧？
0: 对，有了小灾小病的提前调理是对的呀。
5: 啊，现在他调理也挺好的，大便嘛都挺正常的。
0: 嗯
5: 我给的您去的跟您联系啊，一个是我挺想跟您说说话的，
0: 嗯，
5: 一个是嘛呢，我做两件事儿，
0: 嗯，
5: 是吧？一件事就是那个感谢您啊，跟董事长对大伙这么照顾，
0: 不用客气。
5: 再有是田老师啊，
0: 嗯，
5: 你也得好好表扬表扬他，这田老师的确不错的人，
0: 哈哈
5: 哈，好，他对我们挺照顾的，
0: 嗯，
5: 是吧？各方面挺负责任的。
0: 嗯，
5: 这是第一个事儿，就是挺感谢您那个，您这团队太好了，
0: 嗯，
5: 知道吧？
0: 这都是应该的。
5: 啊，太好不应该不说，做的太好了，
0: 嗯，
5: 是吧？各方面，我每天都听您课，
0: 嗯，
5: 我听的也挺耐听，耐听，
0: 嗯。
5: 第二个问题都是嘛呢？
0: 嗯，
5: 对我呀，那个十多年了吧，就是得了一次那个肝炎，
0: 嗯，
5: 急性肝炎，
0: 对，
5: 急性肝炎呢。住了些日医院，住了40天医院。
0: 嗯，
5: 好了，好了以后慢慢恢复了，两三年恢复基本上就没嘛问题了。
6: 嗯。
5: 可是有一个事儿就是嘛呢，我每天呢喝一片安眠药。
6: 嗯嗯。
5: 喝一片安眠药啊，那个打喝华氏高汤以后啊，我就改半片了。
6: 嗯嗯。
5: 因为现在反正我好像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反正现在每天晚上就喝半片，睡觉嘛倒挺好的，中午也能睡一觉。
6: 对，
5: 我就想问您呢，这事儿能够不喝了？
0: 这样，因为安眠药现在其实通过黄氏高方的调理，您这个睡觉呢已经没问题了。但是呢，安眠药这个阿普唑仑呐、艾司唑仑呐，包括安定啊这些药物，它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心理依赖性。所以说你现在虽然说是减了半片了，你不吃它其实也能睡着了，但是你心里老惦记它，你睡觉之前你不吃点这个，你总觉得睡得不踏实。
5: 哎，好像有事儿像的。对，
0: 这是所有吃这个西药安眠药的人主要的一个叫依赖性嘛。因此我建议你现在呢，你再减，你减成四分之一了，
5: 再减减它。
0: 哎，减成四分之一了，一半的一半。
5: 哦，
0: 一半的一半，你再用上个三个月、五个月下来以后，你再减它，我估计那个时候基本上就差不多。
5: 这个倒没有嘛影响，是吧？
0: 没影响。
5: 哦，
0: 这就是个心理作用了，心理依赖性，这很多人都是这样。
5: 哎，现在好像是形成习惯了。
0: 对，
5: 一睡觉以前都喝半片，
0: 不喝
5: 这
0: 个东西没着没落的感觉。
5: 哎，我现在呀都怕睡不着。
0: 对，
5: 现在中午睡得也挺好，中午也能睡一个多小时。
0: 因此就按你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你现在减它一半的一半，你用四分之一呢，足够你保持你睡觉了，你肯定能睡着了。
5: 一点点就克服它哈。
0: 一点点克服，四分之一到最后呢慢慢就可以减掉了，这样呢让他心里逐渐的依赖有个摆脱的过程。
5: 哦，
0: 嗯。
5: 哎呀，郝老师。
0: 嗯。
5: 嗯，希望你健康保重自己。
0: 好。
5: 这不有些事还得请教您了吗？
0: 一定的，一定的，
5: 请您客。
0: 哎，一定的。
5: 您表扬表扬田老师。
0: 好。
5: 这田老师挺好的。
0: 哎，小田老师他服务的非常好，很多患者都非常认可他，
5: 哎，
0: 我一定会表扬他。
5: 我买这些药都是通过他，挺负责任的。
0: 他一定会能帮你们，尽量的会帮助你们的，放心吧。
5: 啊，谢谢他，我们也谢谢他。
0: 我表扬他。
5: 啊，
0: 你们多保重就是对我们最高的表扬了，再接再厉，也祝你们全家人健康吧。
5: 我们全家都谢谢您。
0: 好好
5: 行，
0: 哎，回见，再下次再聊，
5: 回见，谢谢。
0: 好好，再会。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杨大夫您好。
0: 你好。
7: 哎呀，我实在是在期盼您的电话了。
0: 啊，患者比较多，都是排着号往进接的。今天接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7: 哎呀，我太需要您的帮助了，因为我是个本人是个73岁的老女人。
0: 嗯。
7: 年轻的时间我是个风湿性的心脏病号，后来以后风湿病慢慢控制住了，后来又是这个整个白血球下降。
0: 嗯，
7: 白血球下降，后来又发展到血小板减少。
0: 嗯，
7: 因为都是治风湿性心脏病、治关节炎的时间，可能吃的激素和阿司匹林过多。
0: 对。
7: 所以造成的这个原因。
0: 嗯。
7: 后来呢，到了中年时期，我这就心脏比原来稍微强点，早的时间就是风湿病，后来以后成了是个二尖瓣闭锁不全。后来以后就发展到心脏肥大，后来发展到这个白血球减少和血小板减少。到了90年，我就开始失眠了。
0: 嗯，
7: 失眠、耳鸣、失眠、血压高，后来后背疼、坐肩疼、坐手的中指疼。后来以后到医院做 CT 检查出来，说是我的心脏冠状动脉被堵了，心肌缺血。堵了75%，就当时就在我们大港油田的总院 镶了心脏支架，镶了心脏支架，这是2005年的事，结果现在已经14年了。心脏的反应呢，每年做体检的时间，心脏挺正常的，就是这个血脂过高，肝硬酸子高，胆固醇高，血糖正常。
6: 嗯，
7: 因为我打了您的电话，我想着用玉皮膏方，可是我的这个病呀、太难了，所以太难了，我感觉太复杂了。
6: 嗯，
7: 吃这个药能管用吗？我现在急切的盼望您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6: 首先呢，病情非常复杂，那个老同志，而且是老病缠身了。
7: 对，
6: 甘油三酯高啊，胆固醇高啊，像甘油三酯大概高到多少？
7: 1.92。
6: 1.92啊，1.92的甘油三酯也高的不是特别厉害，不用担心。
7: 哦，因为这个胆固醇还有点高，那个甘油三酯也有点高，我怕支架，因为支架下上。
6: 你现在的矛盾是说这一大把的药，你少吃哪种，你心里都不踏实。你不吃降脂的药，怕血脂高了再堵了。
7: 哎，
6: 你不吃那降压的药，你怕血压高了以后也不行啊。就总而言之呢，说不吃这些药都不行，好像的哪种都得吃。结果呢，你想一想，到这么这一把药吃下去以后更不行，长年累月的，你本身还担心自己的这个。肾脏出问题，肌酐都有点高了，你再这么一把药吃下去以后，那个肌酐呢还得出问题。
7: 嗯，
6: 对吧？
7: 是，
6: 因此这样的患者，就我们一直呢提倡的，说是这样的患者我们就应该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综合性的治疗了，不能说肝不好了治肝，肺不好治肺，心脏不好治心脏，肠胃不好治肠胃，你这么治下来是没完的。
7: 是的，
6: 摁下葫芦起来瓢，这么治下来以后呢，那你就没完没了，是拆了东墙补西墙了。
7: 目前看在我这个情况，我是特别懊恼，可是我没办法解决，我只能求助您专家了。也谢谢您，
6: 这个不用太担心，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
7: 73。
6: 啊，73岁，这些毛病的话呢，在中老年人当中这个比较常见。
7: 常见、啊。
6: 病情是虽然是复杂，没有什么大的要命的病症，不用特别紧张，自己吓唬自己。这样的患者，我建议你用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黄氏膏方啊，你综合性的整体的来调一调它。
7: 是吧？
6: 对，比如说他养肾的药材有十味药材，通过十味药材养肾精，肾精足了以后啊，肾水，你现在肾水亏的比较厉害了，那水不治火了，你心火就旺啊、你心火一旺了，你就肯定睡不着觉嘛。
7: 啊，
6: 同时呢，他疏肝的有11味药材，健脾胃的有12味药材，宣肺的养心的各有8味药材，通过五脏调整整体调治下来以后呢，那个肌酐的问题不用担心，它本身不伤肝肾的，这是 OTC 类的药物。
7: 哦，
6: 就是不伤肝肾不伤五脏的，还养五脏的，连你那个肌酐呢，包括你那个心脏还做过手术啊，这个血脂高啊，睡眠呀、这些情况呢，一点一点的应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能够不用太担心，能够恢复一点点都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了。
7: 啊，那我就吃这个玉皮膏方是吗？
6: 哎，用黄氏膏方的，你可以用它来好好的治一治这种病症的患者，其实我们治过不少，适合用它来治。
7: 我要吃黄皮膏方的话，能吃几个疗程？
6: 黄氏膏方6瓶药为一个疗程。一个疗程能吃将近3个月的时间，你这个一个疗程用下来肯定它是成效就比较明显了，但是你要想完全调过来调好的情况下呢，我建议怎么也得照着2个疗程3个疗程吧，因为这种慢性病形成了以后呢，我们想从源头上给它调的差不多了，整体就多调一段时间，2-3个疗程就差不多了。
7: 好嘞好嘞，谢谢您，我看我买上2个疗程，买上、
6: 哎、
7: 我吃上1个疗程，一个疗程，第一次我吃几毫升，5毫升还是10毫升还是？
6: 先从5毫升开始用它，5毫升先吃1周的时间。
7: 5毫升一天吃2次。
6: 哎，1天2次，早晚各一次，先吃上1周的时间。
7: 吃，
6: 有什么感觉了？到时候呢，根据场外老师呢再给你做调整。
7: 好嘞，好嘞，好嘞。
6: 我祝
7: 你
6: 健康吧，别客气，祝
7: 你
6: 健康吧。
7: 好。哎，谢谢你啊，回见，
6: 哎，
7: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你好，杨老师。
6: 哎。
8: 我是天津河西的，我姓朱，今年68岁。
6: 嗯。
8: 在服用您这药以前，就是那个脑白介质稀疏和那个脑干密度分布不匀，头皮发麻，眼皮都发麻，往下耷了，脑袋发紧，还有那个心脏二三尖瓣关闭不严，因为大便也有点不老成形。通过服用您这个膏方1个多月啊，逐步都有好转，头皮发麻发紧的现象几乎没有了。
6: 嗯，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疏松这个问题呢，现在恢复得非常理想。
8: 哎，对对对对对。
6: 嗯，脑白质疏松症啊，这现在在很多老年人当中都能够查出来这种病，这个一定要及早的去治它。脑白质疏松你严重了以后要控制不好了，容易导致木僵状态，最终的出现痴呆。
8: 我一看，我听您这个讲座，我赶紧服用您这个黄氏膏方子。
6: 嗯，
8: 这个头皮发麻是那个发紧的现象现在几乎是没有了。
6: 嗯，那你好，那你这个脑白质病变的患者，脑白质疏松症啊，一点一点的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治病法呀，那很多脑白质疏松的呀，什么颈动脉长了斑块的患者，用它呢都能够恢复的非常理想。
8: 我怀疑我有那个嘛玩意儿，那个就是那个脑梗的腺曲菌嘛，我以前老流哈喇子，老是那咬舌头，有时那个走不了。直线，右肩膀子撞门框，这个现象我都有。
6: 啊，那你就有脑梗的前兆了。那现在这些情况怎么？那个便汤那个问题呢？
8: 啊，这个解决了，这个解决了，变得略微硬一点了，就是少了，
6: 成条了。
8: 像以前那么便大便那么急啊，拉的特别多，破破糟糟的，这个也好多了。
6: 哎，现在那变得那成条了。
8: 对，能成型了。
6: 成型了，而且变得少了。原来一拉呢，一摊啊，整个呢就是这个大便破破糟糟的，它整个大便稀烂，整个就
8: 你。杨老师，你知道我打那个有病以后啊，这5年来的，由140多斤降到96斤，现在这几天啊，倒长了几斤。我昨天过了过秤，104斤了。
6: 用黄氏膏方1个月长了8斤肉了。
8: 我原来是2吃5的膏，后来减到好像1吃9。
6: 哎，
8: 啊，现在
6: 就是6斤呢，不就是瘦的皮包骨头了？
8: 嗯，对。
6: 啊，你现在大便汤泄这个问题改善过来了，心脏的功能包括脑部的功能改善过来了以后，你元气开始恢复了。
8: 哦。
6: 你身体开始复原了，人的元气恢复才能长肉的。得了大病的人都是一个劲儿的掉肉啊。
8: 对。
6: 因此，很多有些重病、老病、大病的患者用黄氏膏方，他发现的体重增加了。我说这好现象。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你看这一个方子连脑白质疏松啊，包括心脏的二尖瓣闭锁不严、心绞痛啊、大便溏泻呀，1个月的功夫都见成效了。
8: 一个半月吧。
6: 1个半月的功夫，这就是很多人奇怪说用这一个方子能治那么多的病症啊，因为寓意文化治病是讲症候的，只要你症候适合，确实呢这一个方子能代替呢很多人吃那一大堆的药。
8: 对。
6: 再接再厉，坚持治疗吧。
8: 好嘞，
6: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8: 谢谢。
6: 好，再见。
8: 谢谢杨老师。
6: 哎。
2: 再会，这位朋友。
9: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10: We play your choice，
11: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887
12: 88.7 88.7 FM，
11: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887。
13: 哇，小美，看来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0: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0: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精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10万个无厘头，好玩的故事，永远的谈资。887弹幕生活，
5: 887的各位老铁，大家好，我是靖坤，欢迎来到弹幕生活。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设备已经成为了生活和工作的必需品。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中老年人，每天都要长时间用眼，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下降等问题可以说是越来越普遍了。护眼早就已经成为了全民刚需，学会科学护眼才能守护好我们的心灵之窗。日常用眼要遵循3个20原则，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要抬头看20英尺约6米之外的物体20秒，让眼部睫状肌得到放松，缓解疲劳。控制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长，非必要不要熬夜刷手机，晚上看手机时开启夜间模式，不要在黑暗环境中盯着屏幕，减少蓝光对眼睛的伤害。另外呢，还要保持正确的用眼姿势，看书看电脑的时候要保持距离30到40厘米，坐姿端正，不要躺着趴着用眼，避免眼部肌肉紧张。另外呢，多眨眼促进泪液的分泌，防止眼睛干涩。还有办公学习环境要保持光线充足，避免强光直射或者是光线过暗。饮食上呢，可以多吃一些护眼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蓝莓、菠菜、枸杞、深海鱼，这些食物富含维生素 A、 花青素和叶黄素，能够滋养眼部细胞，保护视网膜。闲暇时还可以做眼保健操，按摩眼部穴位，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缓解眼部酸胀。如果出现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等症状，及时就医检查，不要随意滴眼药水。眼睛啊，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重要器官，护眼不是一时之事，而是贯穿日常的小事。从每一次正确用眼、每一次眼部放松做起，养成良好的护眼习惯，不管哪个年龄层都能远离眼疲劳，拥有清晰明亮的视力，更好地感受生活的美好。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8: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9: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8: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9: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ou Care 光影时间。
11: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地球特派员》Elio。
12: Elio, skipping school. I don't know if this is boundary testing or sleep regression. Which one of these is you?
13: I don't know, but I think that one is you.
12: You need to make friends.
14: I went here too when I was a kid. You might not believe me right now, but this will be good for you.
13: All I ever wanted was to find a place to fit in.
15: It's really happening!
11: 小男孩 Elio 是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太空迷，意外踏上了一场宇宙冒险。他必须和古怪的外星生物建立新的联系，以化解一场规模空前的星际危机，并在此过程中发现他真正的使命。这部有点像动画版的《宇宙探索编辑部》，同样因为亲人离去而偏执地去寻找外星人的故事。从小小个体到人类族群，我们一直都在探寻，我们是否只是宇宙中孤独的存在？而皮克斯则暖心地告诉你，不，你并不孤单。或许你曾经与众不同而陷入孤独，但请你相信，在宇宙的某处，一定有你的同类也在同样的呼唤你。
13: You're crazy.
12: Okay, stand your ground.
16: This is who they send. You are more puny than I expected.
13: I could say the same about friends.
16: Feel my wrath.
17: Gordon?
18: Hi, Dad. I'm a bargaining.
17: listening chip.
18: No, say the other thing.
17: Oh, help me, Father. He overpowered me.
19: Disney Pixar's Elio.
20: I've never been a bargaining chip before. I've been a liability, a disappointment. I've also been an enigma, a problem, a headache. Oops.
11: 推荐电影《地球特派员》Elio。
19: Only theaters June 20th. Tickets available now.

0: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 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 Your music, your way. 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 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887。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8: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9: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8: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9: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上场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8: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9: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0: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9: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健康问题。它不仅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更威胁着生命健康。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我国现有心血管疾病人数约3.3亿，其中冠心病患者多达1139万，且发病率也呈现出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冠心病会影响到身体健康，他想知道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哪些方式预防冠心病。
1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日常生活中想预防冠心病，记住这3个要点，做好了就能大大降低风险。烟必须坚决戒掉，吸烟最伤血管，戒烟1年，风险就能降1半左右。还要管好体重，尤其是甩掉大肚子。男性腰围别超过90厘米，女性别超过85厘米。第3，保持心态平和，别让焦虑、熬夜、长期压力腐蚀你的血管。每天找点开心事，睡好觉，学会放松，比如深呼吸、散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简单说就是，药不能停，饭要吃对，腿得勤快，烟要戒断，心要放宽。预防冠心病没有捷径，贵在坚持。现在就行动，就是给心脏最好的保护。
1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规律作息，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心脏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3: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4: 我准备好了。
13: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15: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3: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

0: 的呼吸。
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6: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3: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晒晒晒，
1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健康问题。它不仅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更威胁着生命健康。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我国现有心血管疾病人数约3.3亿，其中冠心病患者多达1139万，且发病率也呈现出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想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冠心病会影响到身体健康，他想知道冠心病有哪些不典型症状容易被忽视。
2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冠心病有时候症状不典型，特别是糖尿病患者或者老年人，症状可能更隐蔽，容易被忽略，大家要警惕这些情况。一是疼痛位置跑偏，比如嗓子发紧，莫名其妙牙疼，上腹痛像胃病发作，左胳膊酸麻无力，这些都可能是信号。二是根本不痛，而是说不出的难受，比如突然冒冷汗，没缘由的心慌气短，特别累，走几步就喘，恶心头晕。这些不舒服往往在活动、吃饱饭或者生气时出现，安静休息后会好转。如果您属于有三高、长期大量吸烟、肥胖或者有家族史的高危人群，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检查。
22: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规律作息，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心脏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14: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6: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 12点整。
5: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6: Go， 开始行走。
5: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9: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7: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9: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7: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9: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7: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9: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7: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8: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9: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8: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呀讲一段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的眼科传奇故事。清朝嘉庆年间的北京城皇城根底下的庆王府里，一场啊拖了好几个月的怪病，把整个王府甚至是皇宫里的嘉庆皇帝啊全都弄得又着急又无计可施。 那这场病啊，一点点的夺走了庆亲王永林的势力。放在今天说呢，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病人的眼睛越来越模糊，夜里几乎看不见东西。在灯光底下看东西啊，就像隔了一层雾，眼睛干得要命，涩得难受，看东西的范围是越来越小。再这么往下发展下去啊，就彻底的离失明不远了。在那个时期呀，没有仪器的检查，没有特效药的那个年代，这种眼病基本上它就是不治之症。庆亲王永林呢，是乾隆皇帝的第17个儿子，和嘉庆皇帝呀，是一个娘的亲兄弟，一奶同胞。他这一辈子呀，不喜欢争权夺利，也不掺和朝廷里的事儿，更不图什么名声，就是安安稳稳的住在自己的王府里边，过滋润的小日子。性格啊也非常的温和。嘉庆皇帝呢，对这个亲弟弟啊一直特别的照顾，特别的心疼。可谁也没想到，一场啊来得很慢，但是呢却越来越凶的眼病，已经缠上了这位与世无争的王爷。刚出现毛病的时候，谁都没当回事儿。永林呢就只是发现呢，一到晚班傻天黑那个时候啊，屋子里边点上蜡烛看东西有点发花，有点模糊。他从小啊就不爱看书，不爱费眼睛，平时呢也很少啊伏案做事儿，就觉得呀可能是坐久了气血没跟上，歇一会儿啊就能好。根本呢没让人去找大夫看，可是仅仅过了十几天，就这点小小的不舒服啊开始呢越来越严重。白天光线足的时候他还能勉强看清楚身边的人和东西，可是一到光线暗的地方，或者是一到晚上，两只眼睛就彻底看不清了，看东西的范围就像是被一只手使劲儿的给攥紧了，只能看见眼前一小点儿，稍微远一点的东西只剩下模模糊糊的影子。更难受的是眼睛开始一直发干，没有眼泪的滋润，眼珠子干的呀像一块枯木头，还时不时的像针扎一样疼。看东西看一小会儿就脑袋胀，心里烦，连正常的起身呢、走路啊都得呀下人扶着。以前的那种舒心自在的日子彻底的被这场怪病给毁了。庆王府的管事啊是最先发现情况不对劲儿的。王爷这个眼病绝不是普通累着了上火了，而是一种呢来路不明越来越严重的顽疾。他不敢耽误，管事儿心里明白呀，这王爷是皇上的亲弟弟，身体半点不能马虎。他赶紧呢把庆亲王眼病一直不好越来越严重的实情原原本本的禀报给了皇宫。那么消息传到了养心殿，嘉庆皇帝呀正在批阅奏折，一听到自己的亲弟弟病了，当时呢就把笔放下了，脸色特别沉重。他和永林呢从小是一起长大的，知道自己的这个弟弟性格温和，不争不抢，现在呀被眼病折磨得这么难受，这当哥哥的心里边是既牵挂又着急呀。他就马上下令让太医院的领头人亲自带着院里医术最好的三位御医 立刻去到庆王府，一定啊要查清病根，好好的治病，半点不能马虎。太医院呢是清朝皇宫里边最高的医药机构，里边的御医都是从全国各地呀精挑细选出来的，读过很多的医书，见过很多的疑难杂症，平时呢专门给皇上、皇后、王爷、大臣们看病。三位御医啊接到皇旨之后，等于接到谕旨了，不敢耽误啊，马上呢收拾药箱赶往庆王府。按照皇宫的规矩啊，他们先是给王爷行礼问安，然后一个接一个的给永林呐摸脉，看脸色，看舌诊，看眼睛，问症状，每一步都特别的小心，特别的仔细。认认真真的看完病以后，三位御医呢关起门来商量，反复的研究病因，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王爷的眼病啊是因为身体长期的虚，肝阴不够，眼睛的脉络得不到营养，治疗呢应该用滋阴养血、清肝明目的方法。他们用的都是皇宫里边专用的眼科好药，药材上等，制作精良，是普通老百姓啊想都不敢想的好东西呀。可就算这样，永林呢连着吃了近两个月的这些药，病情一点转机都没有，视网膜色素变性最关键的毛病，夜里看不见，看东西范围变小，眼睛干，看东西模糊，就这些症状是一个劲儿的加重，一点缓解都没有。御医们呢一次又一次的回来复诊，一次又一次的更改药方，要么多加补药，要么多加清火的药，可是呢这都像石头扔进水里，一点效果都没有啊。他们心里边也清楚，就王爷这个眼病啊早就不是普通的眼病了，病根藏得深，病因复杂，普通的养血、清火、补肝、明目的办法根本碰不到核心，只能是实在没办法了，如实回禀皇上。嘉庆皇帝啊听说太医院最好的御医轮番的去治都不管用，这心里边更着急了。他在养心殿里边走来走去，朝廷里的文武大臣、太医院里的御医们，能派的呀都派了，能用的办法啊都用了，好药材用了无数，可是自己弟弟的眼病还是一点点的往失明的方向去发展，再这么拖下去，这辈子呀就再也看不见了。就在皇帝愁得没办法的时候，一个名字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他的脑子里的，谁呢？太医院的御医汪必昌。说这汪必昌是谁呀？汪必昌是安徽人，年轻的时候呢放弃读书专门学医，在民间呢跑遍了大江南北行医几十年，所有的地方啊包括一些个偏僻的村长啊全都去过，见过无数的普通大夫治不好的疑难怪病，积累的经验是别人呢比不了的。他不是那种只在屋子里边看书不实战的医生，而是呢从给老百姓看病里边一点点的磨出来的有真本事的医生。后来呢因为啊医术好，看病准，经过一层又一层的推荐考试，才进了太医院，成为了皇宫呢专用的御医。在太医院里边啊汪必昌呢平时啊话不多， 也不爱出风头，不攀附权贵，不空谈医理，一辈子只守着作为医生的本分。摸脉一定要精准，判断病因一定要更准，用药呢一定要实在，治病一定要找到病根儿。他看病啊，不会被普通的药方困住，总是能在一大堆复杂的症状里边找到别人忽略的病根儿，尤其是那种啊

治了很久也治不好，病因呢藏得很深的疑难病。他的判断和用药往往一下就打中要害。嘉庆皇帝啊，以前就知道汪必昌的这个医术功底，也清楚的知道这个人呢看病特别踏实，很细心，准确，不糊弄，不夸大，不乱说话。就这个时候啊，皇帝心里边非常非常的确定，庆亲王这个治了很久都治不好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只有汪必昌有可能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当下呢，嘉庆皇帝就下了圣旨，专门点名让汪必昌去到庆王府给庆亲王治眼病，一定要细心检查，按实情判断，用心调治。汪必昌接到圣旨的时候啊，正在太医院里边整理这些年诊病看病的记录，接到圣旨之后啊，马上是跪地谢恩，站起来以后一点不敢耽误，换上太医院的御医的青色的官服，收拾好脉诊还有看病的本子，背上自己的药箱，直接出宫赶往庆王府。一路上啊，他心里边一点想邀功想讨好的念头都没有，只有医生呢面对难治病症的专注和认真。他心里边非常清楚，这个眼病治了这么久没治好，一定有藏得很深的病根，只有沉下心仔细的去检查，才能找到呀真正的问题。马车呢到了庆王府的门口，汪必昌啊按照清朝的规矩，主动跟守门的侍卫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请侍卫啊进去通报。王府的管事呢早就等着了，马上就亲自啊到门口啊去迎这个汪必昌，赶紧进府，穿过一层又一层的院子，来到了永林住的屋子。汪必昌呢按照规矩啊得给庆亲王行礼问安，态度恭敬但不卑微。行完礼啊，安安静静地站在一边，等着让他看病的吩咐。这个永林呐，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见过的大夫太多了，他心里边就是当时一点期待都没有了，就是很平静的呀抬了抬手，那意思呀让汪必昌过来给调病来。汪必昌呢走到床边，没有多余的话，而是先把脉诊稳稳地放在了永林的手腕下边，他三根手指轻轻搭在腕上，先轻取再中取再沉取，一寸一寸地摸，左手右手都细细诊过，眉头啊一点一点地皱了起来。周围的人呢瞅着大气儿都不敢喘。汪必昌呢收回了手，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地开口，他说：王爷的脉呀左观玄色，沉取不畅，肝经气血医治已深呐。这旁边的这些个人们也听不懂啊，他就紧接着往下说：所谓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眼睛看得见全得靠肝经把气血呀一点一点的送到眼底，然而王爷的脉象是肝经淤堵，肝眼通道不通，气血被拦在半路，上不到头达不到目系，眼底长期的得不到血养，眼睛的脉络得不到气血的充养，进而出现了眼干眼涩，看东西模糊，夜里看不见，看东西范围变小等一系列的

问题，这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最根本的原因。尹老师啊，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汪必昌表达的意思啊，就说为什么这个干眼通道一堵，人就会得视网膜色素变性呢？

中间呢有一条路，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干眼通道。那么现在这条路堵死了，血液呢上不去，营养啊送不上来，眼底的那层视网膜就开始挨饿受穷，慢慢的就像花一样枯萎了。时间一长呢，视网膜的那层细胞就坏了，变色了，不干活了。现代的大夫给这个名儿起的专业就叫视网膜色素变性。说白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过程啊？就是先是路堵了，干眼通道堵了，进而发展成为眼底饿坏了，再往下发展是视网膜啊枯死了，就像那花啊没水似的，没营养似的，它枯死了，再进而发展成为看不见了。这是它的一个演变过程。之前那么多的大夫，不管是清火的、补血的，还是祛风的、补肝的，就是在表面症状上下功夫，始终没有解决呢干眼通道堵死啊这个最根本的病根。那么咱们想一想，你通道不打开的话，你气血上不去啊，再多的补血药、补肝药、清火药，它到达不了眼睛的脉络里边，就在身体里边打转转了，当然是治不好啊。这就是永林呐、啊，他这个眼病一直没治好的原因。汪必昌呢继续说，想彻底治好王爷的眼疾呀、啊，想扭转夜里边看不见，眼睛又干，看东西范围小，看东西模糊这一系列的症状，唯一的办法就是强力的打通干眼通道，让肝血往上走，水分往上送，营养滋润眼睛，然后再用药物修复眼睛脉络，滋养视网膜，才能既治表面又治根本，彻底见效。而在当时所有的药材里边，能够强力打通干眼通道的顶级药材只有再加羚羊角。再加羚羊角啊，出产在特别遥远的塞外地区，生长环境呢极其的苛刻，数量非常的少，从古至今呢都是皇宫专用的珍品，普通的权贵都很难见到，民间呢更是几乎没有。它的珍贵和稀少不是说因为产地远获取困难，更是因为呢它独一无二的药用效果，药性偏寒，专门走肝经，是天下所有的药材里边唯一能够强力打通肝眼通道的药材，你没有任何的药材能够替代它。再加羚羊角啊，质地坚硬，角质细腻，磨成特别细的那个粉以后啊，药力纯粹，穿透力特别强，能直接进入到肝的脉络，快速打通堵了很久的肝眼通道，清理堵塞，疏通气血，让长期干渴的眼睛重新呢得到气血水分的濡养，从根儿上呢解决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核心问题，这是其他的任何药材都做不到的效果，也是呢治疗这个难治眼病唯一的先锋药材。只有靠这个赛加羚羊角粉打通通道还不够啊，通道打开以后啊，必须还得精准的去修复视网膜，滋养眼睛的脉络，让眼睛变亮，巩固效果的药方，才能让药效啊持续稳定，让视力呢一点一点的恢复。而能担起这个重任的，只有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明目二十味丸就是把赛加羚羊角当做君药，君药坐镇指挥，带动全方位的药力，专门打通干眼通道，作为先锋开路。而剩下的24味名贵的药材呢，它们各有各的作用，互相配合，专门针对

0: 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各种的症状，修复眼睛的脉络，滋养视网膜，让眼睛变亮，调和气血。在这24味的药材里边，有3味药材是修复视网膜、滋养眼睛脉络最关键的。第一味呢，就是麝香。麝香啊，味道辛辣，香气特别的浓，穿透力呀极强，能够配合赛加羚羊角，深入到眼睛脉络的最深处，打通细微的堵塞，激活萎缩的眼睛神经，促进气血的循环，让长期得不到营养的视网膜啊，重新的得到气血的滋养，恢复正常的功能。对于视网膜色素变性造成的看东西范围变小、神经失养，有着无法替代的修复作用。那么第二位是谁呢？牛黄。牛黄啊，它能够清心脏和肝脏两处的热，解毒凉血啊，润燥明目，能清理肝眼通道里边的郁热虚火，不让肝火往上冲伤到眼睛的脉络，同时呢滋润眼球表面的黏膜，缓解眼睛干的难受的问题，让干了很久的眼睛重新的得到水分的滋润，解决眼干眼色刺痛的核心症状。那第三位呢，就是珍珠。珍珠的药性温和滋润，能够明目退遮挡，收敛滋养，能直接作用在我们的眼球的视网膜上，修复受损的眼睛组织，改善看东西模糊有重影的问题，稳定我们的视力，防止病情的一个反复，是滋养视网膜、巩固视力的重要的药材。君药赛加羚羊角在前面开路，麝香、牛黄、珍珠三位核心药材紧跟其后，其他的药材呢配合着调和明目20味丸的药力，能精准直达病灶，全面的修复视网膜色素变性造成的眼睛脉络的损伤，视神经的失养，水分不够的问题呀、啊，气血不足的问题呀、啊，从根上啊去稳定这个治疗的效果。汪必昌定下的治疗方法就是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20味丸去强强组合，这个就是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唯一的办法，也是当时唯一能见效的方案。赛加羚羊角粉作为先锋，强力打通干眼通道，清理堵塞，让肝血呀、水分呐、营养物质呀能顺利的往上送到眼睛，解决最根本的不通的问题。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0味丸作为主力，强化打通通道的效果。那么两份赛加羚羊角的药力叠加，药效成倍的增加，打通速度更快，通道保持的通畅更久。同时呢，用麝香、牛黄、珍珠等核心药材修复受损的视网膜，滋养眼睛的脉络，让眼睛变亮，缓解干涩，扩大看东西的范围，改善呢夜里边看不见的问题。就这两个药一块用，它不是简单的药效的一个相加，而是打通和滋养结合，强强联手，既治表面又治根本。通道不打开，你修复没有作用的，只有打通了这个通道，你才能够再去进行滋养。当然有人说了，那我打通了不就得了吗？也不行啊，你打通之后你不去滋养，它效果难以持久啊。所以只有赛加羚羊角粉呢开路打通，明目20味丸同时又修复又滋养，才能彻底的解决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所有的症状，让这个视力一点点的恢复回来。定下这个治疗方案之后啊，汪必昌是一点都不敢耽误，马上就让人准备 取出呢皇宫珍藏的赛迦羚羊角，亲自监督磨成最细腻的粉末，保证药力纯粹，没有杂质。同时呢，取出专用的明目20味丸。这个药因为用料稀少，制作复杂，产量非常少，每一粒啊都特别的珍贵。汪必昌呢，必须亲自的把控这个用药的量，再加羚羊角粉，按时服用明目20味丸，准时的吃。两个药间隔合理，药力互相配合，全程啊汪必昌一个人亲自的监督，保证啊庆亲王用药不出一点的差错。那么用药3天，永林就感觉呀明显的有变化了。什么变化呢？眼睛持续好几个月的这种干涩难受啊开始慢慢的缓解了，眼珠子呀不再像枯木头了，隐隐约约的有了眼泪的滋润，刺痛的感觉呢完全消失了，眼睛发胀，头晕的情况也减轻了。这就是干眼通道啊被一点点打通，气血水分开始往上输送到眼睛的直接表现。用药用到第7天，干眼通道被打通了，两份赛迦羚羊角的药力叠加，药效发挥到最好，永林夜里边看不见的情况明显的好转了。傍晚光线暗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样看不清东西，看东西的范围开始呢慢慢的扩大，能看清稍远一点的东西，看东西模糊的情况啊也轻了很多。用药半个月，明目20味丸里的麝香、牛黄、珍珠开始啊发挥核心修复的作用，视网膜受损组织呢一点一点的得到滋养修复，看东西的范围啊持续扩大，夜里呢看不见的情况基本就消失了，白天看东西啊非常的清楚，晚上呢在灯光底下也能正常的看，眼睛干呐、发紧呐、刺痛这些症状都彻底消失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呀、也恢复到了以前的非常安稳平和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用药4个月，在赛迦羚羊角粉和明目20味丸的强强组合之下，永林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是彻底好了，干眼通道一直保持通畅，肝血源源不断的去滋养眼睛，视网膜的功能呢完全恢复，看东西范围正常，视力清晰，夜里看不见的问题消失了，眼睛不干不涩了，彻底摆脱了难治眼病的折磨，重新过上了安稳舒服的王府生活。从最开始啊治了很久也治不好，眼睛都快要失明了，到后来呢用药4个月彻底痊愈，庆亲王永林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最后啊是靠着汪必昌精准的判断，依靠着赛迦羚羊角粉和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这一组合彻底的扭转了病情。消息呢传回到了皇宫，嘉庆皇帝呀得知到弟弟的眼病彻底痊愈，心里的这个大石头终于是落地了，对汪必昌的医术和精准的判断以及精准的用药是大加赞赏。而汪必昌用赛迦羚羊角粉和明目20味丸治好了庆亲王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事儿，也成为了清朝嘉庆年间皇宫医学里边一段真实曲折又特别有说服力的真实的一个医案往事。那么这段医案往事告诉人们，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根源是干眼通道堵塞， 而打通通道修复视网膜的唯一的有效方法就是再加羚羊角粉，可以再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强强组合才能治好。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今天就先给大家伙儿咱们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尹老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已经用上了。
0: 能用上药啊，现在都是最幸运的人。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现在就太稀缺了。但是呢，你这个季节大家能用上，防止眼病的加重。对于重症的患者来讲啊，防止呢因为重症眼病导致失明，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您现在是用了多长时间了呀？
5: 我用有20多天了，然后我也配合用上波音复光散的。
0: 那用了这段时间之后，眼睛有什么健康收获吗？
5: 我是地角性青光眼，手术做了两次。
0: 嗯，
5: 这不后来就发展成视神经萎缩嘛。
0: 嗯，
5: 然后还有白内障，看东西呢也不清亮。
0: 嗯，
5: 但是我用二十天以后，眼睛不硬了，软和了，
0: 眼压降下来了，所以说胀疼的那个情况啊，发硬的情况就好一些了，是不是？
5: 嗯，的确好点了。我这眼睛原先特别怕光，光稍微强一点我就得闭眼睛。现在我见光，我眼睛都睁开了。
0: 好，
5: 我是用药七天开始，就是天天眼屎特别多。
0: 嗯，
5: 哎呀，那天天早上起来都把眼睛给糊着了。
0: 嗯，
5: 用那湿毛巾擦，擦干净以后眼睛就觉得特别舒服。现在眼屎少了。
0: 眼屎多呀，是因为咱们用上药之后，这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迦羚羊角呢，给咱们打通了干眼通道，就是把这里边的那个眼毒啊往外排呢。排出眼毒之后，方子当中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又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呢，直达眼底，能激活和修复角膜晶状体的细胞。那您的角膜晶状体细胞恢复功能了，它能吸收光线了，所以说您再看东西它就不怕光了。
5: 的确是，原先我也不懂，这回明白了。
0: 哎，
5: 就这药的效果真的，像我以前用药那快太多了。要不是我自己用，我真的我都不敢信。
0: 其实治疗眼病啊，如果咱们用对药的话，您会发现治疗的速度它并不慢。更何况呢，这一次您是口服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同时配合了波音复光散，内外结合，效果更好更快。以后如果说有机会用上赛迦羚羊角粉。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它会更快，病好的呢也就更快。
5: 对，严老师，我上回我就定俩疗程的药，这些药是肯定不够，我想把这药买够疗程。
0: 哦，但是我现在没法给您一个确切的答复啊。这两天有很多的重症的患者拨打场外电话也在咨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咱们都是一心为老百姓服务的，尤其是重症的患者，的确挺不容易的。我们只能是尽咱最大的能力帮助大家，但是你说具体什么时候说大批量的能到，我这不敢保证啊。你现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最关键的是它这个菌药赛迦羚羊角越来越稀缺，如果说药材不能够采购回来的话，那生产的这个药的产量肯定少啊。总而言之呢，咱们现在只要是用上药了，就这些个朋友都非常的幸运。您呢这样可以呢再打场外的电话预定报名，看以后到药了呀，您所在的这个地区啊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就直接给自己订购疗程。
5: 行行行，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吧。
0: 行，那就先说到这儿吧，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5: 好，再见严老师。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欢迎您啊，久等了。
6: 严老师啊，电话终于打通了。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呀，必须得先谢谢你
0: 啊，
6: 是你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啊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啊。
0: 不客气啊，咱们相识就是缘分。这样您跟我说说您的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6: 严老师啊，如果啊没有你的及时出现呢，我这两只眼睛啊最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0: 哦，
6: 我就得失明啊。我本身吧有近视600多度，后来因为我眼睛到眼角的外侧，总有那种嘛闪光感，一闪一闪的那种感觉，我就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
0: 嗯，
6: 当时嘛医生给做了个什么眼部彩超，
0: 嗯，
6: 说我这玻璃体混浊特别严重。
0: 嗯，
6: 然后呢检查那个眼底，说这个玻璃体呀厚脱离。
0: 嗯。
6: 医生说要是再控制不住呢，就直接会导致什么视网膜脱落。
0: 嗯，
6: 我当时我一听我就吓坏了。
0: 嗯嗯嗯，
6: 就问呢怎么办才好。 医生跟我说的，这是玻璃体提前老化，给我开了不少药。
7: 嗯，
6: 说能控制玻璃体的浑浊，
7: 嗯，
6: 让他们下沉，别再浮起来。
7: 嗯，
6: 这眼前呢就没有那个来回动的黑影了。
7: 嗯嗯，
6: 我这一听，这不是骗人吗？
7: 嗯嗯，
6: 浑浊沉下去，你还在眼睛里头，这也没解决问题呀。
0: 对呀，您这个病想治好啊，就一定要了解病因。玻璃体它是一个球体，那么这个球体是一个胶状球体，玻璃体浑浊是什么原因呢？玻璃体内的细胞由于长期的吸收光线的时候，光线破坏了细胞的结构，形成了浑浊物，所以说它就在您的眼睛里边飘来飘去，浑浊物越来越多，您的玻璃体浑浊它就越重啊。那什么症状呢？眼前看东西就很多的黑点儿，这些黑点有的就像毛线头，有的就像昆虫的小翅膀，还有的就是一片一片的连成片，更严重的就像一个蜘蛛网一样罩在您的眼巴前儿。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您通过治疗最后能让这一些液化物下沉的话，首先浑浊物没有完全的消失，必定后期呢还会一片一片的浮起来，所以说您的理解是正确的，非常智慧。但是我们要知道玻璃体浑浊是怎么形成的，中医认为它就是肝肾之精亏虚所造成的呀，肝眼通道堵塞导致呢玻璃体出现了浑浊，所以说这个病啊它不是不能治，而且呢我不建议手术。应该怎么治呢？一定要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排出这个毒素，然后再给眼内呢补充方中的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当玻璃体吸收了离子激活酶以后，玻璃体的细胞自身就吞噬了这些浑浊物了，消化了这些浑浊物了，那玻璃体它不就完全透明了吗？您再看东西，眼前那个黑影啊絮状物啊它就不飘了。
6: 啊，是这么事儿。这当时吧就没有别的办法呀。
0: 嗯，
6: 这医院给我开的那个药啊，我就用了五个多月，
0: 嗯，
6: 一点作用都没有啊，
0: 嗯，
6: 这眼睛还是感觉有闪光感，
0: 嗯，
6: 后来医生就建议我说远离电子产品，
0: 嗯，
6: 手机也别看，说如果说一旦呢再有闪光的时候啊，就立刻把眼睛给闭上休息，这视网膜吧，
0: 嗯，
6: 就不会掉下来了，
0: 嗯，
6: 大夫这么说吧，我觉得不太靠谱了。医院开的药我全冷了，
0: 嗯，
6: 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啊这样治下去啊肯定也好不了。
0: 哎，我就这么直接跟您说了吧，肝眼通道如果不打通了，病根不解决了，病根本就好不了。
6: 对呀，那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这心里啊，
0: 嗯，
6: 可着急了，
0: 嗯，
6: 就开始打听啊哪靠谱的眼科专家，
0: 嗯，
6: 后来呀，啊，病友介绍还有白内障还有这个青光眼也非常严重，是你给治好的。
0: 嗯，
6: 后来我好不容易啊就买到了两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0: 嗯，
6: 我特别的啊感激你啊，没有耽误治疗，我眼睛现在好的啊这么快。
0: 嗯，好，您不用谢啊，我一直说这个是咱们之间的缘分，而且这也是该着了您不该失明，所以说用上之后这眼睛现在有什么变化了？
6: 变化可大了，我用上第六天以后呢，眼屎多了，而且眼前那个飞蚊呢比原来多了。
0: 嗯，
6: 场外啊指导老师跟我说，他说这个原来沉积的这些太多了，
0: 嗯，
6: 现在让这些浑浊的东西呢全都飘起来，
0: 嗯，
6: 再给代谢出去就彻底就是好了。
0: 嗯，对，
6: 那真就这样
0: 啊，
6: 一个月以后呢眼前飞蚊呢也没有了。
0: 嗯，
6: 用了两个月以后呢，眼角闪光的情况啊也就没有出现过。
0: 嗯，
6: 现在我用了快两个疗程了。
0: 嗯，
6: 这期间呢一次都没有那种闪光的感觉。我这个玻璃体后脱离的地方呢也是已经恢复了吗？
0: 对，您过去啊眼前闪光是因为呢玻璃体液化以后啊视网膜呢支持的压力变小了，所以就会出现呢视网膜的浅脱离。
6: 啊，
0: 在浅脱离的过程当中，视神经纤维啊就会发生呢生物放电的反应，您就有闪光了。 您现在呢不闪了，说明什么呢？视网膜彻底的咱们稳固住了啊。
6: 哎呀，确实是。
0: 啊，
6: 最近我看东西吧就清楚多了。
0: 嗯嗯。
6: 也没有那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了。
0: 嗯。
6: 看什么吧我特别漂亮。
0: 嗯。
6: 那之前呢眼睛啊我就怕这个视网膜掉下来。
0: 嗯。
6: 一天天的啊真是提心吊胆的。这回可好了。
0: 是。
6: 这心呢总算是放下来。
0: 是。心里没那么大压力了，往后会越来越好。而且我认为您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您对自己非常的认真负责。一般玻璃体浑浊的患者呀，对自身这个疾病啊认知度不够，往往呢麻痹大意，轻视这个病。但是您没有，所以说您积极治疗了，积极寻找办法，恢复的现在非常好，也非常快。
6: 嗯，是啊，但是现在家里的药还有一盒了。
0: 嗯，
6: 严老师啊，你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这再多用多少才能行呢？
0: 您的这情况啊，一定要用够四个疗程的，先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如果说所在地区啊，等到某一天有药供应了，一次性的把这个疗程订购了就行了。
6: 那好好好，严老师，
0: 哎，
6: 那我再预定两个疗程的吧。
0: 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用药的时候，千万别着急，别上火，别吃太辛辣刺激的食物。好了，说到这儿再见。
6: 嗯，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8: 尹老师。哎呦，我跟我老伴儿都特别感谢你，也特别感激你。这次我给我老伴儿的眼睛啊都治好了，真是解决我们生活的大问题了。哎呦，真太感谢了。
0: 嗯，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说说您这具体的情况吧。
8: 我是用了你这个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用了4个疗程。
0: 嗯，
8: 治好眼病了，已经停药了都。
0: 啊，停药了。停药之后有波动吗？眼睛
8: 没波动，一直都挺好的。
0: 啊，这说明就完全治好了呀。那治好之后咱们就享受光明幸福的生活呗。
8: 哦，对对对，是。你看我的眼睛当时眼病比较严重，我是眼底动脉硬化。
0: 啊，
8: 眼底都出血了。
0: 嗯，
8: 白内障还做过手术，置换过进口的晶体。
0: 嗯，
8: 还玻璃体液化，做过玻璃体切割手术。
0: 嗯，
8: 最后因为这个血管太脆弱了嘛，反反复复的出血，又导致了青光眼，视神经萎缩了。哎呀，我眼睛的眼病问题太多了，如果没用上你的药，肯定已经瞎了都。
0: 您这都是重症的眼病啊，你白内障您置换了人工晶体，
8: 啊，
0: 往往容易引发后发障，也破坏眼底，更何况您之前的眼底动脉硬化出血，又打激光，也有液化。还有视神经的萎缩的问题，等于全眼病。
8: 嗯，
0: 就当时您这个眼病已经是相当相当重了。
8: 对呀，前前后后治了5年，一辈子积蓄都给花里面了。
0: 嗯，
8: 最后还是尹老师的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把我给救了。我用药之前的眼睛那时候就剩点光感了，后来生活都不能自理了都。这多亏认识了尹老师，听到你节目了。当时你讲说有光感就有希望嘛，这不就心动了。
0: 嗯，
8: 就用上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
0: 啊，
8: 现在我眼睛又轻松又舒服，眼睛也不干不涩了。
0: 嗯，
8: 原来一直在点那个人工泪液，你的药用了有10多天，眼睛就滋润了，就不用点了。
0: 嗯，因为您这个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泪腺的分泌功能它就恢复了，所以说眼睛干涩呀这个症状它就没有了，恢复特别快。现在您这个视力是什么样的，测没测？
8: 我现在视力都已经达到0.6了。
0: 嗯，
8: 看的东西也能看全了。
0: 嗯，
8: 眼压也正常14。我现在是感觉眼睛完全正常了。
0: 嗯，
8: 在生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看了看这蓝天白云的，绿草红花的，哎，都可高兴了，天天都是美滋滋的。
0: 啊，美滋滋，呵，这个词儿用的真好。感觉到美好的时候啊，其实正代表您过去有眼疾的时候， 内心的那种心酸和恐惧，今后啊，咱们就会什么都能看得见的，不影响生活自理的问题。以前眼前呢，看什么都是模糊的，那个时候肯定心理压力特别大。现在呢，视力回来了，就像重生一样。所以说呢，往后的生活呀，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是是，你看有这么好的眼睛，这么好的生活，所以心里一直念着尹老师你的好呢。
0: 眼睛亮了之后啊，身体就会越来越好，您就等着请享福吧啊。
8: 真是感谢你尹老师，你看没有你的帮助，就没有我现在这么好的生活。
0: 其实啊，我想告诉大家呢，眼病啊不是治不好，一定要治对方向，打通干眼通道，解决这个眼病的病根儿。还是那句话，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而且呢，治疗眼病是有光感就有希望，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8: 尹老师啊，我再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吧。
0: 好，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8: 我老伴儿他就是老流泪，今天儿子带他去医院检查，说我老伴儿那个泪道给堵了，还有慢性的泪囊炎。然后医生建议疏通泪道做冲洗，当时老伴儿直接也就做了，可是过了有3个月就又不行了，又犯了。当时这不是我用了你的药吗，已经好转了，我就给老伴儿说，我说你也用上尹老师的药吧，这药效果确实好，对不，老伴儿就用上了。现在老伴儿眼睛也不干了，也不流泪了，他用了现在有2个疗程了。也借这个机会想问问尹老师，就我老伴儿的情况还需要用多久啊？
0: 你老伴儿这个病啊比较轻，如果说眼睛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也不干了，也不流眼泪了，就可以停药了。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是针对重症眼病患者的，你老伴儿用了2个疗程其实足够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首先用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治眼病的病根儿。方中内含的5大珍贵的药材，其中3大药材都是动物药，包括野生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就是南海深海的白蝶背珍珠啊。另外呢，还有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这些药都特别的珍贵。为什么要用这么珍贵的药入方呢？除了赛加羚羊角，其他20多味珍贵的药材能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啊，迅速到达我们的眼内，激活眼内的晶状体的细胞，结膜细胞。那么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就回来了，有晶状体问题的慢慢的就透明了，所以说眼病呢也就真正的摆脱掉了。
8: 是啊，林老师，你的药效果确实好，我们这些眼病患者有希望了。
0: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少了，因为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太少了，咱们这个药的生产量呢也就非常少，以后好多地区啊就供应不上了。那大家呢想用上药，也只能是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如果说您所在的地区，
9: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10: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11: 我准备好了，
12: 我准备好了，
10: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13: 哇，小美，看来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1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鲜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14: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亲选商城下单。踏青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4: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10万个无厘头，好玩的故事，永远的谈资。887弹幕生活。
15: 887的各位老铁，大家好，我是靖坤，欢迎来到弹幕生活。步入中老年，身体机能逐渐放缓，养生呢不能盲目跟风，急于求成，温和调理，顺应身体节奏才是核心。可以摒弃那些复杂又极端的养生方法，从饮食、起居、运动3个基础方面来入手，慢慢的调养，就能够养出安稳好体质，舒舒服服的度过晚年。饮食养生可以以清淡和易消化为原则，多吃一些应季的蔬菜、粗粮、豆制品，还有优质蛋白，少吃油腻、辛辣、过甜的食物，每餐7-8分饱就可以了，减轻肠胃的负担。晨起喝一杯温白开水，唤醒肠胃，补充水分。日常还可以多喝一些淡茶、养生粥，比如小米粥、南瓜粥、山药粥，健脾养胃，温和滋养身体。切忌盲目服用滋补品，避免加重身体代谢压力。起居方面呢，也是要顺应四时变化，早睡早起不熬夜，中午小憩20-30分钟，养足精神，做好保暖防护，尤其是腰腹、膝盖、腿部这些部位是最怕受凉的。天气转凉，及时添衣，睡前用热水泡脚15分钟，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腿脚酸痛，还能够提升睡眠质量。而运动的话，一定要选择温和的项目，比如说太极拳、慢走、广场舞、8段锦等等，动作舒展，强度适中，既能够活动筋骨，又不会损伤关节。每天运动30分钟左右，量力而行，不要勉强自己。同时呢，也要保持心情舒畅，多和老友聊聊天，培养一下养花、下棋等爱好，心态平和，身体自然就更健康了。中老年养生贵在坚持，温和调理比猛补更有效，安稳才是硬道理。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UCAR 光影时间，
5: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小倩》。
6: 已经还阳了吗？宁生，
7: 宁生把你留下，与我做了个交易。
6: 宁生，
8: 小倩，你还阳以后，应该还是这个样子，让我好好看看你。
6: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还阳吗？是因为寻到了世间最珍贵之物，就是你。
8: 小姐，你一定会过上想要的生活。
6: 聂生，此去泰山鬼市，路途艰险，
8: 必定拼死相护。
6: 那我要是再陷入绝境，
8: 我还渡阳去救你。
6: 那你要等我回来，不管等多久。
5: 影片改编自蒲松龄《聊斋志异》之聂小倩。小倩生前被人所负，含恨而终，死后化为女鬼，被姥姥囚禁于兰若寺，恰逢书生宁生进京赶考，借宿此地，意外救下了小倩。逃亡途中，两人不断遭遇人间与地府势力的阻挠，却也在此般经历中感情升温。宁生带着小倩感受了人间的美好，小倩决心还阳，却在到达鬼市后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6: 我想起来，
9: 我让你们再死一次。
6: 这一切都因我而起，
8: 小倩
6: 也该由我而终。
8: 这一次就算是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5: 推荐电影小倩。
10: 等这棵树开花那天，我就娶你。
11: 那我要八抬大轿36里。
10: 嗯，好。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2: 节奏
1: 节奏当道
2: FM
1: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3: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4: 好嘞，我走啦。
3: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4: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5: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5: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3: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5: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3: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3: 嗯，不错。
4: 妈，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5: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6: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8: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9: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8: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机，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13: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4: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13: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4: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大象精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5: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3: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健康问题。它不仅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更威胁着生命健康。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我国现有心血管疾病人数约3.3亿，其中冠心病患者多达1139万，且发病率也呈现出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小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冠心病会影响到身体健康，他想知道哪些人群更容易患上冠心病。
17: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哪些人更容易得冠心病呢？主要有这么四类高危人群得格外注意。第一类是三高人士，包括高血压、高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坏胆固醇升高的高血脂，还有糖尿病患者。第二类是老烟枪，长期大量吸烟的人，包括长期吸二手烟的人，风险都不低。第三类是中年以上有冠心病家族史的人，比如男性45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或者已经绝经，年龄越大风险越高。如果父母、兄弟姐妹在年轻时就得了冠心病，那自己也要多留意。第四类是有不良习惯的人，比如肥胖，特别是肚子大的那种服型肥胖，长期不运动，爱吃油腻、过咸或者过甜的东西，还有长期压力大、情绪紧张的。简单说，要是你有三高，爱抽烟，年纪大了有家族史，或者生活习惯不太健康，就得特别当心冠心病了。
16: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规律作息，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心脏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8: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9: 我准备好了。
18: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0: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8: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 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声，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0: 星坠落。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

0: 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健康问题。它不仅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更威胁着生命健康。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我国现有心血管疾病人数约3.3亿，其中冠心病患者多达1139万，且发病率也呈现出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冠心病会影响到身体健康，他想知道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哪些方式预防冠心病。
8: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日常生活中想预防冠心病，记住这三个要点，做好了就能大大降低风险。烟必须坚决戒掉，吸烟最伤血管，戒烟一年，风险就能降一半左右。还要管好体重，尤其是甩掉大肚子。男性腰围别超过90厘米，女性别超过85厘米。第三，保持心态平和，别让焦虑、熬夜、长期压力腐蚀你的血管。每天找点开心事，睡好觉，学会放松，比如深呼吸、散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简单说就是，药不能停，饭要吃对，腿得勤快，烟要戒断，心要放宽。预防冠心病没有捷径，贵在坚持。现在就行动，就是给心脏最好的保护。
7: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规律作息，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心脏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7: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8: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6: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9: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8: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9: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6: 手臂上举，
11: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2: 爸爸，我进了。
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3: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5: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6: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5: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6: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5: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6: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5: 他是中医传承人，
16: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5: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6: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5: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6: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5: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6: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5: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6: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我呢，这两天呢，给大家发放了我们栏目的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给每个人呢打进来电话报名的听众朋友发放了一份贵州的好东西刺梨。我们这个刺梨干啊，它是一种水果的干，野生的，在哪里呢？在这个贵州啊，是它的主产区。可能啊，您听说过这个茅台酒，哎，这就是贵州遵义下面茅台镇来的。那贵州啊，还有一个地方比较有名，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刺梨呀，就是主要的产地，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川秀美，环境啊，也非常非常的棒，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那这个地方长的农作物啊，包括一些山里面的东西啊，都是绿色天然野生的。那你看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大部分应该都收到了。您呢，以后啊，就关注我们的栏目，锁定我们的频道，听节目，每个月呀，既可以领一次福利物资，您还能够获得健康。包括以后各种的保健方法、治病方法呀，我呀都给你们讲。可能您就问了，您说这个保健有用吗？你还给讲保健的方法？那我告诉你啊，孟飞老师跟您说一说，其实啊，您可不要误会保健这两个字。你看啊，一些大型的单位啊，他都给这些领导啊有保健医生。您听听啊，这保健实际上就是保护身体恢复健康，咱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不是什么样的级别的人呢都能够配备保健医生的。那为什么有这个职业呢？那我告诉大家，都是要保证这个重要人物的身体健康。而且啊，有一句话我只要一说完，您马上就懂了。什么呢？您记住啊，这个保健呢有大用，它这里面呢一句话就听清，你记住啊，任何的疾病都讲究的是三分治七分养。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那康复保健就是这个重要的养。你看看啊，我们任何情况下如果说生病了，那急症啊几乎都能治好。你什么叫急症啊？你要是急性的阑尾炎，你干什么呢？那你直接吃消炎药了，对吧？如果说你这是很严重，都已经那个溃烂或者要穿孔了，简单，直接到医院去。不像说几十年前这阑尾炎都有要命的，现在这个技术啊，阑尾炎呢都是小事儿，实习的外科医生都能做，一刀切下去，七天回家，啥事儿不耽误。你要是急性的肺炎，这急症的啊，或者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那都简单，到医院里面去啊，这输个液几天就好了。甚至有一些体质好的呢，你在家吃点这个抗感染抗病毒的药都能好。可是咱们说的这三分治七分养啊，咱们对抗的是什么？是慢性病。您看看

什么是慢性病呢？就是老慢病了，时间久了，这类的慢性病都不好治。你说以前是不是咱们只是一个咳嗽痰多，时间久了老慢支了，再往后肺气肿哮喘了，这一步比一步难治。那这病怎么来呀？你就要养着治，是不是？你不抽烟，你离开那种粉尘环境，少生气，小声说话，不要喊，然后呢不要做剧烈运动，同时啊你再吃一些药，你是慢慢的把它养，越养越好，越养越好。你说我们心脏病严重的，那你说在医院里面急救了，做了支架了，回来了你接着吃药。你看我们这个稀释血液的阿司匹林，防止堵塞的玻璃维你都得吃，降血脂的他汀你都得吃。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慢治慢养的过程吗？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加上一些中药的解决，或者是康复保健的药方，慢慢的养，咱别说把心脏病治好，但是呢你越养这个病啊就越轻，是不是？胃病不也是如此吗？那急性的胃病那疼的呀死去活来，翻床打滚啊。大家知道啊，这有的人呢胃没事儿，他理解不了胃疼的那种滋味，那胃疼起来扭着劲儿的疼，绞着疼，生疼硬疼钝疼凉着疼，针扎一样的疼。那只要胃一疼起来呀，哎呀那啥感觉呀，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有，动都不想动。你看这老胃病咋治啊？是不是咱们吃一些松软的东西啊？那你看看什么面食啊，啊小米粥啊，是不是经常吃点这个山药啊，这是什么？养胃。喝点汤啊，啊红薯汤啊，是不是南瓜粥啊，这养胃。你看慢性病都是这样来的，包括你脑血管病，包括你糖尿病，都要慢慢治。这就是养，越养你这个病症就越轻，越轻你身体的危险性就越小，越小了你呢生活就自然了，就方便了，不用人照顾。你说这个保养保健重要不重要啊？对不对？所以说到这儿啊，胃病要养，哎，注意饮食，不刺激不发愁。心病要养，养心你要养血。脑病你要养，养血养身。骨病你要养，养肾养气。三高你要养，养正气养体质，促进代谢。小便不好你也要养，你养元气，增强固舍力。失眠你也要养，养什么呢？养心养肾养肝。总结一句话啊，就是养气养血养正气，哎，养心养肝都要养。那养病这回一说，你说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那治是三分之后，吃再多的药不如养。哎，真正的治慢性病的药啊，一定是养治结合的。那在这个治疗的前端呢，今天孟非老师跟大家讲，那在你治这个各种慢性病的前端，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先治后养还是先养后治，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干什么呢？解毒。你不把你的身体弄轻松了，你不把这块地翻好了，你不把身体的这些毒性排出去，你不把这些大问题减轻了，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的都慢。为啥说很多人呢这治病就感觉，哎呀，药没少吃，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就是这效果呀强差人意，没达到预期。啥原因呢？这不就跟种庄稼一个道理吗？地都没翻踩实实了，你挖个洞撒个种子，你告诉我出芽率它能高吗？即使它长出来了，你也不如人家别的那些深耕细作的地，施肥的地长得好。这啥？磨刀不费砍柴工，对不对呀？你把前面的工作没做好，后面你就吃劲儿。同样治病这个事儿也是如此。你看我们这个以前的时候啊，经常跟国外有这种技术交流，我们到国外去啊，这学习交换的时候，人家就有自己国家的那种促进代谢，前提叫促进代谢。什么叫代谢呀？是不是把身体当中多余的废物啊，多余的那种氮碱，多余的那种无机物，多余的那种激素给它排出去，
这国外早就有这样的东西。你看，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孟非老师在德国、在新加坡啊、在瑞士都交流过，一个地方啊互换那种啊，交流了一个地方一年的时间。尤其是在这个德国呀，那是受益匪浅。为什么说呢？因为德国这个地方啊，他们就比较严谨，而新加坡呢就比较富裕。新加坡这个地方啊更注重养生，最厉害的科技是哪里呢？是瑞士。也就是说，很多世界先进的东西啊都是从瑞士出来的。你看，我在瑞士的时候啊，我见了一个东西就大为震惊。什么东西呢？瑞士这个康养中心、康复中心当中就经常出现一种药物。这种药啊是什么？是用羊胎盘提取的东西，针剂啊打一针折合人民币60万呢。干什么的？就让人年轻，就让人不衰老，就让人脏器恢复功能。哎呀，真厉害。可惜啊，这个技术啊咱们国内少之又少，不是没有，是少。为啥少啊？一般人买不起。你看这些电影明星，像那什么刘晓庆啊，像那个演白娘子传奇的那个赵雅芝啊，你看看60多70多的人呢、啊、那化个妆上舞台，你看看那瞅着跟40多岁的。为啥人家能做到？就是他们啊有的时候就打这种一年一次60万的这种羊胎盘的针。对我呀这很震撼。那咱们呢，新加坡这个国家呀华人比较多，很富裕，人家那个养生科技、慢病治疗的科技就做得比较好。一种啊各种改变体质的方法层出不穷。那德国呢就是严谨，最严谨。它的代谢疗法呀实际上就是排毒疗法。它把你身体当中的各种激素给你补齐，让你身上的各种代谢机能变好。你看我们当时啊为什么说羡慕人家，因为呢他们那个技术啊是不转让的。大家知道啊，国外有很多东西是防着中国的不给我们。他们那种代谢的那种东西啊就是生物制剂合成的。吃下去之后啊，你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告诉你，吃下去一周以后，这患者呀身上就出汗。人家德国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人家这些给患者用的那种生物制剂代谢激素的，一个星期以后，这帮患者身上出的汗呢黏糊糊的，甚至啊拿手有的一捏呀都沾手，那个味道啊是腥臭腥臭的。哎呀，一个多星期过后，你再明显的就能感觉什么？感觉这个患者呀脸色变好了，哎，他这个肚子呀变软了，眼神清亮了。这我们一交流了解到什么呢？人家就是用这种激素的疗法，不是说那种治病那个激素啊，那可不行，是那种人体自身内分泌的激素，把这个干预，用生物制剂调整人的内分泌，恢复内分泌，把身体当中不该存在的化学性的毒素给排出去，这个时候再进入下一步来治病，那无往不利，效果特别好。当时啊，这我们呢就有这个想法想引荐，可是呢人家是保密，人家可以告诉你方法及临床数据，可是东西啊不给我们。那当时我们是羡慕了好几年呢，这当时是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替代方法。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同样的患者，有的呢就用这种排毒的生物制剂，有的就不用，那治出来的效果呀差了一大截呀。你说同样是医护工作者，是不是每个医生都有个想法最快的把咱们的患者的问题解决？我们当时啊只能是眼红眼馋羡慕的份儿。直到说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这个医学交流大会上见到了汪军直教授，听了他这个理论呢，那对我们来说豁然开朗，突然感觉天都亮了。哎呀，原来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居然超前了他们德国几千年，我们5000多年前就有这个技术，我们中华的人文始祖这个炎帝神农氏就已经有这样的流传和记载，对我们来说呀触动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后来呢，我们在跟汪军直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啊，那当时是真的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因为汪教授啊研究这个
排毒，研究这个解毒已经研究了30来年了。他本身呢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呢又在这个三峡医院任职，人家早就把这种排毒解毒的方式就给用到临床上了，有了很多的临床数据，效果呀真的特别好，对我们来说呀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而呢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就通过汪君直教授，我们就引进到了我们的康复中心。那么这一次啊，就因为这一个技术的引进，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就发现啊，无论你是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糖尿病，还是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说你心梗、脑梗的，还是说你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受风着凉、湿毒寒毒的，还是说你老慢支、肝炎、肾炎的，只要是你是老年性的慢性病，你只要把解百毒这个事儿放到你治病的前面，那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一下子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治病的时间，同时呢也减轻了患者的用药量，省了钱不说，最起码效果是出奇的好。这一下呀就造成了我们这五大中心的治愈率和把疾病控制的这种程度、改变的程度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特别大的档次。你看昨天给你们讲的就是这个解毒，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你们想一个事啊，国外有的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呀你只要找都能找得到。我给大家说个情况，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呢中国干了一个活叫什么，叫工业大摸底。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啊，就是盘盘家底儿，我们中国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发展下去到底有啥好东西，就整个国内啊搞了一个工业大摸底，了解了解我们中国的实际国情。你看结果这一摸底啊，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中国这一摸底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什么，中国研究那个航空母舰呢，飞机飞来飞去，你说一个船上300米长那么一个船，那跑道不够长，必须飞机落下来的时候啊有一个东西阻拦，这个东西呢叫阻拦索，是一种特殊钢。哎呀中国就没有这个技术，就找国外买，美国就开价了，这个东西多少钱呢，5000万美金一根儿，那5比7的概率啊，咱们是7块钱人民币换1美金，你说5000万美金这么一个东西，那你算算乘以7，5×7=3.5亿，一根儿就那样，这还用不了多久你就得换，那美国卡咱们脖子呀，就这价爱买不买，这中国当时就很难受。结果没想到工业大摸底就摸着了，在咱们中国呀居然有一个轧钢厂，他们生产的就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结果呀这一下子把中国高兴坏了。后来是怎么回事，人家这个企业呀就是国外有订单，要什么参数，多大的阻拦量，多长多粗，这个科技公司啊人家就研究，没想到数据全达标，就卖给国外，说出来吓你一跳，卖给国外多少钱，40万一根儿。你说中国自己就有，哎还得出口到人家，美国就进口的，它航空母舰上用的实际上是中国产的，你说咱哪知道啊，结果这工业大摸底摸回来了，一下子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包括第二个，咱们不有那个隐身战机歼20吗，是不是，那飞机上面有个涂层啊，就是这个油漆啊，这个油漆一抹上雷达就看不见，这隐身技术厉害的不得了。结果中国当时研究这隐身涂层啊花了老多钱了，哎呀也是刻苦攻关，没想到有一个中国的油漆厂的老板被抓了。为啥呢，他给车生产的这个油漆啊喷到这个车上之后，测速那个东西、拍违章那个东西拍不着，哎呀这一下子惹了祸了，就给抓起来了。没想到罚了款受的教育刚出来，工业大摸底摸着他了，给他吓一跳，他说我不刚出来吗，我都认错了，我不生产了。没想到这来了专家教授一测算，哎呦不得了，马上特招入伍，他这个单位啊成了军工企业了，人家生产这油漆直接给中国的隐身战斗机抹了。你看看
你说中国好东西多不多呀？同样，我们就没想到啊，我们没想到啥呢？我们没想到羡慕了国外这么多年的那种解毒的生物制剂，我们还想着按中国的科技，我们是治疗性单位，我们

神就有，都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你说我们还愁啥呀？是不是这一个东西啊，咱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早就给试了，效果是出奇的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这个三峡大学三峡医院的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解毒，而且呢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同时呢又有大量的论文支撑。哎呀，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呢是非常的好，你说我们这何必舍近求远呢？结果这一次就再也不用羡慕国外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咱们长国人威风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您听了也会高兴。啥情况呢？后来啊我们就把汪君直教授研究的这个湖北神农溪旁正品的最有效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湖北海棠叶拿过来之后，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同时呢国外也有人来我们这个康复救助中心里面学习啊，当时他们看完了之后，尤其是德国的交换生看完我们用这个之后啊，大为震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那种生物制剂调整激素代谢的很贵的，价格高的离谱。不过这类的康复救治中心呢，患者有钱倒不在乎，没想到我们中国呀，这个东西不是化学合成的，是原生态的。简单到什么程度？就简单到把那个正品必须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河边10米以内的这个树叶摘下来，把它切碎放到包里面煮水喝，就能够达到他们那种效果，价格比他们多的太多了，给他们也羡慕坏了，一下子就找到当年我们眼红眼热的那个感觉。然后呢人家那边上面就跟我们这边交流，也还搞技术交流呢，还假惺惺的，到最后就问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啊引进过来一点啊。哎，你猜猜怎么着？大家想想给不给，给不给？我不说你们都知道，那绝对不能给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就少，你说一条小溪在山上流到山下，进入到河里面之后就没了，进入什么河？进入长江了，是不是？这条小溪是在武陵山脉流下来的，进入一条小河再就进入长江了，只在这小溪两边10米范围内的还不多的树有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功效，出了这一块就没有用。这都试过多少次了，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啊就研究这个湖北海棠叶，就研究这味药材研究了30年，半个武陵山脉都让他跑遍了，整个湖北所有地方的海棠都让他研究了。人家研究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做切片做病理做检测做分析做报告做图谱，就证明了这个除了这个溪水边10米内的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以外，其他的那些也有用。又有什么用啊？助消化，还能够解暑抗中暑，可以，别的都不行，就这个河边就这个小溪边上20米的都不行，就这10米的茶，过了这10米就不行了，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喝了之后就解暑行。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天赐之物，多神奇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过来，它量就少啊。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这类型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全身上下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生物毒解中药西药毒解你细胞里头毒的这种湖北海棠，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哪两个地方？第一，三峡医院汪君直教授手里面有，他给患者用。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大康养中心，这里面有。有人说你们这个给垄断了，不是垄断了，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点儿，就这个溪水边就这么点儿，也是我们早啊，如果我们再晚一点这个东西大量开发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那咱们就拿不到了，那绝对没有了。我们就是点正，就是掌握了这个方法，也确实是我们的知名度也比较大。汪君直教授呢本身也是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
一看也是给

0: 患者用，他也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做更多的支撑，做更多的论文，他才同意的。就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单位里每个人都得用，必须用，这是我们进到我们慢病康复中心100%适用率的一个东西。你无论什么病，进门的第一步就是排毒，你只要把这毒排了，只要把这毒解了，解剩你身体的各种毒，你后面治病多快，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的临床报告和我们每一次的治疗的阶段这个报告表，我们都要发给汪俊之教授的，以便于他后期的研究和数据参考。你看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还是不厉害，是不是？这是进到我们康复中心必须要吃必须要用的必须要解毒的第一步。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儿啊，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在我们单位里用完了这个特殊的这个湖北海棠叶，它到底能怎么解毒，解百毒解千毒是怎么来的，我给你们说一下啊。我呀在单位里面这是医疗救护的负责人，基本上所有的患者我都要过一遍，是不是我开方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面一个中心呢八九个医生就是专门开方的，还不算急救的医生，还不算食疗方的医生，还不算这个针灸按摩的医生，还不算这个药疗的医生和仪器的医生，那人也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患者来我是要掌握第一资料的，有的呢是我亲自接待亲自看，有的呢是别的医生看。那你看啊，我记着有一个大夫就是我给看的，这个大夫是什么人呢？一个女同志，75-76岁，是当地的一个县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这症状就不太好。什么样呢？两个眼睛发红，哎呀跟小白兔一样，倒不是全红啊，那红血丝充满了，手抖，这脑袋呀反应慢，一直咳嗽，特别特别的瘦弱，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这一阵风啊都能吹到，那穿个衣服啊逛了逛了。可是啊这个现象和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怎么说呢？心跳啊太快了，就平时不动，心跳一分钟都100多下，血压呀是吃了3种降压药，血压还在160，一直以来呀就是头晕晕，心慌慌，基本上一个月是至少晕倒个1次到2次。哎呀，就因为这个晕倒啊，这髋关节骨裂过，胳膊断过，肋骨断过，脑袋摔破过，门牙都换了2回了。哎呀很可怜老太太，这跟我们一聊啊，确实感觉老太太挺可怜。这老伴儿啊走得早，家里条件那是真好，那别说这老伴儿啊是干啥的呢，那个时候年轻啊就有脑子而且聪明，开始呢这藏区啊就这个矿比较多，人家那个时候就弄了一个大车就拉矿，在矿上干活，后来慢慢的呢人家就做成了一个车队了，一直就给矿上拉矿石，那钱呢越挣越多。后来要不然怎么说不幸呢，结果有一次这一下一个突发情况，矿山呢有落石掉下来了，当时啊一次压死了4-5个，你说这老伴儿就是其中一个。哎呀真的是可怜，这老太太呀从那往后是每天就睡不到2个小时，还上着班呢，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家里面你说除了啥情况，除了钱多空荡荡的，3孩子都特别的忙，家里给他雇了2个保姆啊都照顾不过来。为啥？上厕所你说保姆不能一直在身边吗？摔过，在床上起床刚一睁眼睛翻身 摔倒过，吃饭刚吃完饭一起身摔倒过。他这个摔倒啊，是一点规律都没有。你说这老太太，你说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是不是？结果到我们这儿带着保姆来的，然后体检完了安排的房间一个双人间，人家就说了什么呢，这不怕花钱，孩子当时也来了嘛，就说给我妈呀好好调理调理，是不是该治治，钱没问题，让我妈呀多活两年享享福。哎，那老太太听孩子说这话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假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多活两年呢？是不是？我认为啊，这孩子呀不是给爸妈多少钱，是多陪伴，多回家看一看。你看我这两天我呢接孩子，是不是？孩子也大了，我都去接他，我就想多陪陪孩子。你看我过两天我就要回家了，我到家里面看看父母。我这个是亲生父亲继母，你不管是亲妈还是继母，那也是妈呀，是不是啊？那我都得看看。昨天下午我还跟我爸打了差不多40多分钟电话。你看我告诉大家啊，父母差的是啥？是你那点零花钱吗？是不是？是你过节拿的点月饼饺子吗？这父母要的是孩子常回来，那不唱过歌吗？常回家看看，对不对？所以这孩子说这话呀一点都没营养，我当时我都睁眼都没看他一眼，是吧？结果呢各种情况检查完了之后，我们给的方案，什么方案呢？那不用问呢，第一个先解毒啊，是不是？这海棠解毒是规律，是必须的，是任何一个到我们这患者必走的一步，你谁也躲不开。你不用这个，那明告诉你吃药吃的都多，你说吧，你是想喝这个海棠还是想吃一倍以上的药，那一让他们选，他们都同意这事儿。我给他做的方案，做的什么方案呢？第一，先排毒，先排上15到20天的毒，把你身上的各种毒解了。只有把毒解掉，你身上被堵塞的经络、被占位的细胞啊、脏器里面的毒排出去，解了，这个时候你再用药，效果就快了。然后呀，又给他做了第二个方案，什么方案？音波。什么叫音波啊？我们有那个机器发出来那个次声波，一个耳机给他扣耳朵上，这种音波听完了之后啊，特别舒缓，又是低频，声还不大，这样的话听过了之后啊，有助于他的精神紧张和焦虑。你看这老太太为啥眼睛红啊，为啥睡不好觉啊，就是因为常年的焦虑紧张害怕。其实就是老伴去世那个事儿啊，对他影响特别的大，正是因为常年的紧张焦虑头晕，才导致身体越来越弱，这经常摔倒，这都是身体严重透支了。你看第二个音波疗法有用，第三个就是什么，给他开了一个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这枸杞原浆是什么呢？你们平时吃过那个枸杞子，这枸杞子啊也给你们再说道说道，啥意思呢？你在超市里都能买，药店里都能买，那你们告诉我哪儿的枸杞最好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那是宁夏的枸杞好啊，你买的上面也写的宁夏，不信你看看你那是真宁夏的还是假宁夏的，你那个呀绝大多数都是内蒙古的枸杞或者是陕西的枸杞，那宁夏枸杞可贵了。我就跟你说，枸杞这个东西啊是大的滋补物，也是好的药材。在《本草汇言》当中就记载啊，枸杞食可人，气可生，血可长，哎，补气温阳，养血滋阴，实有十全大补之功效。那这个东西啊又是好药又是滋补品，所以给他搞的这个枸杞原浆那是正品的。那个枸杞原浆我就告诉你啊，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一个饮料叫红牛啊，什么困了饿了累了喝红牛。我跟你说，那要是你跟这个红牛，那里面是牛磺酸，是透支你的精神和体力，让你不困的。枸杞原浆不是，它是给你气血补充的，各种能量给你加进去的。你不信你试试，正宗的最好的枸杞原浆，你喝上一口，你马上来精神，你马上有劲儿，你马上感觉到身上舒服，那比牛磺酸好多了。我告诉你，不要外出寻求，中医自有良方，咱家自己就有啊。然后这枸杞原浆就是鲜枸杞给它磨了，磨成那个浆过滤的，这又是药又是保健，这两个东西给， 然后第四步就是给他大补正气，通经活络，引气归经，就给他用的什么，就给他用的阳胎盘。你看这里面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第一条最重要？他这个身体啊全是毒啊。为啥全是毒？我跟你说，他这肝里面一定全是毒，肾里面全是毒，那血液里全是毒。我们给他们做了血管这个检测啊，咱们正常人有的血管是看不见的，有的人看见了鼓起来的也是绿色的，是这正常的。你知道他那血管是啥样的吗？他那血管啊紫色的，那在那个检测图片的成像里面呢，那都是鼓鼓的。哎呀，这种鼓鼓的，你就说吧，这身体里面不知道堆积了多少毒啊。他不睡觉啊，你说不睡觉是不是身上最后就不能恢复？人只要一睡觉，睡觉好，你晚上肝和肾就在给你解毒呢。我们正常人是不需要解百毒解千毒的，什么人？病人，病人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慢性病更要解，尤其是睡眠不好的，那你的毒性就更多。常年失眠的，你看看那人，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色儿都不对，啥情况？肝肾功能退化了，机能老化了，病态了，毒多了。肝肾是解毒的，结果你这毒啊把肝肾都堵了。你告诉我你这病咋治？肝肾里面堵了毒药了，你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药，肝肾不给你吸收，你有啥用？是不是？为啥说病多全身这些病都是跟毒有关？这老太太是不是本身又是化验室的大夫，可是啊她是西医出身，我就知道她绝对排斥中药。那但是必须按我们的来啊，治病你得先解毒啊，你得把身上的毒解了用药才方便呢，是不是？我就问，我说你这表上写全了吗？他说写全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个解毒的这个药你得吃。他当时就问，他说这啥药啊？他一问啥药，我就知道猜对了，是不是？西医大夫啊对中医中药是极其反感，不像我们，我们学中医学藏医，我们是包罗天下，我们什么医学我们都认同，你只要能治病我们都支持。可是啊，很多的西医出身的人他特别反感中医中药，所以这样的话呀，我得耐心劝导他，是不是？这个虽然对我们反感，这次来我们这儿啊也是孩子做的思想工作才来，说试试。他也知道我们这儿啊西药中医西医藏医都有，我就说，我说试试啊，我说这个啊是个药，它能够解百毒解万毒，我说你要喝啊，泡着拿开水一泡就行，这咱们呢一个月解毒看效果。第一天呢我就把这各种事宜都跟他说了，然后啊这一杯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泡的这个药解万毒的就递给他了。我说来，我说这是茶，你喝茶吧。他喝了一口，哎，眼前一亮，他说这茶挺好啊，挺好喝呀。我说这个呀就是解毒茶，也是解毒药，解百毒解万毒，解你全身上下的毒。我说无论是化学性的毒药毒素，还是生活当中什么农药激素啊，各种食品添加剂里的毒啊，我说都能解，我说只要解好毒，哎，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哎，我刚说完他马上把杯子放下，他说这解毒还不如吃点益生菌有用呢，是不是？益生菌把肠道的毒排出去，他说吃那水飞剂也能解毒。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水飞剂是啥呀？他说一种植物啊。我说对呀，我说你是大夫我也是大夫啊，我说我问你，水飞剂是不是也是草药啊？哎，他一下愣了。我说你看，你就知道益生菌水飞剂了，是不是？我说你啊不用排斥，我说这东西啊，我说我说几句话你马上喝，你绝对不反对。他就笑了，他说小伙子你说吧，我听着。我说好，我说你听好了，我说完你一定喝。我说我们是华夏民族，是谁的子孙呢？他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我说对，我说你答对了。我说那老祖宗炎帝黄帝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子孙呢？老祖宗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后代啊？他说不会啊。我说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炎帝是不是也是老祖宗，就是神农氏？ 我说神农是留给的智慧就传承到了我们子孙后代，整理了一本书叫《神农本草经》。我说我们的老祖宗皇帝轩辕氏也留下了智慧，这子孙呢也整理了一本书叫《黄帝内经》。我说我们这中华两大始祖啊，中国人的两个祖先呢，咱们不炎黄子孙吗？我说炎帝神农、黄帝轩辕这老祖宗有没有错啊？这老太太不说话了，愣了，想了想，她说绝对不能错，老祖宗没错。我说对呀，我说你反对排斥中医，我说你这不就是否定我们中华老祖宗吗？我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黄帝，我说你这杯茶就是这个药，就是我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发现的解万毒的药，我说老祖宗不会害咱们的后世子孙，我说你说吧，可不可以喝？这老太太想了想，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喝了一口，问我说能解什么毒？我说这个药啊，我说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研究了快40年了，论文都写了几十篇了。我说你也是文化人还是大夫？我说你会不会用电脑？他说我手抖，用电脑慢。我说那没关系，我说你自己啊，那屋里就有电脑，我说你用手机都行，我说你自己搜索吧，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如果我说的对，我说你就喝。这老太太呀，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又喝一口走了。嘿，我一看，你看我这劝人的方法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否定自己老祖宗吗？他能否定咱们中华始祖炎帝、黄帝的金科玉律吗？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黄帝会坑害咱们的子孙万代吗？一个老祖宗留下一本书，一个叫《神农本草经》，一个叫《黄帝内经》，都是教咱们后世子孙治病的，老祖宗的话一定错不了，是不是？结果他没法反驳，他要反驳他就是承认他不是炎黄子孙，他就喝了就走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可爱的老太太呀又来了，我跟你说笑死我啊，我很诧异啊。她来了，她说孟大夫啊，这个一天了，是不是不是治病吗？就让我一天下来听了两次音乐，然后一天下来喝了一杯茶，你这不给药吃啊？不给别的药啊？药呢？我说你急啥呀？我说这不得一点点来吗？是不是？我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磨刀不费砍柴工。我说就你这身体啊，属于严重的一体多病，我说这不是好解决不好解决的事儿。我说那方案不写了吗？先解毒，配合音乐疗法让你舒缓精神，解百毒，睡好觉，恢复体力，恢复你的脏器功能，等毒解了你再用药，然后后面是连解毒再用药，效果翻倍。我说你过一个星期啊，最多俩星期，再加一个枸杞原浆，补气补血，强壮身体。我说再然后你再用药，用这个阳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通气通血。我说这顺序啊别着急，不能乱。我说就一句话送给你，什么呢？我说你乖乖听话，咱们静待花开。你看跟文化人交流啊，尤其是跟大夫啊，挺好，虽然这人犟，他听得懂啊，听懂了就好办，不像有些人啊就闹腾，我就不喜欢那个闹腾。哎，然后呢老太太又说了，她说这个咱们这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呀？我说有啊，我说多了呀。她说我不用泡那个药浴吗？是不是？我说你不用，是不是？我说这个不着急啊，我说这个等你以后好了再加别的方式的时候就来，就把它解释的清清楚楚。这说完半天，哎，老太太也懂事，老太太听完了思想不糊涂啊，老太太说行吧，小孟大夫，那我听你的，就这样回去了。您第五天又来了，这回也有意思，这回啊明显态度好了，温和了，最起码脸上有笑模样了，也不着急也不发躁了。哎，我是晚班啊，他也知道我正忙着呢，一天的这些数据啊都得我来整理，你包括还要给人换药方啊，哎，都得是我来。他进来就自己坐那儿，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等我两分钟啊，我马上好，好了之后我跟你说。他说行。结果我是抓紧把手里这点活弄完了，我就过来了。我说咋样啊？我说找我啥事儿你说吧。结果这回啊老太太乐呵的，他说孟大夫， 我找你汇报情况，给我吓一跳。我说你是老前辈，我说别管。

中医西医，我说你是老大夫，我说咱别说汇报，我说你是长辈，我说你说吧。他说你们这儿啊挺好，他说环境也好，这房间设施啊特别先进，比这个三甲医院和五星宾馆都好。哎，我心里话，我说你这不咸不淡的表扬一定有事儿，还跟我俩绕弯，我就笑呵呵我就听。他又说，他说你们这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给我的营养配餐呢也好吃，比我们单位那个配餐至少高两个档。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钱花的到位啊，我说你月花20000多，我说我必须给你最好的呀，是不是？他说我来呀，谢谢你。他说5天了啊，他说从第3天开始我睡觉就有变化了，这晚上啊能多睡1个多小时了。我以前是吃安眠药效果都差，到现在都有耐药性了。他说你这给我搞的这些啊确实不错。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睡觉变好了是不是喝你那个解百毒的那个东西有关系啊？我说不是，我说你这个啊是声波的治疗，我说让你脑电波平稳。我说我不能骗你啊，你喝5天说睡觉好了不太现实呢，还得等7、8天以后说是睡觉变好了，这是喝那个解毒海棠的作用。我说现在是脑电波起作用了，这声波疗法起作用了。我说你喝那个解毒的那个过一段时间睡觉才能变好，现在是这个，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说不管是安眠药啊还是什么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我说你要睡不好都不行。哎，但是呢只要你把心脏的毒肝肾的毒解了，你睡觉就开始好了。为啥呢？我说肝毒多了肝不藏血呀，你睡不着啊。我说心毒肾毒多了，你心肾不交你容易醒啊，你把心毒肾毒解了你也会睡好。我说这个呢需要时间，加上声波疗法呀，我说别急，这5天呢我说你就能感觉了，感觉个事儿。我说虽然说不是这个解毒茶解决的你睡觉，我说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你不焦躁了，脾气好点了，是不是？我说同时啊，我说估计你这大小便呢味儿会变大。我这么一说完呢，他马上说，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就是来问问你，他说这几天我怎么感觉这小便那味儿啊，哎呀尿的也多，那味儿不好，那大便能削人。他说好事坏事啊，是排毒呗。我说你看你是大夫你咋还不自信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排毒吗？我说这个大小便味道变化100%排毒啊。我说你这刚刚开始啊，我说这个解毒的这个药里面冲刷了你肾脏里面堆积的毒，这一下呀这尿液的味儿啊能不大吗，是不是？我说你再过半个月啊你又不一样，排毒越多身体越轻松，到时候你肝毒再出来的时候啊，你那大便都变颜色，有的时候你那大便都发绿，这就是什么，通过胆汁把你的那个肝脏里的毒开始排的时候那效果更好，一般是1.5月到3个月的时候就有这个效果。我说这个茶呀，我说这是药也是茶，一般来说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你这个情况啊按照2到3个周期来喝，我说喝1年也没事儿，你就长期喝，它本身就解毒又不会有毒，是不是？我说你喝一辈子都行，完全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说包括呀过上1个多月再给你用药，你以后吃药啊效果都越来越好。哎呀他可高兴了，这回啊他信了。为啥信？有效了呀，对不对？患者不就这样吗？患者只要身体有变化往好了变，哎呀这患者呀都开心，对吧？那就这样，这又过了半个月，又看明显呢气色变好，脸上红扑扑了，这人又好看了。你说这人呢全身是毒，是不是？这么多年有吃药的药毒，有打针输液残留的毒性残留，都在我们人的五脏六腑。你看看那个药物的说明书，是不是都写着说肝肾功能不全，慎用禁用，是不是？为啥呀？肝肾功能不好吃药会进一步加伤肝肾的伤害，给肝肾增加负担，加重病情，甚至有的呀直接让肝肾衰竭了，很常见。不止这些啊，你包括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残留、装修污染，各种有毒有害的污染，是不是？包括城市里面的工业污染，你让废气中毒，汽车的尾气都是毒物，雾霾更是毒。为啥肾病肺病不好治？天天喘气儿，毒都进来了，那病能不重吗？是不是？这些毒都在五脏六腑，都在经络骨骼里，都在细胞里，你不清理出去啊

0: 你吃药都进不来。你说这个解毒排毒解万毒重要不重要？进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有一个算一个，百分百必须解毒排毒。为啥？是不是就用这个海棠？必须是用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两边10米以内的这个海棠才有效，是不是？你看这老太太用了这一架一个多月，脸色都变好了。后面枸杞原浆给她用，哎，效果也出来了。然后羊胎盘，这老太太在我们这儿治了6个多月，那出去的时候睡觉一晚上能睡4个小时了。哎呀，给她家孩子呀听都听呆了。这老太太出去笑容也多了，眼睛也不红了，最起码走道稳当了。到第6个月的时候，跟大家说个好消息，第6个月一次没摔倒过。你说这效果出来没出来？临走我给他开的药，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湖北海棠接着喝，你喝上的6个月了，效果好了，你呀接着来吧。你说也不贵，你到时候再喝1个周期3个月，或者是你常年喝都行。我说这个枸杞原浆羊胎盘接着用。这老太太人不差钱呢，人说这样，孟大夫，我呢半年一拿，我呀就是一直吃了，以后呢我也感觉会身体越来越好，你给开的药我都以后一直用。他说我想你们了，我就来找你们住个3个月，也当治疗了，也当跟你们在一起，这咱们关系处的也不错。你看这患者到最后都扯朋友了。这我昨天不跟你们说了吗？我说完了这个海棠，包括今天讲了这个万能解毒这个海棠，估计啊很多人一定认同我这话。其实昨天呢就有电话打过来，我们客服接的，就问说这个孟非老师啊讲的是真好呀，这讲的呀这确实啊很有道理。听完了之后啊我很开心。开心到啥呢？这是你啊听到了这个治病的好方法，解百毒解万毒啊对你有用了。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那我昨天也说了，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教你们怎么分。你看今天我是不是教了，教你们什么呢？这个东西你不要乱买，千万不要乱买。为什么不要乱买？全国各地都有海棠，这个海棠的叶子呀摘下来能用，也有药效。干什么？助消化可以，第二个最大的作用解暑。如果有中暑的，室外工作的，大夏天在外面暴晒工作的，那你的水杯里泡点这个海棠叶都管事，解暑降温挺好的。可是啊，如果你要想解你细胞里的毒，你血管里的毒，你五脏六腑里的毒，你骨骼里的毒，那你用那个不行，没有用。只有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以内的，你才能够解这个毒，只有这个才能达到。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完了我找不着了。那能找着，怎么找呢？以后万一你去湖北恩施旅游了，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点的，别着急，知道吗？总会有机会碰到的。这我呀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昨天晚上啊这不讲完了吗？是不是我自己还在想，我说明天讲点啥呢？哎，我一下子呀就跟这个一个于总联系了一下。这于总是谁呀？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县我们定制的那个企业老板，他呀跟这个汪军直教授共同创办的这么一个科研基地，就是专门研究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湖北海棠呢。所有的理论基础啊研究数据啊都是他们单位的，我们定制也在那儿，我们有微信，我也经常去那里也聊过。然后呢我俩一聊，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节目，他说我听说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今天我给你做好事了啊，我说我干了啥好事？我说我讲到我们救治中心治病的流程的时候，我就讲到怎么解毒了。我说讲到解毒就绕不开你们这儿啊，我说我估计啊以后你们这边啊能变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我说为啥呢？我说我这节目啊好多台都播呀，我说受众很多，我说我都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我说到那个时候啊听到的人多了，这到恩施旅游到巴东旅游的人多了，我是不是干了个好事，促进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发展， 拉升了当地的 GDP 啊。我说我顺道的又给你们这个单位做了广告了。他说那太好了，孟非大夫。他说你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做宣传了。他说我们这原先就贫困县，他说我们就指着游客呢。他说我们这面没啥东西啊，就是旅游的，你这一个事儿啊给我们企业打开了知名度。他说我们这个便宜的那种海棠茶到时候可以卖卖了。我说那当然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个我一说完，有一些人解暑的室外工作的就知道啊，喝这个海棠叶能够抗中暑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给你企业做广告了？他说对。他说孟非老师，到时候啊我请你吃饭，我谢谢你，我给你搞恩施的腊猪蹄，我给你搞恩施的腊肉。我说行，我说到时候去了之后你从来没亏待我，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说我给你做广告，下次到你那儿你给我吃点好饭。他说没问题。你看我是不是无形当中帮了两部分人，我第一个帮着人企业做宣传了，我第二个我又让我的听众朋友知道了用什么东西能够解百毒解万毒，帮助你治病少走弯路。你说这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肚子里有无数治病的方法，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在健康的列车上，孟非老师当司机带着您呢一路飞驰，咱们平安到达100岁的终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3: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 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6: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呀讲一段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的眼科传奇故事。清朝嘉庆年间的北京城皇城根底下的庆王府里，一场啊拖了好几个月的怪病，把整个王府甚至是皇宫里的嘉庆皇帝啊全都弄得又着急又无计可施。那这场病啊一点点的夺走了庆亲王永琳的势力，放在今天说呢，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病人的眼睛越来越模糊，夜里几乎看不见东西，在灯光底下看东西啊就像隔了一层雾，眼睛干得要命，涩得难受，看东西的范围是越来越小。再这么往下发展下去啊，就彻底的离失明不远了。在那个时期啊，没有仪器的检查，没有特效药的那个年代，这种眼病基本上它就是不治之症。庆亲王永琳呢是乾隆皇帝的第17个儿子，和嘉庆皇帝呀是一个娘的亲兄弟，一奶同胞。他这一辈子呀不喜欢争权夺利，也不掺和朝廷里的事儿，更不图什么名声，就是安安稳稳的住在自己的王府里边过滋润的小日子，性格啊也非常的温和。嘉庆皇帝呢对这个亲弟弟啊一直特别的照顾，特别的心疼。可谁也没想到一场啊来得很慢但是呢却越来越凶的眼病已经缠上了这位与世无争的王爷。刚出现毛病的时候谁都没当回事儿。永琳呢就只是发现呢一到晚班傻天黑那个时候啊屋子里边点上蜡烛看东西有点发花有点模糊。他从小啊就不爱看书不爱费眼睛，平时呢也很少啊伏案做事儿，就觉得呀可能是坐久了气血没跟上，歇一会儿啊就能好，根本呢没让人去找大夫看。可是仅仅过了十几天，就这点小小的不舒服啊开始呢越来越严重。 白天光线足的时候，他还能勉强看清楚身边的人和东西，可是一到光线暗的地方，或者是一到晚上，两只眼睛就彻底看不清了，看东西的范围就像是被一只手使劲的给攥紧了，只能看见眼前一小点儿，稍微远一点的东西只剩下模模糊糊的影子。更难受的是眼睛开始一直发干，没有眼泪的滋润，眼珠子干的呀像一块枯木头，还时不时的像针扎一样疼。看东西看一小会儿就脑袋胀，心里烦，连正常的起身呢、走路啊都得呀下人扶着。以前的那种舒心自在的日子彻底的被这场怪病给毁了。庆王府的管事啊是最先发现情况不对劲儿的。王爷这个眼病绝不是普通累着了上火了，而是一种呢来路不明越来越严重的顽疾。他不敢耽误，管事儿心里明白呀，这王爷是皇上的亲弟弟，身体半点不能马虎。他赶紧呢把庆亲王眼病一直不好越来越严重的实情原原本本的禀报给了皇宫。那么消息传到了养心殿，嘉庆皇帝呀正在批阅奏折，一听到自己的亲弟弟病了，当时呢就把笔放下了，脸色特别沉重。他和永林呢从小是一起长大的，知道自己的这个弟弟性格温和，不争不抢，现在呀被眼病折磨得这么难受，这当哥哥的心里边是既牵挂又着急呀。他就马上下令让太医院的领头人亲自带着院里医术最好的三位御医立刻去到庆王府，一定啊要查清病根，好好的治病，半点不能马虎。太医院呢是清朝皇宫里边最高的医药机构，里边的御医都是从全国各地呀精挑细选出来的，读过很多的医书，见过很多的疑难杂症，平时呢专门给皇上皇后王爷大臣们看病。三位御医啊接到皇旨之后，等于接到谕旨了，不敢耽误啊，马上呢收拾药箱赶往庆王府。按照皇宫的规矩啊，他们先是给王爷行礼问安，然后一个接一个的给永林呐摸脉，看脸色，看舌诊，看眼睛，问症状，每一步都特别的小心，特别的仔细。认认真真的看完病以后，三位御医呢关起门来商量，反复的研究病因，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王爷的眼病啊是因为身体长期的虚，肝阴不够，眼睛的脉络得不到营养，治疗呢应该用滋阴养血清肝明目的方法。他们用的都是皇宫里边专用的眼科好药，药材上等，制作精良，是普通老百姓啊想都不敢想的好东西呀。可就算这样，永林呢连着吃了近两个月的这些药，病情一点转机都没有，视网膜色素变性最关键的毛病，夜里看不见，看东西范围变小，眼睛干，看东西模糊，就这些症状是一个劲儿的加重，一点缓解都没有。御医们呢一次又一次的回来复诊，一次又一次的更改药方，要么多加补药，要么多加清火的药，可是呢 这都像石头扔进水里，一点效果都没有啊。他们心里边也清楚，就王爷这个眼病啊，早就不是普通的眼病了，病根藏得深，病因复杂。普通的养血、清火、补肝、明目的办法根本碰不到核心，只能是实在没办法了，如实回禀皇上。嘉庆皇帝啊，听说太医院最好的御医轮番的去治都不管用，这心里边更着急了。他在养心殿里边走来走去，朝廷里的文武大臣、太医院里的御医们，能派的呀都派了，能用的办法啊都用了，好药材用了无数，可是自己弟弟的眼病还是一点点的往失明的方向去发展，再这么拖下去，这辈子呀就再也看不见了。就在皇帝愁得没办法的时候，一个名字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他的脑子里的，谁呢？太医院的御医汪必昌。说这汪必昌是谁呀？汪必昌是安徽人，年轻的时候呢放弃读书专门学医，在民间呢跑遍了大江南北行医几十年，所有的地方啊包括一些个偏僻的村长啊全都去过，见过无数的普通大夫治不好的疑难怪病，积累的经验是别人呢比不了的。他不是那种只在屋子里边看书不实战的医生，而是呢从给老百姓看病里边一点点的磨出来的有真本事的医生。后来呢因为啊医术好看病准，经过一层又一层的推荐考试，才进了太医院，成为了皇宫呢专用的御医。在太医院里边啊，汪必昌呢平时啊话不多，也不爱出风头，不攀附权贵，不空谈医理，一辈子只守着作为医生的本分，摸脉一定要精准，判断病因一定要更准，用药呢一定要实在，治病一定要找到病根。他看病啊不会被普通的药方困住，总是能在一大堆复杂的症状里边找到别人忽略的病根，尤其是那种啊治了很久也治不好，病因呢藏得很深的疑难病，他的判断和用药往往一下就打中要害。嘉庆皇帝啊以前就知道汪必昌的这个医术功底，也清楚的知道这个人呢看病特别踏实，很细心，准确，不糊弄，不夸大，不乱说话。就这个时候啊，皇帝心里边非常非常的确定，庆亲王这个治了很久都治不好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只有汪必昌有可能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当下呢，嘉庆皇帝就下了圣旨，专门点名让汪必昌去到庆王府给庆亲王治眼病，一定要细心检查，按实情判断，用心调治。汪必昌接到圣旨的时候啊，正在太医院里边整理这些年诊病看病的记录，接到圣旨之后啊，马上是跪地谢恩，站起来以后一点不敢耽误，换上太医院的御医的青色的官服，收拾好脉诊还有看病的本子，背上自己的药箱，直接出宫赶往庆王府。一路上啊，他心里边一点想邀功想讨好的念头都没有，只有医生呢面对难治病症的专注和认真。他心里边非常清楚，这个眼病治了这么久没治好， 一定有藏得很深的病根儿。

只有沉下心仔细的去检查，才能找到呀真正的问题。马车呢到了庆王府的门口，汪必昌啊按照清朝的规矩主动跟守门的侍卫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请侍卫啊进去通报。王府的管事呢早就等着了，马上就亲自啊到门口啊去迎这个汪必昌赶紧进府，穿过一层又一层的院子，来到了永林住的屋子。汪必昌呢按照规矩啊得给庆亲王行礼问安，态度恭敬但不卑微。行完礼啊安安静静地站在一边等着让他看病的吩咐。这个永林呐，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见过的大夫太多了，他心里边就是当时一点期待都没有了，就是很平静的呀抬了抬手，那意思呀让汪必昌过来给调病了。汪必昌呢走到床边，没有多余的话，而是先把脉诊稳稳地放在了永林的手腕下边，他三根手指轻轻搭在腕上，先轻取再中取再沉取，一寸一寸地摸，左手右手都细细诊过，眉头啊一点一点地皱了起来。周围的人呢瞅着大气儿都不敢喘。汪必昌呢收回了手，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地开口。他说，王爷的脉呀左观玄色，沉取不畅，肝经气血一滞已深呐。这旁边的这些个人们也听不懂啊，他就紧接着往下说，所谓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眼睛看得见全得靠肝经把气血呀一点一点的送到眼底，然而王爷的脉象是肝经淤阻，肝眼通道不通，气血被拦在半路，上不到头达不到目系，眼底长期的得不到血氧，眼睛的脉络得不到气血的充氧，进而出现了眼干眼涩，看东西模糊，夜里看不见，看东西范围变小等一系列的问题，这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最根本的原因。林老师啊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汪必昌表达的意思啊，就说为什么这个干眼通道一堵人就会得视网膜色素变性呢？咱们眼睛里的这个视网膜啊得当成了眼底的一层啊视力膜，这层膜呢必须天天有血有营养供着才能看得清看得亮，夜里边也能看见。那么血液和营养从哪儿来呢？从肝脏来，肝脏得把这个血液啊往上送，中间呢有一条路，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肝眼通道。那么现在这条路堵死了，血液呢上不去，营养啊送不上来，眼底的那层视网膜就开始挨饿受穷，慢慢的就像花一样枯萎了。时间一长呢，视网膜的那层细胞就坏了，变色了，不干活了。现代的大夫给这个名儿起的专业就叫视网膜色素变性。说白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过程啊，就是先是路堵了，干眼通道堵了，进而发展成为眼底饿坏了，再往下发展是视网膜啊枯死了，就像那花啊没水似的没营养似的它枯死了，再进而发展成为看不见了，这是它的一个演变过程。之前那么多的大夫，不管是清火的补血的还是祛风的补肝的，就是在表面症状上下功夫，始终没有解决呢肝眼通道堵死啊这个最根本的病根儿。
那么咱们想一想，你通道不打开的话，你气血上不去啊。再多的补血药、补肝药、清火药，它到达不了眼睛的脉络里边，就在身体里边打转转了，当然是治不好啊。这就是永林呐。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浩老师杨老做客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3: 杨老，健康应该是我们每个人最关心的事儿，因为人一旦生了病，特别是一些大病重病，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不重要了，也没有精力了，只能是疲于奔波在治病的路上。哎呀，其实我们老百姓真的看病的这个过程是很不容易的。
4: 对，我很能理解有这种经历或者是正在遭遇这样事情的一些朋友。
3: 嗯，
4: 还有一些是根本就看不起病的，用小药来维持的啊。因为我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其实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这样。我的多数的患者最开始找到我呀，也是自己呢有一些大病重病，甚至呢有些人觉得都活得非常的绝望。
3: 嗯，
4: 我跟大家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深有感触。虽然说很多人通过我们的治疗啊，现在已经康复了，但是也有一些呢是让我无能为力的。因为我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但是我对每一位患者是从来没有放弃过的。那很多人不理解，说他这样的患者连一些医疗机构都不收了，去住院都往出推了，人家怕惹麻烦，那怕丢名声，咱们还要淌这个浑水干啥？
3: 对，
4: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觉得治病救人是一个医生的职责。
3: 嗯，
4: 我不用大家说我的医术好，我更不怕大家说我的医术不好，我不要这个面子，但是找到我的患者，我必须要管，我不会一把的

0: 家推出去了，说得了一些大病，医院也不给治了，说来这儿呢给养老打了一个电话，养老说治不了了，我也不管你了，我不能这样的，因为病人有病了本身就很痛苦，我们再这样的话呢，他觉得生活没有出路了，他绝望了，他的生活就会黯淡无光。
1: 对，
0: 这不就等于呢变相的把一个人判了死刑了吗？
1: 嗯，
0: 哎，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让这样的人呢别死刑了，哪怕给他个死缓也行。
1: 是，
0: 哎，哪怕缓个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这不也是医生应该做的吗？
1: 是，的确，我们要给绝望的人一丝希望，让生活在痛苦黑暗当中的人看到一丝光芒。杨老这么多年一直坚持这样做。杨老，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有一个天津和平区的一个好像是70多岁的尿毒症晚期的患者哈，他说过那样一句话，说无论如何，不管我能活多长时间，我都要感谢杨老，因为杨老让我这个病人活得有尊严，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0: 因为医生和患者应该是平等的。医生不能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们要给予大家更多的尊重。在2019年呢，纪明可信12000名员工的全体大会上，李一海董事长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家庭有父母，我们每个人呢也都会生病，我希望我们能让自己的家属亲人放心的吃纪明可信的药。我想呢，大家呢，每个人都希望呢得到尊重，我们的患者呢更需要。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态度，当然这个尊重啊就更包含了，我们要把药研发好，把药做好了。给大家能治病的好药，这更是我们对患者最好的尊重了。这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说呢，我们面对患者的时候啊，不是说单单的态度好，跟患者呢叫个老哥哥叫个老姐姐啊，一天呢对患者呢觉得说特别亲，这就是对患者好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能耽误大家的病情。我们要研发出好药，让大家能够快速的康复疾病，把病治好了，这是最关键的。那从2019年开始呀，纪明可信投资呢100亿用于研发，那一般的药企一年的销售额才几千万，所以说呀，我们的研发团队还是非常强的，很多人才呢也愿意来纪明可信工作。目前我们的生物大分子与创新技术高端制剂的平台呢已经搭建完成了，纪明可信呢也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张江速度。
1: 其实我们能有这样庞大的听众群体，这么多的患者，和杨老说的这个原因是密不可分的。杨老，您说的这个张江速度能不能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可能很多人还不太了解。
0: 是这样的，2019年的6月6日，张江药股官方微信呢在头条关注了纪明可信集团。研究院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发展情况，过去一年多以来呀，纪明可信集团研发院的发展历程啊以及取得的成果以后呢，张江药股就表示说，纪明可信研发平台的建设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张江速度。
1: 这个新闻我也看到了，那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张江生物医药基地位于上海张江高科技产业开发区的核心园张江高科技园区，基地重点就是集聚和发展生物技术和现代医药产业领域创新的企业，所以被誉为是张江药股。
0: 对，当时纪明可信呢也是打起了逐梦药股的横幅。可以说是研发基地落户张江啊，纪明可信呢克服了很大的困难，也投入了很大的资金。当然上海非常欢迎我们去落户，我们每年要纳很多的税，这个举动啊也可以看出李一海董事长的魄力，包括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未来我们是要走国际化路线的，前年5月份呢，纪明可信集团的研究院呢宣告在张江启用，一年不到呢，高尖端的研发人员和现代化研发设备呢迅速配齐，一举成为国家一流的国际知名的医药研发基地。这就是大家为什么叫我们是张江速度，因为我们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项目。 当时张江的时候啊，我们的基地还是一片荒地，杂草丛生，很多同行呢可以说不少的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
1: 嗯，
0: 认为呢我们支撑不起这样大的一个摊子，从建实验室到产品生产线的提高，我们是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攻克。很多同志在基地呢半年都没有回家，但是李一海总师长啊身上总有一股呢不服输的劲头啊，因为我见证了季明可信的是白手起家，也见证了如今的辉煌。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呢，李一海带领着十几个人建立季明可信，如今呢这个集团呢已经成为一个营收突破呢308亿，蝉联中国制药工业百强榜第六位的啊，而且是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的医药集团。我们始终保持着济世惠民信待天下的初心，传承中医药文化，专注产品的研发和服务创新。在一体多病老慢病，什么肾病啊、抗肿瘤啊、心血管呀、抗感染啊、急救啊、儿科用药啊等等方面的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1: 嗯，
0: 当前呢季明可信在心脑血管疾病科呀、肾科、肿瘤科、抗感染、急救这些领域取得的丰硕的成果，有上百位医院的主任院长为我们代言。核心的产品呢，金水宝、醒脑净，包括黄氏膏方、黄氏药酒，包括西能、黄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等的，在全国细分品类呢，拥有较高的市场份额。
1: 是。这里面杨老您说的很多产品哈，大家都耳熟能详，也都是老百姓信得过的好药。你像现在我去药店买药，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我一定要看一看是哪儿生产的，太小的这个厂家我一般不会买。杨老，那季明可信在张江准备打造出一个什么样的研发团队呢？
0: 是这样的，季明可信集团研究院呢计划在5年内建立一支呢规模合理、结构优化、素质优良、专业齐全的人才队伍。其中呢博士引进占到10%以上，硕士引进呢占到60%以上。而且呢引进顶尖的科学家20人。打造形成的有各细分专业领域优秀科学家领军的致力于创新和高医学价值内涵药物研究的国内一流的研发团队。在张江啊，集团研发业务呢迎来了新的起点，这里呢代表着集团的未来。所以说呢，跟着我们走的这些老同志啊，大家放心，我们有坚实的后盾，给大家的健康呢保驾护航，大家只要呢别掉队，很多疾病呢我们是有机会康复的。因为我们的新药呢一直在研发，而且现有的药品呢一直在提高升级。你像黄氏膏方、黄氏药酒也是季明可信研发项目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但是大家千万别有这样的误解，什么误解呢？认为研发就是砸钱啊。但是说钱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做研发不光是钱的事儿，更需要的是给人才一个成长的空间，让他们能够实现梦想。因为我很多的时间呢都是跟他们在一起的，一些专家就是一心想研发出新药、好药造福社会，这样的精神呢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我们也一直呢在研发黄氏膏方，怎么能让呢我们服用搞黄氏膏方这些患者有更快的、更好的啊这个效果，能够给大家一个健康的、更有效的防护。去年我们50人的研究团队啊，在研发黄氏药酒，让它呢起到一个助推器的作用，让我们的疾病呢好得更快，身体抵抗力更强。因为我们通过酒这个剂型作为载体，可以很好的提取出药物的分子，而且溶于酒当中以后呢，这种药物分子的结构呢非常的稳定。我们把几十种中药成分当中的分子萃取出来，溶于酒中，这样的药效呢就会呈几何倍数的提高。
1: 嗯，
0: 我们用完黄氏药酒以后啊，会加强气血循环，很多人失眠睡不着觉的，入睡困难的，容易醒的，严重的一天呢睡1个小时、2个小时的，一持续就是10几年的，这样的患者呢，我们用了以后呢，康复的治疗了非常多。
1: 没错，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这个患者都是有失眠症的哈，但是大家不要苦恼，因为失眠不是什么治不好的病啊，大家找到根源还是能够有效解决的。
0: 对， 中医讲失眠的病因呢有四种，第一种叫饮食不节，暴饮暴食，素食内停，脾胃受损啊，因此就出现了胃不和则卧不安嘛，你就睡不着觉了。第二种呢叫情志失常啊，人呢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伤了人的五脏以后呢也容易睡不着觉了。第三种呢是病后体虚，久病气血两虚，心实所养，心神不宁，也会出现失眠。第四种呢叫劳逸失调，劳倦过度伤脾，气血生化不足，心实所养，也容易出现失眠。而我们通过黄氏药酒啊，很多几十年的失眠的患者摆脱了失眠的痛苦啊，因为失眠是非常可怕的，也是十分痛苦的。还有一些风湿骨病啊、胃肠病啊、肾病啊、心脑血管病啊、三高症啊等等的老慢病啊，通过黄氏膏方把黄氏药酒配合上以后呢，也是一个加速的效果啊。再有一个，黄氏药酒可以调节我们的新陈代谢，人从受精卵到胚胎开始就离不开新陈代谢，新的细胞再生，旧的细胞呢衰亡，我们摄入体内的食物呢营养物质需要新陈代谢，很多人得糖尿病，这其实就是糖的代谢出问题了。我们的新陈代谢要正常，机体呢就会有条不紊，就不会发生紊乱，你就很少生病，体内的毒素呢就能够及时的排出。那我们研究发现呢，强五脏的功能，我们的免疫功能就会增强。黄氏膏方是最好的啊护理五脏的药，我们的五脏代谢功能正常，很多疾病自然就消失了。比如说肝的代谢功能正常的话呢，你就不会得脂肪肝。很多老百姓单纯认为说血糖高是胰岛的问题，而往往忽略了肝的代谢。那大家要知道，饮食当中的淀粉和糖糖类呢需要经过消化以后形成葡萄糖，经过小肠吸收以后呢，肝脏把它合成肝糖原了，以能量的形式呢储存在肝里，当机体需要的时候呢再释放出来。而当血液当中血糖浓度产生变化的时候呢，肝有一个调节的作用，因此在正常情况下，肝糖原的合成和分解经常是保持着一个动态的平衡。包括呢这个维生素啊、激素啊、解毒的功能，都是肝脏的新陈代谢的作用。我们通过强五脏的功能，很多疾病呢就会给它治愈。再一个，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就像一对的双胞胎的兄弟一样，是相互帮助的作用。这也是我们研发的初心。黄氏药酒可以让黄氏膏方呢加快药物在血液当中的循环，因为我们气血加强了，从而能够更好的到达一个病灶，让疾病呢好得更快，防止一些恶性疾病的发生。
1: 其实很多每天有喝酒习惯的哈，其实我们每天就是喝点这个黄氏药酒，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你像我身边有一些这个朋友哈，亲戚，他们就在喝我们这个黄氏药酒，就好像口服液一样。但是药酒的效果可要比口服液好得多得多，而且呢，黄氏药酒也是已经连续5年销售过亿的这个药品了，而且好评率也达到了95%。
0: 对，因为药酒这个功效是不可替代的。黄氏药酒不是简单大家传统思想当中自己在家泡点人参呐、枸杞啊、路边呐、所谓那种药酒，那个东西它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没有过滤掉了，反而呢容易吃出问题来。而黄氏药酒它是利用了现代科研生物分子技术，那它把这些这个药物当中那些对身体不好的全部去除掉了，那而且药物分子是非常稳定的。这个同时呢做成药酒，它又是那种口服液不能比的，不然我们就直接做成口服液了，大家喝起来可能更方便一些。但是呢我们要的是保健治病的药，而不是饮料啊。但是我们已经把口感做得很好了，绝大多数人还是非常喜欢的，包括黄氏膏方也一样，我们也很在意大家这个口感，这是我们都要考虑在内的。因为我们的产品呢是要做长线的，企业是要百年的，产品也是要百年的，不是说几个月赚点钱就没有了，像那种东西。我们要考虑大家的生活，包括呢啊这个经济方面都要考虑到位了，老百姓能不能够用得起了。 你就比如说呢，抗肿瘤的药，一支几千块钱的药，那作为老百姓呢，很多人是用不起的。
1: 对，
0: 年纪大了，我们就要把身体调理好了，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啊，少得病，别得大病，这就是赚了。啊，怎么讲呢？你看那个 ICU 病房啊，一天就好几万块钱，我们这辈子都不要去那个地方。我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的生活方式，一个好的心态，一个好的身体。我们要按照什么方式活着呢？我认为就是要善待我们现在的每一天，善待今天。大家可能在20岁的时候啊，容易活在明天里，想着赚钱，想着搞事业，一不小心到50岁了，50岁呀，容易活在昨天里了。但是我一直努力地克制自己，既不活在明天，也不活在昨天，我学会了善待每一个今天。人到了50岁，就不该总是说，哎呦，明天再说吧，或者说呢，昨天真好，我觉得今天是最好的。很多人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大家每次看自己的照片呀，都觉得2年前的自己真好看。啊，那个时候我多年轻啊，但是2年前的那一天，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年轻过、好看过。这句话的含义很深呐、啊，就是我三十岁的时候呢，没觉得那个时候我挺帅。年轻时呢，觉得自己有不少的毛病啊。可是今天，当我隔了这么多年，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呢，我也曾经年轻过，当时没有感觉，就觉得明天应该更好。结果呢，到了明天，你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翻过头来一看，年轻的时候、健康的时候是最好的。所以说呢，大家要善待你的每一个今天。2年以后呢，大家再看一看今天的自己，会觉得2年前那个时候是最好不过的了。啊，因此呢，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明白了，这是一个真实事儿，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人，他这样说。说当我的腿不能走路的时候，我坐在轮椅上，天天怀念我能到处走的时光，每天在怀念当中呢，都非常的痛苦。又隔几年呢，我在轮椅上生了褥疮，浑身难受，那个时候呢，我天天怀念呢，几年前我什么都不疼也都不痒，能够安静的坐在轮椅上的时光。又隔了一些年，我得尿毒症了，我总要去透析，这个时候呢，我就怀念呢，当初仅仅只是有点褥疮的坐在轮椅上的时光。大家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再活不到呢，善待每一个今天的这种境界，我说那我们70、80岁的人白活了。你70老80了，这点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啊。或者说有的人刚刚才想明白这件事情，那是不对的。大家30岁、40岁就应该明白，所有的东西都容易轻易的错过，我们要好好的善待每一个今天。
1: 是，杨老今天的讲课我觉得真的让我受益很多。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疲于奔波，我觉得今天是最糟糕的一天，其实今天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一天。
0: 对，今天我们要健康，更要珍惜我们今天的健康。这话说出来可能有些绕嘴，但是道理非常简单。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即使有病了不要悲观，记得我今天的话，今天就是最好的。既明可信，我们整个团队呢也会更加的努力来做好健康这件事儿，给咱们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呢多一些福音，希望我们的张江速度也是大家的康复的速度。
1: 是的，相信随着既明可信的不断发展，会给我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方式，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科技在进步，相信既明可信集团研究院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让疾病不再痛苦，让健康常伴我们左右。那杨老导播示意我们哈，场外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了，接下来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困扰问题，赶快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现场的听众。
0: 好的。
2: 既明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 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六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十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济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济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我一直在听您的、节目。确实您讲的非常的亲切，也非常的清晰，我受益匪浅呐。我用这个皇氏膏，我已经用了好几个月了。我主要是房颤厉害。失眠、房颤，和最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失眠现象基本上好了，房颤基本就没有了，这一点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高兴的。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啊，就是我脑门啊特亮，原来啊脑门很发乌，我今年69了，所以我感到精神上总是萎靡不振，现在啊那个脑门啊就感觉到特别的油亮哈，精神状态也好了。现在房
4: 原来叫硬糖发暗，现在硬糖这地方亮了。
3: 哎，亮了。哎，对。现在这个我这个房颤现象呢好了，吃完这个膏药以后对我的房颤应该说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自我感觉到还是作用还很大。我现在每天的用量呢10毫克，有时候加到15毫克，您看这样用量妥不妥？
4: 10克15克是一天，每天每次这么多的量，一天用两
3: 次
4: 吧？
3: 对，一天用两次。
4: 嗯，
3: 原来告诉我用黄芪呀、我最近没用，还需要不需要加那个黄芪水？脑袋
4: 黄芪啊，茯苓啊，用过茯苓吧？
3: 嗯，我夫人用茯苓。
4: 爱人也在用药，
3: 对对对，我们俩一直坚持着用了几个月了。
4: 首先这个很多人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啊，说白头发变黑了，牙齿松动的，现在的牙齿不松动了，包括你还有一些就跟你一样的反应的，说脑门这地方啊硬糖穴原来是发乌突突的，现在呢感觉脑门都发亮。
3: 是的是的。
4: 这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自身的阳气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提振，原来的阳气弱的人呢硬糖就发暗了。通过黄氏膏方这种地养百天以后养出来的这种膏滋啊，滋养五脏六腑的作用非常的强，一边治病一边养人。因此你看失眠症的患者，30年20年的这个10年8年的失眠症的患者，我们的患者群体当中非常的多，吃什么药也睡不着觉，但是通过黄氏膏方1个月2个月 快得有半个月左右呢，睡觉就开始见成效了。
3: 我
4: 睡眠好了，房颤呢，通过黄氏膏方呢也开始有改善了。
3: 嗯嗯，
4: 那不错，阳气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提振了，这是你的情况。爱人是什么情况？
3: 我爱人主要是糖尿病、高血压，
4: 嗯、
3: 现在他的糖尿病啊，基本还是比较稳定的，稳定在正常值的情况下。而且他自己感觉到吃完这药之后走路特别的轻快，原来腿也迈不开步，
4: 嗯，
3: 现在走路比较轻快，
4: 嗯，
3: 他挺有精神的，精气神也挺好的。
4: 对，
3: 他吃的呢就稍微的少点，吃5克不到10克。
4: 嗯，
3: 他
4: 一直都是用的这个量是吧？
3: 哎，对对对，
4: 如果能往上调一调量，适当的给他往上稍微调一调，调到10克，剩下10多克了。
3: 嗯，
4: 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3: 他主要还有高血压。高
4: 血压
3: 现
4: 在控制怎么样啊？
3: 那控制还挺好的。
4: 嗯，像你们这种情况的患者，如果说是尤其像你呢，原来硬糖比较暗，这个脑门这个发暗这种情况啊，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是属于呢阳气有点弱的一种表现。阳气弱，而且呢经络有点不是特别通畅，这种情况下呢，用点那个黄氏药酒，有机会用黄氏药酒当然好了。黄氏药酒这种东西呢，它一个是补脾，一个是温肾，另外一个通经络。
3: 嗯嗯，
4: 对后天之本、先天之本，包括呢伏命门之火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就将来说如果有机会能够配合这个黄氏药酒的话呢，你们两位这个情况呢都适合，加了它以后呢，它一定是起到一个事半功倍，引药归经以后呢，它效果来得更快了就。
3: 哦，好好好。
4: 嗯，黄氏药酒非常适合的，尤其它本身就是个黄氏药，就是十几味药材入药的方子，再加上呢，它本身还可以作为黄氏膏方的一个引经药啊、引经酒来作为共同的结合起来用药的话呢，那这个效果就更快了。
3: 哦，
4: 关于这
3: 个
4: 黄氏药酒呢，不少人关注它，量肯定不会太多，但是呢，我们想办法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3: 好嘞，好嘞，
4: 好吧。
3: 那行，
4: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徐老师也给我来了，一直在通电话，对我也很关心，挺感谢他。
4: 好。他服务的好，我一定会表扬他，你放心吧。
3: 好的好的，
4: 好，再见。
3: 谢谢您了，
4: 别客气。好
1: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是杨老师吗？
4: 你好。
5: 哎，杨老你好，我谢谢啊。
4: 哎，别客气。
5: 我想给你鞠个躬吧。
4: 哎呦，别客气，别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5: 我吃你的这药腿好了。
4: 嗯嗯。
5: 我也不会说话，你都别笑话我啊。
4: 您就踏踏实实把你身体上有什么变化，你告诉我就可以吧。
5: 哎。
4: 嗯，
5: 我吃这药啊，今儿个1个月0-2天。
4: 嗯，
5: 我刚一开始时候吃这药的时候，这个药我起不站不起来。
4: 嗯嗯。
5: 我吃了半个月以后啊，都一点点的，一天一个压，一天一个压了。
4: 嗯。
5: 我现在可以。
4: 那怎么就站不起来？是什么病症啊？就站不起来呀？
5: 就是大去年腊月了，我就开始腰疼，我也不，我原来一个大腿呀、啊，疼了7年了。
4: 嗯。
5: 哎呦。疼了12年了，我大腿。
4: 嗯。
5: 5年以后就裂开了，我就站不起来，就坐，光坐着了。
4: 哎呦。
5: 我饿了一下子。
4: 嗯。
5: 到后来喝的药啊，反治了，可以走平道了，可以走平道，喝的大腿不能回弯儿。
4: 嗯。
5: 大总，直来直去，大总这个腰大去年拉下了，我开始就有疼，疼的腿裂开了。
4: 嗯，
5: 我上厕所也够呛的，都僵僵嘎嘎的去上厕所。
4: 嗯，
5: 晚上睡觉呢也翻不过神来。
4: 嗯，
5: 哎呦，急得我个嗷嗷的，我说我个还不如死了这个样。
4: 嗯，
5: 我到回来黑下了睡不着觉，我听见你的讲课了。
4: 嗯，
5: 哎呦，我一听你的讲这个真好。
4: 嗯，
5: 一个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阳啊，是怎么着？
4: 嗯嗯。
5: 我反正听明白了你都讲这个。
4: 嗯。
5: 相生相克，这五脏相生相克，这么些事儿。
0: 嗯，
5: 我听明白了，我一看那么个脉吧。
0: 嗯，
5: 哎呀，吃了八天吧，那老师都给我来点法，实际老师给我来点法了。
0: 嗯，
5: 嗯，告诉我怎么吃。
0: 嗯，
5: 嗯，一开始吃五克。
0: 嗯，
5: 嗯，一早一晚都是五克。
0: 嗯，
5: 我吃上八天以后吧，这老师给我来点法了那天。
0: 嗯，
5: 我这个腰我疼的特别厉害。
0: 嗯，
5: 这老师说没事儿啊。他说那是那可能那是腰给一生劲儿了吧？
0: 对，那叫气冲病重。
5: 哎、哦。
0: 嗯。
5: 你老师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嗯。
5: 他说你那个妈吧，加量吧。老师告诉我加量、
0: 嗯，
5: 我就早晚各十克。
0: 嗯。
5: 吃定又吃半个月，你老师又给我来点哈，让我吃一个十五克。
0: 嗯。
5: 哎，我到现在成好了，我就要啊，老师，我都可以不拄拐了。
0: 那用黄池膏方32天要用下来，不用拄拐就能走道了。
5: 哎，现在可以不拄拐了，反正还是疼，哪能一下子这么好啊？
0: 对。
5: 那天我都起不来呀，翻身翻不过来呀。
0: 嗯。
5: 好好，光我个人在屋睡呀，我躺哪都是哪孩子，一许多难受，也不敢动啊。
0: 嗯嗯。
5: 现在行了，现在我个人上厕所也行了，我个人还可以抽抽衣裳，还可以做饭。
0: 哎，你看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很多病症的患者疼得连地都下不了。我们用黄池膏方，很快就能让你下地了、走道了，这腰呢就越来越舒服了。
5: 哎呀，腿好了，你的腰就这腰腿好了。
0: 嗯，而且他这是从五脏上往腰上治的，这是真正的从病根上治这个腰上的病症的。你这个一旦足疗成的用药给他康复过来，你就不用担心这个病再反复了。
5: 啊，行，我还有个事儿问你了。
0: 嗯。
5: 咱们家老伴他那个妈妈老有点尿急尿频，
0: 嗯，
5: 喝点也行吧。
0: 那尿频尿急前列腺上的问题可以能用。
5: 啊、哦、
0: 行
5: 嗯我告诉你了嘛，我吃了好些个药了，我这个药都没好啊。
0: 嗯，
5: 我这腿我好几个用劲了吧，我腿也治好了吧。
0: 嗯，能治好了。越是这种的说吃过很多药，什么病药也吃过了，治病效果不理想的，我说越应该试一试黄石膏方。他这种治法不一样，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治法就决定了效果，跟你原来所有用过的药品和保健品都是不一样的。
5: 我一听你的讲，这个腿好了，我说，
0: 嗯，
5: 我赶紧吃，
0: 嗯，
5: 谢谢你了吧啊。
0: 按时按点的用药，祝您健康吧。
5: 好了，祝你的健康啊。
0: 好。
5: 好嘞。
0: 好，再见。
5: 谢谢，哎，再见。
6: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杨老师您好，我跟您说说我的病情，就是。我原来心脏不就是光揪的哈，顶嗓眼儿，现在还疼，现在心脏啊那个揪的哈没有了，那疼也没有了，
0: 嗯，
7: 那个而且哈玻璃盖哈蹲下就起不来，
0: 嗯，
7: 我听说有一个那个黄氏膏方药酒，
0: 黄氏药酒听到了，也是在节目当中听到这个黄氏药酒的事儿了是吧？
7: 哎，是是，嗯，
0: 好。这个黄氏药酒呢，它生产的非常的少，平常是内部就消化了，市场上不供应的。
7: 哦，
0: 我的想法呢是这个东西这么好，配合黄氏膏方，尤其我们做过相关的药理学实验以后，两者配合起来，对很多慢性病的治疗，它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作用，黄金搭档。我的想法呢是，给一少部分人呢，把这个黄氏药酒要弄上以后呢，咱们一个厂子出的，配合黄氏膏方呢，让它一些疾病呢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但是不能满足所有患者的需求，大范围的谁都拿它，肯定是你就是有钱也没地方买。
7: 嗯。
0: 那个心绞痛，你说那个心揪的那个疼那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7: 嗯，最得有两三年了，反正我吃了也吃了好多药，也吃中药，嗯，但是也没，反正缓解，不是说不管用啊，
0: 嗯，
7: 缓解。嗯，就是吃您这药之前哈。还是揪疼，还是那个有那疼痛感，嗓眼老顶疼，就打吃完的那药，现在那种疼啊，跟那个 旧的哈，没有了。
4: 嗯，你那个是典型的心绞痛的表现。
7: 嗯，是
4: 心绞痛的表现。心绞痛呢，你看用黄氏膏方呢，把经脉逐渐的痛开了，这样一来叫痛则不痛的。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用这个黄氏药酒是非常适合的。适合在哪呢？一个内服你少许用点，你一般的用五克左右就可以了，就你这个情况。五毫升的黄氏药酒直接呢兑在那个黄氏膏方里面。
7: 嗯嗯。
4: 早晨晚上各兑五毫升。直接兑在黄氏膏方里，温开水送下了，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膝关节疼的话呢，你可以外抹。
7: 哦。
4: 把这个黄氏药酒你直接呢抹在那个膝关节那个地方，膝盖的地方。这样呢，快的患者有些那个一周左右，有些三五天下来，这个膝关节疼痛就明显的开始缓解了。
7: 他也不是说的哈，特别疼，就是蹲下哈，站不起来那。那阵疼，
4: 对，
7: 你要走肠道哈，它倒是，不是特别疼。
4: 那这就是属于骨膜过度磨损，骨膜呢现在变薄的一种表现。
7: 这月牙板亏损。
4: 半月板磨损呢，骨膜变薄啊，这其实就是现代医学所讲的什么，就是骨关节老年性骨关节退行性的改变。
7: 哦。
4: 关节过度磨损了。这个关节过度磨损，有的人比你岁数大，人家没磨损，因为人家肾精足啊，肾精足，骨髓生，骨髓是满的，这个地方呢就能够养得很好。咱们肾精稍微亏点的人的话呢，你骨髓就不太满了，这个骨膜它就会变得越来越薄。用黄氏膏方内在的养骨髓，养骨生髓，那么骨髓越来越满了，这个骨膜的地方变厚了，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这是第一个。加了黄氏药酒以后的话呢，引药归经，直接把黄氏膏方这些药呢引到经络里面去了，它就能够迅速起到一个缓解疼痛啊，打通经络呀，快速起效的一个作用。那所以说适合是适合的，没问题，但是你就你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量不要用的太大了，你早晚呢各五克就行。
7: 行，
4: 再加上外用。
7: 哦哦，
4: 那这样呢，用这个药黄氏药酒的话呢，当然就非常的好了。但它数量非常的少，我们正在想办法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7: 哦，
4: 别着急，每天关注节目就行。
7: 哎，行，天天听您的节目。
4: 哎，天天听节目，我都告诉怎么用了，能用适合用没有问题。
7: 哎，行，
4: 好吧。
7: 好，行，好。
4: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7: 哎，好，谢谢您啊，谢谢您，杨老师。
4: 好，再见。
7: 回见，哎。
8: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6: 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哎，你好，黄家好老师。
4: 哎。
9: 嗨，你好。
4: 你好。是老朋友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9: 我用了一年多了。
4: 用了一年多的老朋友了。
9: 啊。
4: 感觉身体有哪些收获，有哪些不足？
9: 嗯，我就是嘛呀，我收获挺多的，收获挺好。我跟我们老伴儿啊，老伴儿不就脑梗嘛。
4: 嗯。
9: 那个现在好多了，老伴儿，我跟我们闺女跟那个姑爷都用这个黄氏。
4: 哎呀，黄氏健康大家庭啊。
9: 啊，都挺好的。
4: 我先听一听老伴儿那个脑梗，原来用黄氏膏方之前是什么情况？
9: 老伴儿那个用脑梗，那得脑梗以那他那个是嘛呢？就是。走道啊嘛的不老行的，
4: 嗯，
9: 是吧？
4: 嗯，
9: 用了黄氏膏方这一期以后啊，那个他那腿也肿啊，憋不住尿，
4: 嗯，
9: 是吧？用了一个多月以后啊，他就行了，就是憋住尿了，
4: 嗯，
9: 腿也不肿了。
4: 哦，
9: 哎，发展的就这现在的情况呢，挺好的。
4: 嗯，
9: 那么等个我扶着他点，他下午上五楼没问题了。
4: 原来不行，
9: 啊，原先不行啊，原先他那阵儿腿肿了嘛的，你
4: 啊，走了走道也不行。现在通过黄石膏方，腿肿也消了，小便也能憋住尿了，而且你多少上下不提楼，要五楼的话呢，那能扶着点儿，就是怕磕着碰着。
9: 啊。

0: 拄着拐棍啊，自己扶着栏杆，我跟着他，咱能上五楼下五楼晒太阳。
1: 啊，这不基本上就生活不受任何影响了吗？
0: 哎哎，现他现在呀、啊，倒是没有任何后遗症，也能干活。
1: 嗯，
0: 那个他也能帮助我，他反应各方面都行。
1: 嗯，
0: 现在那个大便呐、啊、睡觉啊、干嘛都挺正常的，挺好的。我的情况是嘛呢？我倒没嘛病，没嘛病。我一看他喝着那么好。那不保养嘛，我也跟着喝，
1: 嗯，
0: 啊，我也喝，我看我们的闺女姑爷啊，他们血糖啊血位有点高，
1: 嗯，
0: 我干脆你们也都喝吧，喝上得了，你不行咱就保健呗，对吧？
1: 对，有了小灾小病的提前调理是对的呀。
0: 啊，现在他调理也挺好的，大便嘛都挺正常的。
1: 嗯。
0: 我给的您去的跟您联系啊，一个是我挺想跟您说说话的，
1: 嗯，
0: 一个是嘛呢，我做两件事儿，
1: 嗯，
0: 是吧？一件事就是那个感谢您啊，跟董事长对大伙这么照顾，
1: 不用客气。
0: 再有是田老师，
1: 嗯，
0: 你也得好好表扬表扬他，这田老师的确不错的人，
1: 好，
0: 他对我们挺照顾的，
1: 嗯，
0: 是吧？各方面挺负责任的。
1: 嗯，
0: 这是第一个事儿，就是挺感谢您那个，您这团队太好了，
1: 嗯，
0: 知道吧？
1: 这都是应该的。
0: 啊，太好不应该不说，做的太好了，
1: 嗯，
0: 是吧？各方面，我每天都听您课，
1: 嗯，
0: 我听的也挺耐听，耐听，
1: 嗯。
0: 第二个问题都是嘛呢？
1: 嗯，
0: 对我呀，那个十多年了吧，就是得了一次那个肝炎，
1: 嗯，
0: 急性肝炎，
1: 对，
0: 急性肝炎呢。住了些日医院，住了40天医院，
1: 嗯，
0: 好了，好了以后慢慢恢复了2-3年，恢复基本上就没嘛问题了，
1: 嗯，
0: 可是有一个事儿就是嘛呢，我每天呢喝一片安眠药，
1: 嗯嗯，
0: 喝一片安眠药啊，那个打喝黄石膏方以后啊，我就改半片了，
1: 嗯嗯，
0: 因为现在反正我好像。我也不知怎么回事，他现在每天晚上都喝半片，睡觉嘛倒挺好的，中午也能睡一觉。
1: 对，
0: 我是想问问您呢，这事儿能够不喝了？
1: 这样，因为安眠药现在其实通过黄石膏方的调理，您这个睡觉呢已经没问题了。但是呢，安眠药这个阿普唑仑呐、艾司唑仑呐，包括安定啊这些药物，它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心理依赖性。所以说你现在。虽然说是减了半片了，你不吃它其实也能睡着了，但是你心里老惦记它，你睡觉之前你不吃点这个，你总觉得睡得不踏实。
0: 哎，好像有事儿似的。对，
1: 这是所有吃这个西药安眠药的人主要的一个叫依赖性嘛。因此我建议你现在呢，你再减，你减成1/4了，
0: 再减减它。
1: 哎，减成1/4了，一半的一半。
0: 哦，
1: 一半的一半，你再用上个3-5个月下来以后，你再减它，我估计那个时候基本上就差不多。
0: 这个倒没有嘛影响是吧？
1: 没影响。
0: 哦，
1: 这就是个心理作用了，心理依赖性，这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哎，现在好像是形成习惯了。
1: 对，
0: 一睡觉以前都喝半片，
1: 不喝
0: 这
1: 个东西没着没落的感觉。
0: 哎，我现在呀就怕睡不着。
1: 对，
0: 现在中午睡得也挺好，中午也能睡1个多小时。
1: 因此，就按你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你现在减它一半的一半，你用1/4呢，足够你保持你睡觉了，你肯定能睡着了。
0: 一点点就克服它哈。
1: 一点点克服，1/4到最后呢，慢慢就可以减掉了。这样呢，让他心里逐渐的依赖，有个摆脱的过程。
0: 哦，
1: 嗯。
0: 哎呀，郝老师。
1: 嗯。
0: 嗯，希望你健康，保重自己。
1: 好。
0: 这不。有些事还得请教您了吗？
1: 一定的，一定的，
0: 请您客。
1: 哎，一定的。
0: 您表扬表扬田老师。
1: 好。
0: 这田老师挺好的。
1: 哎，小田老师他服务的非常好，很多患者都非常认可他，我一定会表扬他。
0: 我买这些药都是通过他，他挺负责任的。
1: 他一定会能帮你们，尽量的会帮助你们的，放心吧。
0: 啊，谢谢他，我们也谢谢他。
1: 我表扬他。
0: 啊。
1: 你们多保重就是对我们最高的表扬了，再接再厉，也祝你们全家人健康吧。
0: 我们全家都谢谢您。
1: 好好
0: 行，
1: 哎，回见，再下次再聊，
0: 回见，谢谢。
1: 好好，再会。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

0: 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杨大夫您好。
1: 你好。
2: 哎呀，我实在是在期盼您的电话了。
1: 啊，患者比较多，都是排着号往进接的。今天接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2: 哎呀，我太需要您的帮助了，因为我是个本人是个73岁的老女人。
1: 嗯。
2: 年轻的时间我是个风湿性的心脏病号，后来以后风湿病慢慢控制住了，后来又是这个整个白血球下降。
1: 嗯，
2: 鼻小球下降，后来又发展到血小板减少。
1: 嗯，
2: 因为都是治风湿性心脏病、治关节炎的时间，可能吃的激素和阿司匹林过多。
1: 对。
2: 所以造成的这个原因。
1: 嗯、
2: 后来呢，到了中年时期，我这就心脏比原来稍微强点，早的时间就是风心病，后来以后成了是个二尖瓣闭锁不全。后来以后就发展到心脏肥大，后来发展到这个白血球减少和小血板减少。到了90年，我就开始失眠了。
1: 嗯，
2: 失眠、耳鸣、失眠、血压高，后来后背疼、坐肩疼、坐手的中指疼。后来以后到医院做 CT 检查出来，说是我的心脏冠状做冠状动脉被堵了，心肌缺血。堵了75%，就当时就在我们大港油田的总院下了心脏支架，下了心脏支架，这是05年的事，结果现在已经14年了。心脏的反应呢，每年做体检的时间，心脏挺正常的，就是这个血脂过高、肝郁酸酯高、胆固醇高，血糖正常。
1: 嗯，
2: 因为我打了您的电话，我想着用玉皮膏方，可是我的这个病呀、太难了，所以太难了，我感觉太复杂了。
1: 嗯，
2: 吃这个药能管用吗？我现在切切的盼望您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首先呢，病情非常复杂，那个老同志，而且是老病缠身了。
2: 对，
1: 甘油三酯高啊，胆固醇高啊，像甘油三酯大概高到多少？
2: 1.92。
1: 1.92的甘油三酯也高的不是特别厉害，不用担心。
2: 哦，因为这个胆固醇还有点高，那个甘油三酯也有点高，我怕支架，因为支架下手。
1: 你现在的矛盾是说这一大把的药，你少吃哪种你心里都不踏实。你不吃降脂的药，怕血脂高了再堵了。
2: 哎，
1: 你不吃那降压的药，你怕血压高了以后也不行啊。就总而言之呢，说不吃这些药都不行，好像的哪种都得吃。结果呢，你想一想。到这么这一把药吃下去以后更不行，常年累月的，你本身还担心自己的这个肾脏出问题，肌酐都有点高了，你再这么一把药吃下去以后，那个肌酐呢还得出问题。
2: 嗯，
1: 对吧？
2: 是，
1: 因此这样的患者，就我们一直呢提倡的，说是这样的患者我们就应该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综合性的治疗了，不能说肝不好了治肝，肺不好治肺，心脏不好治心脏，肠胃不好治肠胃，你这么治下来是没完的。
2: 是的，是的，
1: 摁下葫芦起来瓢，这么治下来以后呢，你就没完没了，是拆了东墙补西墙了。
2: 目前看在我这个情况，我是特别懊恼，可是我没办法解决。我只能求助您专家了，谢谢您。
1: 这个不用太担心，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
2: 73。
1: 啊，73岁，这些毛病的话呢，在中老年人当中这个比较常见。
2: 常见、啊。
1: 病情是虽然是复杂，没有什么大的要命的病症，不用特别紧张，自己吓唬自己。这样的患者，我建议你用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黄氏膏方啊，你综合性的整体的来调一调的。
2: 是吧？
1: 对。比如说他养肾的药材有十味药材，通过十味药材养肾精，肾精足了以后啊，肾水，你现在肾水亏得比较厉害了，那水不治火了，你心火就旺啊，你心火一旺了，你就肯定睡不着觉嘛。
2: 啊，
1: 同时呢，他疏肝的有11味药材，健脾胃的有12味药材，宣肺的养心的各有8味药材，通过五脏调整整体调治下来以后呢，那个肌酐的问题不用担心，它本身不伤肝肾的，这是 OTC 类的药物。 就是不伤肝肾、不伤五脏的，还养五脏的。连你那个肌肝呐、
2: 啊，
1: 包括你那个心脏还做过手术啊，这个血脂高啊、睡眠呀、啊、这些情况呢，一点一点的应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能够。
2: 啊。
1: 不用太担心，能够恢复一点。

0: 我要吃黄芩膏方的话，能吃几个疗程？
1: 黄氏膏方六瓶药为一个疗程。
0: 嗯。
1: 一个疗程能吃将近三个月的时间，你这个一个疗程用下来，肯定它是成效就比较明显了。但是你要想完全调过来、调好的情况下呢，我建议怎么也得照着两个疗程、三个疗程吧，因为这种慢性病形成了以后呢，我们想从源头上给它调的差不多了，整体就多调一段时间，两三个疗程就差不多了。
0: 啊、哦，好嘞，好嘞，谢谢您。我看我买上两个疗程，买上
1: 哎，
0: 吃上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第一次我吃几毫升？五毫升还是十毫升还是？
1: 先从
0: 五毫
1: 升开始用它，五毫升先吃一周的时间。
0: 五毫升一天吃两次。
1: 哎，一天两次，早晚各一次，先吃上一周的时间。
0: 吃。
1: 有什么感觉了？到时候呢，根据场外老师呢，再给你做调整。
0: 好嘞，好嘞，好嘞。
1: 我祝
0: 您
1: 健康吧，
0: 啊、
1: 别客气，祝您健康吧。
0: 哎、打扰您了啊。
1: 好。
0: 哎，谢谢你啊，回见。
1: 哎，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1: 哎。
3: 我是天津河西的，我姓朱，今年68岁。
1: 嗯。
3: 在服用您这药以前，就是那个脑白介质稀疏。和那个脑干密度分布不匀，头皮发麻，眼皮都发麻，往下耷了，脑袋发紧，还有那个心脏二三尖瓣关闭不严，因为大便也有点不老成形，通过服用您这个膏方一个多月啊，逐步都有好转，头皮发麻发紧的现象几乎没有了。
1: 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疏松这个问题呢，现在恢复得非常理想。
3: 哎，对对对对对。
1: 脑白质疏松症啊，这现在在很多老年人当中都能够查出来这种病，这个一定要及早的去治它。脑白质疏松你严重了以后要控制不好了，容易导致木僵状态，最终的出现痴呆。
3: 我一看，我听您这个讲座，我赶紧服用您这个黄氏膏方子，这个头皮发麻是那个发紧的现象，现在几乎是没有了。
1: 那你好，那你这个脑白质病变的患者，脑白质疏松症啊，一点一点的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治病法呀，那很多脑白质疏松的呀，什么颈动脉长了斑块的患者，用它呢都能够恢复得非常理想。
3: 我怀疑我有那个嘛玩意儿，那个。就是那个脑梗的腺曲菌嘛，我以前老流哈喇子，老是咬舌头，有时那个走不了直线，右肩膀子撞门框，这个现象我都有。
1: 啊，那你就有脑梗的前兆了。那现在这些情况怎么样啊？
3: 现在这些现象逐步都有好转。
1: 对。脑白质疏松的这很难治的病症，现在恢复的非常理想。那个心脏方面感觉怎么样？
3: 哎，有进步，有进步。
1: 原来是胸闷的，是气短的，是心慌的，是怎么难受？
3: 心前区疼痛。
1: 心绞痛。
3: 哎，对对。
1: 那用一
3: 个
1: 月的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用下来，就很少犯心绞痛，心口前胸后背很少疼了。
3: 哎，对对。
1: 哎，非常好！你看这慢慢的把那瘀阻的经脉就打通了，叫通则不痛啊。这个一点一点它就改善过来了，那个倒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3: 哦，
1: 那个大便汤泻，那个便汤那个问题呢？
3: 啊，这个解决了，这个解决了，变得略微硬一点了，就是少了，
1: 成条了。
3: 像以前那么便大便那么急，拉的特别多，破破糟糟的，这个也好多。
1: 哎，现在那便的那成条了。
3: 对，能成型了。
1: 成型了，而且变得少了。原来一拉呢，一摊啊，整个呢就是这个大便破破糟糟的，它整个大便稀烂，整个就
3: 你。杨老师，你知道我打那个有病以后啊，这五年来的，由140多斤降到96斤，现在这几天啊，倒长了几斤。我昨天过了过秤，104斤了。
1: 用黄氏膏方一个月长了8斤肉了。

0: 原来是二吃五的腰，后来减到好像一吃九。
1: 哎。
0: 啊，现在
1: 啊，就是六斤呢，不就是瘦的皮毛骨头了？
0: 嗯，对。
1: 啊，你现在大便溏泻这个问题改善过来了，心脏的功能包括脑部的功能改善过来了以后，你元气开始恢复了。
0: 哦。
1: 你身体开始复原了，人的元气恢复才能长肉的。得了大病的人都是一个劲儿的掉肉啊。
0: 对。对。
1: 因此，很多有些重病、老病、大病的患者用黄芪膏方，他发现的体重增加了。我说这好现象。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你看这一个方子连脑白质疏松啊，包括心脏的二尖瓣闭锁不严、心绞痛啊、大便溏泻呀，一个月的功夫都见成效了。
0: 一个半月吧。
1: 一个半月的功夫，这就是很多人奇怪说用这一个方子能治那么多的病症啊，因为寓意文化治病是讲症候的，只要你症候适合，确实呢，这一个方子能代替呢很多人吃那一大堆的药。
0: 对。
1: 再接再厉，坚持治疗吧。
0: 好嘞，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
1: 好，再见。
0: 谢谢杨老师。
1: 哎。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想跟杨老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黄氏养生院时刻关注您的健康，在这里有权威的、前沿的、科学的健康资讯，更有有效的、实用的、省钱的健康方法。跟着黄氏养生院，我们一起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健康问题。它不仅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更威胁着生命健康。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我国现有心血管疾病人数约3.3亿，其中冠心病患者多达1139万，且发病率也呈现出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丁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想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冠心病会影响到身体健康，他想知道冠心病有哪些不典型症状容易被忽视。
1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冠心病有时候症状不典型，特别是糖尿病患者或者老年人，症状可能更隐蔽，容易被忽略，大家要警惕这些情况。一是疼痛位置跑偏，比如嗓子发紧，莫名其妙牙疼，上腹痛像胃病发作，左胳膊酸麻无力，这些都可能是信号。二是根本不痛，而是说不出的难受，比如突然冒冷汗，没缘由的心慌气短，特别累，走几步就喘，恶心头晕，这些不舒服往往在活动、吃饱饭或者生气时出现，安静休息后会好转。如果您属于有三高、长期大量吸烟、肥胖或者有家族史的高危人群，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检查。
1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规律作息、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心脏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健康问题。它不仅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更威胁着生命健康。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我国现有心血管疾病人数约3.3亿，其中冠心病患者多达1139万，且发病率也呈现出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小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冠心病会影响到身体健康，他想知道哪些人群更容易患上冠心病。
9: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哪些人更容易得冠心病呢？主要有这么4类高危人群得格外注意。

0: 一类是三高人士，包括高血压、高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坏胆固醇升高的高血脂，还有糖尿病患者。第二类是老烟枪，长期大量吸烟的人，包括长期吸二手烟的人，风险都不低。第三类是中年以上有冠心病家族史的人，比如男性45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或者已经绝经，年龄越大风险越高。如果父母、兄弟姐妹在年轻时就得了冠心病，那自己也要多留意。第四类是有不良习惯的人，比如肥胖，特别是肚子大的那种浮型肥胖，长期不运动，爱吃油腻、过咸或者过甜的东西，还有长期压力大、情绪紧张的。简单说，要是你有三高，爱抽烟，年纪大了有家族史，或者生活习惯不太健康，就得特别当心冠心病了。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规律作息、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心脏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8: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2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

0: 是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我呢这两天呢给大家发放了我们栏目的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给每个人呢打进来电话报名的听众朋友发放了一份贵州的好东西，刺梨。我们这个刺梨干啊，它是一种水果的干，野生的，在哪里呢？在这个贵州啊，是它的主产区。可能啊您听说过这个茅台酒，哎，这就是贵州遵义下面茅台镇来的。那贵州啊还有一个地方比较有名，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刺梨啊就是主要的产地，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川秀美，环境啊也非常非常的棒，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那这个地方长的农作物啊，包括一些山里面的东西啊，都是绿色天然野生的。那你看啊，我们今天呢

大部分应该都收到了。您呢，以后啊，就关注我们的栏目，锁定我们的频道，听节目，每个月呀，既可以领一次福利物资，您还能够获得健康，包括以后各种的保健方法、治病方法呀，我呀，都给你们讲。可能您就问了，您说这个保健有用吗？你还给讲保健的方法？那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跟您说一说，其实啊，您可不要误会保健这两个字。你看啊，一些大型的单位啊，他都给这些领导啊有保健医生。您听听啊，这保健实际上就是保护身体恢复健康，咱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不是什么样的级别的人呢都能够配备保健医生的。那为什么有这个职业呢？那我告诉大家，都是要保证这个重要人物的身体健康。而且啊，有一句话我只要一说完您马上就懂了，什么呢？您记住啊，这个保健呢有大用，它这里面呢一句话就听清，你记住啊，任何的疾病都讲究的是三分治七分养，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那康复保健就是这个重要的养。你看看啊，我们任何情况下如果说生病了，那急症啊几乎都能治好。你什么叫急症啊？你要是急性的阑尾炎，你干什么呢？那你直接吃消炎药了，对吧？如果说你这是很严重，都已经那个溃烂或者要穿孔了，简单，直接到医院去。不像说几十年前这阑尾炎都有要命的，现在这个技术啊，阑尾炎呢都是小事儿，实习的外科医生都能做，一刀切下去，七天回家，啥事儿不耽误。你要是急性的肺炎，这急症的啊，或者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那都简单，到医院里面去啊，这输个液，几天就好了。甚至有一些体质好的呢，你在家吃点这个抗感染、抗病毒的药都能好。可是咱们说的这三分治七分养啊，咱们对抗的是什么？是慢性病。您看看啊，什么是慢性病呢？就是老慢病了，时间久了，这类的慢性病都不好治。你说以前是不是咱们只是一个咳嗽痰多，时间久了老慢支了，再往后肺气肿哮喘了，这一步比一步难治。那这病怎么来呀？你就要养着治，是不是？你不抽烟，你离开那种粉尘环境，少生气，小声说话，不要喊，然后呢不要做剧烈运动，同时啊你再吃一些药，你是慢慢的把它养，越养越好，越养越好。你说我们心脏病严重的，那你说在医院里面急救了，做了支架了，回来了你接着吃药。你看我们这个稀释血液的阿司匹林，防止堵塞的玻璃维你都得吃，降血脂的他汀你都得吃。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慢治慢养的过程吗？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加上一些中药的解决，或者是康复保健的药方，慢慢的养，咱别说把心脏病治好，但是呢你越养这个病啊就越轻，是不是？胃病不也是如此吗？那急性的胃病那疼的呀死去活来，翻床打滚啊。大家知道啊，这有的人呢胃没事儿，他理解不了胃疼的那种滋味，那胃疼起来扭着劲儿的疼，绞着疼，生疼硬疼钝疼凉着疼，针扎一样的疼。那只要胃一疼起来呀，哎呀那啥感觉呀，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有，动都不想动。你看这老胃病咋治啊？是不是咱们吃一些松软的东西啊？那你看看什么面食啊，啊小米粥啊，是不是经常吃点这个山药啊，这是什么？养胃。喝点汤啊，啊红薯汤啊，是不是南瓜粥啊，这养胃。你看慢性病都是这样来的，包括你脑血管病，包括你糖尿病，都要慢慢治。这就是养，越养你这个病症就越轻，越轻你身体的危险性就越小，越小了你呢生活就自然了，就方便了，不用人照顾。你说这个保养保健重要不重要啊？对不对？
所以说到这儿

啊，胃病要养，哎，注意饮食，不刺激，不发愁。心病要养，养心，你要养血。脑病你要养，养血养身。骨病你要养，养肾养气。三高你要养，养正气，养体质，促进代谢。小便不好你也要养，你养元气，增强固舍力。失眠你也要养，养什么呢？养心养肾养肝。总结一句话啊，就是养气养血养正气，哎，养心养肝都要养。那养病这回一说，你说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那治是三分之后，吃再多的药不如养。哎，真正的治慢性病的药啊，一定是养治结合的。那在这个治疗的前端呢，今天孟非老师跟大家讲，那在你治这个各种慢性病的前端，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先治后养还是先养后治，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干什么呢？解毒。你不把你的身体弄轻松了，你不把这块地翻好了，你不把身体的这些毒性排出去，你不把这些大问题减轻了，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的都慢。为啥说很多人呢，这治病就感觉，哎呀，药没少吃，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就是这效果呀强差人意，没达到预期。啥原因呢？这不就跟种庄稼一个道理吗？地都没翻，踩实实了，你挖个洞撒个种子，你告诉我出芽率它能高吗？即使它长出来了，你也不如人家别的那些深耕细作的地、施肥的地长得好。这啥？磨刀不费砍柴工，对不对呀？你把前面的工作没做好，后面你就吃劲儿。同样治病这个事儿也是如此。你看我们这个以前的时候啊，经常跟国外有这种技术交流。我们到国外去啊，这学习交换的时候，人家就有自己国家的那种促进代谢。前提叫促进代谢。什么叫代谢呀？是不是把身体当中多余的废物啊，多余的那种氮、碱，多余的那种无机物，多余的那种激素给它排出去。这国外早就有这样的东西。你看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孟非老师在德国、在新加坡啊、在瑞士都交流过，一个地方啊互换那种啊，交流了一个地方一年的时间。尤其是在这个德国呀，那是受益匪浅。为什么说呢？因为德国这个地方啊，他们就比较严谨，而新加坡呢就比较富裕。新加坡这个地方啊更注重养生，最厉害的科技是哪里呢？是瑞士。也就是说很多世界先进的东西啊都是从瑞士出来的。你看我在瑞士的时候啊，我见了一个东西就大为震惊。什么东西呢？瑞士这个康养中心、康复中心当中就经常出现一种药物。这种药啊是什么？是用羊胎盘提取的东西。针剂啊打一针折合人民币60万呢、啊。干什么的？就让人年轻，就让人不衰老，就让人脏器恢复功能。哎呀，真厉害。可惜啊，这个技术啊咱们国内少之又少，不是没有，是少。为啥少啊？一般人买不起。你看这些电影明星，像那什么刘晓庆啊，像那个演白娘子传奇的那个赵雅芝啊，你看看60多70多的人呢、啊、那化个妆上舞台，你看看那瞅着跟40多岁的。为啥人家能做到？就是他们啊有的时候就打这种一年一次60万的这种羊胎盘的针。对我呀这很震撼。那咱们呢新加坡这个国家呀，华人比较多，很富裕，人家那个养生科技、慢病治疗的科技就做得比较好。一种啊各种改变体质的方法层出不穷。那德国呢就是严谨，最严谨。它的代谢疗法呀实际上就是排毒疗法，它把你身体当中的各种激素给你补齐，让你身上的各种代谢机能变好。你看我们当时啊为什么说羡慕人家，因为呢他们那个技术啊是不转让的。大家知道啊，国外有很多东西是防着中国的不给我们，他们那种代谢的那种东西啊就是生物制剂合成的，吃下去之后啊，你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告诉你，吃下去一周以后，这患者呀

身上就出汗。人家德国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人家这些给患者用的那种生物制剂代谢激素的，一个星期以后，这帮患者身上出的汗呢黏糊糊的，甚至啊拿手有的一捏呀都沾手，那个味道啊是腥臭腥臭的。哎呀，一个多星期过后，你再明显的就能感觉什么，感觉这个患者呀脸色变好了，哎，他这个肚子呀变软了，眼神清亮了。这我们一交流了解到什么呢，人家就是用这种激素的疗法，不是说那种治病那个激素啊，那可不行，是那种人体自身内分泌的激素，把这个干预，用生物制剂调整人的内分泌，恢复内分泌，把身体当中不该存在的化学性的毒素给排出去，这个时候再进入下一步来治病，那无往不利，效果特别好。当时啊，这我们呢就有这个想法想引荐，可是呢人家是保密，人家可以告诉你方法及临床数据，可是东西啊不给我们。那当时我们是羡慕了好几年呢，这当时是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替代方法，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同样的患者，有的呢就用这种排毒的生物制剂，有的就不用，那治出来的效果呀差了一大截呀。你说同样是医护工作者，是不是每个医生都有个想法最快的把咱们的患者的问题解决，我们当时啊只能是眼红眼馋羡慕的份儿。直到说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这个医学交流大会上见到了汪军直教授，听了他这个理论呢，那对我们来说豁然开朗，突然感觉天都亮了，哎呀，原来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居然超前了他们德国几千年，我们五千多年前就有这个技术，我们中华的人文始祖这个炎帝神农氏就已经有这样的流传和记载，对我们来说呀触动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后来呢，我们在跟汪军直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啊，那当时是真的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因为汪教授啊研究这个排毒，研究这个解毒已经研究了30来年了，他本身呢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呢又在这个三峡医院任职，人家早就把这种排毒解毒的方式就给用到临床上了，有了很多的临床数据，效果呀真的特别好，对我们来说呀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而呢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就通过汪军直教授，我们就引进到了我们的康复中心。那么这一次啊，就因为这一个技术的引进，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就发现啊，无论你是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糖尿病，还是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说你心梗、脑梗的，还是说你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受风着凉、湿毒寒毒的，还是说你老慢支、肝炎、肾炎的，只要是你是老年性的慢性病，你只要把解百毒这个事儿放到你治病的前面，那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一下子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治病的时间，同时呢也减轻了患者的用药量，省了钱不说，最起码效果是出奇的好，这一下呀就造成了我们这五大中心的治愈率和把疾病控制的这种程度、改变的程度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特别大的档次。你看，昨天给你们讲的就是这个解毒，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你们想一个事啊，国外有的，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呀，你只要找都能找得到。我给大家说个情况，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呢，中国干了一个活，叫什么？叫工业大摸底。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啊？就是盘盘家底儿，我们中国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发展下去到底有啥好东西，就整个国内啊搞了一个工业大摸底，了解了解我们中国的实际国情。你看结果这一摸底啊，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中国这一摸底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什么？中国研究那个航空母舰呢，飞机飞来飞去，你说一个船上300米长

长那么一个船，那跑道不够长，必须飞机落下来的时候啊，有一个东西阻拦。这个东西呢叫阻拦索，是一种特殊钢。哎呀，中国就没有这个技术，就找国外买，美国就开价了。这个东西多少钱呢？5000万美金一根儿。那5比7的概率啊，咱们是7块钱人民币换1美金。你说5000万美金这么一个东西，那你算算，乘以7，5×7=3.5亿，一根儿就那样，这还用不了多久，你就得换。那美国卡咱们脖子呀，就这价，爱买不买。这中国当时就很难受，结果没想到工业大摸底就摸着了，在咱们中国呀，居然有一个轧钢厂，他们生产的就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结果呀，这一下子把中国高兴坏了。后来是怎么回事？人家这个企业呀，就是国外有订单，要什么参数，多大的阻拦量，多长多粗，这个科技公司啊，人家就研究，没想到数据全达标，就卖给国外。说出来吓你一跳，卖给国外多少钱？40万一根儿。你说中国自己就有，哎，还得出口到人家，美国就进口的它，航空母舰上用的实际上是中国产的。你说咱哪知道啊？结果这工业大摸底摸回来了，一下子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包括第二个，咱们不有那个隐身战机歼20吗？是不是？那飞机上面有个涂层啊，就是这个油漆啊，这个油漆一抹上，雷达就看不见，这隐身技术厉害的不得了。结果中国当时研究这隐身涂层啊，花了老多钱了，哎呀，也是克扣公关，没想到有一个中国的油漆厂的老板被抓了。为啥呢？他给车生产的这个油漆啊，喷到这个车上之后，测速那个东西，拍违章那个东西拍不着，哎呀，这一下子惹了祸了，就给抓起来了。没想到罚了款，受的教育刚出来，工业大摸底摸着他了，给他吓一跳。他说，我不刚出来吗？我都认错了，我不生产了。没想到这来了专家教授一测算，哎呦不得了，马上特招入伍。他这个单位啊，成了军工企业了，人家生产这油漆直接给中国的隐身战斗机抹了。你看看，你说中国好东西多不多呀？同样我们就没想到啊，我们没想到啥呢？我们没想到羡慕了国外这么多年的那种解毒的生物制剂，我们还想着按中国的科技，我们是治疗性单位，我们是不研发的，我们就想中国的医疗科技、生物科技多少年之后才能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就是日等夜盼，等了好几年，你看，没想到啊，突然之间一下子这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哪是要研发呀，这咱中国自己就有啊，这咱那个小溪边就长着呢，本身就有，都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你说我们还愁啥呀？是不是？这一个东西啊，咱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早就给试了，效果是出奇的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这个三峡大学三峡医院的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解毒，而且呢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同时呢又有大量的论文支撑。哎呀，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呢是非常的好。你说我们这何必舍近求远呢？结果这一次就再也不用羡慕国外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咱们长国人威风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您听了也会高兴。啥情况呢？后来呀，我们就把汪君直教授研究的这个湖北神农溪旁正品的最有效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湖北海棠叶拿过来之后，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同时呢，国外也有人来我们这个康复救助中心里面学习呀。当时他们看完了之后，尤其是德国的交换生看完我们用这个之后啊，大为震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那种生物制剂调整激素代谢的很贵的，价格高的离谱。不过这类的康复救治中心呢，患者有钱倒不在乎，没想到我们中国呀，这个东西不是化学合成的，是原生态的。简单到什么程度？就简单到把那个正品必须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河边儿

10米以内的这个树叶摘下来，把它切碎，放到包里面煮水喝，就能够达到他们那种效果，价格比他们多的太多了，给他们也羡慕坏了，一下子就找到当年

0: 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就少。你说一条小溪在山上流到山下，进入到河里面之后就没了，进入什么河？进入长江了，是不是？这条小溪是在武陵山脉流下来的，进入一条小河，再就进入长江了。只在这小溪两边十米范围内的，还不多的树，有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功效，出了这一块就没有用。这都试过多少次了？三峡大学汪金植教授啊，就研究这个湖北海棠叶，就研究这味药材，研究了30年，半个武陵山脉都让他跑遍了，整个湖北所有地方的海棠都让他研究了。人家研究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做切片、做病理、做检测、做分析、做报告、做图谱，就证明了这个除了这个溪水边十米内的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以外，其他的那些也有用。又有什么用啊？助消化，还能够解暑、抗中暑，可以，别的都不行。就这个河边，就这个小溪边上20米的都不行，就这10米的长，过了这10米就不行了，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喝了之后就解暑行，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天赐之物，多神奇啊！我们把这个东西一引进过来，它量就少啊。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这类型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全身上下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生物毒、解中药西药毒、解你细胞里头毒的这种湖北海棠，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哪两个地方？第一，三峡医院汪军直教授手里面有，他给患者用；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大康养中心，这里面有。有人说你们这个给垄断了，不是垄断了，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点儿，就这个溪水边就这么点儿，也是我们早啊。如果我们再晚一点，这个东西大量开发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那咱们就拿不到了，那绝对没有了。我们就是点正，就是掌握了这个方法，也确实是我们的知名度也比较大。汪军直教授呢，本身也是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一看也是给患者用，他也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做更多的支撑，做更多的论文，他才同意的。就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单位里每个人都得用，必须用。这是我们进到我们慢病康复中心100%适用率的一个东西。你无论什么病，进门的第一步就是排毒。你只要把这毒排了，只要把这毒解了，解剩你身体的各种毒，你后面治病都快。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的临床报告和我们每一次的治疗的阶段，这个报告表我们都要发给汪军直教授的，以便于他后期的研究和数据参考。你看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还是不厉害？是不是？这是进到我们康复中心必须要吃、必须要用的、必须要解毒的第一步。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儿啊，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在我们单位里用完了这个特殊的这个湖北海棠叶，它到底能怎么解毒、解百毒、解千毒是怎么来的，我给你们说一下啊。我呀在单位里面，这是医疗救护的负责人，基本上所有的患者我都要过一遍，是不是我开方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面一个中心呢，8-9个医生就是专门开方的，还不算急救的医生，还不算食疗方的医生，还不算这个针灸按摩的医生，还不算这个药疗的医生和仪器的医生，那人也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患者来，我是要掌握第一资料的，有的呢是我亲自接待亲自看，有的呢是别的医生看，

那你看啊，我记着有一个大夫，就是我给看的。这个大夫是什么人呢？一个女同志，75、6岁，是当地的一个县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这症状就不太好。什么样呢？两个眼睛发红，哎呀，跟小白兔一样，倒不是全红啊，那红血丝充满了，手抖，这脑袋呀反应慢，一直咳嗽，特别特别的瘦弱。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这一阵风啊都能吹倒，那穿个衣服啊逛了逛了。可是啊，这个现象和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怎么说呢？心跳啊太快了，就平时不动，心跳1分钟都100多下。血压呀是吃了3种降压药，血压还在160。一直以来呀就是头晕晕、心慌慌，基本上1个月是至少晕倒个1次到2次。哎呀，就因为这个晕倒啊，这髋关节骨裂过，胳膊断过，肋骨断过，脑袋摔破过，门牙都换了2回了。哎呀，很可怜老太太。这跟我们一聊啊，确实感觉老太太挺可怜。这老伴儿啊走得早，家里条件那是真好，那别说。这老伴儿啊是干啥的呢？那个时候年轻啊就有脑子，而且聪明，开始呢这藏区啊就这个矿比较多，人家那个时候就弄了一个大车，就拉矿，在矿上干活。后来慢慢的呢，人家就做成了一个车队了，一直就给矿上拉矿石，那钱呢越挣越多。后来要不然怎么说不幸呢？结果有一次这一下一个突发情况，矿山呢有落石掉下来了，当时啊一次压死了4、5个。你说这老伴儿就是其中一个，哎呀，真的是可怜。这老太太呀，从那往后是每天就睡不到2个小时，还上着班呢，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家里面你说除了啥情况？除了钱多，空荡荡的，3孩子都特别的忙，家里给她雇了2个保姆啊，都照顾不过来。为啥？上厕所，你说保姆不能一直在身边吗？摔过。在床上起床，刚一睁眼睛翻身摔倒过。吃饭，刚吃完饭一起身摔倒过。他这个摔倒啊是一点规律都没有。你说这老太太，你说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是不是？结果到我们这儿带着保姆来的，然后体检完了安排的房间一个双人间。人家就说了什么呢？这不怕花钱。孩子当时也来了嘛，就说给我妈呀好好调理调理，是不是该治治，钱没问题，让我妈呀多活2年享享福。哎，那老太太听孩子说这话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假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多活2年呢？是不是？我认为啊，这孩子呀不是给爸妈多少钱，是多陪伴，多回家看一看。你看我这2天我呢接孩子，是不是？孩子也大了，我都去接他，我就想多陪陪孩子。你看我过2天我就要回家了，我到家里面看看父母。我这个是亲生父亲继母，你不管是亲妈还是继母，那也是妈呀，是不是啊？那我都得看看。昨天下午我还跟我爸打了差不多40多分钟电话。你看我告诉大家，父母差的是啥？是你那点零花钱吗？是不是？是你过节拿的点月饼饺子吗？这父母要的是孩子常回来，那不唱过歌吗？常回家看看，对不对？所以这孩子说这话呀一点都没营养。我当时我都睁眼都没看他一眼，是吧？结果呢各种情况检查完了之后，我们给的方案什么方案呢？那不用问呢，第一个先解毒啊，是不是？这海棠解毒是规律，是必须的，是任何一个到我们这患者必走的一步，你谁也躲不开。你不用这个，那明告诉你吃药吃的都多，你说吧，你是想喝这个海棠还是想吃1倍以上的药？那一让他们选，他们都同意这事儿。我给他做的方案，做的什么方案呢？第一，先排毒，先排上15到20天的毒，把你身上的各种毒解了。只有把毒解掉，你身上被堵塞的经络、被占位的细胞啊，脏器里面的毒排出去，解了，这个时候你再用药，效果就快了。然后呀又给他做了第二个方案。什么方案？音波。什么叫音波啊？我们有那个机器发出来那个次声波，一个耳机给他扣耳朵上，

音波听完了之后啊，特别舒缓，又是低频，声还不大。这样的话听过了之后啊，有助于他的精神紧张和焦虑。你看这老太太为啥眼睛红啊，为啥睡不好觉啊，就是因为常年的焦虑紧张害怕。其实就是老伴去世那个事儿啊，对他影响特别的大。正是因为常年的紧张焦虑头晕，才导致身体越来越弱，这经常摔倒，这都是身体严重透支了。你看第二个音波疗法有用。第三个就是什么，给他开了一个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这枸杞原浆是什么呢，你们平时吃过那个枸杞子，这枸杞子啊也给你们再说道说道。啥意思呢，你在超市里都能买，药店里都能买，那你们告诉我哪儿的枸杞最好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这宁夏的枸杞好啊，你买的上面也写的宁夏，不信你看看你那是真宁夏的还是假宁夏的，你那个呀绝大多数都是内蒙古的枸杞或者是陕西的枸杞，那宁夏枸杞可贵了。我就跟你说枸杞这个东西啊是大的滋补物，也是好的药材。在《本草汇言》当中就记载啊，枸杞食可人，气可生，血可长，哎，补气温阳，养血滋阴，实有十全大补之功效。那这个东西啊又是好药又是滋补品，所以给他搞的这个枸杞原浆那是正品的。那个枸杞原浆我就告诉你啊，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一个饮料叫红牛啊，什么困了饿了累了喝红牛，我跟你说那要是你跟这个红牛，那里面是牛磺酸，是透支你的精神和体力让你不困的。枸杞原浆不是，它是给你气血补充的，各种能量给你加进去的。你不信你试试，正宗的最好的枸杞原浆你喝上一口，你马上来精神，你马上有劲儿，你马上感觉到身上舒服，那比牛磺酸好多了。我告诉你不要外出寻求，中医自有良方，咱家自己就有啊。然后这枸杞原浆就是鲜枸杞给它磨了，磨成那个浆过滤的，这又是药又是保健，这两个东西给。然后第四步就是给他大补正气，通经活络，引气归经，就给他用的什么，就给他用的阳胎盘。你看这里面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第一条最重要，他这个身体啊全是毒啊。为啥全是毒，我跟你说他这肝里面一定全是毒，肾里面全是毒，那血液里全是毒。我们给他们做了血管这个检测啊，咱们正常人有的血管是看不见的，有的人看见了鼓起来的也是绿色的，说这正常的。你知道他那血管是啥样的吗，他那血管啊紫色的，那在那个检测图片的成像里面呢，那都是鼓鼓的。哎呀，这种鼓鼓的你就说吧，这身体里面不知道堆积了多少毒啊。他不睡觉啊，你说不睡觉是不是身上最后就不能恢复，人只要一睡觉，睡觉好，你晚上肝和肾就在给你解毒呢。我们正常人是不需要解百毒解千毒的，什么人，病人，病人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慢性病更要解，尤其是睡眠不好的，那你的毒性就更多。常年失眠的你看看，那人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色儿都不对，啥情况，肝肾功能退化了，机能老化了，病态了，毒多了。肝肾是解毒的，结果你这毒啊把肝肾都堵了，你告诉我你这病咋治，肝肾里面堵了毒药了，你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药肝肾不给你吸收，你有啥用，是不是。为啥说病多全身这些病都是跟毒有关，这老太太是不是本身又是化验室的大夫，可是啊她是西医出身，我就知道她绝对排斥中药，那但是必须按我们的来啊，治病你得先解毒啊，你得把身上的毒解了用药才方便呢，是不是。我就问，我说你这表上写全了吗，他说写全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个解毒的这个药你得吃。他当时就问，他说这啥药啊，他一问啥药我就知道猜对了，是不是。西医大夫啊对中医中药是极其反感，不像我们，我们学中医学藏医，我们是包罗天下，我们什么医学我们都认同，你只要能治。

我们都支持。可是啊，很多的西医出身的人，他特别反感中医中药，所以这样的话呀，我得耐心劝导他，是不是？这个虽然对我们反感，这次来我们这儿啊，也是孩子做的思想工作才来，说试试。他也知道我们这儿啊，西药、中医、西医、藏医都有。我就说，我说试试啊，我说这个啊是个药，它能够解百毒、解万毒。我说你要喝啊，泡着拿开水一泡就行。这咱们呢一个月解毒看效果。第一天呢，我就把这各种事宜都跟他说了。然后啊，这一杯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泡的这个药，解万毒的，就递给他了。我说来，我说这是茶，你喝茶吧。他喝了一口，哎，眼前一亮，他说这茶挺好啊，挺好喝呀。我说这个呀，就是解毒茶，也是解毒药，解百毒、解万毒，解你全身上下的毒。我说无论是化学性的毒药、毒素，还是生活当中什么农药、激素啊，各种食品添加剂里的毒啊，我说都能解。我说只要解好毒，哎，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哎，我刚说完，他马上把杯子放下。他说这解毒还不如吃点益生菌有用呢，是不是？益生菌把肠道的毒排出去，他说吃那水飞剂也能解毒。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水飞剂是啥呀？他说一种植物啊。我说对呀，我说你是大夫，我也是大夫啊。我说我问你，水飞剂是不是也是草药啊？哎，他一下愣了。我说你看，你就知道益生菌、水飞剂了，是不是？我说你啊，不用排斥。我说这东西啊，我说我说几句话，你马上喝，你绝对不反对。他就笑了，他说小伙子，你说吧，我听着。我说好，我说你听好了，我说完你一定喝。我说我们是华夏民族，是谁的子孙呢？他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我说对，我说你答对了。我说那老祖宗炎帝、黄帝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子孙呢？老祖宗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后代呀？他说不会呀。我说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炎帝是不是也是老祖宗？就是神农氏。我说神农氏留给的智慧就传承到了我们子孙后代，整理了一本书叫《神农本草经》。我说我们的老祖宗黄帝轩辕氏也留下了智慧，这子孙呢也整理了一本书叫《黄帝内经》。我说我们这中华两大始祖啊，中国人的两个祖先呢，咱们不炎黄子孙吗？我说炎帝神农、黄帝轩辕，这老祖宗有没有错？这老太太不说话了，愣了，想了想，她说绝对不能错，老祖宗没错。我说对呀，我说你反对排斥中医，我说你这不就是否定我们中华老祖宗吗？我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黄帝。我说你这杯茶就是这个药，就是我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发现的解万毒的药。我说老祖宗不会害咱们的后世子孙。我说你说吧，可不可以喝？这老太太想了想，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喝了一口，问我说能解什么毒？我说这个药啊，我说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研究了快40年了，论文都写了几十篇了。我说你也是文化人，还是大夫，我说你会不会用电脑？他说我手抖，用电脑慢。我说那没关系，我说你自己啊，那屋里就有电脑，我说你用手机都行，我说你自己搜索吧，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如果我说的对，我说你就喝。这老太太呀，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又喝一口，走了。嘿，我一看，你看我这劝人的方法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否定自己老祖宗吗？他能否定咱们中华始祖炎帝、黄帝的金科玉律吗？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黄帝会坑害咱们的子孙万代吗？一个老祖宗留下一本书，一个叫《神农本草经》，一个叫《黄帝内经》，都是教咱们后世子孙治病的。老祖宗的话一定错不了，是不是？结果他没法反驳，他要反驳，他就是承认他不是炎黄子孙，他就喝了，就走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可爱的老太太呀又来了。我跟你说，笑死我啊，我很诧异啊。她来了，她说孟大夫啊，这个一天了，是不是不是治病吗？就让我一天下来听了2次音乐，然后一天下来喝了一杯茶。

你这不给药吃啊？不给别的药啊？药呢？我说你急啥呀？我说这不得一点点来吗？是不是？我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磨刀不费砍柴工。我说就你这身体啊，属于严重的一体多病。我说这不是好解决不好解决的事儿。我说那方案不写了吗？先解毒，配合音乐疗法，让你舒缓精神，解百毒，睡好觉，恢复体力，恢复你的脏器功能。等毒解了，你再用药。然后后面是连解毒再用药，效果翻倍。我说你过一个星期啊，最多俩星期，再加一个枸杞原浆，补气补血，强壮身体。我说再然后你再用药，用这个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通气通血。我说这顺序啊，别着急，不能乱。我说就一句话送给你，什么呢？我说你乖乖听话，咱们静待花开。你看，跟文化人交流啊，尤其是跟大夫啊，挺好。虽然这人犟，他听得懂啊，听懂了就好办，不像有些人啊就闹腾。我就不喜欢那个闹腾。哎，然后呢，老太太又说了，她说，咱们这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呀？我说有啊。我说多了呀，他说我不用泡那个药浴吗？是不是？我说你不用，是不是？我说这个不着急啊，我说这个等你以后好了再加别的方式的时候就来，就把它解释得清清楚楚。这说完半天，哎，老太太也懂事，老太太听完了思想不糊涂啊。老太太说行吧，小明大夫，那我听你的，就这样回去了。那第五天又来了，这回也有意思，这回啊明显态度好了，温和了。最起码脸上有笑模样了，也不着急，也不发躁了。哎，我是晚班啊，他也知道我正忙着呢，一天的这些数据啊都得我来整理，你包括还要给人换药方啊，哎，都得是我来。他进来就自己坐那儿。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等我两分钟啊，我马上好，好了之后我跟你说。他说行。结果我是抓紧把手里这点活弄完了，我就过来了。我说咋样啊？我说找我啥事儿？你说吧。结果这回啊，老太太乐呵了，她说：“孟大夫，我找你汇报情况，给我吓一跳。”我说：“你是老前辈。”我说：“别管中医西医。”我说：“你是老大夫。”我说：“咱别说汇报。”我说：“你是长辈。”我说：“你说吧。”他说：“你们这儿啊，挺好。”他说：“环境也好，这房间设施啊，特别先进，比这个三甲医院和五星宾馆都好。”哎呀，我心里话，我说你这不咸不淡的表扬，一定有事儿。还跟我俩绕弯，我就笑呵呵，我就听。他又说，他说你们这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给我的营养配餐呢也好吃，比我们单位那个配餐至少高两个档。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钱花的到位啊，我说你月花2万多，我说我必须给你最好的呀，是不是？他说我来呀，谢谢你。他说五天了啊，他说从第三天开始我睡觉就有变化了，这晚上啊能多睡1个多小时了。我以前是吃安眠药，效果都差，到现在都有耐药性了。他说你这给我搞的这些啊，确实不错。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睡觉变好了，是不是喝你那个解百毒的那个东西有关系？我说不是，我说你这个啊是声波的治疗，我说是让你脑电波平稳。我说我不能骗你啊，你喝五天说睡觉好了不太现实呢，还得等7、8天以后。说是睡觉变好了，这是喝那个解毒海棠的作用。我说现在是脑电波起作用了，这声波疗法起作用了。我说你喝那个解毒的那个，过一段时间睡觉才能变好，现在是这个，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说不管是安眠药啊，还是什么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我说你要睡不好都不行。哎，但是呢，只要你把心脏的毒、肝肾的毒解了，你睡觉就开始好了。为啥呢？我说肝毒多了，肝不藏血呀，你睡不着啊。我说心毒肾毒多了，你心肾不交，你容易醒啊。你把心毒肾毒解了，你也会睡好。我说这个呢需要时间，加上声波疗法呀。我说别急，这五天呢，我说你就能感觉了，感觉个事儿。我说虽然说不是这个解毒茶解决的你睡觉，我说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你不焦躁了，脾气好点了，是不是？我说同时啊，我说估计你这大小便呢味儿会变大。我这么一说完呢，他马上说，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就是来问问你，他说这几天我怎么感觉这小便那味儿啊，哎呀，尿的也多，那味儿不好，那大便能削人。

他说好事坏事啊，是排毒呗。我说你看你是大夫，你咋还不自信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排毒吗？我说这个大小便味道变化100%排毒啊。我说你这刚刚开始啊，我说这个解毒的这个药里面冲刷了你肾脏里面堆积的毒，这一下呀，这尿液的味儿啊能不大吗？是不是？我说你再过半个月啊，你又不一样，排毒越多身体越轻松，到时候你肝毒再出来的时候啊，你的大便都变颜色，有的时候你的大便都发绿，这就是什么？通过胆汁把你的那个肝脏里的毒开始排的时候，那效果更好，一般是1.5月到3个月的时候就有这个效果。我说这个茶呀，我说这是药也是茶，一般来说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你这个情况啊，按照2到3个周期来喝，我说喝一年也没事儿，你就长期喝，它本身就解毒又不会有毒，是不是？我说你喝一辈子都行，完全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说包括呀，过上1个多月再给你用药，你以后吃药啊效果都越来越好。哎呀，他可高兴了，这回啊他信了。为啥信？有效了呀，对不对？患者不就这样吗？患者只要身体有变化往好了变，哎呀这患者呀都开心，对吧？那就这样，这又过了半个月，又看明显呢气色变好，脸上红扑扑的，这人也好看了。你说这人呢全身是毒，是不是？这么多年有吃药的药毒，有打针输液残留的毒性残留，都在我们人的五脏六腑。你看看那个药物的说明书，是不是都写着说肝肾功能不全，慎用禁用，是不是？为啥呀？肝肾功能不好，吃药会进一步加伤肝肾的伤害，给肝肾增加负担，加重病情，甚至有的呀直接让肝肾衰竭了，很常见。不止这些啊，你包括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残留、装修污染，各种有毒有害的污染，是不是？包括城市里面的工业污染，你让废气中毒，汽车的尾气都是毒物，雾霾更是毒。为啥肾病肺病不好治？天天喘气儿，毒都进来了，那病能不重吗？是不是？这些毒都在五脏六腑，都在经络骨骼里，都在细胞里，你不清理出去啊，你吃药都进不来。你说这个解毒排毒解万毒重要不重要？进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有一个算一个，100%必须解毒排毒。为啥？是不是？就用这个海棠，必须是用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两边10米以内的这个海棠才有效，是不是？你看这老太太用了这一架1个多月，脸色都变好了，后面枸杞原浆给她用，哎，效果也出来了。然后羊胎盘，这老太太在我们这儿治了6个多月，那出去的时候睡觉一晚上能睡4个小时了，哎呀，给她家孩子呀听都听呆了。这老太太出去笑容也多了，眼睛也不红了，最起码走道稳当了。到第6个月的时候跟大家说个好消息，第6个月一次没摔倒过，你说这效果出来没出来？临走我给她开的药，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湖北海棠接着喝，你喝上的6个月了，效果好了，你呀接着来吧。你说也不贵，你到时候再喝1个周期3个月，或者是你常年喝都行。我说这个枸杞原浆羊胎盘接着用。这老太太人不差钱呢，人说这样，孟大夫，我呢半年一拿，我呀就是一直吃了，以后呢我也感觉会身体越来越好，你给开的药我都以后一直用。他说我想你们了，我就来找你们住个3个月，也当治疗了，也当跟你们在一起，这咱们关系处的也不错。你看这患者到最后都扯朋友了。这我昨天不跟你们说了吗？我说完了这个海棠，包括今天讲了这个万能解毒这个海棠，估计啊很多人一定认同我这话。其实昨天呢就有电话打过来，我们客服接的，就问说这个孟非老师啊讲的啊是真好呀，这讲的呀这确实啊很有道理。听完了之后啊我很开心。开心到啥呢？这是你啊听到了这个治病的好方法，解百毒解万毒啊对你有用了。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那我昨天也说了，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教你们怎么分。你看今天我是不是教了，教你们什么呢？这个东西你不要乱买，千万不要乱买。为什么不要乱买？全国各地都有海棠，这个海棠

0: 那叶子呀摘下来能用，也有药效。干什么？助消化可以。第二个最大的作用，解暑。如果有中暑的，室外工作的，大夏天在外面暴晒工作的，那你的水杯里泡点这个海棠叶都管事，解暑降温挺好的。可是啊，如果你要想解你细胞里的毒，你血管里的毒，你五脏六腑里的毒，你骨骼里的毒，那你用那个不行，没有用。只有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以内的，你才能够解这个毒，只有这个才能达到。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完了，我找不着了。那能找着，怎么找呢？以后万一你去湖北恩施旅游了，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点的，别着急，知道吗？总会有机会碰到的。这我呀，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昨天晚上啊，这不讲完了吗？是不是？我自己还在想，我说明天讲点啥呢？哎，我一下子呀，就跟这个一个于总联系了一下。这于总是谁呀？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县我们定制的那个企业老板。他呀，跟这个汪军直教授共同创办的这么一个科研基地，就是专门研究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湖北海棠呢。所有的理论基础啊，研究数据啊，都是他们单位的，我们定制也在那儿。我们有微信，我也经常去那里，也聊过。然后呢，我俩一聊，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节目，他说我听说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今天我给你做好事了啊，我说我干了啥好事？我说我讲到我们救治中心治病的流程的时候，我就讲到怎么解毒了。我说讲到解毒就绕不开你们这儿啊。我说我估计啊，以后你们这边啊能变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我说为啥呢？我说我这节目啊好多台都播呀，我说受众很多，我说我都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我说到那个时候啊，听到的人多了，这到恩施旅游，到巴东旅游的人多了，我是不是干了个好事，促进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发展，拉升了当地的 GDP 啊？我说我顺道的又给你们这个单位做了广告了。他说那太好了，孟非大夫，他说你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做宣传了。他说我们这原先就贫困县，他说我们就指着游客呢，他说我们这面没啥东西啊，就是旅游的，你这一个事儿啊给我们企业打开了知名度。他说我们这个便宜的那种海棠茶到时候可以卖卖了。我说那当然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个我一说完，有一些人解暑的室外工作的就知道啊，喝这个海棠叶能够抗中暑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给你企业做广告了？他说对。他说孟非老师，到时候啊我请你吃饭，我谢谢你，我给你搞恩施的辣猪蹄，我给你搞恩施的腊肉。我说行，我说到时候去了之后你从来没亏待我，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说我给你做广告，下次到你那儿你给我吃点好饭。他说没问题。你看我是不是无形当中帮了两部分人，我第一个帮着人企业做宣传了，我第二个我又让我的听众朋友知道了用什么东西能够解百毒解万毒，帮助你治病少走弯路。你说这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肚子里有无数治病的方法。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在健康的列车上，孟非老师当司机，带着您呢一路飞驰，咱们平安到达100岁的终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
2: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949-789 400-6949-789。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啊，
4: 哎，
5: 我最近啊，我是刷到了一个新闻。
4: 看到新闻了。
5: 嗯
4: 啊，
5: 就有一个小学生，
4: 嗯，
5: 一个小孩儿，
4: 小孩儿
5: 他都忍受不了压力，
4: 哎呦，
5: 他半夜呀就偷偷的收拾书包，他就想离家出走。
4: 哦，
5: 那被家长发现了呀，发现的时候小孩蹲楼道里哭呢。
4: 啊，就是也没敢走太远。
5: 他就哭啊，他说这作业太多了，我考试考不好，我还觉得对不起爸爸妈妈。
4: 哎呦，
5: 关键你说现在这孩子啊，小小年纪背着这么重的包袱，
4: 嗯，
5: 我们看着都跟着揪心呢。
4: 可不是嘛，嗯，这个真是这样。你看我前一阵子不也听到咱们一个听众朋友就跟我反映嘛，就说他们家这个小孙子才上3年级啊，
5: 嗯，
4: 每天写作业写到10点多呀，
5: 嗯，
4: 周末还得赶3个补课班，
5: 嗯，
4: 说有一次他家这孩子怎么的发烧发到39度，还惦记着这个手抄报没做完呢。
5: 哎呦，
4: 啊，怕老师批评的。所以说你看，哎呀，这现在的孩子呀，怎么说呢，你说不光是要应对这个学业的问题，还得承受着不能输在起跑线的这种焦虑，
5: 嗯，
4: 啊，连玩的时间你看现在都挤没了，
5: 嗯，
4: 是吧，就不像我们那个小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小时候那放学了书包往那一扔就往胡同里跑，
5: 嗯，
4: 男生哎呦在一起弹玻璃球，就女孩在那跳皮筋儿，就疯玩到天黑才回家。
5: 嗯，
4: 作业就那么2页，写完了浑身都轻快，是吧，
5: 嗯，
4: 那时候哪懂得什么压力呀，啊，顶多我们担心的你知道是啥吗，
5: 嗯，
4: 明天能不能跟那个小伙伴们就凑齐那个洋画片儿。
5: 哎呀，孩子嘛，
4: 嗯，
5: 但是现在这小孩小小的年纪就被各种各样的束缚给捆绑着。
4: 对，
5: 考不好家长叹气，
4: 嗯，
5: 那学不好老师失望。
4: 对，
5: 就是让孩子啊连口喘气儿的空气都没有了。
4: 嗯，
5: 就现在大人

0: 还说呢，说宁可当大人加班，也不当小学生遭罪。
1: 是，
0: 这话吧，虽然说挺戏谑的，是玩笑，但它也是个事实。
1: 事实就是这样，是吧？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话糙理不糙啊，
0: 嗯，
1: 有的时候真说到根儿上了。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吧，他也没有办法。其实不光是孩子为了考一个好成绩、上个好学校，拼命的在那刷题呀、补课呀。其实你会发现啊，就是咱们国内整个的大环境，这个内卷就特别严重。
0: 对呀。
1: 就是不管这个大人呐、小孩啊、老人呐，各行各业都在那儿内卷，
0: 嗯，
1: 都像是上了发条的那个钟表一样，
0: 拧紧
1: 是
0: 了。
1: 吧？你想停都停不下来。
0: 是啊，
1: 对啊，
0: 就不光是学生，成年人那不也不容易
1: 也
0: 吗？
1: 不容易。
0: 没成家的得操心说工作稳不稳定，
1: 嗯，
0: 感情靠不靠谱，
1: 对呀，
0: 还得攒钱买车买房。
1: 对，
0: 成了家的，上有老下有小，里里外外你都得照顾。
1: 可不嘛。
0: 就像你说我们现在这样的中年人哈，
1: 嗯，
0: 每天闹钟一响就跟打仗似的。
1: 嗯，
0: 哎，赶紧的，早上起来送孩子上学，
1: 对，
0: 自己赶着上班，
1: 嗯，
0: 晚上马不停蹄的去接孩子，
1: 嗯，
0: 你还得盯他写作业吧，还得
1: 是，
0: 给他吃饭吧，
1: 对，
0: 你还得检查功课吧，
1: 是，
0: 你还怕孩子说哪天他跟不上了，就怎么办呢？也犯愁啊。为了让孩子学习更好，还得报各种的补习班，还得买各种的复习材料，
1: 嗯。
0: 周末比平时更忙，各种各样的压力呀，各种各样的焦虑呀，也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1: 是啊，我们全是当父母的这种日常的这种状态，是不是？
0: 嗯，
1: 有的时候光顾着孩子这一头就够忙活的了，
0: 哎
1: 是
0: 呀，
1: 吧？
0: 是
1: 但
0: 啊，
1: 是你看，咱就说，静时，你说面临咱们这个岁数，哪能只盯着小子呀？
0: 对
1: 对
0: 呀，
1: 吧？你不能只盯着小的，你家里还有老人那边呢，老
0: 对
1: 人那边你
0: 呀，
1: 也得挂着心上啊，是不是？
0: 就前两年我还觉得父母挺年轻的，身体挺硬朗的，没啥事儿，
1: 嗯，
0: 这两年明显老了。
1: 可不嘛。
0: 上次我妈给我打电话，就说她肚子疼的，哎呀，特别疼，
1: 嗯，
0: 动不了了。
1: 嗯，
0: 直冒汗，那我着急呀，我赶紧请假回家上医院吧。检查下来好歹没大事儿，
1: 嗯，嗯，
0: 肾结石。
1: 结石哦，
0: 医生就说你回去你得多喝水，
1: 嗯，
0: 别吃咸的，你慢慢的你就排出去了。
1: 得多活动，多蹦啊，
0: 那看着她遭罪，那当姑娘的心里边也不得劲儿
1: 那
0: 啊。
1: 当然了，
0: 现在吧，每天都得给家里说赶紧打电话问问父母咋样了呀。
1: 惦记着吗？
0: 对，他们吃的什么呀？有没有出去遛弯儿啊？稍微晚点接电话，我就心里边我就慌。
1: 是吧？
0: 前阵子我爸说想配副新眼镜儿，我特意请了半天假，我得去陪他呀。
1: 嗯，
0: 我怕他自己去，你说你外边车多，岁数大了你还慢，
1: 对，
0: 或者是呢，你到那边去了，人家会不会忽悠你啊？
1: 你
0: 这
1: 看，
0: 事儿是不是都得想
1: 这
0: 着？
1: 都是问题，是
0: 嗯。
1: 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人都说呀，现在咱们这个中年人是最累的，
0: 太累了，
1: 是吧？这头
0: 嗯，
1: 是孩子的功课补习班，另外一头是老人的身体，还有日常起居。
0: 嗯，
1: 两边都得顾着，哪头都不敢怠慢，
0: 嗯，
1: 啊，有的时候真的啊，中年人真恨不得自己能够劈成两半来用，是吧？
0: 是，
1: 嗯，
0: 有时候我就觉得累，不就抱怨吗？我爱人还安慰我呢，
1: 啊，
0: 说没事儿，等孩子长大了呀就好了。
1: 呵，
0: 那你话这么说。我总想，你说人这一辈子，真的是只有等到老了、退休了，卸下担子，踏踏实实的歇口气儿吗？
1: 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啊，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哪有说到老了就彻底的我们歇着的这个说法啊？
0: 也
1: 不
0: 没
1: 可
0: 看
1: 能。
0: 着谁是这样
1: 对
0: 啊。
1: 你外国人行，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就有那种传统，是
0: 哦。
1: 吧？表面上看退休了，不用上班了，啊，孩子也大了，不用管孩子了，好像是能松口气似的，
0: 嗯，
1: 想干嘛干嘛了。可是实际上
0: 也不
1: 呢，
0: 是，
1: 老年人他也累呀，
0: 嗯，
1: 啊。也是藏在日子缝里头啊，也是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实打实的这种压力在心上的那种累呀，
0: 我看也是
1: 对
0: 啊。
1: 吧？
0: 就我爸妈，我妈不是说她肚子疼吗？
1: 啊，
0: 她非得瞒着我不说，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怕什么呢？怕我特意跑回去耽误工作。
1: 嗯。
0: 我爸也说："哎呀，我自己去配副眼镜就得了，你别请假了，也是怕我耽误工作。
1: 总说自己能行是吧？
0: 对，就怕给我添事儿。
1: 可不是嘛，
0: 你这老人他也
1: 对。
0: 不容易。
1: 就中国人就这一点是吧？
0: 嗯，
1: 其实还是那句话是吧？我们这代人呢，把不拖累子女当成了我们的本分，
0: 嗯，
1: 却自己扛着所有的不舒服，
0: 是的，
1: 忍着所有的不方便，

0: 心里还总是告诉自己，孩子压力也大，咱别给人添乱，
1: 嗯，
0: 都是这样，
1: 啥都自己扛。
0: 对，有的人还帮这个儿女带孙子带孙女的那些老人呢，
1: 嗯，
0: 有人说哎呀这叫天伦之乐，带孩子哪儿那么容易啊。
1: 嗯，
0: 其实呢我告诉你，带孩子是最遭罪的事儿。早上5点钟你起来得给孩子做饭吧，
1: 是
0: 啊，白天追着孩子屁股后面跑吧，
1: 孩子精力旺盛啊，
0: 对吧，晚上你给他哄睡了，你还得把孩子脱下来的衣服一大堆衣服得洗啊，
1: 嗯，
0: 你比上班还忙呢，
1: 关键是你比上班还累呢。
0: 对呀，
1: 我姑她就这样，
0: 嗯，
1: 退休前我姑还是个领导，
0: 嗯，
1: 那还挺体面呢，
0: 嗯，
1: 我看现在天天围着她孙子转，
0: 被孙子领导了，
1: 啊，是身上啊就是那个围裙我感觉她都摘不下来，
0: 嗯，
1: 然后呢还有那个奶粉渍啊，
0: 嗯，
1: 就是总乐呵呵的，不管自己多累啊，那还跟我说呢，哎呀只要我孙子跟我一笑我啥累我都忘了。
0: 你看看这就是老人的这个心呢，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那还有那些独居老人呢，
1: 哎呀是
0: 对着那种空房子想给孩子打个电话又怕耽误孩子们上班，
1: 嗯，
0: 是吧，人孩子在外地工作呀，只能自己对着电视发呆，
1: 嗯，
0: 还有那些身体不好的呢，夜里疼得睡不着觉的，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然后白天给子女打电话还得装精神说自己挺好的啥都好是吧，别惦记着，你说这种孤独这种累这种牵挂这种累，我告诉你静时这才是最折磨人的。
1: 那你说老年人为啥累，
0: 嗯，
1: 那不就是因为心里装的事儿太多吗，
0: 对呀，啊，
1: 儿女那点事儿得惦记，
0: 嗯，
1: 孙男弟女那点事儿得惦记，比自己的事儿还上心。
0: 对，你看咱们中国老人就这样，
1: 嗯，
0: 别人的事儿都比自己的事儿上心，
1: 嗯，
0: 是吧，我们家小区有一个姓傅的一大姐就天天惦记儿子那点事儿，
1: 嗯，
0: 刚结婚他天天就怕小两口啊这是过日子不会过然后处不好，
1: 哎呦他惦记上这事儿了
0: 可不吗，然后现在人家还有孩子了又开始惦记了，哎呦这俩人挣那点钱自己都不够花呢，这有孩子了这更不够了，反正我告诉你没有操不完的心，那你也没办法是吧，老话讲是吧，贫贱夫妻百事哀，
1: 嗯，
0: 儿子挣的少儿媳妇也节省，可是咱刚才讲的孩子补课班家里的柴米油盐哪样不需要钱，
1: 那全是钱，
0: 那这傅大姐她也做不到眼睁睁的看着呀，
1: 嗯，
0: 怎么办，掏自己这个养老钱来给人家补贴呗，
1: 嗯，
0: 是吧，自己省吃俭用的给孩子帮衬呗，都这样，
1: 可真是啊，就我家邻居李大爷也是，
0: 也是吧，
1: 儿子儿媳妇工资加起来可能刚够还房贷车贷吧，
0: 嗯，
1: 他不也得吃饭吗，
0: 对呀，啊，
1: 小孙子报个补课班
0: 啊，
1: 画画班他就掂量掂量说拿不拿这个钱，
0: 对呀，啊，
1: 那李大爷退休工资他也不多，
0: 对，
1: 那没办法逼的大爷天天上公园捡瓶子，攒完这些废品之后卖了，然后呢塞给儿媳妇儿，
0: 嗯，
1: 说给孩子买画笔吧，
0: 嗯，
1: 你说老年人这个累，他说他是自找的吧，他也是心甘情愿的。
0: 你看看，所以说你看，哎呀，怎么说呢？中国的老人呢，是最可爱的老人，
1: 嗯，
0: 也是最可悲的。
1: 嗯，
0: 中国老人的这个心呢，就像是他永远记着那根线儿，
1: 嗯，
0: 一头拴着子女，一头拴着这个孙子辈儿，
1: 对，
0: 哪头有动静了，他都牵着自己心慌。
1: 嗯，
0: 你看有一些小年轻上班压力大，是吧？竞争比较激烈。受了委屈了没地方发泄，那回家你说小两口难免拌个嘴吧，我告诉你最着急的谁呀，啊，就旁边那个老人，
1: 嗯，
0: 旁边老人听着了，我告诉你，你看小两口吵完嘴了第二天好了，那你知道吗，这老人听完了一宿他都睡不着，
1: 是
0: 翻来覆去的琢磨的这是不是我问题呀，啊，是不是我哪没做好啊，
1: 哎呀
0: 就生怕这小两口真闹僵了，你看看
1: 这不是多心白受罪吗，
0: 都这样，
1: 还有孩子那边呢更操心呢，
0: 嗯，
1: 说今天幼儿园老师说小朋友可能是同学之间嘛被小孩比如说咬一口
0: 啊
1: 或者是磕个包啊碰一下
0: 啊
1: 老人听不了这种话，
0: 那不行受不了
1: 上火
0: 对，
1: 我记得我儿子小时候我妈就说离那调皮的孩子远点
0: 啊
1: 其实小孩都没啥事儿，
0: 嗯，
1: 都是他自己成天提心吊胆
0: 提心吊胆的是不是，所以说说到底很多上了年岁的这种人的这个累呀，啊，
1: 嗯，
0: 全都是操心两个字给闹的，
1: 自己瞎想
0: 是吧，儿女的日子孙子辈儿的成长哪一样咱们当老人的都放不下，
1: 嗯，
0: 就像那个老树根一样默默的往土里面扎，
1: 嗯，
0: 把养分都供给了树枝啊树叶啊，
1: 嗯，

0: 我自己却熬得皮糙肉厚的，
1: 嗯，
0: 总还觉得这是应该做的，这就
1: 是
0: 我们中国人的老年人的悲哀嘛。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骨子里边的这个厚道啊，
0: 是。
1: 那您说，老师您见多识广，我就一直想不透，为什么我们现在各个年龄段都活得累呢？就小孩有小孩的压力，中年人呢有中年人的担子，连老年人他都闲不下来呀。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呢？
0: 哎呦，这个问题太大了，
1: 太大了，
0: 太大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吧，你得从好几层的层面来讲。咱先往浅了说吧。其实最直接的就是人多资源少，对不对？你看咱们国家14亿人口啊，那你优质的教育、优质的医疗、优质的就业机会，它就那么多，你自然而然就是竞争呗，对不对？你靠竞争才能抢得上去嘛，是不是？你就像咱说的好学校，一个城市就那几所，你家长能不盯着孩子这成绩吗？是吧？你成绩不好，他就去不了啊，
1: 对。
0: 那同样好岗位就那么几个，年轻人能不拼着命的加班站住脚吗？
1: 那对呀，
0: 那现实就摆在这儿了呗。你看看，
1: 那你说为什么外国人就显得那么轻松呢？
0: 是，
1: 我看纪录片里欧美好多小镇可能就几百人，甚至几十人。
0: 对呀，
1: 他日子过得慢悠悠的，悠哉哉的。
0: 所以说这就是人口密度和资源的分配的问题啊。是吧？你想想，一个小镇子才几十人，那你学校都不用抢。那学校老师得上你家求理来，来上我们学校来，
1: 上我们学校来，
0: 是不是招不上生来嘛？是吧？医生那随叫随到，是吧？找份工作你也不用挤破头，你自然就不用费那么多的心思嘛。
1: 是，
0: 我记得当年我在德国这个留学的时候，就是住的那个小镇叫这个巴德克罗钦根，那个镇子上哈，那个小学下午2:30就放学了。
1: 哎呦，那么轻松啊！
0: 对啊，孩子们背着那个鼓囊囊的书包，里面我告诉你，看着鼓了啊，它里头不是课本，都是啥呀？话剧啊，跳绳的呀，是吧？道具啊，而且人家一出校门就往旁边那个草坪上直接往那跑，然后打滚的打滚啊，追蝴蝶的追蝴蝶，家长老师就在旁边笑眯眯的看着，哪像咱们呢？这个放学铃一响，好家伙，你看校门口全都是家长干嘛？接孩子去下一个补习班的，你全这样吧，
1: 卷呀，累呀，
0: 像赶场一样。
1: 那你说国外他不管学习成绩吗？
0: 也管，但是人家管的透着那股松弛感，对吧？也管，人管的也是那种松弛感的管，是吧？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叫汉斯的一个老师嘛，就他邻居家有个孩子叫卢卡斯啊，上3年级。你知道数学测验的时候你就得几分吗？得2分。
1: 2分？
0: 德国满分是6分，
1: 那2分也低呀。
0: 4分算及格，虽然说只得了这个2分哈，但人家老师在这个成绩单背面写的满满的一段，说卢卡斯啊，在户外课上用卷尺测量这个木屋的高度的时候，能够想到用影子的比例来验算，这种灵活的思路比计算准确率更值得肯定。建议家长可以和他玩超市收银的这种游戏，在找零钱的过程当中熟悉这种数学的加减乘除。他对这个有用的数学，这个卢卡斯总是非常的投入。你看这个老师在后面还表扬他。
1: 是呢，
0: 你看
1: 这老师的状态也挺松弛的。
0: 对啊，
1: 关键是吧，他还挺会
0: 会，
1: 是不是啊？不给家长制造焦虑，然后根据孩子的特点来引导。
0: 对，
1: 还挺有方法。
0: 你看这个卢卡斯的人家父母也不生气。你猜这个卢卡斯人他爸他妈怎么做的？
1: 怎么做的？
0: 把他的成绩单铺在餐桌上，他爸爸呀假装成顾客，让卢卡斯当这个收银员来算账。输了呢就给他挠痒痒，赢了呢，对，就击掌欢呼。你说说，
1: 人家父母也松弛感满满，
0: 心态也好，是吧？
1: 就换成我
0: 啊，
1: 你考2分，你考80分，我都得收拾收拾你啊。
0: 对。
1: 全班平均分儿，比如说92
0: 啊，
1: 你给我考80，
0: 那可不，
1: 那你今晚别睡觉了。
0: 对，
1: 错题抄10遍。
0: 是，哎呀，所以说吧，就是你是不是就对你儿子这样，就太真实了，
1: 太真实了哈。关键是我们累呀， 怕啥呢？怕自己托举孩子的能力不够啊。
0: 对。

0: 你说除了社会资源分配不均以外，我觉得，和生活方式吧，可能也有关系吧。
1: 哎，你看，这也说到点儿上了。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人多资源少的问题，这是表层。你再往深了分析，没错，和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生活方式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是。
1: 咱们骨子里啊，我告诉你，你记住，中国人是最有危机感的，
0: 是
1: 他
0: 呢，
1: 总会有一种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这种感觉。你看中国人过日子，说留点过河钱，全世界只有咱们中国人留过河
0: 是，
1: 钱，
0: 只有我们
1: 是
0: 有
1: 吧？
0: 存款，人都贷款，
1: 对呀，人家都花未来的钱啊，咱们要攒钱未来过日子，然后呢，总想着以后为下一代人给他铺路，是吧？年轻人攒个钱啊，买个房啊，你看想给孩子一个安稳的家，那中年人拼事业怕啥？怕老了没保障。老年人省吃俭用的补贴这个子女，怕啥？怕孙子辈儿受委屈。所以说，你看这个心思这么一重了，你想一想，我们这个脚步自然而然就停不下来了，你就得往前跑。
0: 是的。
1: 你看外国人，人家就活在当下，是吧？我认识一个法国的一个教授，女儿18岁，自己你知道，出去打工挣钱去交这学费，人家说你挣不来这个钱，你就别上学了。那18岁的孩子，一个女孩出去自己为了上学挣这个学费就打工呗，这个女儿也理解，她说这就对了，这是她的人生，本应该就自己买单。你要说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国内，我告诉你，亲戚朋友邻居都得
0: 戳
1: 都
0: 你脊梁骨，
1: 可不嘛，背后得指指点点来，
0: 说你不负责任。
1: 说你这个爹咋当的，怎么这么不管孩子呢？你看看，其实这就是什么呢？咱们中国人的这种责任感，责任感。他一定是藏着太多的后顾之忧的，
0: 责任感哈，
1: 对，
0: 你说咱们中医嘛，中医讲心主神明，
1: 对，
0: 是不是欲望一多，人就跟着累了？
1: 哎呦，你看看，说的太对了。有句老话说得好，“神为心役，役是啥？奴役的役。心为物迁，什么意思？我们这个神呢，是代表着我们的心的，而我们的心。”是被外物所牵引着的，明白了吧？就我们人往往因为外界的事物的追求和欲望，而慢慢的失去了内心的这种平静和自由，也就是心，你就不安生了。你心不安生的话，你身体再强壮你也扛不住。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说咱们中国人这么累，也不是瞎累的，是吧？其实就为了有更好的这个生活，咱们这个累呀。也是往好日子里这种添砖加瓦，是不是？你就像咱们老一辈人常说，年轻的时候多吃点苦，老了才能享清福，是吧？咱得攒下来每一分钱，你付出每一分力，都是给将来在铺路呢。这些老话是有道理的。你反过来看那些外国人，今朝有酒今朝醉，年轻的时候你看活得都挺潇洒的，老了手里头没积蓄了，还欠银行一屁股债。我告诉你，遇上点事儿，那你一定是慌神的。对吧？哪有就像咱们这么累在当下，将来你可能过日子过得就踏实就安稳，
0: 还
1: 他
0: 真
1: 就没有这
0: 是，
1: 种状态，是吧？
0: 你说啊，我总觉得吧，这个累你得有个度
1: 有个
0: 吧。
1: 度，对。
0: 我有个表哥，前几年啊，为了多挣钱，连续好几年都没休过假。结果呢，去年体检的时候查出了一堆毛病。
1: 哎呦，这个就不应该
0: 你说现在呢？现在反倒是，你得花钱花功夫去养他的身体
1: 了。
0: 了，那你不值当啊。
1: 对呀，这种就是有点过了，是吧？而且任何的事儿吧，你记住，没有十全十美的。添砖加瓦太过于急了的时候，你这个墙它就建不起来，它就容易塌。这个弦儿啊，你绷得太紧的时候，它早晚会断啊。所以说，咱们刚才讲的，就追求这个以后的日子过得安稳，这个是没错的，但不能够把日子过成透支当下来换将来。
0: 你不值得。
1: 对，这就是本末倒置，这个度一定要把握好，
0: 现在国家就在提倡减负，
1: 是吧？
0: 那也是看到了现在的这些情况啊。
1: 对，
0: 你不能总绷着，你身体和精神你都扛不住啊，你反而离未来你稳定的日子就越来越远了。
1: 对呀，
0: 这
1: 南
0: 不
1: 辕
0: 是
1: 北
0: 我们
1: 辙，
0: 想要的幸福生活
1: 对，反
0: 呀。
1: 而南辕北辙了，是不？所以说，你看现在，你说这国家也要求了，不让学校这个乱补课，是吧？严查这个校外的一些培训机构，那不就是想给孩子卸点这个担子吗？但这个事儿吧，我还是那句话，治大。

0: 国如烹小鲜，凡事你得渐变，不能突变，这个事儿得慢慢来啊，不光是靠政策，咱们每个人的心态慢慢的都得调整过来。
1: 嗯，
0: 比如说家长，你总盯着别的孩子，咱们不说吗？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别人家

0: 能为孩子拼对了一块这个拼图，就开始高兴鼓掌。
1: 嗯，
0: 是不是？年轻人呢，也别把这个成功啊，只是定义成什么呢？挣大钱。
1: 嗯，
0: 是吧？你看看这个外国有不少那个木工，他可能就因为他坐的这个椅子被博物馆收藏了，他就特别骄傲。咱们中国老人也别总想着，哎呀，把那些拖累啊当成自己的唯一的责任，学学人外国的一些老头老太太，退休之后，你看国外有多少老头老太太还报那个芭蕾舞班儿？
1: 嗯，
0: 你谁说60岁
1: 不能踮起脚尖，
0: 对呀、啊，你看看，
1: 继续优雅，
0: 多好。
1: 那你说理儿，咱都懂，但你想改过来不容易，
0: 是得慢慢来。
1: 我有个同学，他的母亲就是前阵子体检说血压有点高了，
0: 哦，
1: 医生告诉他你得少盐、少糖
0: 啊，
1: 多散步，
0: 应该呀。
1: 那回来他跟我同学说，你别听那大夫的，净吓唬人，
0: 呵，
1: 我这身子骨硬朗着呢，每天照样给小孙子炖红烧肉吃，说孩子长身体，你得给他吃点油水，吃点好的，自己炒菜也总说少了盐他没滋味啊。更逗的是，你让他出去遛弯，他就说下了一堆活呢，我出去晃什么呀？
0: 没人干的是
1: 哪有功夫闲晃啊？
0: 吧？
1: 其实还是因为呀，他心里边总惦记着，惦记着说。给儿子呀，我得收拾收拾这个屋子呀；给孙子呀，洗洗校服呀，我多干点家务活，孩子不就能轻松吗？
0: 对，他这个心里头没空，
1: 嗯，
0: 是不是啊？心里头总有事儿，你就是出去溜达了，他也不踏实。
1: 嗯，
0: 啊，就像你同学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你太多了，那不是个例，
1: 嗯。
0: 是吧？你想啊，咱们老年人这心里头装的事儿装的太多了，你白天琢磨着给孙子做饭，是吧？晚上惦记着儿子工作顺不顺心，连睡觉都不踏实。你这个精神这么一紧张，天长日久的，你记住啊！我这两天不讲到了吗？我们人体都有一个控制血压的本能，靠
1: 嗯，
0: 谁？交感神
1: 神
0: 经
1: 经。
0: 吧。当我们人的精神一紧张的时候，我们交感神经它就会紧绷，它就会兴奋，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紧绷，
1: 嗯。
0: 像攥紧的拳头似的。时间长了，你这血压自然而然就变成高血压了，
1: 那肯定是这样啊。
0: 对不对？你前一阵子我记得我还看见一组这个数据呢，说咱们国家高血压患病率，你知道吗？全世界范围内相当高了，成人患病率达到了31.6%，就100个人里头有30个人是高血压的患者，而且患病人数差不多，你算一下吧，2.45亿人呢。
1: 嗯，
0: 咱们国家心脑血管这个管控中心的数据明确的显示了，我们国家18岁以及以上的居民的高血压患病率能够达到27.5%啊，
1: 嚯，
0: 也就是大约4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是高血压的患者。
1: 这个概率可挺高
0: 对
1: 啊，
0: 啊，那你60岁以上人群的老年人呢？咱
1: 更
0: 们国
1: 高，
0: 家高血压患病率已经超过了50%，就俩人里头有一个必然是高血压，你看看可怕吧？
1: 是。
0: 而且高血压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已经成了咱们中国居民的第一大致死的原因，占了全部的这个致死原因将近50%。你说这里头有多少是咱们一辈子累出来的？有多少人是你一辈子操心操出来的？你
1: 这
0: 看
1: 个
0: 看，
1: 挺可怕呀，
0: 对，
1: 感觉外国人心挺大的啊，啥事儿不想。
0: 我告诉你，患病率其实差不多。
1: 哦。
0: 但是人家在高血压的这种知晓率、这个调理治疗率和控制率上，我告诉你，要比我们中国人做的到位的多得多。尤其是德国，他们不光是心态的轻松，应对的方式那就更讲究了，不是这个硬扛或者是瞎吃一些降压药。
1: 德国是因为人家有一氧化氮合酶，
0: 对，在德国，即使很多老年人查出来了血压高了，很多的医院，他可能刚开始不会明确的给你用一些降压药，刚开始就是给你用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哪怕是给你开降压药了，他也会联合的让你用这个一氧化氮合酶。
1: 那些不给开药的，光给开一氧化氮合酶就行吗？
0: 你还真别不信，是吧？一氧化氮合酶这个产品在德国，它甚至都是处方必备的，是吧？你别看它成分不是药，但是在德国，它属于这个大夫开的处方。很多老年人血压高了，都用这个一氧化氮合酶，而且它跟降压药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是吧？我说过，降压药它是压制，靠药物的药性来硬管，好比是

0: 用手攥着这水管子，逼着这个水压降下来。你一松手，这水管子是不是就反弹了？
1: 对。
0: 而一氧化氮和酶呢，我讲过，是咱们身体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它就有的这种酶类物质。
1: 嗯。
0: 它是我们人体血压的调节器。年轻的时候，我们一氧化氮和酶含量比较足，它干活也利索，那我们的血管舒张啊、收缩呀、啊，它就自如，你的血压就很平稳。
1: 嗯。
0: 那年纪大了，一氧化氮和酶流失的过多了，再加上它也偷懒了，是不是？它就不干活了，你血压自然而然就高了。
1: 嗯。
0: 那好了，这个时候咱们缺啥补啥就行了，补充点一氧化氮和酶，让我们恢复这种本能，那我们自主调节血压的这个活自然而然我们就捡起来了。
1: 一氧化氮和酶它不是说向外来搬救兵，
0: 对，
1: 它是让你自己的老兵给他加点油啊，让他吃饱饭呀，
0: 对，你自己家老兵就够用，是吧、
1: 嗯、
0: 你想这个东西本来咱们身体当中就有，
1: 就有
0: 补充进去，只不过是什么呢，让我们这个浓度回到年轻那个水平嘛，
1: 嗯，
0: 是吧，跟往常我们家里头粮仓里添点米是一个道理的。
1: 嗯，
0: 而且最主要它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包括排斥反应。
1: 嗯，
0: 肠道一消化一吸收完事了，肝呢、肾呢，根本你就不用上手了。
1: 嗯，
0: 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用着安全性也更高。
1: 是
0: 啊，没有那些所谓的化学药物、临床用药带来的那种毒副作用那么大，
1: 这个
0: 是吧？
1: 挺好。
0: 嗯，
1: 比吃药硬控那强太多了。
0: 那强太多了。其实最省心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它不是靠药劲儿镇压我们的血压，
1: 嗯，
0: 而是帮我们身体本来的这种调节的本能给他找回来，
1: 他不是那么蛮横的。
0: 对，就像教孩子骑自行车一样，学会了之后，哪怕是你隔上一年两年不骑，他照样自行车登上一样一样会骑。
1: 会了就是会了。
0: 对，所以说把这个一氧化氮和酶用一段时间，本能提高上来了，就算你忘吃了，或者你出个门啊，走个亲戚三五天一个礼拜没吃，你血压你本能恢复了，它也不会像以前那种过山车似的。这个忽高忽低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自己已经会管事儿了，
1: 对，
0: 是吧？你不用天天盯着那个药盒，盯这个血压，提心吊胆的了。
1: 那这么一说，每天一粒儿，它不是说单纯的控制，
0: 嗯，
1: 是帮助我们身体记起来怎么自己管理血压。
0: 哎，对，你看看，是吧？这才是它最金贵的地方，
1: 是
0: 不用一辈子依赖着。它是慢慢的把主动权还给我们的身体，
1: 嗯，
0: 也就是说长期用好了，是吧，每天一粒儿，它就能够让我们身体恢复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
1: 嗯，还真是，它这个太适合老年人了。
0: 对呀、啊、
1: 我爸就说啊，上了年纪之后呢记性差，
0: 嗯，
1: 现在吃药跟完成任务似的。
0: 对，
1: 那一氧化氮和酶它好啊，它省心呢。
0: 嗯，
1: 那怪不得人家说德国的老人高血压控制的人家就好，
0: 是吧，你看。而且你想啊，老年人不用天天跟这个吃药较劲儿的话、
1: 哦、
0: 不用怕漏一顿就出事儿的话，
1: 对，
0: 你这心里是不是就没那么大负担？
1: 你也轻松了呀，
0: 你血压自然而然可能就更稳了。
1: 嗯，
0: 这一天一粒看着简单，其实是把调节血压的本事悄悄地还给了我们的自己。
1: 是，
0: 这才是真正的从根儿上为我们老人着想，
1: 对，
0: 调节我们的血压。
1: 对，其实听老师您这么一说啊，我们心里边是不是也都痒痒的？您说这个东西这么好，对老年人的身体它还没有负担，我们也是希望国内的老年朋友能够早点用上啊。
0: 嗯，
1: 要不然啊，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他揪心呐。
0: 我告诉你，我也盼着这一天呢。
1: 嗯，
0: 毕竟咱们身边的这个中老年人，太多人都为这个降压药的副作用在那犯愁呢。
1: 是，
0: 有多少子女还在为父母漏吃一顿降压药担惊受怕呢？
1: 嗯，
0: 但是咱说这个事儿了，急不得，急不得。为啥呢？因为咱们团队吧，也和人家申请了，是吧？
1: 嗯、
0: 流程呢，得经过层层的审批，才能够有可能给大家伙搞到，是吧？
1: 嗯。
0: 嗯，还是大家伙想知道最新的消息的话，那就坚持听咱们的节目，是吧？因为有什么消息，我肯定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
1: 那肯定是。
0: 放心，好东西一定是值得等待的，咱们大家伙盼着就行了，好吧？
1: 那我们大家就静候佳音呗。
0: 嗯，
1: 持续关注节目，了解更多的东西呢，有最新的消息，梁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的。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

0: 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欢迎回来。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949-789，400-6949-78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你好，梁老师。
5: 哎，你好啊。
6: 哎呀，我是沈阳的，这个田玉珍。
5: 哎呦，田玉珍，你好啊，这个名字好。
6: 谢谢老师夸奖。
5: 嗯。
6: 和您呢，就是通上话，我真是太开心了。
5: 哦。
6: 就是有点紧张啊。
5: 呵，还紧张。这样田大姐啊，就是听你这声啊，就透着这种实在劲儿啊，有啥紧张的呀，不用紧张啊，咱就是就像老朋友唠家常一样就行啊。你看你这名字多好，玉温润珍金贵，是吧，一听就知道当年你的家里人多疼您，是吧。起这样的名字。
6: 哎，您可真是太会说话了。我这都是老名字，听了大半辈子了。
5: 嗯。
6: 听您这么一说，好像还挺招稀的。
5: 你可不嘛，我告诉你，老名字啊，我告诉你啊，有老名字的讲究，都是家里人盼着这孩子过日子以后踏实平安。你这样，咱们今天打个电话来给我，这有啥事儿我能帮助到您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6: 梁老师是这样，我先跟您说说这个白云山的这个液体硫磺皂吧。
5: 啊，好。
6: 啊，我老伴儿不是这个糖尿病吗？
5: 啊。
6: 就后背总是刺挠
5: 啊，痒哦。
6: 哎，之前吧就抹啥药膏都不管用，你说
5: 哦。
6: 这晚上就是痒，一直挠，哎，皮都抓破了，还都睡不着啊。
5: 哦。
6: 就是听您节目里说这个什么这皂啊，就是能除螨抑菌是吧？
5: 哎，就这个白云山的液体硫磺皂，对。
6: 哎，我寻思他这种情况应该也行。
5: 嗯。
6: 然后的话，我就给他买了10瓶，你猜怎么着啊？
5: 嗯。
6: 哎呀，这用了就是不到一个礼拜呀，他后背就不那么红了，挠的次数也少了。
5: 呵，多
6: 好。现在就是每天洗澡他都主动用啊。说洗完了以后的话就滑溜溜的。也特别就是怎么说呢，特别舒服，就是那种感觉。
5: 哦，好。
6: 然后这不是吧，我特意打个电话谢谢你
5: 啊，
6: 说这东西真是啊太好了，解了他的大麻烦了。
5: 哎呦，听您这么说啊，就是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就是养这个问题解决了，我都替他高兴。其实这个你看，就这么一个普通的液体硫磺皂，你看就解决了咱们老伴儿这个大麻烦，是吧，这不比用药强吗？是不是？
6: 是的。
5: 糖尿病的患者这个皮肤啊，就像那种常年的缺水的那种土地一样，它的屏障功能已经特别弱了，那我们的皮肤呢就容易藏污纳垢，什么螨虫啊细菌呢、啊、就容易在上面扎根儿，那就引发什么呢，我们说这个瘙痒的情况。那你这个液体硫磺皂，就广州白云山的，你用它呀，它不是靠那种狠劲儿把这个病毒啊把这个细菌呢、啊、把这螨虫啊杀死的，它是靠那种慢慢的渗透进去，然后把那些藏在咱们毛孔当中的螨虫啊细菌呢、啊、一点一点的给你清除出去。而且你用好了啊，还能够帮助咱们调节皮肤的油脂的平衡，让咱们的皮肤啊能保持一个干爽的一个劲儿，是不是？你想一想，这个源头干净了，没有那些细菌螨虫那些脏东西刺激皮肤了，它自然而然就不痒了呗。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就这种好产品用好了，真比那些药膏强。为啥呢？那些药膏吧，很多里面都有激素，那你用时间长了，我们皮肤不就越来越糟糕了吗？所以说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啊，皮肤瘙痒的，这个液体硫磺皂用着，哎，也放心啊，不会给我们身体增加一些负担，是吧？给你老伴用着舒坦，愿意用，是吧？这就对了，让他坚持好啊，坚持好啊，他皮肤状态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6: 您说太对了，梁老师。
5: 嗯。
6: 哎呀，要不说这东西好啊。
5: 嗯。
6: 哎呀，这之前用那些药膏啊，就是不是味儿，就是冲得慌，就呛鼻子都。
5: 嗯。
6: 就是抹完黏糊糊的。
5: 哦。
6: 老伴总说那个难受不自在。
5: 嗯。

0: 用这个道啊，他都说了，这可比药膏强多了。
1: 那肯定的啊。
0: 对了，就是老师，你说我还想跟您再打听打听，
1: 嗯，
0: 一氧化氮合酶，我自己这个血压这阵子有点不稳。
1: 哦。
0: 早上量130多，
1: 一百三十
0: 多，到下午就有时候就是150多呢。
1: 哦。
0: 医生说还没到什么吃药的份儿，但总忽高忽低，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
1: 哦，就你现在属于是高血压的早期的一个表现呗。你这个情况吧，我见到很多，就是早期血压忽高忽低的，然后呢还没到那种就是咱们就直接用降压药的那种程度，而且呢你这种忽高忽低啊，我觉得就是我们患者的心里头就像揣着一个小闹钟似的，心里啊都是过得不踏实。没到吃药的程度呢，其实是个好事，说明我们身体啊还有这种调节血压的这种本事。这个时候你完全可以把这个一氧化氮合酶用一下，然后帮助我们恢复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比到时候真是咱们严重的得靠药物依赖了，我告诉你比那个时候强多了。听懂了吗？
0: 是啊，
1: 啊，
0: 就是那你说一氧化氮合酶是不是也适合我这种情况啊？
1: 一氧化氮合酶我告诉你对于你这种情况特别适合，它不像说那种临床的降压药硬生生的把我们血压压制下去，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呢是给我们身体里啊就是专门调节血压的这个神经功能啊给它加油。你看我们年轻那会儿血管的弹性好，那血压就稳呗，是不是？就是因为啥呀，我们年轻那会儿一氧化氮合酶在身体当中的含量它是足的，可是年纪大了，我们身体当中一氧化氮合酶这种酶类物质越来越流失了，它就缺了，那你这血压就控制不住了，我们自己就慢慢就不会自己调节了。所以说你现在有效的补充这个一氧化氮合酶，相当于给我们这部老机器叫油一样啊，让它重新的把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这个活啊自己就能干起来了，明白了吧？啊，
0: 哦，那个太好了。
1: 嗯，
0: 正好我这肝也不太好，我听您说、这对肝肾也没啥负担是吧？
1: 哎，对，没错啊，因为这个东西一氧化氮合酶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就该有的物质，年轻的时候它含量足，干活也利索，年纪大了含量不足了，活力也差了，那这个时候咱们有效的补充进去点，就相当于给咱们家里头这个地啊浇点水上点肥啊，让它重新的支棱起来，是不是？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本来就有的，它不需要我们的肝肾转化，吃进去之后呢肠道直接就吸收了，是吧？跟咱们喝个粥啊吃口菜呀、一样的东西，不会给我们的肝肾添负担，明白了吧？啊，
0: 哦，那太好了，梁老师，那咱啥时候能有啊？我也想赶紧用上
1: 啊，
0: 要不我真怕血压这么忽高忽低的，血管受不了啊，你就再崩了我。
1: 这个你得再等一等，因为现在这个一氧化氮合酶是原装的德国进口的嘛，这个审批流程现在还在走啊，等有信儿了的话呢，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啊。你呀先放宽心啊，就是按时听我们的节目，等着有这个消息了咱别错过就行啊。
0: 好好好。
1: 好吧。
0: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就盼着这有信儿啊。
1: 好。
0: 到时候我肯定第一时间来打听的。
1: 好，不客气，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啊，再见啊。
0: 好好好，那就再见老师。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南安阳。
1: 安阳的朋友啊。
3: 啊。
1: 多大年岁了？
3: 76啊。
1: 76岁，好、好，今天跟我通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
3: 我体检不着，发现这个有肥大泡、肝囊肿、甲状腺结节。
1: 哦。
3: 后来我一直听你节目。
1: 嗯。
3: 我就用的这个红豆杉。
1: 红豆杉应该用，嗯。
3: 啊，还有那个青霉素。
1: 对。
3: 青霉素、红豆杉，我现在已经服了有五盒了。
1: 五盒了，多长时间？
3: 第一次的时候就一天两袋。
1: 嗯。
3: 第一个月，完后就按一天一袋。
1: 明白。
3: 给你这个指导老师，
1: 嗯，
3: 这个指导情况。
1: 可以。
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0: 来健康知识节目。
1: 现在我已经服了，就这五号了。
2: 明白。
1: 我想咨询咨询你，我这用法对不对？
2: 没问题。
1: 再服几号，去再追我肺部 CT 是啥？看看有啥变化没有？
2: 嗯，这么用可以。现在手头上还有没有？
1: 手头还有五桶。
2: 好，那就红豆杉接着用。然后青霉素还有没有？
1: 青霉素没了。
2: 啊，青霉素没有了哦。
1: 啊，先再服两个月，我先肺部做心理检查检查，看有啥出现还没有，或者要变化没有。
2: 应该去检查一下，就是像你这种情况啊，半年之后就应该去检查一下了。检查一下，如果你这个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肝囊肿，还有这个肺大泡没有发展的话，就特别特别好。啊，你就坚持把这个红豆杉和这个青霉素你继续给我用好了就行了。
1: 那我再咨询你有事啊。
2: 嗯，
1: 前20年前，
2: 嗯，
1: 我的眼部在这个眼科医院
2: 啊
1: 检查吧，他说我是黄斑变性。
2: 哎呦，黄斑变性。嗯，
1: 黄斑变性，可是现在药物的时间影响20年之多不少啊。
2: 嗯，
1: 当时那个大夫说的挺吓人。
2: 嗯，
1: 他说你这有很可能致盲啊，不
2: 啊，
1: 瞎了。
2: 嗯嗯，
1: 结果现在我20多年了。
2: 嗯，
1: 我不但没有瞎了，现在我就是看书看报，不但老花眼睛还能，我想他没有发展。
2: 没发展是吧？那这不是好事吗？
1: 啊、
2: 是吧？啊，
1: 好事。那有医生说你生出来奇迹了。
2: 他是这样啊，本身黄斑变性吧，发展的速度吧就没有那么快。但是呢，你20年现在眼睛还没什么变化，你看东西有变形的情况吗？
1: 我看东西有变形，
2: 那就
1: 要看这类东西有点弯曲，
2: 那就对了。那这个就是肯定是黄斑变性了啊，它就不存在这个误诊的情况了。但是黄斑变性吧，发展的速度因人而异，有的人就慢，有的人就快。所以说你这没发展不是好事吗？
1: 那是啊，那是好事。
2: 但是吧，我还是建议，因为你看东西已经变形了。啊，肯定是黄斑变性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有意识的用一点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钙磁疗法，一个是可涂抹的叶黄素，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这俩呢对我们的这个眼病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一内一外，就叫钙磁疗法啊。
1: 哦，一内一外。
2: 对、
1: 啊、
2: 你看咱们红豆杉这个青霉素你用完效果都这么好了，咱们的产品你就放心啊。当然呢，你现在发展的这个速度慢哈，这是好事儿。你别等着这个，真是我们眼睛就是看东西全都变形了，再看不着了，那时候再想着治，那不就麻烦了吗？是不？
1: 那是的。另外，你想我采取啥措施啊？
2: 嗯，
1: 我已经10多年了，晚上熬小米紫薇素，蘸这一个铁骨山药、红枣配的枸杞，我已经坚持了10多年了，晚上做饭。
2: 是这个呢，它是一种保健的方法，但是你靠这个啊，你能这个起到调理的作用，这个作用不大。啊，还是说你这个眼睛自身的体质啊好一些，发展的就慢一点啊。但是咱不能说是这个依赖于体质啊，是吧？因为你这个黄斑变性已经是器质性病变了，器质性病变就得去调理了，明白了吧？啊，
1: 明白。
2: 光靠喝小米粥啊，加枸杞啊，加这个山药啊，我跟你说，它只是一个保健作用，它对调理的效果微乎其微啊。
1: 好，
2: 嗯，
1: 好。
2: 但
1: 另外还有问题得咨询老师一下。
2: 你说，嗯。
1: 我这个左手，我也不知道是帕金森不是，也是同样也是20多年了，
2: 嗯，
1: 现在也没有发展，
2: 嗯，
1: 就是平常，我这症状都是平常，没有啥感觉，
2: 嗯，
1: 只要心里紧张啊，有一次你聊开会上面发言拿稿，我那手就发颤，
2: 啊，就抖，哦，嗯、
1: 啊，也是20多年了。
2: 嗯，
1: 但是要端饭吃饭啥的，想来没有问题。
2: 嗯，好了，你这个情况很多人啊就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手抖啊，手抖怎么回事啊？有两种情况，一种叫我们说的帕金森，
1: 啊，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叫老年性震颤。
1: 哦，
2: 帕金森它就是病了，明白了吧？咱就调理了。老年性震颤。
1: 啊，
2: 它是一个我们神经异常放电的一个过程，它不属于病，它就属于啊，就是年龄越来越大了，会发现一个这个临床的表现，是吧？
1: 哦，
2: 所以说这俩呢都会导致手抖，但一个是病，一个不是病 啊。那你这个知道
1: 了
2: 吧？你这个就不是帕金森，你这不是病，这个充其量算一个老年性的震颤，这个不叫毛病。
1: 哦，你要说是，我会先。

0: 哎，也可能，
1: 对，
0: 有时候这眼前就病眼，就瞧到眼前给他打散了一点嘞。
1: 哎，对，你看，这不就是这个脑神经异常性放电吗？
0: 哎，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开，不定啥时候，个别时候，这眼前就好像给他那打散了一点，咯咯溜溜打散。
1: 你看
0: 那
1: 是
0: 我
1: 吧？
0: 现在这就脑子震颤了，是吧？
1: 对对对，但是这种情况吧，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要不要调理呢？因人而异。这个呢，说明我们脑神经啊，它已经老化了。我经常说，这属于一种生理性的病变。
0: 生理性病变，
1: 对，
0: 不是
1: 它，
0: 体质性病变。
1: 对，但是我们要不要管它呢？我说实话啊，如果我们有条件，为啥不管呢？咱们多活一些年，然后健健康康的，不好吗？让它的老化的速度慢一点，是不是？
0: 是，
1: 对，这个
0: 这
1: 呢，
0: 两
1: 它，
0: 样病在我身上都是发展的比较慢。
1: 对，它呢不叫病，但是呢，我说实话，就是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咱们可以用一点这个我们健康全局部的神经酸，或者是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是吧？这样的
0: 啊
1: 话呢，专门营养我们脑神经的，让它的老化的速度慢一点。这样的话，咱们
0: 啊！
1: 岁数再大一点了，80多、90多的时候，咱们还是头脑灵活的，那多好啊，是不是？
0: 哎，是，
1: 挺好，老爷子，我跟你讲啊，你这身上的这些问题，这些事儿都不叫事儿，挺好啊。
0: 最后，梁老师，
1: 啊，
0: 我送你四句话：
1: 您说，
0: 打破传统讲医学，
1: 嗯，
0: 轻医简科受益多，心里装着老百姓。
1: 谢谢您，谢谢您啊，太感谢您了。好，咱以后啊有啥事儿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0: 好，
1: 好
0: 那
1: 嘞，
0: 就太谢谢你了。
1: 哎，好，再见
0: 好
1: 了
0: 的，
1: 啊，好，再
0: 好
1: 见。
0: 的。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你好啊，嗯，您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吉林省吉林市的。
1: 哦，吉林的朋友，哦，多大年岁了？
3: 我现在周岁42。
1: 哎呦，42岁呀，哦，你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
3: 我22、23岁得一个病。
1: 22、23岁的时候得一个病，
3: 对。
1: 就是20年了呗，是不？
3: 20多年了，
1: 什么病？你跟我说说。
3: 据我在吉大医院老教授那边看，他说叫痉挛性结肠。
1: 叫什么？
3: 痉挛性结肠。
1: 痉挛性结肠。
3: 对。
1: 我问问你，你这个病，你家里有人这个腿脚不好吗？父
3: 没
1: 母什么？
3: 有，我老家，我奶家都没有。
1: 都没有，就你有这个情况，
3: 对。
1: 是20多岁的时候出现的。
3: 22、23岁。
1: 哎呦，这个痉挛性结肠，我告诉你，一般都是遗传性为主。你这个，
3: 是这个老教授问过俺家，我姥家、我奶家没都没有，
1: 都没有这个情况。
3: 没有。
1: 然后
3: 我老叔、我姨没有这样的。
1: 他现在已经给你确诊了，是这个痉挛性结肠，是不？
3: 那个老教授是这么说的。
1: 我问问你，咱先不说是不是这个病啊，痉挛性结肠有几个特点啊？我问问你。你这个是逐渐加重啊，还是说是就是一直都这样？
3: 逐渐加重。
1: 你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你跟我说说。
3: 刚得病前就是脚踮脚，
1: 啊。
3: 完慢慢失去平衡了，就得拄拐了。
1: 哦。
3: 现在走道吧，就前两天我让我妈把我脚烫一下子，
1: 嗯。
3: 现在走道费劲。
1: 现在有没有这个走道的时候脚外翻的现象？
3: 有。
1: 有，哎呦。那你这个真有可能是这个痉挛性结肠，
3: 就是早起来我一醒，我那个床那一起来腿嘚瑟。
1: 啊，就抖呗，是不？
3: 对，
1: 你结婚没？
3: 没结婚。
1: 啊，没结婚是不？
3: 对。
1: 好，你现在是怎么调理呢？你跟我说说。
3: 调理针灸，整骨针灸吧，整完当时好使，针灸了能有4、5年。
1: 针灸了
3: 针
1: 四
3: 灸
1: 五年。
3: 完好使，不用拄拐，但不能停。
1: 嗯。
3: 停了3月2月又这样了。
1: 你这个情况还真就是得经常的针灸啊，因为针灸吧能够暂时的疏通你的经络，但是还是那句话，就像你说的，针灸也彻底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
3: 不
1: 然后
3: 能
1: 呢，
3: 停。
1: 你说给你正骨是吧？
3: 对。
1: 正骨我觉得对于你来讲不太对症啊，因为你不是骨骼的。
3: 整骨坏，整骨一天就能恢复正常。
1: 嗯，但是你这。
3: 但是吧，等两天又完了。
1: 对，你这个不是骨骼的事儿，你这是神经的问题啊。
3: 啊。
1: 神经传导出现障碍了。所以说你正骨啊，针灸啊，这都是暂时缓解的问题。还是那句话，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这个痉挛性的截瘫呢，我告诉你确实是个疑难杂症，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啊。
3: 啊。
1: 但是你现在年纪不大，现在41、42岁，我告诉你调理起来要有信心。你这样，你按照我的来，就是该正骨正骨，该这个针灸针灸，就是缓解。比如说严重了你就做一做，做完了以后缓解个一个月俩月的，然后呢再做，你只能是这样。然后呢我告诉你平时干嘛啊，平时啊你别的药吧我告诉你效果也不太好，你也不用浪费那个钱，你就平时把什么呢，咱们健康全军购有一个神经酸你得用
3: 啊，
1: 神经酸你得，
3: 神经酸
1: 嗯
3: 去年我吃的，
1: 你得常年吃，我告诉你你这个啊
3: 啊，
1: 你这个常年吃到底效果怎么样都不好说呢啊，因为你现在是这个周围神经已经出现阻断的情况了
3: 啊，
1: 所以说你这个神经酸要常年的吃，你不能断啊，常年的吃、
3: 啊。
1: 然后再有一个，你现在这个腿肌肉萎缩没？现在
3: 肌肉没萎缩，我刚得病前腿肌肉就是因为我刚得病那阵就是我放弃自己了，我也不锻炼，天天搁家就玩电脑。
1: 那不行，那不行。我告诉你啊，你呀、啊，如果肌肉萎缩了，那就更麻烦了，听懂没有？
3: 啊，肌肉那么没萎缩。
1: 行，然后呢咱们健康全球购吧有那个就是那个腿部的按摩仪，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平时的时候你戴上之后呢，你那个调节完了以后直接就可以，你不用自己活动，你这个按摩腿套就直接就帮助你这个腿部的肌肉的活动了。
3: 啊
1: 啊，这样的话能防止你肌肉萎缩，你这个病最怕肌肉萎缩你知道吗，肌肉一萎缩的话就很难调理了，首先保证你肌肉别萎缩，然后呢神经酸你必须得常年用。然后偶尔啊，比如说严重了可以做一次什么呢，比如说针灸或者正骨缓解缓解、
3: 啊、
1: 然后你不能依赖它，因为你用它的话就这个针灸和正骨我告诉你它也是缓解啊，它不可能去根的，因为你这是神经病变啊，
3: 啊
1: 就是你现在只能这么调理了，但是我得给你说一句呢，就如果你今年是60岁了，那我告诉你说它这个希望就很小了，但是你现在40岁还是有希望的，只不过你这个病程太长了，20年了，啊，
3: 嗯，
1: 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呗，好不？
3: 啊，梁老师，我想跟你说一下子
1: 啊，
3: 因为我是低保家庭，
1: 低保哦，
3: 所以我对钱吧不那么宽裕。
1: 明白。
3: 我一个月才几百块钱。
1: 那你那个就是按摩仪那个是最好的呀，因为你用上了，你那一副按摩仪两个腿上的，我告诉你，你可以只要它不坏，你可以一直用着呀，这是最合适的呀。
3: 啊
1: 啊，它是一个仪器，明白吧？只要它不坏、
3: 啊，
1: 你就可以一直用下去，听懂吗？
3: 啊！
1: 但是神经酸这个呢，我觉得你得常年的吃。
3: 啊，
1: 能明白我意思吧？
3: 明白。
1: 嗯，好不啊？
3: 好、
1: 哦，好，你只能这样了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
4: 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FM97，FM97，歌在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5: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向 IMT 2030 6G 推进组批复 6G 赫兹频段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其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试验，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 6G 典型场景与关键性能指标，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此次批复 6G 技术试验频率将有力推动我国 6G 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红十字会了解到，2025年全国红十字系统高效处置地震洪涝等各类灾害，累计启动应急响应228次，紧急救援、转移安置和灾后重建投入款物超4亿元。据新华社消息，一份最新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过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量最多的4个航司均来自美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新闻，我是小明，下时段再会。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8: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9: 一庄一谐，且歌且叙，世俗之传奇，现实之神话。作者说，我仍然属于和克洛奇一样的人，认为一个作者只有作品有价值，因此我不提供传记资料，我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东西，但我从来不会告诉你真实。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叙事诗《疯狂的奥兰多》，作者伊洛塔·卡尔维诺。

世俗之传奇，现实之神话。疯狂的奥兰多又叫疯狂的罗兰，是一部模仿中世纪传奇的作品，一部具有史诗格局的传奇。它承接长诗《热恋的罗兰》，故事以查理大帝和萨拉逊人的战争为背景，描写了查理大帝的骑士罗兰对公主安杰丽卡的爱情，把其他骑士的爱情、冒险经历和上百名神物，比如国王、僧侣、妖魔、仙女等的故事，巧妙地编织起来，把叙事和抒情、悲剧和喜剧的元素融为一体。故事当中不但有气壮山河的征战，残酷骇人的杀戮，也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惊心动魄的比武等等，情节引人入胜。作者利用中世纪流行的骑士传奇题材，反映意大利当时的生活，谴责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割据，渴望意大利的和平与统一。

作者卡尔维诺1923年10月出生于古巴，1985年9月在滨海别墅突然离世，而和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他的父母都是热带植物学家，因此作者曾经说，我的家庭中只有科学研究是受尊重的，我是败类，是家里唯一从事文学的人。他少年时光里写满了书本、漫画、电影，梦想成为戏剧家。1947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通向蝴蝶巢的小径》，从此致力于开发小说叙述艺术的无限可能。以下节选到的是前言《罗兰·奥兰多》。每本中世纪的历史图册当中都附有一张小地图，通常涂成了紫色的区域，标明了法兰克国王查理曼，也就是以后的查理曼大帝征服的疆土。紫色的云朵笼罩在欧洲的上空，甚至延伸到多瑙河之外，在西方却止于仍处于撒拉逊人统治下的西班牙的边界。云朵的最下端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抵达并覆盖西班牙的边区。为了夺走它，查理曼耗尽了生命的最后几年。查理曼发动过许多战争，打败过巴伐利亚人、布列塔尼人和伦巴德人。相比之下，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战争在皇帝的征战史当中微不足道，然而在文学上他却被无限的夸大，甚至把全世界卷入其中。在诗人们的想象当中，以及在更早前平民的想象里面，事件并不是从历史的角度，而是从神话的角度展开的。为了追溯这个神话流传的奇妙的起源，有必要对那段昏暗不幸的历史情节进行一番重述。公元778年，查理曼试图远征萨拉戈萨，但是很快被迫重新翻越了比利牛斯山脉。撤退途中，法兰克的后卫部队遭到了山民的袭击，在隆塞沃惨败。根据加洛林王朝的官方的史料记载，法兰克的阵亡将领名单上就有一个名字叫做罗德·兰杜斯的人。到此为止，历史也就是事实的真相和史诗并没有多大的关联。罗兰之歌创作于隆塞沃灾难发生后的3个世纪，1100年前后，也就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当时的整个欧洲弥漫着圣战的情绪，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法国诞生了一部由无名氏创作的史诗《罗兰之歌》。诗歌语言简洁动人庄重，史诗当中的查理曼征服了除萨拉戈萨之外的整个西班牙。马西里奥国王提议讲和，条件是法兰克军队撤出西班牙。勇者罗兰主张继续作战，但是盖内隆的意见占了上风，结果盖内隆背叛了法兰克，与敌人定下了密谋，撕毁了和平协议，在隆塞沃集结力量，并突袭了罗兰率领的法兰克后卫部队。圣剑是天使所赐，圣骑士用它创造了奇迹，然而他身边的士兵却一一倒下，直到身负重伤，死神向其逼近，他才甘心吹响了神奇的号角，向查理曼国王求助。法国的罗兰之歌只谈到了最后一战和罗兰之死，有关他这一生的其他内容，降生、族谱、
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冒险经历，可以在意大利，在奥兰多。

的名下找到。龙赛沃的传奇早已成为行吟诗人的保留曲目，这些民间说唱者穿梭于一座又一座城堡之间，终于有一天，这些口头传颂的武功歌被凝于笔端，为诗人们提供了源泉。现在在意大利南部地区，那不勒斯的说唱艺人、西西里的木偶剧院以及小推车侧面的图画，都表明奥兰多的故事至今仍在流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

0: 煎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天气越来越热，孩子玩水的心挡不住，一定要告诉孩子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看到有人溺水喊大人，打110，别自己下去救。五月份溺水事故高发，一定看好孩子。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狂的奥兰多，这部唱诗具有独到的艺术性，其中对罗兰发疯的过程和复杂的心理变化刻画细致，层次清楚，对欧洲的叙事唱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516年风靡了整个欧洲，影响远大。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疯狂的奥兰多》，作者是伊塔洛·卡尔维诺。这本书是卡尔维诺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最好的文学巨著《疯狂的奥兰多》的独特解读，穿插着原诗精彩片段的一篇篇简洁而又富有激情的小说，是一本独特的书。它是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能在其中随意旅行，进入、走出，甚至迷路。

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被追赶的安杰丽卡。开篇只是一位少女骑马逃入树林，直到某一刻知道这个人是谁才变得重要起来。这是一首未完结诗的主人公，他跑步进入刚刚开启的诗篇。我们这些了解戏情的人可以解释说，这里讲的是契丹公主安杰丽卡，她带着所有魔法来到法国国王理查曼的圣骑士中间，目的是让这些人爱上她并心怀嫉妒，这样就能让他们放弃和非洲摩尔人和西班牙人的战争。然而与其记录所有的前世，不如深入这片树林。在这里人们听到的不是席卷法国大地的战争的怒潮，而是稀疏的木屐声以及时隐时现的孤独骑士的刀剑声。安杰丽卡身边围绕着一群被欲望模糊了双眼的骑士，他们忘记了骑士的神圣职责，因为太过鲁莽而继续徒劳地打转。第一印象是这些骑士不清楚自己要什么，一会儿追赶，一会儿决斗，一会儿翻脸，他们总是处于改变主意的边缘。以费拉乌为例，我们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河里寻找遗失的头盔。就在这时，安杰

丽卡从他的身边经过，于是他爱上了这位美丽的公主。而公主正在被李纳尔多追赶，费乌拉停止寻找头盔，开始和李纳尔多决斗。决斗过程当中，对方向他提议推迟决斗，一起寻找逃跑的少女。两人达成协议，停止了决斗，专心寻找安杰丽卡，追寻爱情。在树林当中迷失方向之后，他发现自己正站在头盔落水的河岸边，他停下来，不再追赶安杰丽卡，开始寻找他的头盔。这时候，河中出现了一个被他杀死的武士的灵魂，要求他归还原属于自己的头盔，并责问他是否真的愿意用精美的头盔装饰自己。听了这些话，费拉乌放弃了河流、头盔、灵魂和逃跑的少女，全力开始找寻奥兰多。

比利牛斯山附近的一座小旅馆里，晚餐摆上了桌，突然间一声巨响，店主和他的伙计们有的跑到了窗前，有的跑到了街上，张开嘴望着天上，女人们则离开炉灶，躲到了酒窖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月食、彗星，两位客人看起来不慌不忙，一名骑士身披精美的铠甲，满脸喜悦，一头金色的长发，另一个是穿着长筒袜的丑八怪，矮矮的，黑黑的。店主急忙道歉，没什么没什么，都过去了，每晚都从天上飞过，不用奇怪，是一匹马，长了翅膀的马，马上坐着一位巫师，看到漂亮的女人就从天而降，把她掠走，女人们都逃开，漂亮的和自以为漂亮的，因此是所有的女人。比利牛斯山上有一座魔法城堡，巫师把他们带到并关在那里，他在决斗当中战胜的骑士们也被关在那里，到目前为止，所有试图挑衅的人都落到他的手里头。这一段在诗歌的语言里面是这样说的，店主和他所有的伙计，有的跑到窗前，有的冲上街去，抬眼望着天空，如同彗星或月食，姑娘又见一个奇观，令人心生怀疑，空中掠过一匹飞马，马背上端坐一名武士，宽大的翅膀颜色诡异，坐在上边的一名骑士手持明镜发光的武器，他的道路通向西方，降落在无尽的大山里，店主所言不虚，巫师常常经过这里，有时更远，有时更近，有时他会飞到星星上，而后几乎擦着地面滑行，带走所有美丽的姑娘，从街区中找到是他们的不幸，有些美丽，有些自以为美丽，好像巫师不加选择，他绝不顶着阳光出门，每天只等夜晚降临。比利牛斯山上有一座城堡，一座充满了魔法的城堡，美丽发光，全部由金铁打造，世上没有非凡可以比较，很多骑士试图一比高低，一去不还，无处夸耀，所以先生，我恐怕他们已被处死或在坐牢。

而当两位客人听了以后，眼都没眨，这就是二人此行的目的。好，长发骑士说，如果你给我找个像

岛，我想挑战一下这位巫师。我可以给你带路，小黑人说。你是可以信任的。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硕，您的。

0: 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日前，2026款丰田博智 3X 正式上市，定位紧凑型纯电 SUV， 售价11.98到15.98万元。CLTC 续航最高510公里，搭载丰田信贷智能座舱，主打合资高性价比家用市场。日前，奥迪 E7X 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45到55万元，定位中大型纯电 SUV， 基于 PPE 平台打造，标配800V 超充与 Core 四驱 ，CLTC 续航最高660公里，主打豪华纯电越野体验。5月15号，2026款领跑 C10 将上市，为年度改款车型，提供增程和纯电双动力。增程版综合续航1250公里，纯电版 CLTC 续航650公里，搭载领跑自研智驾系统，主打15万级家用 SUV 市场。比亚迪大唐正式亮相，定位中大型旗舰 SUV， 采用新一代的龙岩设计，搭载第五代 DM 技术，亏电油耗低至了每100公里5.2升，纯电续航里程超过300公里，底盘配备了路面预瞄系统，预计在5月底上市。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冯源，下一时段再会。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对于花粉过敏啊，有很多错误的认知在流行，这一节我们来分析分析。比如说，很多人认为花粉过敏主要由杏花、桃花等观赏花引起，但其实真正的元凶主要是空气中的风梅花。致敏源主要来自柏树、桦树等树木的花粉，它们颗粒小、质量轻，随风飘散，很容易被吸入呼吸道诱发过敏。除了对致敏源存在张冠李戴的误区，网上还流传着什么硬扛着不治能增强抵抗力、过敏症状缓解就停药、鼻喷激素副作用大等等等等不少错误的观点。专家介绍说啊，对于花粉过敏患者来说呢，长期硬扛不仅会使过敏症状反复并逐渐加重，还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和睡眠。此外，还有可能因为鼻腔黏膜长期处于炎症状态，增加患过敏性哮喘的风险。症状减轻就停药的做法也不可取，花粉过敏是慢性的过敏性炎症过程，用药仅让症状暂时缓解，但鼻腔黏膜仍处于长期的免疫炎症状态，过早停药会诱发过敏性哮喘以及鼻窦炎风险的发生，症状反复并逐渐加重，甚至影响后续用药的效果。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维持用药到花粉季结束后，或者经过医生评估以后再停药。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第42集，遍地黄金起。东汉后期，宦官与外戚集团争权夺利，政治极度黑暗，豪门地主又大量兼并土地，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加上自然灾害的相继不断，农民只能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巨鹿人张角趁机利用宗教的形式秘密进行组织工作，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了。虽然黄金大起义最终被镇压了下去，可他也吹响了灭亡东汉的嘹亮号角。东汉末年，冀州巨鹿一带兴起了一个名为太平道的道教支派。太平道的首领张角自称 大贤良师，以传播太平道为名，利用行医治病为手段，在农民中进行秘密的活动。在张角的努力下，太平道发展极快，几年之间就发展到了几十万人，徒众遍及清、徐、幽、冀、兖、豫、泾、扬八个州。张角把徒众分为36方，每方都是以渠师为首领。太平道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军事组织。东汉光和七年，公元18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子年，张角觉得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发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起义口号。其中的苍天就是指东汉政权，黄天则是指张角和太平道。同时，张角还给各渠帅发出了起义的计划和号令，准备派大方首领马元义集合好荆州和扬州地区的数万徒众，于3月初五日到邺城（今河北临漳）集结，伺机向洛阳进攻。就在起义的前夕，张角的徒弟唐周觉得冒着危险造反，不如向朝廷告密，也许能混个一官半职，于是就跑到皇宫泄露了张角起义的全部计划。汉灵帝听了唐周的密告后勃然大怒，将马元义逮捕后车裂。随后官兵开始逮捕洛阳城里信奉太平道的百姓，并命令全国各地官员捉拿张角及其太平道头目。唐周的叛变打乱了张角的布置，使得他不得不提前起义。光和七年二月，张角派人通知各方提前起义。随着这位大贤良师一声令下，36方同时发动起义。起义群众头裹黄巾作为标志，因此被称为黄巾军。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被称为地公将军，张良称人公将军，统一指挥战斗。张氏三兄弟率领起义军攻打州郡，焚烧官府，没收豪族财物，许多地方官吏闻风逃窜。黄巾军英勇善战，战果辉煌，冀州的好几个郡县都被攻下，官军伤亡惨重。面对黄巾军的节节胜利，东汉朝廷上下乱作一团，他们急忙调兵遣将，任命外戚何进为大将军，统帅羽林军负责保卫洛阳，然后分别派卢植、黄甫嵩等名将对黄巾军发起疯狂反扑。就在东汉政府积极准备军事镇压的同时，一个叫张军的官员对汉灵帝说，张角等人之所以兴兵作乱，老百姓之所以如水归川地去依附他们，其原因就在于张让、赵忠等宦官侵略百姓，老百姓苦难太重，就只好铤而走险。如果杀死这些宦官，然后布告天下以系国人，不用大军征剿，造反自会平息。灵帝看完奏章后，便召集来了宦官，把这封奏章传示给他们看。宦官们一看，吓出了一身冷汗，纷纷跪地求饶，还都表示要拿出家财作为军费剿敌。其实灵帝根本就没有想要怪罪这些宦官，只是想给宦官们通风报信，告诉这些自己心爱的奴才有人想算计他们。宦官这才知道自己虚惊一场，开始攻击张军，说张军曾学过太平道，与张角等人是一伙的。灵帝听信了他们的话，把张军抓进大牢，并且严刑拷打。一片忠心的张军除奸不成，反被昏庸的皇帝害死在牢中。当时黄巾军已经占领了冀州的大部分地区，很有南下西进攻取洛阳的架势，灵帝自然极为害怕，就派北中郎将卢植去冀州作战。卢植是一代名将，他刚到冀州就获得了接连的胜利，杀死黄巾军10000余人。张角看不是卢植的对手，便急忙改变策略，退守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坚守不战。为了避免士兵伤亡过大，卢植也在城外筑起了围墙，挖好了战壕，做出了长期围困的准备。正在这时，卢植的手下禀报说，灵帝派宦官左峰来军队视察。卢植对宦官深恶痛绝，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出来接见。手下人悄悄地问他，将军， 您准备好送给左大人的礼物了吗？什么礼物？卢植极为纳闷。手下人见卢植不明白，便说，看来大将军一无所知啊。凡是这些内宫的人来到军中视察，都肯定是想要发些财的。若是给了他们好处，他们回去后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如果不给……手下人的话有些犹豫，卢植着急了，大声说，不给又怎样？难道我堂堂国家上将还要巴结这些小人不成？说完，卢植就回了大营。左峰本以为前来前线能有些油水，没想到卢植只是例行公事地接见了他，根本没有给自己好处的意思。左峰就话里有话地说，卢将军，征讨这么个小毛贼，您可是发大财了。卢植大声回答说，我们为皇上办事，以扫除逆贼为己任，哪有什么财可发呢？左峰非常生气，心想，卢植你这么不给面子，将来有你好瞧的。然后就气哼哼地走出了军营。回到洛阳后，左峰向灵帝述职，他诬陷卢植怯懦避战，才导致黄巾军难以镇压。偏听偏信的汉灵帝勃然大怒，立即命令用囚车将卢植索拿回京师问罪。后来卢植差点死于狱中。张角等人本来都已处于极为被动的局势，但没想到卢植突然被撤职，他们趁势发动了反击。官军新上任的将领是只想保存自己实力的东中郎将董卓，在他的指挥下，官军的优势荡然无存，冀州又快要被黄巾军占领。灵帝一看形势不好，急忙把刚刚镇压了颍川郡和汝南郡黄巾军的将军黄甫松调到冀州主战场。这时义军的领袖张角已经病死，黄巾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广宗坚持斗争，由张良领导；一部分在下曲阳（今河北晋州西），由张宝领导。黄甫松首先向广宗的张良发起了攻击，可黄巾军严防死守，黄甫松攻了几天也没效果，于是黄甫松便命令休战一天。起义军连日作战，疲劳不堪，看见官军停止了攻城，也就放松了警惕。当天夜里，黄甫松命令官军利用夜色的掩护，突然向广宗发起猛攻。沉睡中的义军仓促应战，终于被官军攻入了城中。最后，起义军三万多人壮烈牺牲，主帅张良也战死沙场。剩下的五万多名黄巾军战士誓死不当俘虏，全部跳河自杀。胜利后的黄甫松把张角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来，开棺露尸，并把头颅砍下来送到京师去邀功请赏。光和七年十一月，黄甫松又率军杀向下曲阳，经过一番浴血奋战，下曲阳的十万义军也被击败。黄巾军的主力虽已被消灭，但其余部和各地农民起义军仍坚持斗争数十年。这场声势浩大的黄巾军起义彻底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加速了后者的崩溃。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如果能保有一颗炽热的心，千锤百炼之后，你一定能破冰重生。曾比特，雪出个未来。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 91.8，
7: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5到20度，楚雄小雨16到24度，玉溪小雨15到21度，曲靖小雨13到18度，大理多云13到22度，昭通小雨9到。

0: 18度，蒙自小雨18到24度，普洱小雨17到25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宝山阴15到25度，文山小雨17到22度，临沧阵雨转小雨15到22度，芒市阴20到29度，丽江多云11到24度，香格里拉晴转多云1到16度，卤水多云19到29度。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会在夜深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现在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 FM91.8、97还有887三个频率啊同步直播。当然呢，同时呢也通过了何宇的抖音，在上面和大家呢，一起来互动啊。那么现在呢，大家记住我的抖音，现在抖音直播间呢正在开放。抖音呢，大家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通过进入我的抖音直播间呢，在上面用文字跟我互动啊，有什么想说的话，在上面写出来就 OK 了啊。

后呢，在这儿呢，欢迎所有进入我直播间的朋友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关注一下，然后呢，用你的手指头啊，在公屏上双击屏幕点点赞。那么没有关注的赶快关注啊，然后呢把赞点一点，然后有什么的话呢，直接在上面利用文字跟我互动就行了。你们写出来的一些文字的话呢，第一时间我会看得到啊。首先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名字叫《雪落下的声音》。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

0: 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云，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个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会陪伴着大家。那么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关于情感生活这方面的话题呢，我们都可以交流一下。如果呢，你现实生活当中工作职场婚姻家庭，然后呢恋爱啊，如果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困惑，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互动一下。然后呢，我希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呢不要去讨论别人啊，不要去讨论别人。然后呢，我这个人呢不太喜欢对别人评头论足啊。然后呢，关于一些朋友之间的一些玩笑话，你们不要当真，好吧？那么在公屏上不要再讨论任何人。然后呢，有什么在情感生活方面的话题呢，可以跟我交流一下，我很乐意看到你们现实生活当中有想跟我说的一些发自内心的话。OK。那么下面呢，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然后呢，大家呢都可以在上面呢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啊。然后关关呢说：“何宇老师晚上好，晚上好。”杨子呢说：“节目效果别当真。”对。然后呢，李一诺熟悉的声音。然后怕蜘蛛的姑娘，希望您不要再讨论这个话题了啊！你跟另外一个朋友不要再讨论别人的话题。你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表象，并不了解别人。我觉得我们在不了解他人的情况下，不要对他人去评头论足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记住这一点。然后呢，关关呢说真的喜欢这个节目，从大学呢就听何宇老师的节目，到现在呢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还依然喜欢，是吧？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进入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那么以前呢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是一个学生，现在呢进入了婚姻家庭，成为了孩子的妈妈，生活呢发生了太多的改变，不知道在这一路来是否走得顺利啊。然后唧唧歪歪呢说，我从高中呢开始喜欢到了现在，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好吧？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OK。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敞开心扉啊。我喜欢呢，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敞开心扉和大家呢聊一聊天儿。你们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啊，那么都可以在这个时候呢跟我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一些。因为每一天呢发生的事情呢的确是太多了，可能工作上的小插曲，婚姻家庭当中的小摩擦，然后同事之间的一些不愉快啊，都会或多或少的影响着大家。还有呢，就是一个比如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就是到了而立之年以后，上有老下有小，婚姻家庭当中呢会面对到很多很多的重负。我真的希望大家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用2个小时的时间给自己一点点安静的机会。有的时候呢我们太过于浮躁啊，在很多喧嚣的地方呢发泄着自己的情绪，但是这种发泄呢并不能够真正的治愈自己。如果说你能静下来听一段音乐，看一些文字，或者说静静的和朋友聊聊天，可能对你的疗愈效果会好了很多。真心的希望大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都能够有一份顺畅的心境去面对自己的生活。 OK。 然后呢，关关呢说何宇老师很有才，谢谢谢谢啊。然后呢，读大学的时候呢，天天晚上宿舍关灯了就听何老师的节目，是吧？现在一晃那么多年过去了，这一路走来，肯定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酸甜苦辣啊。然后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希望和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呢说一说自己发自内心的真心话，也希望大家呢就是戴了一天的面具呢在这个时候卸下来，不要再戴着面具说话了，有什么的话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交流一下啊。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曲呢叫胡广生，任素汐，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啊。

然后关关的说，是的，经历了很多也成长了。怕蜘蛛的姑娘的时候，宿舍熄灯都是曾经的回忆，现在呢基本上宿舍呢都是24小时有电灯的，是吧。然后呢小李子，谢谢小李子。杨子能说，何宇老师的声音真的太治愈了，背包心情这个栏目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就是疗愈电台，欢迎你啊。进入这个节目当中呢，大家呢可以在上面用文字，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把想说的话呢写出来。猜猜的时候，我和他认识8年，真是掏心掏肺的那种。后来呢有一个加入了我们，开始3人的关系呢还可以，慢慢的我就和那个人呢有了一些矛盾了。猜猜你的信息呢没有发完，估计就是你们朋友啊，你和一个朋友关系非常好，但是中间呢加入了一个人，本来呢3个人呢想玩得很好，但是呢可能你和他有了矛盾，但是你的这个朋友呢和他关系又好，是不是？我猜想是这样的啊，就是有一些感情可能2个人能够很好的维护，但是多了一个人，中间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麻烦啊。但是呢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啊，如果是友情的话，其实不要介意太多。友情虽然也自私，也有占有欲，但是呢不要就是叫什么呢，不要在乎太多。然后你跟他有矛盾，你不能够道德绑架，就是我的好朋友你也不能够跟他交往，这样的话呢未免有一点强人所难啊。你们之间是你们之间的问题，对不对？你的认知是你的认知，不能够把自己的认知呢强加在别人身上啊。杰瑞呢说，我是一个小员工，我们董事长退到2线集团公司等着退休了，我想送个小礼物给他，觉得合适吗？如果他退去2线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出于他对你的关心啊，这个做法是可以的。就是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你并没有太多的功利心，并不是说因为他在核心岗位对你呢有一些利益上的一些帮助，那你去讨好他啊，这个我不主张。但是如果说他退去2线了，曾经对你有过帮助，你想对他表示一下感谢，我觉得我非常赞同这种做法啊。

然后呢，菜菜说真的很难过，看着他们两个在一起，我心里边就特别难受。但是我还是会帮他，无条件的帮。我是不是该离开了？其实你很矛盾，你在帮的时候帮得多，你就难受。人吧是很矛盾的，我们不可能脱离了自私的这个个体，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对吧？然后呢，经常呢会说，哎呀，我要得无私的去做一些事儿，但是呢又迈不过内心的自私。人就是有的时候很拧巴，脑子里边想的是一回事儿，但是呢，人性当中自己对自己有多少了解呢？对不对？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个体，为何要强迫自己去做一些违背人性的事呢？有的时候我觉得没必要，知道吧？现在是21:22，真的，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来自于许家豪的《烟》，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啊。

好的，现在是21:25，刚才听的这首歌，现在听的这首歌不叫烟啊，这首歌呢叫多巴胺，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呢进入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然后呢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在公屏上可以用文字呢写下来。

谢谢明佳子啊，谢谢明佳子，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那么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跟我互动啊，这本身呢就是一个我们一起聊聊天说说话的节目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聊天的内容呢跟情感生活必须得有关系啊，也不能够随性的扯东扯西啊。因为咱们这个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是

0: 会舒服一些。那么同时的话呢，也欢迎所有啊刷着抖音进入到咱们的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现在的节目呢通过抖音呢也在同步直播，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找到我，我的抖音直播间呢大家记住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进入了，如果没有关注我的，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在直播间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行走的大志，谢谢你的关注，谢谢念啊，谢谢念的灯牌。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说一说最近一段时间或者是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啊，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畅所欲言。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多巴胺，送给大家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这个朋友呢说你的播音风格太严肃，如果你觉得严肃，你可以去听那个不严肃的直播间啊，你可以出去。现在是21:29，欢迎各位继续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一路同行啊。那么下面的时间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一会儿的话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

0: 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2: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欢迎各位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继续来到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啊。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继续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大家呢，在生活、情感遇到什么烦心事儿啊、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一点点啊。然后呢，谢谢念，欢迎魔法少女啊，郭德纲。刚才说。

多巴胺前面一首歌叫什么名字？前面一首歌，多巴胺这首歌呢是之前播放的，再前面一首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首吗？我没有特别的去放歌，所以呢，就是如果你现在听到这首歌你感兴趣的话，你就立马来问我，不然的话我也记不住了，好吧？大家呢，如果进入我抖音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啊，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哦，水姨说是胡广生啊，那就是那个任素汐的胡广生啊。因为我们在电台直播的话，你看我一直手都是不停的，左边这只手呢要控制音乐，这只手呢要用鼠标来找各种各样的东西，点各种各样的东西，因为我们经常呢还会有插播的一些会跳出来的必须得播放的一些广告，所以呢可能大家呢就觉得主持人呢应该是能够把很多东西都记下来，所以你一般的话呢，我一忙碌起来的话，前面是哪一首，时间过长一点我根本记不住，我根本不知道是你说的是哪一首啊，所以呢就是当下有什么的话呢当下跟我说。 AVA 他说熟悉的声音回来了，15年前呢就是听着你的声音陪我入睡的，是吧？ OK 啊，那么进入直播间的话呢可以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啊。然后风轻云淡的说，一个人挺忙的吧，挺忙的是吧，一个人主持挺忙活的，那肯定啊，因为你们以前呢听节目的话呢，你们只知道哎我在这儿呱呱呱的在讲话啊，但是其实你们知道吗，我台子前面有1、2、3、4台电脑，我对着4台电脑，就是这台电脑待会儿一会儿要播什么，那台电脑可能要得找一个文件，一会儿你要播天气预报了，所以呢可能你们会觉得主持人其实挺简单的，但是我告诉你其实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的，因为你们看不到的区，你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小范围的和雨，如果说有一个全景摄像机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我在忙些什么了，对吧？没想到这么忙啊！欢迎不游泳的鱼，谢谢不游泳的鱼加入了我们的粉丝团啊！欢迎你们，因为我们现在这档节目呢是广播电台的情感夜话节目，所以呢，只是借助了抖音。借助了抖音互联网的平台呢同步直播，所以呢我们总体来说节目的风格呢还是跟着电台的习惯在走啊。杨子呢说以前只能听声音，现在呢可以看到何老师呢，对，谢谢啊，现在我们可以面对面的看见，而且呢你发的文字我第一时间就能够念到啊，我觉得这种互动呢比之前呢要得方便了很多啊！谢谢杨子加入了我们的粉丝团。刚才有一个朋友都说何玉老师你的播音风格太严肃了，哎，我就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抖音的直播间看多了啊？就是其他的抖音直播间，哎，家人们怎么怎么怎么，家人们我没打对方，或者说在别的抖音的直播间里边跟那个主播呢，就是聊一些很没有营养的话题，就是闲聊啊。如果说你觉得你喜欢那样的风格，你就去就行了。因为我们这个毕竟是和广播电台在同步直播，何宇不可能现在跳一支舞给大家看吧，也不可能跟你们说家人们我们上票揍对方吧，对吧？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去到哪儿，不要去到不同的环境当中，一定要适应不同的环境的规则。我觉得现在的人真的是素养真的很低很低，有一些人的素养真的很低，当然了素养高的人的确有大部分，但是呢有一些人不学习不去思考，一是不学习，二是不思考，在互联网上就张着个嘴，然后呢说一些叫什么呢颜面丢尽的话啊，我不知道现在有

有一些人，你们说话会不会觉得很，说出来了之后会被别人看不起？你不要觉得这个世界有很多人看不起你，是因为你没有素养，知道了吧？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记住何宇说的话，我们在不了解别人的情况下，第一，不要对别人品头论足，不要给别人贴上标签，第二，去到不同的环境，就是包括你在不同的直播间，那么直播间人家是唱歌的，你总不能叫人家跳一支舞，对吧？或者别的直播间人家是聊天的，你也不能够叫别人唱首歌。要记住，你不是大爷，你只是一个观众，在这个环境当中，希望对别人多一些尊重，别人才会尊重你。永远记着这句话，好吧？我希望听何宇背包心情这个节目成长起来的朋友，大家呢都有一点自我的提升，不要去做一些丢脸的事儿，好吗？你要不然你说出来的一些话，只会让很多人觉得，哇，你太 low 了，明白吗？现在是21:3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大家呢，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呢来看一下风轻云淡，他说今天呢是第一次刷到，是吧？那关注了没有？把关注点上啊。 Tom 说老哥好久不见，我来看你了，我是小李。哦，祝节目越办越好。OK。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9，你正在收听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下面呢，给朋友们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我一段时间比较喜欢的。入戏送给你们。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光泽的《入戏》，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然后呢，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谢呢说，2008年大学毕业，大学期间呢听着主持人的节目睡觉的，一直坚持了一个行业。对啊，从2006年上初中的时候呢就一直听，现在35岁了，20年的铁粉是吧？谢谢谢谢啊。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其他直播间朋友写来的信，发来的信息啊。风轻云淡说，这个节目这么多年了，那当然了。然后呢，星雨福星的说，你的节目最棒，正能量啊，谢谢谢谢。那么如果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在抖音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直接和我说话，然后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星雨福星的说，你的节目很重要，拯救了很多人。也不能这么说，我没有那么高尚啊，也没有那么高大，只是一个聊天的情感的疗愈节目。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呢可以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说话的时候呢，可以跟何宇敞开心扉的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很多吧。我希望只要能够让大家的内心轻松一点，然后呢变得踏实一点，我就觉得很有我的价值了哈，倒不能说是能够拯救到多少人。老张呢说，初中的时候呢听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来呢突然就没有了，没有。2015年到2017年呢停播了2年，这2年呢是因为我有了其他的工作安排啊。然后呢，一样不一样的烟火，晚上好，晚上好。声音呢真好听，谢谢谢谢啊，谢谢蓝色的蓝的关注，感谢啊。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然后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能够看得到啊。

谢谢梅西啊，谢谢梅西。现在呢，大家呢拿着智能手机啊，能够选择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业余时间呢，我们可以靠很多很多很多程序来打发时间。同时的话呢，现在有很多的短剧啊，也是大家茶余饭后休闲的刷这些短剧，也是大家休闲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大家在这样的娱乐当中还能静下心来来到我的节目当中静静的听一听我说话，然后呢静静的跟我交流一下，其实我也挺开心的。希望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能够依然像从前放心的交流一下啊。那么大家不开心的事儿呢也可以跟我讲一讲。游泳的鱼呢，谢谢你，谢谢你啊。然后呢，背包心情呢，每周一三五这个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会和大家呢互动交流啊。然后呢，来看一下 ZZ 说，以前电台很火的主持人，你在打听主持人是吧？你说的主持人他现在已经没有在电台了，他已经没有在电台了。然后呢，我有一个兄弟呢是何月老师的粉丝，最近呢在背包心情的粉丝群里找到了

1997年，最后呢修成正果了，是吧？哇，居然我的两个粉丝最后修成正果，那不错哎，恭喜他们啊！然后呢，大家呢有什么的话呢，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最近的时候没有，只是听见你的声音呢，突然想起了这些哦。谢谢老师，不客气不客气。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信息。龙燕说：“宇哥物是人非，15年了，要离婚。他和男同学出车作为父出轨吧？他和男同学出轨，作为父亲，他不沟通孩子教育，作为父亲觉得苦了孩子。”不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打个比方啊，你们夫妻之间你们发生了问题，没有办法去交流，没有办法去过这个日子，那就好聚好散呗。因为散了之后并不是说孩子你们就不管，对吧？大家呢调整了自己的内心，不内耗了，把更多的精力呢花在孩子的教育上，这岂不是更好？与其每天面对着一个不再熟悉的人，面对着一个心里边不接受的人，每天争吵，那花费了你们大多的精力，太多的精力，你们哪有时间去把爱付给孩子呢？对不对？其实呢，我觉得龙燕，如果说物是人非，如果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婚姻，那就选择离，选择分开，知道了吗？那么后续的时间该怎么办呢？调整自己的心绪，承担起对孩子的责任来，这已经是非常不错了。OK。然后呢，用户7586他说：“我以为是济南呢，没有，这是云南啊，这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9 香格里拉之声。你们可以点击我的头像，我上面有介绍啊。”然后呢，英子呢说。是橙子，他说之前的那个何宇吗？高中的时候总是晚上听电台边刷题，然后边听，后面呢突然听不了了，现在突然刷到，很怀念。对，我就是何宇，大家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如果没有关注的啊，以后呢进入直播间，我这个节目呢每周1、3、5晚间的9点到11点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啊。谢谢橙子的关注，谢谢橙子的关注啊。然后呢，直播间当中呢，关于情感生活的话题，我们都可以聊一下。很多，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父母啊，觉得好像离婚了，就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但是你们不知道，如果你们一直处在冷战当中，你们的内心消耗了太多的正面的情绪啊，每一天呢都是被这些负面的情绪包裹，反而对孩子一点都不好，知道吧？孩子他不是傻子，他其实能感受得到父母之间的关系。那么不如在这个过程里边好聚好散，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调整自己的内心，以一个很好的状态出现在孩子的身边，这会更好，知道吗？然后呢，我是玉溪的，我现在处在低谷。处在低谷的话呢，就得想一想为什么会在低谷啊？如果仅仅只是情绪的低谷，那我希望你呢调整一下，调整一下，比如说用很好的方式，用旅游的方式呢，让自己振作起来啊。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凭我的经验，强制在一起的伤害对孩子的伤害远大于分开的伤害。一个冷冰冰的没有爱的家庭，孩子会更加痛苦。对，说得非常不错啊，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所以呢，想对所有的面对到感情破裂的父母啊、夫妻说一句话：好聚好散，才是对孩子最大的负责。不要觉得好像哎呀我不行，我离婚了之后单亲家庭对孩子的伤害太大了，那是因为你们夫妻当中有一个没有责任心的，那才会是单亲家庭。如果说离了婚，双方都比较爱孩子，不管孩子跟着谁，其实孩子都感受不到所谓的单亲，你明白吗？这个概念一定得记着啊，单亲

担轻是只有父母当中的一个成员承担起了对孩子的责任，明白我的意思吧？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我们听一下这篇文章吧。人的出场顺序很重要，感情真的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东西。想起了作家暖小团曾说过的一句话，人的出场顺序很重要，陪你喝醉的人注定没办法送你回家。同样的，在爱情里出场顺序也很重要。记得有一次和几个朋友在群里聊天，说到第一次恋爱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单纯的以为初恋会陪着自己很久很久，甚至过完一生。到后来才发现我们的想法真的是太天真了。其实这些同学的群里边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时间能够重来，回到自己初恋的时候，你觉得你们会不会一起走到现在？有人说如果重来，一定还会有后来的我们，可惜这一生无法重来。还有人说不会了吧，在错的时间遇到的人就注定了我们没办法走下去。其中有人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第一个出场的人不一定就是陪你走到最后的人。我只能说确实如此。记得一位朋友初恋是发生在高中时期，临近高考的那段时间。还记得那会儿刚谈没多久就被老师发现了，然后很果断地批评了他，并且打电话告诉了他的妈妈。回到家，他的妈妈找他谈话，本以为会大骂他一顿，没想到妈妈却只是平静地跟他说，我不反对你谈恋爱，你可以认认真真地谈恋爱，但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第一次的恋爱结束而感到沮丧，对以后的爱情绝望，变得不相信爱情。当时朋友很不明白妈妈说这些话有什么意义，还朝妈妈吼了一句，你才不会懂我的爱情呢，我们是不会分手的。结果高考结束，我这位朋友的初恋也随着结束了。后来他实在忍不住了，就问妈妈，为什么当初我初恋的时候你好像早就知道我们一定会分手。妈妈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因为人的出场顺序很重要。现在回头想一想，其实那个时候的爱情真的就注定了走不到最后的。很多时候其实不是你不对，也不是我不好，只是时间刚好不凑巧罢了。后来的我们里有一句台词，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却没了我们。我们这一生总是遇到太多的后来，从不懂得爱到学会了如何去爱，从失去学会如何珍惜。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被时间改变，被生活改变，甚至被感情改变，一点一点学会了如何去爱，如何去珍惜，变得更好了，可却不是和你，并且我们也不再是我们了。人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有些人注定就是要错过。最令人遗憾的，莫过于在错的时间遇到了想托付一生的人。

好了，下面呢，大家呢有什么还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交流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叫《人的出场顺序很重要》，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听到这首歌呢，叫《消逝的光年》。

0: 中的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10 o'clock。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13到21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11到24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德宏芒市机场阴，20到29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17到25度；腾冲驼峰机场多云转阴，14到23度。宝山机场阴，15到25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14到18度；昭通机场小雨，9到18度；临沧机场阵雨转小雨，15到22度；大理机场多云，13到22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晴转多云，1到16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多云转晴，10到24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嘉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2: 然后怕蜘蛛的姑娘，感谢你啊。对，咱们直播间就必须，我们的房管必须得有这样的，对于网络的这些刚刚我已经说的这一类人群啊，咱们一点都不用客气。 OK， 就这样啊，还可以说的更加的犀利一点，让他直接明白吧。好了，现在是22:0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下面呢，我们来听一首歌《转身即心痛》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

念如果是看不见的话，你大退一下抖音，你退出去，然后呢用那个叫什么呢，把这个后台程序啊，抖音的这个后台程序退出去，然后呢再重新进来。因为刚才呢我在处理一个工作上的一个事儿啊，要用一下我的扫码，微信扫码，所以呢登录一下电脑的微信，可能就是抖音上呢会受到一点影响。这首歌呢叫《转身即心痛》。

0: 好，现在是22:07，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大家。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3: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2: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3: 你看着我干嘛呀？
2: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3: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2: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了，现在是22:1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见面啊，和大家讲话。大家呢有什么的话，可以在我抖音直播间呢跟我说一下。听到的这首歌呢叫

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啊。那么每天呢，大家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如果生活情感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可以在这儿呢继续跟我讲一讲啊。来看一下朋友们的一些留言，然后呢，大家呢关于情感生活的话题啊，其他呢最好就别。别什么我的帽子好看呐、啊，我的衣品好啊，或者什么什么，不用写这些啊。咱们呢来到节目当中呢，就是随性的聊聊，生活情感的话题。你们有不开心的事儿，也可以跟我讲一讲，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很多。然后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呢都卸下面具，不要再戴着那个面具说话了。大家呢在这儿就是放松一点，但是放松一点呢并不是让你不知道这个节目的规矩啊，在里边放肆的乱说话。咱们这个节目呢只针对情感的话题呢进行讨论啊，希望大家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这里能够有一点点舒适的存在，在这里呢能够得到身心的一个放松啊。谢谢星宇，谢谢星宇啊！如果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好吧？然后呢 ，Tom 说一直听到现在啊，那些你说的这些音乐呢，都是曾经我们用过的背景音乐啊。啥时候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又把这些，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音乐呢，又用起来了。

现在呢，我不知道大家能看到画面没有啊？刚刚我退出了一下抖音，所以呢，就是可能直播间的画面呢出现了一点点问题，但是现在呢，好像应该没问题了啊，好像应该好了。听到你的声音呢，我感觉又回到了云南，好像呢又回到了上学的时候啊。欢迎你啊，小猫咪。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双击屏幕点点赞，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可以关注一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都可以畅所欲言啊。那么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呢，都可以在这儿跟我讲一讲。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一条固执的鱼。这篇文章呢叫一条固执的鱼，送给大家啊。有这么一家酒馆，名字叫做独白。如果独白只是一家酒馆倒也不稀奇，可是它是一个程序员开发的一家 AI 酒馆。你在独白的网站上写一篇关于你的故事，系统会自动地生成一个过去你的虚拟形象。对话感应器被放在一个叫做小白的大玩偶身上，通过预约申请，你戴着蓝牙耳机就可以坐在酒馆里跟过去的你喝酒聊天。程序员老白说，这套系统叫做遗憾修补机，是你跟过去的你面对面的互相治愈。他脑补你关于过去的遗憾，你告诉他我在未来等你。至于酒呢，不过是壮胆的催化剂。我征得一个酒客的同意，听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我跟最喜欢的人中间隔了10年，假如我年少有为该多好啊。过了很多年以后，其实我对你仍然心存愧疚、遗憾和喜欢。我都希望还能再见到你，然后一点点地把我欠你的从前还清。想带你去吃一顿鸡肉盖饭，想带你去坐大滑梯，想陪你去看一场电影，甚至奢侈一点，想陪你去试一试那一件我买不起的婚纱，想跟你说说话，这些啊，我现在都能做到了。小白问，这些年你耿耿于怀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没好好爱他。小白说，你们坐在食堂的台阶上看过星星，吃过冰淇淋，也说过天长地久，那一刻是真的爱着。他给你占过图书馆的位子，给你买过牛奶，他也在你考砸以后安慰你说没关系，再试一次。你依然记得一个人的好，那就没有辜负这一份独一无二的感情啊。我们放下书那些留在脑子里的片段故事，我们放下筷子那些待在肚子里的食物，我们放下一个人那些午夜梦回的想念，都是我们得到的最好回应。那个年少的你没有做错什么，你也是第一次去爱别人，笨拙一点没关系。他说，我真的很想很想跟他在一起。小白说，有一天你好像突然有一点能力，就会特别的心疼那个曾经陪着你的人。他怎么就没在我最好的年纪碰到我？他不该受这么多的苦，他不该承担我的幼稚、毛糙、任性。他被我扎得浑身是伤，还要一次又一次地过来抱抱我。他晚一点遇见我该有多好。
你吃着一份鸡肉盖饭，泪流满面，因为你知道，最该得到的是他。这些年，你一点点地拔掉了身上的刺，怀抱温柔了很多。你现在轻而易举就可以买到玩具汽车。六岁那年哭了整整一个下午也没有得到，你能怨那个小孩子什么呢？他哭得那么伤心，如果你愿意，你真的可以去买一个玩具车。也许有一刻那个小孩会回来，咧着嘴笑得很开心。他说，我曾经远远地去见过他，在他不远处的地方看他一整天的生活的样子。他还是喜欢喝橙汁，还是喜欢吃拉面。他跑到他男朋友的怀里笑得那么开心，我就知道无论我怎么努力都不会再得到他的爱了。小白说，感情里最无用的就是分手后的深情。他问，可是我该怎么放下这该死的深情呢？小白说，这一切都是你以为的深情，对于他来说是打扰。分开后大家都努力地在生活，落落大方，生机勃勃，你也应该如此。就像你面前的酒，端起来能端多久？

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你不是放不下，其实你在等一个人跟你碰杯，他一眼就看透你这些年放不下的深情和一饮而尽的苦衷。人这一辈子好奇怪，拿起一根烟，再等一个能拿掉你烟，告诉你吸烟有害健康的人。可是往往等来的是打火机，所以你怪爱的荒唐，却从未问问自己，为什么拿起一根烟？这些年是你不肯放他走啊。其实你们早就分手了，你做的有多好，都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负责，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再傻傻的去吸引他的关注。他喜欢凉白开，可是你是一瓶雪碧。你像一个傻瓜一样又蹦又跳，开心的冒泡。你拉着他的手说：“你看，你看，我变成了一杯甜水。”你无法讨回他的欢心，爱你的人也觉得你好奇怪。你唯一对不起的是，这些年你建了城楼，种了花，看上去好像一个人过得不错。可是，一想他，城楼轰然倒塌，殃及了开的花。那些花好无辜啊。希望那个温柔可爱的女孩过得好好的，才让你倒下的城楼、折断的花都有那么一点意义。你还是放她走吧，她一定能过上她想要的生活，很美很美的那种生活。她喝下了面前的一杯酒，突然笑了，笑得那么开心。他说：“是啊，他一定能过上他想要的生活，我就不操心了。”小白问：“你哭什么呀？”他哭着说：“他真的走了，他真的走了。”小白说：“嗯，让他走吧。”他问：“他一定能过上他想要的生活吗？”小白说：“一定。这世上爱他的人有很多，你只是其中一个。”他说：“分手后他又陪我走了这几年，我真的变好了很多，会吃早餐，会去健身，会努力的工作，会站在城市的天桥上看夕阳，会买超市里的促销大米，会做晚饭，会去参加同事之间的聚会。他说过的那些话我都做到了，不是将来有一天有幸碰见他，跟他炫耀我都做到了，而是我想让他骄傲，没有爱错过一个人。”小白问：“你知道这一杯酒为什么叫做凉白开吗？”他说：“不知道。”小白说：“我们爱上一个人的时候都是毫无防备，爱情从来如此，爱过才知情浓。有人酿了一年，有人酿了三五年，有人酿了一辈子。爱情它是一杯烈酒，却偏偏叫了一杯白开水的名字。尝过的人醉过，断片过，有时候头昏脑胀，发誓再也不喝了。其实呢，不会过多久，他们换一个酒。”

0: 桌，会继续碰杯。来，我先干了，你随意。
1: 忍不住化成一条固执的。
0: 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它的名字叫《一

适时的放手于他人与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和解。希望在欲望当中每一个人都学会控制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定不要去强求啊。谢谢所有关注我的朋友，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现在我们这档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的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7.91.8 和 FM887 三个频率，那么抖音的话呢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了。进入抖音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啊。欢迎图卡德斯蒙，谢谢你啊，谢谢。

0: 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2: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阿乖说那些年呢只在 FM 汽车广播听到你的节目，现在呢能够看到真人了，是吧？欢迎你们啊。然后星宇呢说希望这个节目永存。如果说支持我的朋友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点点赞，这是最重要的。 OK， 好吧。那么夜深的时候呢，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呢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一路同行，开心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讲一讲。那么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我们的时间呢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也希望在安静的环境当中呢，我们能够有情感的释放。在这里呢，我们不用去在意太多，也不用戴着那个面具继续的去面对彼此。人吧，有的时候呢，也应该给自己呢找一个时间，稍稍的，读懂自己啊，或者说稍稍的安静一下。希望咱们的背包心情呢，就像大家说的，能够一直这样的继续下去。不管是通过互联网，不管是通过收音机的电波啊，和大家呢永远走下去。那么在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好听的文字给大家，好听的文章。你们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呢，也可以在公屏上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会看得到啊。

然后以前呢，我们在电台当中呢和大家交流呢，只能通过热线电话，或者是通过我们的一些公众号的平台啊。那个时候呢，你们也看不到我。现在呢，咱们利用抖音这个平台呢，同步直播节目。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们的交流呢就会变得更加的顺畅很多。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这种面对面的感觉可能会有使一些朋友们觉得有一点不习惯啊，还是喜欢停留在以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这种状态里。但是我觉得任何东西我们都得尝试一下，对吧？都得尝试一下，慢慢的可能你适应了这种方式之后，你还会觉得哎，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还挺好的。欢迎哆来咪啊，哆来咪呢说晚上好何宇，欢迎你。对啊，慢慢的就习惯了啊。有的时候呢，我其实跟你们说句实在话，我也不喜欢通过视频和大家见面，因为我觉得老尴尬了，或者说在这个视频面前我还得去注重一些什么东西啊，注重一些自己的情绪的管理啊等等等等。以前的话我就觉得非常的自在，就是通过声音和大家交流，就不用去管自己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啊。但是现在呢，也会有一些不适应，你们呢可能也会有一些不适应。我觉得我们的双方呢都在这个适应当中，慢慢的习惯啊。那么通过抖音直播的话呢，现在这个过程呢也需要大家的支持。你们支持我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没关注的赶快关注一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把粉丝团灯牌送出来，让我们的这个付费率高一点，然后流量呢也好一些啊。静静呢说，要是能够陪伴到十二点就好了，要是每天晚上都有就好了。其实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台里边的节目的安排啊，节目的安排没办法，提前了一个小时，的确早了一点，九点钟了。以前呢，我们节目呢是十点半开始，然后呢到，哎，我看以前是十点开始啊，到十二点半，现在呢我们是提前到了九点到十一点，但是呢提前了一点也没关系，至少后面如果你十一点来了，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对吧？谢谢西张，谢谢西张啊。感谢你，哆来咪呢说，不过呢就老是卡，哎，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卡的情况，我这边倒是还好，我看的，我用我的另外一台手机看的倒还没有出现这种卡顿的情况。然后呢，念呢说，声音依旧是您的声音，依然把我们带回了年少时期的回忆，是吧？可以可以，欢迎你们啊 ，WH 呢欢迎你，谢谢你的关注，感谢啊。背包心情呢会一如既往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呢，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交流一下啊。

谢谢春暖花开的关注，谢谢春暖花开的关注，也谢谢念对贺云一如既往的支持，谢谢你啊，谢谢你们。谢谢 Z 的关注。对了，大家进入我直播间呢，就是关注、点赞、加入粉丝团，这就是对贺宇最大的支持了。在这个里边呢，我也希望，不管以后咱们的节目怎么那个变革啊，我们依然有互联网这块天地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哆来咪呢说，我喜欢开着车，开着广播，听着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事故。你遇到什么事儿了？怎么会把它形容成事故呢？谢谢加入粉丝团的这位朋友啊 ，WH， 谢谢你成为了18513名粉丝团成员。王家呢，赶快休息啊！如果大家如果这个时候，要睡觉的朋友，赶快睡觉，因为第二天呢还有繁忙的工作等着你们。当然，如果睡不着的话呢，可以再见。

中跟我继续聊聊天啊。念念呢说，谢谢您的声音呢陪伴了我很多年，感恩。不客气不客气。希望夜深人静的时候呢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啊。我们就在这儿聊聊天吧，可能这个直播间呢不像你们在刷的抖音直播间啊，其他的直播间可能充斥着太多的喧闹，主播呢可以给你唱歌啊，给你跳舞啊，给你说一点擦边的话题，或者是开点玩笑。咱们呢因为没办法，毕竟是在这个传统媒体啊，毕竟是在广播电台直播，所以呢我们的言论的话呢，一言一行我们都得特别的注意，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不要带着那种惯性的思维进入我的直播间啊。谢谢茶叶蛋 Love 茶叶蛋的粉丝团灯牌，感谢你啊。高良明的说，上次您是不是读了一篇文章？我读了好多啊。我节目当中呢，如果你们有特别想听的，我都会念给你们听啊。谢谢新朋友的关注，谢谢啊，关注的朋友，感谢你们。如果大家呢刷抖音的时候刷到我，那么进入直播间的关注。以后呢就在我直播的时候呢还能看得到啊。然后呢原点，谢谢你的关注。怡怡呢说治愈的声音是吧，好的，感谢你们啊。然后呢直播间呢也有很多朋友呢在不停的点赞，感谢你们啊。哦，那个水意呢说是对女儿的文章，对女儿的文章，女儿的文章哪一篇呢？我又记不住了，到时候你们提醒我吧。如果你们要问哪一首歌播放，或者是播的这篇文章叫什么名字，当下一定要得问啊！隔一段时间我绝对记不住了，因为节目当中呢有太多的事儿需要我考虑啊。我已经跟你们说了，这个直播的话呢不是那么简单的，电台直播，我现在面对着四台电脑。然后呢左手呢还在这个调音台的这边控制着，我觉得我好累啊。豆梁咪说周三啊，就是妈妈怀念女儿的文章，妈妈怀念女儿的文章叫什么名字你们也不知道吧？不是妈妈怀念女儿的文章吧？我觉得我没有念过这样的文章啊。介入静静，介入细节静静啊。对，瞬间变成八爪鱼了，我现在就觉得是八爪鱼。这边呢这只手呢弄着鼠标，面对着我们的主播电脑，然后呢这边，然后我这边手上要控制两个鼠标，你们知道吧，一个是主播电脑，一个是备播电脑。然后完了呢这只手呢又得调着那边的音乐的大小，唉。然后呢头的话呢还得面对着手机的方向，然后呢要跟你们在说话啊。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真不容易啊。然后呢眼睛呢还得盯着你们的弹幕。刚刚呢就是有同事遇到事情在跟我交流，那我还得去分心去做其他的事儿。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挺复杂的，这么两个小时的节目不容易啊。然后妈妈怀念女儿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哦，我想起来了，周三念念念念，我想起来了，当时我是给你放了一首歌，然后呢，对对对对，你因为你说到了自己的事儿，当时呢我有感而发给你放了一首歌，然后呢也，我找一下啊，是不是也播放了一篇文章？

好像我是放了一首歌，好像我是放了一首歌，是15年前飞鸟语音说15年前听过你的节目很喜欢，是吧？谢谢啊，谢谢知心的关注。

记得当时我没有念文章，但是呢，我给你送出了一首歌啊，送出了一首歌，听妈妈的话。我不知道念念你有没有从这个失去女儿的悲痛当中走出来了，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大概，这一段时间经历了多长多久啊？我也非常的希望你能够，振作起来。其实作为女儿，她也深爱着你，在另外一个世界，她也希望妈妈能够走好自己的路啊。那天没听到自己的情绪化了，退出的直播间，谢谢何老师。没关系，没关系，因为人吧，在面对到这样的失去至亲的这样的痛苦的时候，各种情绪的反应我都能够理解，知道吧？所以你不用说对不起，明白吗？一定不要说对不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吧，都会在一个地方相遇，只是走得早一点晚一点。如果这么来想的话，我们终归会在人生的结尾的地方相会，在某一个地方。

现在呢是22:4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咱们的这档节目呢会直播到22:55，22:55，还有11分钟的时间啊，大家呢可以在公屏上呢继续跟我交流一下，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公屏上啊，可以把你们想跟我说的话呢说出来。谢谢江小小的关注，感谢啊。念念的说，何老师，谢谢你，女儿走了2年了，忌日节日情绪呢都会翻腾，一个人带女儿18年，求医10年，她是我的全部，突然离开，感觉心空了。我能够体会到内心当中的这份伤痛，但是有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也不要压抑情绪，如果说想哭的话你就哭出来，痛痛快快的哭出来，等我们哭完了之后情绪释放了，告诉自己我得加油，我爱着女儿，女儿也爱着我，她也不希望自己的妈妈在失去了自己之后整天以泪洗面，然后呢郁郁寡欢，对吧？你还必须得有你自己的生活。虽然这些话说得很牵强，因为失去至亲的这种痛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得到的。那我如果说不能让你快乐，那我就希望你平安。静静的等待，他说2016年在学校用收音机听广播，一转眼的那么多年，请问何老，谢谢何老师这么多年的陪伴。念念说好的，谢谢何老师，不客气不客气。以后的话呢，想听什么样的文章你告诉我，如果你有喜欢的你找到了你告诉我，然后我给你念一念，好吧。然后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可以把何宇呢当做一个朋友，敞开心扉的说说话，开心的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聊一聊，我也希望你尽快的走出来，好吧。静静的等待，谢谢你，感谢啊。来听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呢叫来生做一只猫，我们一起听一听。做人其实挺累的，做人其实挺累的，我们听听这首《来生做一只猫》哦。

这首歌呢叫《来生做一只猫》啊，不用上班，也不用害怕迟到，只需要一个爱的抱抱。谢谢静静啊，谢谢静静。这里呢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咱们的节目呢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啊，22:55我们会准时关播。所以呢，在我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谢谢阿九的关注啊。然后呢，我看到合伙人啊，合伙人，哎，不好意思，如果你们在明姐的直播间，你们告诉他一下，我们因为是在电台直播，连不了麦，连麦，因为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是通过收音机在直播，然后呢，你跟他说一下不方便连麦，你跟明姐讲一下，好吧？就是刚才这位梦想合作人，合伙人。还是秋风啊，你们跟他讲一下，不好意思啊，我一会儿下播了我去看他。然后呢，灿灿说好久不见何老师，欢迎你，欢迎你啊。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们通过收音机 FM97 FM88 91.8三个频率同步直播，同时的话呢在抖音上大家也能看得到我。抖音呢朋友们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了。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阿九呢说，我13年前高中的时候听过你的节目，没想到现在刷抖音太惊喜了，是吧？那你后面会不会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呢？如果会的话，你就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啊，以后呢就不会弄丢了。

进入我直播间的朋友啊，谢谢玉儿的关注，谢谢玉儿的关注。然后呢，谢谢秋风，谢谢秋风的入团，感谢你啊，感谢你，有没有帮我转达明姐了啊？明姐呢是张敏呢是昆明一位非常出色的歌手啊，早些年是。

是非常出色的，现在也是，他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实力唱将了。昨天呢有幸听到他唱的几首歌，而且呢他聊天呢比较松弛，比较开心。昨天呢作为一个观众，在他的直播间跟他互动了一下，我觉得挺好的。那么以后希望有机会的话，如果我在家里边直播的时候我们可以连麦了，但是因为在电台的话呢不方便，因为节目的声音呢是通过这个叫什么收音机在传递，那么我和明姐如果连麦了之后，明姐的声音收音机里边是听不到的，那么就可能就会出现只有我在讲话，然后呢明姐那边是没事的，就会很尴尬，知道吧？然后呢哆来咪说云南天凉吗？广东已经是短袖了。是的是的是的，云南的话呢天气最近有一点凉，可能因为下雨的原因吧，所以呢今天我也把外套给穿上了啊，大家呢也特别的注意一下。大概2007-2008年就听何宇老师的节目了是吧？嗯，欢迎你们啊，谢谢 Jerry， 谢谢 Jerry。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现在22:54了，55必须得关播，因为我还要得去另外一个直播间。好了，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如果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然后呢下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还能见到啊。明天5月9号星期六我们是正常上班，何宇呢继续在电台里边陪伴大家，明天晚上9点如果你们有空的话继续来到我的直播间跟我聊天好吧，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明天5月9号星期六晚上的9点，我依然在电台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好了，跟你们说一声晚安，拜拜。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
4: ，FM 九七，
3: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

0: 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告别川渝的热辣，今天我们漫步小桥流水的江南，解锁八大菜系里的雅致担当苏菜。苏菜也就是江苏菜，由淮扬、金陵、苏锡、徐海四大风味组成，地处鱼米之乡，河湖密布，物产丰饶，自古江南富俗风雅，文人墨客偏爱精致吃食，也让苏菜成了中餐里独一份的文人菜，更是国宴的首选菜系。苏菜主打清而不淡，鲜而不腥，嫩而不生，极少用重味调味，全靠食材本身提鲜，刀工和火候堪称一绝，每一道菜都像一幅江南水墨画，精致又讲究。淮扬狮子头是苏菜的头牌，相传唐代百姓为犒劳治水官兵，手工剁制肉团炖煮，代代改良成如今的经典。正宗狮子头只用三分。

肥七分瘦的五花肉，手工筛打上镜，不加多余淀粉，搭配马蹄碎增脆，文火慢炖两小时，出锅后圆润蓬松，形似狮子头，咬一口肉质软嫩化开，汤汁儿清甜回甘，肥而不腻，鲜的温润绵长。还有松鼠桂鱼，姑苏经典名菜，鱼肉改刀炸至金黄，形似松鼠，淋上酸甜果香的芡汁儿，外皮酥脆，内里细嫩，颜值口感双在线。南京盐水鸭皮白肉嫩，咸香入味，清鲜适口，尽显江南本味。一桌酥菜藏着江南的烟雨与温柔，清鲜雅致，越品越有韵味。下期我们南下岭南，尝尝清鲜本真的粤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0: 色无限，大卖中国。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

0: 阳光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1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

0: 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

0: 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周末的闲暇时光该怎样度过？聚会、shopping、社交、游玩、酌情选曲、音乐、资讯、话题、颐养身心都不可少。锁定 FM 八八七，王牌节目精编，引爆听觉革命，贴心养生资讯，带来愉悦身心。轻松调频 ECFM， 激活中英双语动力。FM 八八七，别样周末，丢掉平庸，丢掉压力，丢掉烦恼。接下来进入夏日养生环节。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感谢您呢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课题。那这几天呢，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启迪，或者说呢会有一点帮助。再有啊，我相信这个刺梨啊大家应该也都收到了，您如果收到了孟飞老师的这点小心意小礼物的情况下，你啊就把这点刺梨啊坚持着用一用，喝一喝。我跟您说呀，健康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健康呢也不是说您吃了一盒药两盒药就把这身体治好了的，健康啊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更是一个大项目。你看在我们这中心里面呢，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我们治病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咱们不是有句话吗，是不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有的人呢、啊、这个身上又沉又累，心脏也不舒服，到那儿去了扎了三天针灸，哎呀明显好多了，这能不能治病？有的时候啊搞到了一个小偏方，用了三天五天也能减轻。还有的人呢、啊、会这个按摩，会这疏通经络点穴位，你看按一按揉一揉搓一搓推一推感觉也挺好。还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对症的药吃一吃，包括呢现在呀又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有人说药食同源能治病吗？这话就反过来听正过来听都对。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呢这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用的其实是最多的。有人就奇怪说药食同源到底算个啥，这类的药材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它什么类型的呢？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说这个人参、灵芝、黄芪，是不是枸杞、甘草，这类所有的药材实际上它都属于药食同源。您记住，就是只要是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东西，少吃是食品，顶级的品质的就都是药品了。这类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你打个比方来说啊，您到药店里面你买的这个枸杞啊炖汤啊泡茶呀、啊、你就放上，这都属于菜枸杞。这类的枸杞啊你整把吃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种顶级的枸杞那就要干什么了，放到配药的地方去了。包括呢那个我给大家说的山药，您买的呢药食同源的里面那是食品级的菜山药，真正的顶级的山药这个东西也能当菜，但是舍不得了，都放哪里？都放到药里。所以说呀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顶级的安全程度，哎，这才能达到上药的那种品质，叫什么？叫多服久服不伤人，这是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越用到药食同源的东西，越减轻身体的负担，无毒无害。为什么大家说有的人久治不愈呀？就在这里呢，是不是？为什么说 到我们中心里面解毒排毒要排在首位啊，是吧？很多东西啊里面是有毒性的，很多东西里面是对人体用多了之后有害的，那咱们就是用到更多的药食同源级别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指数，让我们身体当中啊毒性外来减少。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办法，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工业污染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促经济，为了促发展，为了促民生，我们盖了很多的厂。那尤其呢有一些厂子呀是重污染，它没有办法呀，咱们呢毕竟有些地方的技术还是有点落后，咱们呢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往前走，可是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你看我们吃的喝的里面哪个里没有毒素啊，空气里面，装修里面哪个没有污染呢，是不是？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一家三口啊攒了半辈子钱买了个新房子，开开心心的就装修，装修之后啊就进去住了，没过半年这家里面呢就感觉还刺鼻子，身上是又沉又累睡不醒，一检查孩子白血病了。这不就是装修毒素污染物进到身体里给孩子造成的白血病吗？包括现在你买的新家具，这个社会环境或者说国际环境上几乎很少有人能远离这种毒性，除非说你每天吃的都是完全有机食品，这个一点毒没有，除非你生活在偏远的郊区或者是山脚下，这样没有污染，菜自己种，水自己烧啊，家禽自己养，肉蛋自己来，你这样你能一点污染没有，要不然你就躲不开这个中毒的世界，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看这两天节目播出啊，尤其是昨天我把这个毒这个重要性啊，解毒跟健康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说呀，好家伙，我告诉你们，我们后台的客服电话呀打爆了，根本就忙不过来，那电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啊，这有咨询说，哎呀，说孟非老师讲得好啊，说跟我这身体情况太相似了，这孟非老师说有一个解毒的这个药啥样呢，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海棠啥样呢，哪儿啊，孟非老师说告诉我们，说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用，你看这咨询电话呀就此起彼伏，还有问说多少钱呢，哪个企业的呀，是不是？还有人问说人中毒了这表现是啥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那我晚上了我一看汇总那一大本，还有的问说孟非老师说了这东西可少了，能不能帮个忙买点啊，啥问题都有。我们导播啊到最后都问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讲的有意思，他说挺好，他说我听懂了，他说你这样，孟非老师，下次你要什么时候回单位，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搞几盒，你听这我这粉丝啊蹭蹭的增加，这我们导播都说要找，我们导播呀就说了，他说他是啥呢，是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呢两高，36、37岁两高，现在是血脂也高尿酸也高，问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不能喝你坐我边上我讲你听不懂吗，我说你不是能不能喝，你是太能喝了，我说你这血脂是什么，血脂高这不就是血毒吗，你抽烟这不是烟毒吗，是不是？你尿酸高，尿酸叫痛风，你这不就是风毒吗，你说你中了几个毒了，你这毒都成病了，就证明这毒太多了，你说你能不能喝，我说不是你能不能喝，我送你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啊就已经是个小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是年轻啊还有底子，我说就你这身体啊，这抽烟喝酒是不是，没有生活好习惯，再熬夜现在血脂就高，你那肝啊都以后都解不了毒了，你这尿酸高啊，那里面的风毒啊就把你那个肺和肾都给伤了， 我告诉你，我说你这小毒人现在是年轻还能扛得住，我说你一过45，你自己看，我跟你讲啊，你那走路那都跟钻心一样疼，那通风时扎的你受不了。我说你到时候血毒过多成硬块，我说你离这个梗塞就不远了。我说现在呀，就是因为这个毒性越来越多，现在你不发现吗？40多岁的人脑梗脑出血的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喝？他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不是能不能喝，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是小毒人，我得必须喝。我说那是啊，我说你这种放我们那儿去了之后，我说我都得好好的给你喝。为啥？我说你这个好解决呀，年轻啊，解决快。我说你不像年纪大70、80岁了，这个毒啊解起来呀、啊、就困难，那就得按时按量。我说你这种啊，一般来讲3-5个月，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就解毒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今天也说一说，这毒是啥呢？其实啊，这个毒啊，在中医里早有认知，就是属于你身体里面不应该有的，这都是毒。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们人身体是干干净净的，这东西啊，外来物杂质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长大了。这长大之后啊，从断了奶开始，你是不是就要吃饭呢？你是不是就要吃菜呀？是不是？这一天天一点点儿吃进来，吃进来一点点儿，排出去一点点儿，还存下了一点点儿。这日积月累，日久年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纪越大，毒素就越多。到最后，这些毒啊，就成了炸弹了。你说这个炸弹要炸了是啥？对了，这炸弹一炸，它就是病。炸得越响，病越大。任何病啊，都是这个毒，是不是？我给你们说啊，你说这传染病是啥毒？传染病是病毒，是吧？化学污染是什么？化学污染是化学毒。现在人的病为什么比以前的人多？就是因为我们谁都离不开这化学毒。我们的吃的喝的里面有激素吧，有化肥吧，有农药吧。你认为你回家自来水一冲，就把那个菜上水管上的这些化肥农药就给冲掉了？你没听说过黄瓜抹避孕药吗？你没听说过那个鱼吃避孕药吗？你发现这水果为什么能保那么鲜呢？是不是都抹药都有的？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抹，这些东西啊都渗透到瓜果蔬菜粮食里了。你就是淘米洗菜，你再洗你洗不掉的。这些东西啊都随着这个吃吃喝喝进入我们身体了，是不是？这叫不叫化学毒？然后还有一样化学毒，就是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说我劝大家少喝饮料，少吃那种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少吃一些外面买的西点，在自己家做，自己家做也不好，可是你吃外面的危险更大，那添加剂跟化学周期表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是尾气啊，装修污染呢、啊、都是毒。最多毒的又是什么？吃药的人，你是西药，那都是化学的，都有化学毒，没有一个西药没有副作用的，100%的西药都有副作用。然后呢就中药，你吃的可不是上药啊，上药是多服久服不伤人，没毒。咱们吃的是什么药？是中药或者是下药。中药是微毒，下药都有毒。你说这些毒进来，要不然怎么说是药三分毒？是不是全是毒？这些毒都来了，都进来了，进在血液里就是血毒。血毒里有啥呀？是不是血脂高了是血毒，血糖高了是血毒，血液有斑块有血栓都是血毒，尿酸高了是风毒，结节是什么？是痰湿毒，是不是？你关节里面是什么？是风毒、寒毒、湿毒、邪毒，你就关节病了，是不是？癌症是什么？ 癌症是你不应该长的这些地方出现了基因变异，这叫什么？这叫内生的毒，是不是？血压高了，就是你毒多了，你毒一多，把血管堵了，你不就血压高了吗？你毒一多，血液阻力大了，你血压就高了。你不排毒，你这血压这辈子都别想给它平稳好。你只要不排毒，不解毒，你吃降压药，它都波动。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很多老人家那血压是忽高忽低，他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因为他只是利尿的，是不是？解决神经紧张抑制素的，然后呢，扩张血管的，就这几种，对吧？你不把毒排出去，不把毒解开，你的血管压力越来越大，就波动，忽高忽低，这不都是血毒造成的吗？血毒再多一点，凝结了。成块了，粘到哪儿了，那不就心梗脑梗了吗？堵哪儿哪儿就是梗。那眼睛为啥治不好啊？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细，血毒来了根本出不去，你这病就来了。你说你全身上下几乎任何疾病都是跟我们这个毒有关，要不要解毒，对吧？病了那就是老毒，你这病了多少年都是那身体的毒啊，就是几十年，这种都属于老毒，堆积越来越多。为啥治不好还不好治呢？就是因为你这老毒都没出去呢，你每天吃吃喝喝加用药，你这新毒又来了，还天天进。哎呀，这回可麻烦了。这回怎么麻烦了呢？这老毒加新毒是毒上加毒，不去毒不解毒，你咋治？你自己说说你咋治，是不是？你这为啥吃药不好使？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自身毒性太多，你没解毒啊。不是这药不先进，是这些药吃进来没地方去，该去的地方那脏器里面都是毒，药都进不来，这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必须第一步解毒，100%解毒，就是因为啥？我们单位里这些人呢，都是上了岁数的，都是多少年的慢性病，还是老慢病。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一个病程低于10到15年的，10到15年的都叫新病人，最低了。到我们那儿，至少这慢性病都是20年以上的。都是啥人？四高在我们那儿是轻的，我们那儿有几乎一半的人都是脑血管病。你看看吧，走路歪歪扭扭的，口斜眼歪的，流口水的，拄棍的，小跑的，画圈的，说不清的，浑身骨头疼的快散架的，这占一半。然后心脏病的占1/3，你算算剩下那点儿才是这种什么风湿骨病啊，小便不好啊，前列腺呢、啊、哎呀，才是这个病。小病在我们那儿没人去，谁花一个月几万块钱到我们那儿治小病去、啊、是不是？所以到我们那儿全是老病号，老慢病，甚至是在别的地方治的效果不好的才到我们那儿。那为啥到我们这儿做到了两点？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只要是治上3到6个月出去都有变化，都有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流程、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它科学有效，那是不是就要精益求精啊？你哪个环节哪个地方都不能做错呀。那我们这第一步就是重中之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一个中心，是5个中心里的共同观点，进门不解毒你走吧，你必须解毒，只有把毒解开，你这身体里面的脏器里头才有空地方，这药才能进来，你的细胞里才有空地方，营养药物才能进来。你说你那个再多的病，你把毒不解开，药再好吃进去没地方吸收，没地方利用，那跟白吃有啥区别呀、啊？是不是？毒是必须解的，不解毒不治病。你不把这毒解开，或者把它解掉一半，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治。你再治，吃再多好的药，效果都来得慢，就在于这里，听明白了吧？ 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点是治病的第一要素，核心关键，一定要记住，记住。
0: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那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到底中了多少毒呢？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人身体毒啊，多不多，你就看你病成什么样。你只要是血液病，这些不用问，这都是血毒。你关节病不用问，你都是风寒湿邪的毒。你要是有结节增生包块，这不用问了，这都是痰湿的毒。你要是有癌症，这都是自身细胞变异的内毒。但是呢，简单来说呀，我们人自身呢，它其实它有解毒的，它会解毒。我跟你说啊，拉屎撒尿出汗流眼泪流鼻涕，它都是排毒解毒。肝脏啊，肠道啊，肾脏啊，实际上都是参与解毒的，包括我们淋巴细胞啊，免疫细胞啊，也会解毒。可是为啥我们自身能解毒能排毒还有这么多毒呢？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和衰老导致你的这些器官呢退化了，解毒能力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身上的这些毒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解毒跟不上溜了，解不过来了，甚至说你自身的解毒器官也被中毒了，那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只能请外援。你们记住了啊，听好了，给你们说一说为啥说吃药不好使。听着，只要是你吃真药，吃的是好的药，你要是效果还不好，别人吃都有效，你吃没有效，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中毒太深了。为什么来我们五个中心里，第一步必须是先要解毒排毒？我告诉你，两大作用，先是清理解除你全身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毒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再修复你的解毒器官，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快，需要6个月。有人说时间长，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6个月能够把你这毒解开啊，那都不得了了。你除了到我们这儿能解这个毒，外面你想办法去吧，你看看谁能给你这毒解开，是不是？整个中国只有2个地儿能解了这个毒，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五大中心，第二个就是汪俊植教授的三峡大学下面的三峡医院，还得找到他能干这事儿，要不然你去吧，哪儿都解不了，是吧？快，6个月，慢一点，病多的、毒深的、中毒太深的，1年2年，那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你60-70年、70-80年的毒，6个月到2年给你解掉，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对不对啊？你只要是解毒成功，我告诉你，身上就有三大的显著特征。第一个，这大小便出汗，刚开始解毒啊，这味儿啊特别的大，哎呀，那味儿就别提了，都熏人呛眼睛。可是用上了1-2个月、2-3个月，这味儿啊逐步的见小了。我告诉你，大便小便出汗，这味儿小了，就证明解毒开始起大作用了。你继续，这毒越解越好。尤其是有些人用的初期，那大便呢，那臭的呀，还有那小便都呛眼睛，还有的有的人呢，别提了，那汗出了呀，那都腥臭腥臭的。这是第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啊，你这解毒器官开始往好了走了。第二个变化，皮肤变好， 眼睛有神，身上有劲儿。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把你血毒风毒去掉了，毒性少了，自身机能恢复了，你身上必然就有劲儿了，是不是？皮肤变好，这是现象，透过现象你要看本质，是本质里面好了，毒没了，你才有这种变化。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什么？心脏变舒服了，喘气儿舒服了，消化舒服了，头脑清醒了，睡眠正常了，身上不累了。这第三个显著现象一出来，我就告诉你，这种啊，就证明你的毒解了一半了。只有毒解了一半了，你才感觉到得劲儿，你才感觉到舒服。你没发现吗？岁数越大，感觉到身上得劲儿的感觉几乎没有了，病越重，身上没有得劲儿的感觉，全是难受的感觉。你如果用到这个解毒方法用对了，你身上就会经常出现舒服得劲儿的感觉。那这是啥原因呢？这个时候毒就解了一半了。此时此刻你再用上其他的什么药，治各种你身上病的药，我告诉你，效果加倍。到那个时候用药效果超好。因为所以你们自己对号，你们看看啊，你们自己对号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身上有毒。我告诉你啊，啥现象听好了啊，这个有的人呢是拉的这个屎啊黏糊糊的，那粘马桶啊，你别说用水冲啊，你拿刷子往下刷都不好刷。这大便呢，一会儿硬一会儿软，甚至有些时候拉的跟盐分袋一样，拉不出来，肚子还硬。我就告诉你，你的胃肠消化系统里全是毒，这种啊，吃啥药都白吃，是严重的老毒，你就不是小毒人了，你是老毒人啊。第二类的，就身上长小红点儿，小红点儿啊，小黑点儿啊，小紫点儿啊，这全胸后背都有，肚子上都是这种点点儿，红的、紫的、黑的。哎呀，这个就不用问了，这是你解毒功能、解毒器官基本要衰竭的作用，就这样了，就不解毒了。包括这类的人呢，有的时候一放屁呀、啊，这放屁是正常好事啊，他一放屁麻烦了。拿一股腐臭味儿、腐烂味儿，跟那个化粪池那个味儿一个味儿。我跟你说，这麻烦了，这人才是中毒多、中毒深。哎呀，这是肝毒啊，严重的肝脏毒素。这类人解毒功能快没了，要出大事儿，各种病会加重加速。这种人必须早点解毒。那第三类就是小便，小便是啥样呢？这颜色呀，深黄的、黄的、褐色的、茶色的、少尿的，他尿个尿呛眼睛，这是啥？这是肾毒，严重肾毒，危险的就会引起肾衰竭。还有一类是吃心脏速效救心丸，这心脏都不好使，还闷还压还憋，吃了十几年药还加重，那心脏血管啊都是毒，脑血管硬化越来越重，反应慢，哎，控制不住脾气，脑袋是又晕又蒙又胀的，这是血毒入脑了，心脏难受，血毒入心了，各种皮肤病都是血毒外泄，血毒往出流了，你才出现。那最麻烦的、最严重的是啥样呢？我跟你说啊，经常身上莫名其妙，那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啊，哎，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咋来的，出来个小伤口，结痂了才看见。你说这莫名其妙吧，甚至是身上啊起疙瘩，跟花生粒一样，又疼又痒，本身又没有皮肤病，哎呀，那痒痒的整晚睡不着。我跟你说，这就是药毒，药毒太多了，身上解毒功能丧失90%以上，肝肾快衰竭了，这就是化学药毒和血毒药毒的混合物，毒啊太多太多了。顺着血液没地方流了，到皮肤，到后背长疙瘩。我告诉你，这类的是最麻烦，赶紧解毒，不解毒啊，脏器衰竭。您记住，只要是慢性病十年的，这都是小毒人，超过十年的，这就是老毒人啊。有毒多，最显著的，身上不得劲儿，难受，哎，这就是毒。我告诉大家，只要把毒一解，身上有劲儿，有精神，得劲儿了，是不是？ 这就好了。你知道现在呀，孟非老师最怕啥吗？孟非老师现在最怕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你们没发现吗？这孩子们呢，饮料奶茶不离手，吃饭点外卖，各种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快餐、汉堡，都是这个。我告诉你，这全是毒啊，毁了我们下一代呀，你知道吗？现在有多少小孩糖尿病的，十几岁都有脑出血的，这小孩还有肾衰竭痛风的，甚至有高血压的。我跟你说，这类的孩子呀就毁了，小小年纪就小毒人啊。告诉大家，要想治病先解毒，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知道吧？那这个啥能解毒啊？那海棠啊，就这个东西解毒是奇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他这个东西啊，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这么多年用于临床，那数据结果呀无数。这种东西啊就厉害了，它能解什么毒？它能解你的风毒、寒毒、湿毒，它能解你的药物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它都能解。为什么说能解呢？我告诉大家，你看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他把断肠草都吃了，结果到最后呢，就是这个林芹叶子，就是这个海棠叶子，那个水滴到他的嘴里，都把他的毒解了。醒了之后，他吃了叶子，就把这个毒解了。你说这个解毒厉害不厉害？那王君直教授啊，在临床上那就用到他，什么风毒、寒毒、湿毒、药毒、血毒的、外来毒、化学毒的，这些都有临床报告，都能够解各种毒。我跟大家讲，我都用这个海棠解过毒。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啊，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我当时是由衷的钦佩这个海棠，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啊，跟汪君直教授认识之后，那人家很忙的，我也忙，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一起啊。那次呢是到了这个湖北恩施的巴东，那你说到那儿了，这老总啊叫余作坤啊，也是个年轻人，这个企业家有名气，人也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之后啊，那你说我这面也是个大客户啊，是不是？每年定制他们这么多神农溪的特殊的最高品质的海棠，那你说要不要好好招待我呀？哎呀，领着我去的哪儿呢？领着我去了恩施的女儿城，喝了喝当地特产什么果子酒，我是不喝酒啊，那儿有梅子酒，可甜了，当饮料一样尝了一口，吃了吃恩施的糍粑，然后呢又在那儿吃了恩施的腊肉，很美。第二天呢带我去了哪儿呢？他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这儿有一个药园，我们这个药园呢估计你感兴趣，是他朋友的，这个药园呢投资了2亿多。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那规模得老大了吧。他说那当然，他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蛇博园。他说我们当地啊蛇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工业园区，是后面呢养蛇，然后呢加工各类蛇的药材，然后前面呢是一个蛇博馆，占地比较大。他说我带你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有没有你们单位能用得上的。我说那有，我说我们单位这个用蛇蜕呀、蛇胆呢都比较多，就去了。你说我去了是贵宾呢，结果呢当时啊他们那儿还有演艺表演，就是说驯蛇的表演，有游客都能看，我们是坐在前排的。当时呢就表演了一个蝮蛇呀，就那个五步蛇呀，蝮蛇取毒，就把那个蛇毒啊取出来，哎呀往出一挤，白浆浆的，那种蛇毒很贵的。当时呢就把这个蛇毒挤出来，挤到哪儿啊，活蛇现取啊，就挤到了一壶酒里面，就问现场谁当场敢喝的就免费喝一杯，小小杯啊1000都不到。我呢是不喝酒的，结果呀我自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这次知道了。当时呢是盛情难却，我又是贵宾，当面呢人家比了个眼色，人家做表演的那个人呢第一小杯就递给了我，然后呢 这蛇博园的老总还有这于总两个人就劝我说，孟老师你尝尝你尝尝啊，喝一小杯没事的。那盛情难却啊，我就把这一小杯蛇毒酒就给喝了。以前是真的不知道，喝了这杯酒还没感觉，我们就出去了，人家给我们准备了餐嘛，吃饭那盛情招待，又有唱歌的又有跳舞的，哎呀可好了。哎，我就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感觉腿上痒痒，但是又不好意思抓。这顿饭呢，这吃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感觉这个两个腿的后面痒的是实在受不了。哎呀，我就摸，我这一摸，哎呦，这怎么腿后面呢摸着了比花生粒儿还要大的疙瘩呀。我把这裤子一撩起来，好家伙，我这大腿的后面小腿的后面全是这个疙瘩。我说不行，我说有问题，我说我吃啥了。哎，我们就这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蛇毒，这种情况可能是蛇毒过敏。但是呢，蛇毒过敏呢也分类，一看我这情况只是长疙瘩痒，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说我吃点抗过敏的药吧。那就这样，这饭局啊就匆匆的结束了。那回到巴东啊，开车呢就两个多小时，哎呀，这一路给我痒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那于总啊也有意思，直接就给我拉到了园区去了。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咱们找个医院吧，是不是？我说搞点抗过敏的输个液，我说能好点。他说孟老师不用，他说我知道你这是过敏了，蛇毒过敏。他说不管你是药物过敏、食物过敏还是毒性过敏，他说你忘了蛇毒也是毒啊。我说你啥意思？他说你忘了咱家这个东西能解毒吗？你过敏也是毒性反应啊。我说对呀，我说咱家就有流传了几千年的解毒药啊，我说赶紧喝。他说你现在呀别喝了，你喝它干啥？你就跟那个咱老祖宗神农氏学吧，他说你把这叶吃了你嚼，他说咱们现在就到那溪水边，那时候天呢是刚擦黑。我说对对对对对，赶紧，我们赶紧就往那儿走。那个地方车又开不进去，下来到那儿去了就摘。这个叶子有讲究，必须摘什么？摘红的，叶是绿的，不红没有药效。红的叶子，哎呀，摘了能有一大捧啊，四五十片。他说你赶紧嚼。我说多吃点没事。他说没事，你吃饱了就行。我就坐在树底下就吃这个叶子，这于总啊就给我摘。那树啊软软塌塌的，他拿个竹竿上面绑的钩子给我摘，拿手电照着，那时候有点擦黑看不清了嘛，找给我弄了多少啊，百十来片叶子。他说走回去，我就在那吃，我吃了20多片。回去了之后我说那个晚上接着吃啊，我说我这个感觉应该有用。他说现在另外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给你洗澡，他说我帮你烧洗澡水。结果啊就拿了个锅就给烧，这一烧啊他就抓了四五十片叶子就扔进去了，就煮，煮了一锅水啊就发红了，然后给我加凉水。没跟你说跟于总关系好，就这个事儿特别感谢他。当时结果给我调好水温，他说你进去吧。我呢你说那个时候痒痒的都钻心呢，烦的受不了，还管得害羞不害羞，嘁哩喀喳几下把衣服一脱光，扑棱我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就给我发现了，他说我后腰上都开始长了，给我拍了个照片。我一看，哎呀，又红又紫的疙瘩，还好上面没有。你说我要是胸口肚子要有，那我必须去医院了。我一看就是脚上腿上后面还是，我就在那泡。哎呀，泡了能有40多分钟，明显感觉一个现象，感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痒痒劲儿能忍住了，不像那种钻心的痒、烦的痒了。他说你泡着吧，泡个一个小时。我说行。结果泡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拿这个叶，一会儿吃一叶，一会儿吃一叶。他说孟非老师，你感觉好点没？我说好多了，我说我现在能受得了了。他说那你送酒店吧，到酒店去。他说你住那酒店呢，边上还是医院，如果真要有啥情况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他说我跟医院还认识。我说那太好了，就回到酒店了。到了酒店呢，给我买了点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那儿坐着。哎，我就感觉这痒痒啊就减轻， 可是痒痒减轻，这疙瘩变硬了。这就证明这蛇毒的劲儿啊还在往上上，但是这种反应啊在下降。结果就这样，我在那儿是待了三天，真耽误工作了。原计划是第二天就走的，一下耽误工作了。可是这三天下来，我告诉大家，这毒啊就戒了。因为蛇毒代谢快，你不像你们身上那种毒啊都是老毒，我这就蛇毒代谢的快，三天一点都不痒了，就是剩下的疙瘩还有，但是呢变软了。哎呀，这个疙瘩呀整整是半个月才彻底代谢完。这半个月呀，那一洗澡一摸后边腿上疙疙瘩瘩硬硬的。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蛇毒过敏。你说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湖北海棠或者叫神农溪海棠是另眼看待，青睐有加。那你说这一个事儿，我后来回到我们中心就给我们这些患者一讲的时候，那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们说，孟非老师，他们说这是不是以后要有蛇带这就行。我说你带这个，你带上了之后你就真希望自己被蛇咬啊？他说那我不希望。我说现在咱们这个是古法，我说现在蛇咬了有蛇毒血清打上就好，咱用这个干嘛呀？只是证明咱们的海棠它真解毒，是不是？它能够解决什么？解决你的血毒，解决你的药毒，解决你的化学毒，解决你的变异毒，解决你的风寒湿邪毒，解决你堵塞的毒，解决你沉积到了你心肝脾胃肾里的毒，解决你堵了血管的毒，是这个毒。你要解这个毒，咱非得对抗蛇毒干不啥？有更好的，别的地方身上这些毒是别的药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咱用这个解毒。我说那蛇毒都有血清打上就好，你费那劲儿干啥呢？退而求次嘛。他们就笑。其实我这个人呢，你们听节目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呢是个直脾气，就是有啥说啥不转弯的那一种啊，直来直去，东北人的性格。那你看就证明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条神农溪两边10米之内的这个海棠树长的这个上面的发红的叶子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圣药，这才是正品，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有效，你像别的地方长的都不行，甚至包括这个神农溪小溪河岸两边10米以外的那长出来都不行。汪俊直教授做过实验的，10米开外以后的那个海棠树长出来它就有一个作用，有什么作用？能解暑，能治中暑，别的解不了毒。我告诉你啊，这个海棠啊是有卖的，有什么价格呢？有便宜的就30多块钱一盒，还有贵点的100多块钱一盒。这海棠啊主要的分三类，哪三类呢？有湖北海棠，有四川海棠，有云南海棠。我们单位用的不一样，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的，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的，就是这种是药性的啊，别的那种也是药，可是别的那种啊跟我们定制的不一样，我们这叫正品。不是说别的是假的啊，别的也是真的，关键长哪儿。你要是长在四川，长在云南，长在湖北，它也是药，它能治病。这个能治什么病呢？就能够治中暑，也是解毒，可是它只能解一种毒。解什么毒啊？解热毒。如果你身上只有热毒的，那你就可以买便宜的呀，30、50的都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说你是户外工作者的，是不是在外面干工地啊，种粮食的，大热天干活的，哎，你买点这个喝，解热毒是个好东西啊。可是呢，如果你要是解全身毒，解里里外外的毒，解上上下下的毒，解血毒，解化学毒，那你就得用这神农溪左右两岸10米之内的才有这个解全身毒解上下毒的作用。你说要不然我们这中心非得用这个最好的吗？是不是一盒是也不贵，多少钱？400块钱，对吧？那这个解全身毒就得包括 解血液毒吧，是不是？解你骨骼里五脏六腑的毒吧，是不是？解你细胞的毒吧，对吧？那就得用好的。这400块钱一盒的这个，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的，它才是可以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说解万毒啊，有点夸张，实际意义就是任何毒都能解，这在中国就叫解百毒。我们是说解万毒解惯了，是不是？实际咱们正常说法叫解百毒，就是植物毒、药物毒、化学毒都可以，是不是？那我们单位用的这个一盒是30包，
2: 一包2.5克。
1: 有人说不多呀，不少了，一个树才长多少啊？一天的量就是一包，一盒就是30包，是不是？这样的话呢，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看也不贵呀。如果有听众朋友说这400块钱一个月一盒不便宜啊，我跟你说啊，对我们单位里面来说，让我来说这东西不贵。为啥不贵？你买不着啊，是不是？你上哪儿去买去？你说独一份的东西，一个月老祖宗流传5000年的解毒的，400块钱一个月还贵吗？是不是？一个月400，一年12个月，一年才5000块钱。我告诉你，对我们院里这些患者来讲，5000块钱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就一顿饭的饭钱，一点都不贵，对他们都不算钱。是什么？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了就说这个海棠，那他们想喝的也想买，那就麻烦了。有的上网一看，哎呀，有30的，有80的，是不是？一图便宜买30的，你也喝，你也天天喝。30、80、100多的，这是就是解热毒的，它只能解一种毒。那我们用的这个一定给我们患者用的最顶尖最好的呀，最有效的，是解百毒的，是不是？你说你最后你喝30块钱40块钱一盒的，你喝一个月，是不是？你喝2个月，到最后你抱怨，你说啥玩意儿啊，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是真没用吗？对吧？你就像你吃人参，人家让你吃野山参，你非得吃花盆里的参，有效才怪呢。这中国话说得好啊，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普通人买那一定买最便宜的。我告诉你，买便宜的结果就是除了价格好剩下啥不好。为啥说有钱人买好的？买好的买贵的是除了价格贵不好剩下都好。你算算，你400块钱你买了一年的量，你喝了没用，那就白花了400。人家400块钱买了一个月的，一个月喝完了有效了，你喝一年没效，人家喝一个月有效，你俩花的钱其实一回事，都花400，是不是？这就一句话，有些东西啊别省。你要省钱，实际上你就是省效果了。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打个比方，你说你买了10盒啊，这50、80的，你也花了400块钱到800块钱，实际上是浪费了。你东西多有啥用？是不是？你都不如喝一个月贵的有效的，除了有效的比啥都强。这也是为什么说贵的东西你不买还有人买的原因，是不是？这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为啥这个东西啊自古就有，可是知道的又少呢？这有原因啊。新中国以前呢，这个东西呢是被少数民族的那种土司给霸占，老百姓拿不到，因为就那小溪两边，是不是？新中国过后呢，咱们解放了，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西夷大行其道，这老一辈儿没了，这东西呢知道的就少了。也是后来汪俊直教授啊研究，把这最顶尖的研究出来了，最好的做药了，就是在这个神农溪两边啊，小溪两岸10米内才有药性，那隔了10米一点就不行了，甚至说11米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河两边就少啊，少之又少，能用到的就更少了。即使有人知道说一定是河两边的好，但是到最后买的时候啊再贪便宜，那买的便宜的用了没效，你告诉我这就传播不出去。我们中心为什么说有效啊？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拿呀，拿最好的那个， 拿做药的那一款呢，定制款，你别人想拿基本拿不到，你这个东西受产量限制，全国只有两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加医院，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这就是这个神农溪边上的海棠是一个重点项目啊，是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以及三峡大学的一个联合项目，这个项目的总价值是1.5亿，就是个种树的，就种这一棵树，而且呢保护好原先的野生的树，然后呢再种上一棵最小的小树苗，种完了不管了，完全自然野生环境，还不能多种，这个树呢还长不高，而且一棵树一年采这个叶就3次，我告诉你，春夏秋一个季节一次，还只能采最顶上的，这颜色变红的才有效，黄了不行，绿了不行，其他不行，我跟你说可讲究了。汪教授都研究过，一棵树啊一年下来的树叶就能用的，变色的，有药性的，你看这树都神奇，就这个神农溪小河边10米内的这个树，也不是每一个叶子都能当药，大家听好啊，必须是这个叶子在树上变红的，如果这个叶子它变黄了的或者是绿，是没有药效的，不解毒。

草还那么多呢，那你说那个一克都几百块钱，是不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解毒圣药，它贵吗？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定制款，也是进入我们中心必须吃、必须解毒的，对吧？到我们中心治病，你不解毒，后面都不用提了。只有解了毒，就等于一句话，毒解好了，病去一半。毒解好了以后，你吃任何药，药效增加一倍。毒解好了，你身上得劲儿舒服。都是老毒人儿，老毒人儿不把毒解了，你病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这是最核心的。这么多年，你想想，你拿啥办法解过毒啊？你解不了，咱没那东西啊。为什么说在我们慢病医疗救治中心治病来的这么利索？治了几个月，出去都有作用。我们不敢给人家治坏了，我们第一不敢让人家死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极低极低，都是什么自然死亡，有那么偶尔，几年没那么一个。第二，到我们这儿，几乎的治病的有效率在99%以上。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是三维立体全方位的治疗方法，所有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给用，都是顶尖的，仪器是顶尖的，治疗方法是顶尖的，治疗方案是顶尖的，用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是顶尖的，解毒是顶尖的，最后给用的药方用药都是顶尖的。我们给患者用的药都是我们内部制剂，有一半都是我们单位里面自己的药方自己加工的药。你想想，你说来这儿再没有效，那就别指着别的地方有效了。有人就说了，有人说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讲完呢，你们这地方啊比北京301医院都厉害呀，甚至比这个华西医院都厉害呀，那你们单位可真牛。你看，我告诉大家，不是那些医院不厉害，你们听好，你像中国咱们一提就是协和医院、华西医院、301医院，我告诉你，这些医院你想去不容易。第二，这些医院最厉害最厉害的地方，你听清啊，你就像华西医院、协和医院，最厉害的地方，他们是能救命，就是任何疑难杂症甚至是癌症，他能保你命，救你命，救命第一，甚至是世界顶尖。但是你想在那儿治个慢性病，甚至你要康复你的慢性病，我跟你说没门儿。为啥？没空没时间，整个中国的病人都往那儿挤，都是来救命的，谁有时间搭理你啊？哪有时间照顾你啊？这种国内最顶尖的医院都是解决危重病人绝症的，我告诉你，很多绝症甚至危重病到那儿去都能把命捡回来。人不说了吗，阎王要人三更死，华西留你到五更，就这么厉害，甚至是国际上都排得上的。可是你要到那儿去治慢性病，都没空理你，边上有几个都要死了在那儿挂号呢，还来治你慢性病，人都得给你赶出去，明白了吧？那慢病的治疗就得找这种专业的治疗慢病、康复慢病的地方，你不是你家门口的诊所，更不是你的社区医院，我们是唯一在国内成系统成建制来治疗慢性病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方法多，尤其是这个排毒在国内都是顶尖有名的，明白了吗？你看今天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虽属于药食同源，绝对是最安全最高效的，又是食物又是药，不止解百毒，那是解千毒解万毒，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能用，你别图便宜，你别找着说几十块钱的那个只能解一种毒，你要用就得用到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哎呀，这一看表，这时间过得快，孟非老师啊讲的呀上劲儿了，之后就刹不住车了，这一看时间要超时了。好了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多呢，你们喜欢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呢就天天讲，月月讲。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呢继续。我呀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趟火车的司机，我拉着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平稳地驶向前方，奔向
100岁。

0: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3: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 FM 八八七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轻松调频 EZFM 欧美风来袭 Number One， 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 FM 八八七，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
4: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5: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浩老师杨老做客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6: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5: 杨老，健康可以说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因为健康不仅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说大了，它甚至和整个国家息息相关。
6: 对，所以说国家也制定了很多的健康规划以及健康战略，可以说是把健康问题啊当做了重中之重啊。
5: 对，因为健康是一切的基础，没有健康，真的谈不上一切，谈不上优质的生活，更谈不上幸福的晚年。
6: 没错。
5: 那杨老，现在我们大家也总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大健康，这个大健康是什么意思呢？
6: 所谓大健康是指什么呢？大健康包括精神、心理、生理、社会、环境、道德这个方面的这些完全的健康。大健康产业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健康管理，第二个就是医疗医药，第三个就是康复智能，第四个就是养老养生。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就大健康就是呢，让大家把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自己掌握健康的主动权，真正做到什么呢？有病去病，未病先防，防治结合，身心健康。所以说在实现大健康的路上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那我们呢也会为大家的健康而努力，提供呢更好的药物，包括更完善的健康管理平台。这也是我每天在这儿给大家讲健康的原因，也希望大家呀不仅要身体健康，更要心理健康。因为一个好的心态也是去除疾病的一味良药啊。
5: 对，没错。所以说啊，很多朋友都说听了杨老的节目，不仅治了病，长了知识，而且心态也跟着好了。原来想不通的事儿想通了，原来看不开的看开了，原来放不下的现在也放下了。因为您不仅给大家带来好药，而且您和李一海董事长以及记名可信的所有员工，更是通过你们的所作所为，在一点一点的影响着大家。大家能够感受到记名可信对大家的那份浓浓的爱，可以说真正的担当起了一个民族药企的责任。
6: 李汉董事长经常跟我们说，我们做药啊，首先做的是良心，你有多大的能力就意味着有多大的责任。所以说呢，每逢有天灾人祸，每逢国家有难的时候啊，记名可信都是义不容辞。这几年呢，记名可信不断的成立大型的研发中心，就像我昨天跟大家提到过的上海张江的研发中心等等，哪怕是耗费巨资也从来没有放弃过研发， 为的就是给大家呢带来真正的能够治病的好药。大家也知道，想要研发出一种好药啊，药材是至关重要的一关。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济民可心有好几处药材基地。那说起来呢，药材基地的建立呀，也有一段呢不为人知的故事。
5: 是吗，杨老？这个您可得给我们大家讲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6: 好，众所周知呀，黄氏膏方呢是几十味药材组成的一个大土方。
5: 嗯，
6: 那对于黄氏膏方来说呢，想要它能够呢发挥出最大的效用，药材的质量和地道性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由于我们所需要的药材的量是非常大的，而且要求都是呢上等的药材，这样的药材呢在市场上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当然济民可心不是花不起这个钱，只不过是如果说我们花了高价来购买这些药材的话呢，那么这个钱最终呢要转嫁到患者身上，就会导致呢黄氏膏方的价格呢居高不下，很多人呢就会因为呢价格的关系用不上这种好药。所以说当时我们就想找一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那经过我们不断的讨论以后呢，最后决定我们自己建立自己的药材基地。
5: 嗯，
6: 这样呢既能够保障药材的质量，同时呢还能够把药材的价格给降下来。但是建立药材基地对资金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当时呢对于济民可心来说呀，也是一个向国际化转型的重要的时期，同样也需要呢大量的资金。
5: 嗯，
6: 同时呢即使要建药材基地呢，也需要很多年以后才能够见到成果，因为药材的生长都是需要年限的。而且呢我们还不可能呢单独建一个药材基地，必须要同时建好几个。
5: 哦，
6: 大家应该听说过一句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啊。药材是讲道地性的，宁夏的枸杞就是要比其他地方的枸杞要好。
5: 嗯，
6: 云南文山的三七呢就是要比其他地方的三七的药效要足。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在全国各地各大药材的主要产地呢去建立药材基地。
5: 嗯，
6: 所以说当时对于建药材基地这个事儿啊，大家呢都很头疼，最后还是李一海董事长在董事会上呢一锤定音。
5: 嗯，
6: 啊，说这个药材基地呢一定要建，而且要尽快的建。
5: 哦，
6: 济民可心国际化的进程啊可以呢往后拖一拖，但是呢药材基地呢不能拖。
5: 嗯
6: 啊，李海董事长讲说啊，这个国人的健康呢是我们优先考虑的，在走出国门之前呢，我们首先要让大家呢吃得起药，治得起病。
5: 嗯，
6: 也正是在这个决定之下呀，一个个的药材基地才陆续的建立起来了，大家呢才有机会用上黄氏膏方了。
5: 不得不说，作为一个民族企业家，作为一个全国百强药企的领头人，李一海董事长真的非常的有担当，而且真的是为大家着想啊。
6: 没错，好药呢价格高，老百姓承担不起，那我们就自己建药材基地。
5: 嗯，
6: 因为好的药材呢是保证药效的基础。那大家也知道，对于研发一种药来说，好的药材是一个方面，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人才。那高端的研发人员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说呢为了搞研发，我们不仅呢高薪聘请一些科研人员，同时呢更是与包括呢中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沈阳医科大等国内多个高等医学院校的合作，成立了什么叫飞鹰计划，培养了专业人才，用来呢更好的服务于百姓了。我们的科研人员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高端的技术大众化，让大家呢都能够有机会花更少的价格享受最优质的药物和医疗的成果。
5: 嗯，
6: 很多朋友都去过医院，都知道一种情况，就在医院用药的时候啊，有进口药和国产药的区别。
5: 嗯，
6: 进口药的价格呢往往要高于国产药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进口药的效果要比国产药的效果要好。这个我们实事求是的讲，这就是制药水平的一个差距，这一点我们得承认。那我们想要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通过各类型的高端人才的研发，打破各种的技术壁垒，让药物的价格更能够被大众所接受了。
5: 嗯，
6: 同时呢让药效呢更强大更快速。我们想让大家呢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能够公平的啊有接受治疗的机会。
5: 嗯，
6: 啊都能够用上的优质的药物。中药文化的传承几千年， 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遗产，这是属于我们得天独厚的优越的条件，也是别人所不具备的。所以说呢，我们以中医的中药的理念为指导，以现代化制药手段为用，必然会研发出真正的对大家呢有好处的药。那目前呢，基民可见的很多药物成果呀，已经达到了国际化的标准，效果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呢也是响当当的。
5: 也就是说，既民可信，一切的出发点都是更好的服务于大众。
6: 确实是这样。
5: 那杨老，您跟大家提到的这个黄氏药酒，是不是就属于这样一种药呢？
6: 对，黄氏药酒呢，是一个我们耗费很长时间研发出来的药。它虽然说叫药酒，但是大家呢，不要把它当作酒来看待。而且它跟大家平时在家泡的那些药酒，或者平时自己购买的那些药酒呢，更不一样。
5: 不一样。
6: 黄氏药酒是一个中医药文化和现代制药技术完美结合的一个产物，它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能够加速气血循环，加快药物见效的速度。气血为人体运行之本呢，是维持人体基本生理代谢和日常活动的根本。气血循环的快，那么人体的新陈代谢就快，这样呢，人体内的毒素垃圾就更容易排出来了。同时呢，细胞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速度就更快，就更有利于健康了。
5: 杨老，是不是说就像我们平时运动一样，运动可以加速血液循环？
6: 对，这个跟平时运动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我们平时运动虽然说也能够加速血液循环，但是呢，会造成一定的负担。所以说你看一些心脏有问题的人，那么医生是不是不建议你做剧烈的运动？
5: 对。
6: 而黄氏药酒这种呢，加速气血循环的方式是周而复始的，是持续不断的，它既不会给五脏带来压力，同时还能够增强五脏的功能。为什么年轻人很少得病，到了老年以后这疾病就一点点找上门来了呢？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气血充盈，脏腑强健，不容易呢有毒素垃圾沉积下来了。你比如说现在呢，大家常见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像高血脂啊、动脉硬化呀等等，这些为什么现在这个发病率非常的高？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是因为血管里面的脂质斑块、毒素垃圾不断的沉积所导致的。这些毒素垃圾一旦堵在血管以后呢，就是什么？就是心梗、脑梗。同时呢，这些毒素垃圾长时间的在血管里面呢，还会改变血管的弹性和韧性，使得血管壁呢变硬变脆，最终就形成动脉硬化。那动脉硬化反映出来的病症是什么呢？大家应该知道了，那就是高血压。我们的血管呢相当于河床，血液呢相当于河水。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气血循环旺盛，河水流得比较急，即使有些垃圾也容易给它冲走了。而到了老年以后啊，气血循环变慢了，一些垃圾就容易呢留滞下来了。时间一长，河道就开始有点堵了。那这个黄氏药酒呢，首先第一个功能就是帮助大家呢加速气血循环，疏通河道，加速河水的流动，也就是说呢，能够加速人体代谢废物以及一些毒素垃圾代谢的速度，加速细胞吸收营养的速度，这样一来呢，就能够加快药物显效的速度。如果说能够在服用黄氏膏方的同时再服用上黄氏药酒的话呢，那么大家见效的速度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5: 杨老，黄氏膏方的这个见效速度其实已经很快了，很多患者都反映说自己之前从来没有用过效果这么快这么好的药。你像有一个患者是将近30年的便秘，结果用了4-5天，哎呀就觉得排便特痛快。还有你像北京的这个刘女士，从检查出糖尿病到现在已经是16-7年了，用了黄氏膏方短短8个多月的时间，血糖开始逐渐下降。哎呀，这样的例子真的太多太多，数不胜数的。
6: 没错，黄氏膏方本身就是见效速度非常的快，但是疾病呢不是说什么好东西，咱们能让它早一天消失，一定让它早一天消失。大家都是得了病以后恨不能今天吃上药明天就康复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尽量的去帮助大家呢，找一些研发一些呢，帮助大家能够更快见效、更快康复的方法。那么经过研究和多方面的数据和临床验证啊，黄氏药酒确实能够帮助黄氏膏方提升药效，加快黄氏膏方的见效的速度。而且不仅是黄氏膏方， 由于黄氏药酒的剂型的特殊，它也能够帮

0: 助大家呢提升其他药物的见效的速度。那黄石药酒的第二大作用呢，就是能够加强五脏的功能。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想要治病一定要从五脏入手。黄氏膏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为什么能够受到大家的欢迎，康复很多的老慢病的患者呢？就是因为它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是真正从五脏入手去治病的方法。任何一种药如果说脱离五脏这个根本的话呢，那么治疗疾病就很难见到太好的效果。黄氏药酒也是一样，它也是从五脏入手的，它能够加强五脏的功能。黄氏药酒的药材当中啊，有健脾的，有益肾的，有强心的，有疏肝的，有宣肺的。我们把几十种药材中药的有效成分给它萃取出来，通过高科技的手段融合到酒中。酒自古被称为什么叫百药之长啊，能够呢行药事，通血脉，散湿气，祛风下气，疏肝理气。正是因为酒具备这种特性，所以说黄氏药酒当中的药材呢，就能够借助酒的这种特性循经入脉，达到一个引药归经的作用，入你的心肝脾肺肾五经，所以说药物当中的有效成分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能够振奋心阳，健脾宣肺，益肾填精，疏肝理气，让五脏的功能呢更加的强健。
1: 太好了，看来这个黄氏药酒它是非常不简单的，绝对跟大家随便你用一些枸杞啊、人参啊，在家里面自己泡的那个药酒它是不一样的。
0: 对，药酒也是讲究配伍的，而且这种东西呢，既然叫做药酒，说明它既是酒更是药。那既然是药的话呢，就不是大家自己在家随便泡一下就可以的。那很多朋友就是因为喝了自己在家泡的药酒，导致呢疾病的进一步的加重。
1: 所以说大家这一点啊，我们一定要注意。那杨老，这个黄氏药酒还有什么作用呢？
0: 黄氏药酒还有第三个重要作用，就是能够防病，增强免疫力，不仅可以预防疾病，同时呢也可以防止病情的复发。
1: 哎呀，我觉得杨老这一点太重要了，因为预防远远大于治疗啊，比治疗重要啊。
0: 对，中医有句话讲得好，叫上医治胃病，中医治预病，下医治已病。就是说呢，最厉害的医生啊，是在你还没有得病的时候呢就预防疾病，不让你得病。这样呢要比你得了病以后治疗的要好。那现在为什么有很多人很容易得病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和别人穿同样的衣服，可是别人没感冒，你感冒了。别人的病好了以后呢，很多年都没再犯，但是你自己呢好了，犯犯了好。
1: 对，
0: 不仅如此还添了一些其他的病。为什么呢？其实说到底就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免疫力低了。免疫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正气。中医讲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是什么？邪就是风寒暑湿燥火，也被称为什么呢？叫六淫。大家想一想，你们的病是不是都跟这六淫有关系呢？因此你只要正气充足，也就是说你的免疫功能足够强大的话呢，很多病呢是可以不得的。即便是得上了也比较容易好，而且还不容易反复。那黄氏药酒呢就能够起到一个防病增强免疫力的一个作用。
1: 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可以说黄氏药酒的出现相当于给黄氏家族又增加了一员悍将啊。
0: 没错，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可以说是相得益彰。黄氏膏方通过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从疾病的根本去入手，帮助大家呢快速康复各类慢性病。而黄氏药酒呢能够加速药效，增强五脏的功能，同时又提升免疫力，两者结合呢可以说是给大家康复疾病呢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保障。
1: 所以说啊，无论是养老也好，还是济民可信也好，永远都是在为大家更快的恢复健康去努力。那杨老，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多聊了，线上已经有好多朋友在等待了。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接通大家的电话。
0: 好的。
2: 济民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济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济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那个您是那个杨浩老师吗？
0: 我是杨浩啊。
3: 我是用咱那个皇氏膏方的那个麻丸那个用货。
0: 用了多长时间了？感觉效果怎么样？
3: 我用了有1年多了。
0: 那老朋友了。
3: 啊，我这个有那个心梗。那个脑梗不行，原先你老是半夜穿变形了。打用完这个黄二膏方有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晚上憋气这个就没有了。用的还挺好的。
0: 啊，半夜变形了，这个心脏出毛病的，半夜老变形了，这个容易导致心衰的，这非常危险的。半夜睡着睡就感觉憋气憋的，坐起来就好了，是吧？
3: 啊，对对对，
0: 哎，现在用黄氏膏方的半夜基本上不憋醒了，
3: 哎，基本上这种情况没有了，
0: 证明呢心脏的供血供氧逐渐的血能养得住心了，心脏的供血供氧改善，这就不用担心出现心梗啊、心衰的问题了。很好。
3: 还有原因就是我这个不有那个脑梗嘛，但是出去活动，回来以后上楼也喘不上气来。现在这种情况也没有了。
0: 现在这个情况也改善了。非常不错。
3: 杨老师，我听说那个咱那儿有那个药酒，这个我这个能不能给申请一份啊？
0: 啊，听到我节目当中提到药酒的事情了，是吧？确实这个药酒呢，对于我们所有得过心脏上有毛病的患者呀，包括脑病的病人，包括一些风湿骨关节颈椎腰椎上有毛病的患者，其实也包括很多的病症适合的症候适合的这些老慢病的病人来讲，我这两天节目当中提到这个药酒呢是非常适合用它的。因为什么？凡是心脏上有病的患者、脑病的病人、脑梗啊、心肌缺血、冠心病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呢，证明你的脑络和心脏的经络呢，它发生了闭阻不通了，就是所谓的心肌缺血、冠心病、脑梗这一类病症。你经络不通了才得了这样的病症。那么这个药酒呢，以药行酒，药借酒力，酒助药威呢，它行血化瘀滞的能力非常的强。 哎，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以这个跟黄石膏方配合上呢，往开通这种B

0: 后呢，就是这嗓子就走这嗓子眼炎，后来呢就弄了气管炎，哎，去年了嘛还得了一回肺炎，这不就一年天年年犯呢，无数次。我就说九岁的孩子，您说这小小子，您说，哎呀，我就当男人的，我都光掉泪，找不出来好的那个嘛味儿。我一听您说这个，您这不等于就是治病救人吗？我说这孩子得了这病倒不耐的，他好了了也行，好不了这一辈子孩子不就到大了？
1: 这么小就气管炎，急性气管炎慢慢成慢性气管炎，
0: 对，
1: 这到了30岁以后就成了气肺气肿，就麻烦了。
0: 就不就说嘛，就不前两天嘛，写了一个礼拜，输液去，天天输液，输完液以后还是咳，他怎么咳嗽？我跟您说，他就咳一句，有时厉害了就一咳不了，还不是大顿的咳嗽，他就是我觉着他是不是他这个气拖不住？
1: 孩子吃饭怎么样啊？
0: 吃饭吃不多，就哩哩啦啦的，这讲就上了学。
1: 孩子这种情况的患者，其实呢，从中医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肺气虚了，肺气虚从小呢带的脾有点虚了，脾越虚了，脾虚了以后，你看这孩子就不愿意吃饭呐、消化不好啊，所以说呢，这要培土生金。就是先让孩子把这口饭吃好了，大便排的正常了，然后脾气足了，肺气补起来了，孩子这个咳嗽啊这点毛病应该慢慢能够随着他身体的发育呢，给他用点好药，一点点能够调过来了，不用特别担心。
0: 9岁的孩子能喝？
1: 没问题。我们治疗的这种患者当中啊，那个有很多老年人呢，他自己用黄芪膏方用得很好，就给我打电话说小孙子不吃饭呐、经常感冒啊，我们给用了以后呢效果很好的，不用担心。
0: 可以哈，
1: 没有问题，这是药品，适合用的就告诉你用，尤其对这么小的孩子，适合的我就告诉你，不适合的话呢我就干脆告诉你不能用了。
0: 是、那个您这个是膏状的还是吗？
1: 口服药膏的，而且呢口感发甜的，孩子爱吃这个东西也能吃进去了。
0: 哦，
1: 甜不嘚的。
0: 您看他这个基本上能消多长时间？
1: 孩子，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给他买那么2-3瓶就行了，你多了也不，我不建议你多买。买那么2-3瓶下来以后呢，确实孩子越吃越感冒越少了，咳嗽越少了，越来越好了，那你再接着给他用。而且9岁的孩子怎么给他吃呢？先给孩子就早晚各吃5克。
0: 哦，一天两次。
1: 一天两次，早晨吃5克，晚上吃5克。
0: 哦。那个光吃这黄芪膏方就行哈，
1: 就用黄芪膏方，用温开水调开了，5克没多少的给他吃进去了，那孩子吃上那么1周左右的时间，给我们来个电话。
0: 行，我们那个这个我们定这个膏方，我们上哪定去呢？
1: 打场外那个400电话。
0: 哦，行，
1: 好吧。
0: 要好了，我怎么谢谢您呢？我要
1: 不用客气，这个当老人的，尤其是家里现在一家一这么一个当心肝宝贝呢，在他们出点问题以后呢，
0: 看着孩子我都掉泪儿，我跟您说吧。
1: 不用不用，这孩子他随着身体的发育，再给他用点这个药，黄氏高方，它是属于呢正规的国药准则，而且它是 OTC 类的药。什么叫 OTC 呢？叫非处方药，安全性非常高。首先你不用担心给孩子身体带来不好的地方。另外一个，从症候上可以给孩子用点，没有问题。
0: 行，谢谢您吧，杨老。
1: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谢谢您。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姚教授，你好。
1: 哎，你好。哎。
3: 哎呦，姚教授，我听到你这个黄氏膏方太好了，我向你反馈这个信息啊。
1: 啊，是用这药的患者。
3: 哎呦，用了嘛了？用了膏方太好了。你我老伴儿啊，他是以脑梗啊3次住院。住院期间不看好了，看好基本没了解这个什么大的后遗症。就是腿走道啊，那个时候啊他脚往下沉，往下沉不走道不行，眼看不能自理了。我听你这个高

0: 说讲讲这玩意以后呢，马上我就买了喝的这个黄石膏方，到现在啊他喝了八瓶了，第八瓶上了。
1: 嗯，
0: 哎，这个基本上现在呢挺好，现在走道腿有劲了，腿也不胖了，拐棍啊能撂下了，能自理了，能走在这家务活能自理了。哎呦，
1: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下来以后，腿也不胖了，拐棍也不用拄，原来拄拐棍的时候都不利索，现在拐棍不用拄了，还能生活能够自理了。
0: 对对对，
1: 脑梗三次住院了，在用黄石膏方之前，老伴呢是拄着拐棍，是他拄着拐棍能走多远？原来，
0: 原来有走多远？走个30-40米都不行。现在
1: 拄着个拐棍走个30-40米都走不了了。
0: 哎，走不了。现在他能嘛了？出来进去的不用拐棍了，他脚底啊，他脚里有劲儿了。
1: 哎，就是得了病那个脑梗以后，那个半个身子感觉听自己指挥了，是吧？
0: 对，
1: 踩在地上的脚能够踩踏踏实实踩住地了，
0: 能踩住地了，行了，
1: 踩实诚了。所以说呢，用了三个月下来以后，原来走拐棍走30-40米，现在呢不用拄拐棍了，想干什么干什么，还能够干点家务活了。
0: 能干家务活，做饭呢，怎么还能行了。
1: 原来做不了饭吧？
0: 原来都不行了，我一看这个三月份和今年这个三月份，他住次院，我一看坏了。哎呦，不行了！我听你这个讲座以后啊，听你，哎呦，我觉着成好了，杨教授啊，哥，你说那事儿，你真为老百姓，这个高法是确实对老百姓确实有好处啊。哎呦，我说不了哈，杨教授你也别忙，是吧？反正我表示感谢吧，
1: 不用老爷子，我能感受到了，老伴儿的自己身体的好了，原来拄着罐30-40米走不了，作为男同志要一辈子没做过饭的。你这老伴儿连个饭也做不了，你还得成天伺候他，你整个家里就乱了套了。那你现在通过黄石膏方这三个月的功夫用下来，他自己呢不仅是拐棍不用拄了，而且呢还能够给你做口饭吃了，这多好啊！
0: 行啊，他就做现在这个腋窝两节，刚才我这个腋窝两节两边啊，一到晚上冷那个字儿。
1: 对，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一会儿给调就行了。这其实还是阳气虚衰这种表现。
0: 哦。咱这个药引子现在我没有啊。
1: 好，我给他调整啊。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呀，给他怎么弄呢？现在血压怎么样？
0: 血压基本稳定，血压基本稳定了。
1: 那你给他的血压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呢，从药店买点黄芪。
0: 黄芪。
1: 一个是要黄芪，200克的黄芪，再加上200克的那个茯苓。
0: 黄芪和茯苓。
1: 茯苓和黄芪，每次用10克的黄芪，10克的茯苓。
0: 10克茯苓，是熬水喝是怎么样啊？
1: 熬成水了，拿这个水把黄石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0: 好的。我再说说，基本你这个情况就这样了。我再说说我这个情况，谁杨教授？我腰间盘突出，腰椎一个下垂，颈肩腰腿疼。我现在吃了还不到一个月，基本上啊能关节啊不那么疼的难受了，那走路就走不动了，走不起来呀、
1: 对
0: 呀，就那个脖子膝盖很疼啊，现在不这个右膝盖疼了，还是不得行，我寻思这个
1: 现在用黄石膏方以后，这个关节疼的减轻了，腰疼减轻了没有？
0: 腰它倒不疼，这一走站的时间长了它就不好受，就疼。
1: 那现在这个膝关节呢是疼痛呢是明显减轻了。
0: 对。
1: 接下来以后你现在是怎么用药呢？
0: 我就是原来十克，这15克，又喝到20克呗。
1: 接下来以后呢，你这种情况的患者用点引经药可以用什么呢？用淡盐水。
0: 淡盐水，
1: 那个淡的盐水不用太咸了啊，用淡盐水呢把黄石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0: 那个早晨呢？
1: 早晚都用。
0: 好。
1: 这么调整上，这用上半个月左右，你体会一下，然后给场外老师来个电话。
0: 好的。
1: 好吧，
0: 谢谢杨教授。
1: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我也没什么文化，我祝你身体健康。

0: 感谢感谢老爷子。
1: 你表一表那个刘老师，他对我这个事儿很关心，我表示感谢啊。
0: 好，我一定表扬他，你放心吧。再接再厉，老两口，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1: 好嘞，谢谢谢谢你，谢谢杨教授。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好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杨老好。
0: 哎。
3: 哎呀，我也太激动了。这个药、啊、
0: 别着急，
3: 我们来
0: 讲，慢慢的讲，别着急。哎，是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
3: 啊、
0: 还是新朋友？
3: 用着了，我用半年多了。
0: 啊，老朋友了。
3: 啊，您这个讲座我们天天听。
0: 嗯。
3: 是吧？对着药啊，是等于啊，相对来讲啊，弄挺好。
0: 嗯。
3: 是吧？这药对我们身上、啊、起作用。我啊，原来啊，15年前啊，摔过一次，摔肩膀了。
0: 嗯嗯，
3: 摔肩膀之后啊，等于没吃药之前啊，这摔肩膀那部分啊，侧面侧身子侧不了，一沾炕啊，疼得钻心。
0: 哎呦！
3: 打喝完您的药过来之后啊，药挺好，侧身啊没感觉了。
0: 嗯。
3: 等于现在来讲啊，好多了，那个侧身啊、嗯、能翻身过来啊，侧面睡会儿觉了。
0: 原来
3: 就
0: 是15年了，这已经是15年外伤导致的肩关节的外伤。15年下来以后呢，这边就不能压迫，这边就不能睡觉的时候不能压这边，是吧？
3: 啊，对对，你等于尤其啊摔那部分啊，
0: 嗯，
3: 烧不了炕，一烧炕啊，就好真扎实，马上自己啊不自主跨就翻身就得游过来了。
0: 那这是经脉受损的一种表现，经络不通的一种表现。用黄氏膏方呢，把15年的肩外伤导致呢，一碰就疼，现在呢起码这半个身子翻过身来以后，半夜睡的。这半个身压住点呢，也没有那么疼了。
3: 啊，对，等于现在就好多。
0: 半年的时间呢，调好一多半了。
3: 对，这个还有个嘛问题呢？原来啊，这心脏也不老好的。
0: 嗯。
3: 是吧？心脏也不老好，等于啊，喝完这药过来之后，我嘛药也不喝了，心脏现在也不疼了。
0: 原来有心绞痛是吧？
3: 啊，对，原来啊，心脏弄啊，自己啊，就是啊。刺拉拉疼，后背啊，或跟着背一个东西似的，
0: 嗯，
3: 是吧？难受厉害，我就喝点那个嘛玩意儿，喝点药，顶架子。打喝完这个咱这个膏以后啊，现在不错了，挺都挺好，嘛事儿没有。
0: 心绞痛现在基本上，原来那刺刺拉拉那个心脏疼啊，带的这个后背疼的就是心绞痛。那现在这个疼的情况已经不出现了，是不是？
3: 啊，疼的不出现了。
0: 嗯。
3: 杨老，现在我想问问那个酒啊，药酒对我这个病来讲、啊，是吧？起作用不起作用呢？
0: 哦，也是听到我这两天节目当中提到这个药酒的事情，是吧？
3: 啊，对对对。
0: 哎呦，这个药酒它生产的非常的少，我现在正在给大家想办法，想办法也是一少部分人有机会呢能够得到点了。我先问问那个心脏病，那个心绞痛用黄氏膏方之前，那个心绞痛有几年了？
3: 心绞痛啊，这个有3-4年了。
0: 3-4年，撕撕拉拉，一疼就含点救心丸什么的。
3: 啊，对对，疼的那玩意儿难受了，我就喝点速效，喝点救心丸。
0: 那就是都是顶着药，老百姓都知道。但是通过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连心脏带15年前的3-4年的心绞痛，15年的这个。肩外伤所导致的这两种病症，看上去八竿打不着的，用黄氏膏方都治了。
3: 啊，都治了，
0: 对吧？
3: 杨老，还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老伴儿、跟我一块儿，现在啊、也是喝这个黄氏膏啊，就半年多了，一块儿喝的我们俩。
0: 嗯。
3: 他呢，原来啊，等于有次风湿性关节，这个手啊就跟鸡爪似的，张不开了。再一个就是嘛呢，鼻炎，跟那哮喘，喝咱的这个膏以后啊，挺好，因为嘛都挺好呢。现阶段来讲，这个春天。春暖花开，正好是花粉特这季节啊。
0: 对。
3: 一般来讲，这鼻炎啊，犯的厉害极了。
0: 嗯。
3: 是吧？外边出不了门。
0: 对。
3: 现在喝咱的膏过来之后啊，这我刚才所讲的三样啊，基本上都比原来强多了。今天没得犯。要不然。
0: 那今天花粉。

0: 到站的时候，这哮喘没怎么犯病是吧？
1: 一个哮喘，一个鼻炎，
0: 啊，鼻炎、哮喘，原来那一到了这个季节，鼻涕拉瞎的，老是流那种清水一样的鼻涕，今年也没怎么犯。
1: 啊，对，今年就好多了，今年基本
0: 啊，
1: 喝咱的膏喝的，
0: 哎，
1: 那病基本没提了，都挺好。
0: 非常好。那个风湿怎么样啊？风湿那么严重，现在也有缓解？
1: 他这个风湿啊，等于原来手啊跟鸡爪似的，现在啊不是特别疼了。这手啊，伸的时候比原来啊是能伸开点儿，原来等于伸不开。
0: 原来伸不开，而且疼，
1: 对。
0: 非常好。啊，你看，这就一个是风湿啊，他这就手跟鸡爪子一样，可能考虑还不是简单的风湿，怕类风湿。
1: 嗯。
0: 有类风湿，同时还有过敏性的鼻炎，还有哮喘、花粉症。
1: 对。
0: 往
1: 啊，
0: 年到了这
1: 对。
0: 个季节，这是遭罪的季节，但是用黄氏膏方以后呢，把呼吸系统的过敏性的鼻炎呐、哮喘也治了，连这个骨关节病症的类风湿呢，现在也治得很好。
1: 对，
0: 再加上你的心绞痛、肩外伤，老两口呢不同病症呢五六种病症，你看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这些病看上去八竿打不着，但是用黄氏膏方都治了，
1: 都起作用了，
0: 哎，都起作用了，
1: 都挺好啊，都
0: 非
1: 挺
0: 常
1: 好
0: 好。老两口
1: 啊。
0: 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就拿你来讲，典型的内生的痰湿堵了经络以后导致心绞痛啊，外伤导致经络不通。用黄氏膏方呢，把这种经络呀、脏腑就调得很好。如果说将来有机会配合药灸的话呢，你想想，药借酒力，酒助药威，它酒这种通经络的作用，能把这个黄氏膏方的几十味药材，包括黄氏药酒呢十几味药材呢，融合起来，这大几十味药材呢，直接带到经络里面去了，这个药劲儿就更大了，它当然效果会更好。啊，所有心绞痛的这种患者，胸痹症的。包括这个外伤导致的肩周炎的颈肩综合征的，也包括老伴儿这个骨关节的啊类风湿啊，包括他这个咳喘呢、啊。其实如果说是能配合这个药酒的话呢，一定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助力的作用。
1: 是吧？
0: 对，
1: 啊，我们这，所以申请啊，要慢慢
0: 非常
1: 申请
0: 合
1: 啥
0: 适的，
1: 的
0: 没有问题啊，配合病症非常
1: 啊。
0: 适合。但是就是唯一的一个遗憾就是数量生产的太少了，我尽量的给大家争取。
1: 好嘞，
0: 那就再接再厉，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每天关注
1: 好，
0: 节目
1: 谢
0: 就
1: 谢您
0: 行了。
1: 啊，
0: 哎
1: 杨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得
0: 哎
1: 感谢那个孔老师，
0: 哎哎，孔老师给指导的是吧？
1: 孔老师等于知道的，这孔
0: 好。
1: 老师等于隔三差五给我们来电话，问这个喝的药的情况，病情怎么样，这样缓解，挺关心的。
0: 那就好，对我们每一位的服务呢，一定是好上加好才可以。他们服务到位的话呢，我表扬他们，你放心吧。
1: 啊，您说来吧，您这回来之后慢慢好好表扬表扬孔老师啊，
0: 一定
1: 祝
0: 的，一
1: 您
0: 定
1: 老
0: 的，
1: 的。
0: 这也是我们每一位患者应该享受的这种的权利，你放心吧，我表扬他服务的好，我一定会表扬他们。
1: 好嘞，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好，保重身体，祝你们健康吧。
1: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您好。
0: 哎。
3: 我是一个忠实听众，那个我这用了有4个多月了，这个在这黄氏膏方。
0: 用4个月，感觉呢有哪些改善，有哪些不足？
3: 改善的挺多的。我们这个是一个老伴儿，我的老伴儿啊，57岁。他呀哈是脑出血后遗症，挺严重的，可说话也不太清楚，是左边脸甚至也不能动，他是那个吞咽也费劲，吞咽功能也不太好，现在就是还有点改善了，他呀那个
0: 那
3: 脸
0: 他这个病
3: 呐
0: 有
3: 跟
0: 多
3: 那
0: 长时
3: 个。
0: 间？那等于偏瘫在床的是吧？
3: 是的，在床
0: 啊，
3: 上
0: 比较
3: 呢。
0: 严重，偏瘫在床的。

0: 侧偏瘫，然后呢吞咽困难，喝水吃饭容易出现呛咳。
1: 对，是的是的。
0: 有多长时间了？瘫痪在床有多长时间了？
1: 去年三月份，一年多了。
0: 光是治疗用药也用了五起数了吧？
1: 可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一定是这样。
1: 用
0: 黄石膏这四个月用下来，他感觉这个后遗症有变化，有哪些变化？
1: 有点变化了，那个开始睡眠也不太好。睡眠不太好，现在睡眠还行了。大便也可以了，大便能可以香蕉状了，早前那个大便是排不下来，有点干。
0: 对。
1: 哎，现在症状还好点了，比以前是强多了。
0: 那他精气神现在也上来一些了。
1: 哎，对，睡眠好点了，睡眠能可以睡三四个小时。也不是四五个小时都可以，都能行。就是还是有点是肝火旺盛。他是着急的，
0: 平常爱着急爱上火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血压现在是多少？
1: 血压是130多，有时候140多。有时感觉也150多的时候，就是不是太稳定。
0: 那他这个平常爱生气爱着急，他让他自己头晕呐、这些症状有没有啊？
1: 头也不晕，就是年轻啊，气盛，有点着急啊，着急上火，在床上不能动了，直接也是着急。眼有点左眼嘛，左眼有点棕色，眼有点红丝，小眼睛是棕红丝，都半年了又，这6个月就一直红丝，吃什么药都不管事，上药也不管，上眼药也不管事。吃完了这个药啊哈，感觉有点浅点了。稍微浅了。
0: 用黄石膏眼睛的红血丝能减轻了。
1: 哎，对，有点减轻了。
0: 对。头也不疼，头也不晕，是吧？
1: 哎，对对对。
0: 那他现在用黄石膏方，每次用多少克？
1: 我是给他不到15克，我这是2片整1个月。
0: 好。药量呢不用做调整，然后给他加点药引子吧。
1: 我听着，你看看给加什么药引子？
0: 钩藤。
1: 哦，钩藤。
0: 对。
1: 钩
0: 藤12克。天麻。9克。地龙。8克。石菖蒲8克。可以了。就这四样药给他呢，这是一天的量，添2碗水熬成1碗药汁了，早晨半碗，晚上半碗，送黄石膏方。用一段时间，他这种肝火慢慢的往下平抑，再有他那个偏瘫半身不遂后遗症啊，包括他这个吞咽功能受损呢，一点一点的改善吧，能够恢复了，不用让他担心。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杨老师，
0: 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嘞，再见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杨浩老师吗？
0: 我是杨浩吧。
3: 我呀，那个我身体不太好，我姐姐给我介绍的。现在我已经吃了喝了您那个药了。那个我跟您说的我的病情。
0: 喝了多长时间了？
3: 我现在刚出院，喝了有那么1瓶。是吧？我跟您说我的病情啊太多了。您告诉我去怎么喝？我从2013年呢，我就扎了5个架。知道吗？治了5个架，到2016年，从2016年到2019年呢，就是住了几次医院伤残，心衰。回来完之后呢，就到现在这个月吧，我这1个月我就是上个月吧，我住院了2次，

0: 写的爹刚出院一多半个来月吧，
1: 嗯，
0: 后来我爹就叫我喝您这个药，
1: 嗯，
0: 我到天天喝，
1: 嗯，
0: 知道吗？还有一个，大便也不好啊，是浑身没劲儿，俩腿发软。
1: 大便怎么不好？
0: 大便干。
1: 大便干。
0: 那个不好，爹，现在我跟您说实话，通过喝完您这之后啊，
1: 嗯，
0: 倒是好接一点，
1: 嗯，
0: 但是天天接，
1: 嗯，
0: 是吧？心里喘气儿总是半口气儿，身上胸前总是压个石头在。哦，还打我打桥了，
1: 嗯，
0: 打了三个桥。
1: 五个架，哎，三
0: 个
1: 桥。
0: 五个支架，那是
1: 三个大桥，
0: 哎，取消了，给打了三个桥。
1: 啊。
0: 所以说，吃您这个药之后，我姐叫您电话。
1: 嗯。
0: 具体怎么吃法？您看怎么吃？
1: 血压怎么样？血糖怎么样？
0: 血压正常。心率也正常，
1: 嗯，
0: 有糖尿病，
1: 血糖多少？
0: 是餐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在10以内吧。
1: 嗯嗯，打着胰岛素呢，还是吃降糖药呢？
0: 就是早晨呢扎一针，门中三零，
1: 嗯，
0: 打12到14。
1: 嗯，
0: 那个白糖饼每天必喝一片儿，
1: 嗯，
0: 三顿饭三片儿。
1: 嗯，
0: 就吃这些药，还有巴斯匹林跟贝塔乐克47.5的。
1: 嗯嗯，
0: 哎，就是那么些年吧，就是长期吃这些药。
1: 那你黄氏膏方喝了一瓶了，现在这个血糖有变化没有？
0: 血糖早晨有时候是8点多，
1: 嗯，
0: 有时候9点多，总是在10以内。
1: 10以内，我说你用黄氏膏方这一瓶，每次吃多少克？
0: 我姐那是告诉我吃0.5。
1: 啊，吃五。
0: 现在我有时候啊，
1: 吃5克，
0: 不那么准，哎，0.5克。不那么准确，也背不住，我认为啊，
1: 也就照这五克左右，
0: 哎，到底我最低5克以上，6到7吧，有时候一到多一点。
1: 那你观察你用黄氏膏方以后，用黄氏膏方以后，大便稍微比原来减轻一些了，是吧？
0: 这减轻。
1: 然后就是这个血糖呢，跟用它之前用它之后有变化没有？
0: 大的变化没有。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就基本上跟原来差不多。
0: 高齁甜呐。
1: 对，
0: 啊，
1: 高齁甜。如果大家呢按照这个常规的想法呢，这么甜的药膏吃进去，你那个血糖是不是早就高了？
0: 还不高，还是
1: 对。哎，对，很多人担心呢，说要是按照你，比如说你喝糖水，你要喝那么多这么甜的糖水，你那个血糖早就高了。那为什么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它不高呢？因为它有养胰岛的药嘛。它里面呢有12味养胰岛的药，因此你用了以后呢，血糖如果说最近这个血糖变化不大，你黄氏膏方可以早晚用到10克来。
0: 一样的西药啊，我跟那个膏啊，隔离时间特别长，是隔着4-5小时、5-6小时才喝的。
1: 用不着，隔开半个小时、1个小时足以。
0: 哦，是那我那行啊，这西药是吧？
1: 中药跟西药之间基本上就不起冲突。
0: 哦哦哦哦哦哦，明白了。

0: 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皇室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你辛苦了。
1: 别客气。
2: 我现在用的皇室膏方，现在已经服用了接近一个半月左右。现在有些病啊，已经得到改善。有两方面，第一个是这个心脏这个病。原来我一直还吃心脏病这个药，因为我心脏吧有房性早搏，最早呢就是挺频繁的，二连率、三连率。然后呢，我现在用药，平常用的心脏病的药已经吃二年多了，反正也在逐渐好转，但是一直没有彻底好。现在我用这黄氏膏方的时候，用接近半个月，我就把心脏病的药取替了，不吃了，只吃那个黄氏膏方。但是现在心脏吧还挺好，这个早搏啊，房间早搏几乎是消失的没有，这是一个收获的地方。另外就是，那什么听着了吧？
1: 能听着，这等于那用了半个月以后，这个早搏就没有了，是吧？
2: 啊，对，完了早搏也、
1: 哎、
2: 也就消失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那个降压药，我血压也高，都是晨起血压高、然后大夫告诉我晚上吃降压药。原来我一直吃那个替米沙坦那个降压药，吃那个每天吃一次一片40毫克，但现在我觉得我这个吃这40毫克有时候血压还有点低，所以我现在就改为20毫克，吃这40毫克呢吃一半，
1: 减了一半的降压药了。
2: 减了降压药减一半，完了血压还能保持到原来那样，
1: 非常好，
2: 基本上是还是正常的。
1: 那因此最近一段时间血压怎么吃药都降不下来的，有防早失早的，有早搏的，有间歇，有房颤的，吃什么药都控制不住的，心里老哆嗦，就跟揣了一只兔子一样。这种病症的患者，我说吃别的药不好使，不管吃过都是药不好使的，把黄氏膏方这种预防预药用上以后，你吃一个月俩月的，你快的患者有半个月左右你体会，那心脏马上不哆嗦了，这能治好了。
2: 对，我现在心脏觉得挺舒服。那以前如果要是停药的话，心脏病的药以后就心老不舒服，完心里没有底儿，都不敢停药，这药老得吃。现在吃完这个药了以后，我觉得心脏也挺舒服，觉得很坦然的，就不像以前的有的时候要不舒服。
3: FM 1.8，
4: 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的7点，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站的天气。昆明南站小雨14到19度，松明站小雨13到20度，曲靖北站小雨13到20度，阜源北站小雨11到17度，石林西站小雨15到21度，弥勒站小雨16到21度，秋北铺着黑站小雨13到18度，广南站小雨15到21度，阜宁站阵雨转小雨17到21度，玉溪站小雨15到23度，楚雄站小雨16到21度，南华站小雨13到22度，祥云站阴14到23度，大理站阴12到22度，鹤庆站多云11到24度，丽江站多云9到24度，蒙自站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

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火区，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二级以上火险等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报警。

0: 走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0: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0: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2: 来了各位，让好声音穿过街巷，温暖启程了。
3: 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哈，今天有点特殊啊，
2: 没毛病。
3: 今天是长假之后的一个周六的班，希望您今天没有迟到，记得上了闹钟。
2: 对对对，不知道苹果的用户有没有迟到啊？今天闹钟是不是没有响啊？啊，今天一定要，如果没有想的话呢，互相通知一下，给自己同事打个电话啊，上班了啊，现在还来得及。
3: 今天呢，我们带着雨后的清爽，这个温度挺合适的。早高峰的路上呢，我们一直陪伴着大家，开启一个平稳又温暖的一天。大家早上好，
2: 早上好，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我是莎莎，
2: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呀兄弟二人组的啦。
3: 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您说一点关于养生的事儿啊。在这样一个初夏，那么养生有这么几个点，一定要和您分享了。首先在吃的方面。面的一定要增酸减苦，就多吃酸的东西，减少吃苦的东西。那么平时要健脾胃，祛湿，晚睡早。

0: 起，午休20分钟，这样呢可以适配云南雨季的养生。
1: 好嘞，说到这个云南雨季的养生啊，建议大家呢在云南呢还是要多吃番茄、柠檬、山楂、米醋等等酸味食物，因为这些个食物呢能够开暑消胃，然后呢收敛阳气，少吃苦味的食材，避免呢损伤脾胃的阳气。再者呢，雨季的湿气加重了，我们可以常常喝一些汤类的或者是水类的东西，比如说哪一些呢？
0: 比如说啊，大家可以喝一点四神汤啊、薏米水啊，它温和的去湿，远离一些太冰的东西、太生冷的东西啊，而且太重油重辣的也不太好，少吃这些可以护好您的脾胃。这个夏天呢，希望您在合理的养生之下啊，能够减少一些比如夏季的犯困啊、乏力啊、精神不振，更快的适应连日阴雨的天气。
1: 那权威的健康呢也指出说，长期的情绪压抑、焦虑、易怒会集中的攻击人类的甲状腺和乳腺，这两个器官呢最容易在生气和压抑的情况之下呢结伴长结节，尤其是中年的女性，长期熬夜呀、高职场人群啊等等之类，结节的检出率就比普通人呢要高出近一倍。于是专家建议大家每天留出10分钟左右，深呼吸、晒太阳、轻柔的拉伸，缓解人类的压力，安抚我们的紧张情绪。
0: 同时每年的体检啊，一定要把甲状腺超声和乳腺超声一起完成，两项联动排查，就能够实现早发现、早干预，90%以上的早期结节都能够安全的控制，不要让你的负面情绪变成身体的病灶。那么结合云南雨季这两天呢湿度大、气压偏低的特点啊，您一定要注重情绪的调节，避免肝气郁结、湿气内收，让身心啊一定要保持一个舒畅的状态。
1: 是的，说到身心舒畅啊，很多朋友是通过睡觉来缓解身心的。那前沿的显示也这么报告，睡眠的关键呢不在时长，而在节律啊。就很多朋友说我睡了10多个小时了，我依然昏昏叨叨的，那就对了，节律啊没掌握好，晚睡晚起，就算能够睡够8个小时也会悄悄的长胖。跟踪研究显示啊，20000余人发现凌晨1点之后入睡的人呢，肥胖的风险会高出2.3倍，体脂率呢平均会高出10%，根源呢是因为熬夜打乱了昼夜的节律，脂肪细胞的代谢呢会逐渐的紊乱，饥饿素也会飙升，更加容易暴饮暴食。温馨提示大家啊，云南的雨季呢夜晚比较凉爽，很多人呢说我既然那么舒服，我再熬一会儿吧，习惯性的刷刷手机，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发胖了。
0: 最简单的一个有效的体重管理方式呢，固定11点前一定要入睡，早上7点前起床，这样呢把您的生物钟给它稳定了，让身体代谢保持最佳的状态，配合云南温润的气候，那么你的体重啊会更加容易维持。
1: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了解最新的国内外新闻动态。
2: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新闻早班车，我们首先来关注药文方面的最新动态。
0: 国务院成立了湖南长沙浏阳烟花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截至8号的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
1: 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依法惩治侵犯工人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的典型案例，涉及开盒网暴、窃取患者隐私、倒卖学历学籍等不同情况。
0: 工信部批复了第6代移动通信技术试验的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6G 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
1: 司法部印发相关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籍工作，行政检查要进行亮码。
0: 近期一艘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感染疫情引发关注，中国疾控中心介绍，本次疫情涉及的病毒，我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的分布，也没有人类感染的病例报告。
1: 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进行发射。
0: 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8号的24点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
1: 长江防总最新消息，当前长江

0: 流域全面进入防汛期。根据流域的气象中心最新预计，2026年长江流域的汛期旱涝并重，长江中游旱涝愈重。
1: 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划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发布，涉及眼镜、电视、耳机等等。
0: 证监会通报严肃查处乐清科员原道通信2号2起财务造假的相关案例。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感谢您的收听。

0: 虽然在下雨，但是今天早间的风里面带着花香和笑语，祝大家心驰神往的一整天，新的一天早安啦。
1: 今天虽然是个周六，但是依然是个上班日，希望你怀揣着愉快的心情来对待今天新的一天。
0: 好嘞，那就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吧。虽然是星期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啊，人不在我们就要开始放歌了啊。
1: 我们先来说说，
0: 如果互动不起来，咱们就待会儿我们多放几首鸽子啊。
1: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是关于你在游乐场玩过的最刺激的项目是什么。最近那个新闻昨天我们也说过了，
0: 大秋千嘛，
1: 就是，对，大秋千致人死亡的事件。其实说到这种景区这种刺激的东西，昨天我跟西哥也稍微的浅聊了一下，我们两个都属于很怂的那种啊，
0: 啊，就是
1: 不太敢玩，太刺激，
0: 太高的我不去，太深的我也不去，太晒的我不去。
1: 那至今为止你玩过的最刺激的项目是什么？
0: 海盗船。
1: 哦，海盗船。我玩过的最刺激的项目是大摆锤。
0: 大摆锤，我从来不玩大摆锤。
1: 哎，我玩过一次以后又后悔啊。
0: 因为我看过一个视频，那个大摆锤它一边摆啊，上面有人呢一边在往外喷洒。
1: 它是属于那种自己会自转，同时还带个公转的，大家理解一下吧。
0: 就是他早上吃的早饭在公转。他在自转，他的早饭在公转，转转转天上了。
1: 你才是早饭，你的五脏都在转。
0: 然后我也看过一个那个海盗船的视频，前面的人这个摇呀摇呀摇的，然后
1: 约过去了，
0: 全约在后面的人脸上了。
1: 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来和我们说一说，至今为止你玩过的最刺激的游乐项目是什么。 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关注一下，哎，在对话框里留言就可以了。
0: 有的朋友说也不一定是游乐啊，比如说我玩过的最刺激的，有的朋友说我玩过的最刺激的呀，就是和媳妇儿吵架，太刺激了。
1: 那个你们家的家务事躲着点说啊。
0: 好，大家玩过最刺激的是什么啊？你玩过最刺激的啊？关注官微 FM918 晚安了。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云南五月份有时候有干热风，又干又热，火险等级高，千万别在野外丢烟头，别烧垃圾，家里用蚊香、电热蚊香液，远离窗帘、床单，火灾就在一瞬间，一定要警惕。
4: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摩林各位早上7:21，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诗莎。
0: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今天玩过最刺激的二人组，你玩过最刺激的是什么呢？
1: 是的，和我们互动一下，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留言了。
0: 好嘞，可以关注乖乖 FM91.8 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地的最新要闻。
1: 5月9号，大洋云高速石门关立交继续维修施工，石门关的收费站临时关闭，云龙往大理方向的车辆需要从样壁收费站驶出，绕行杭瑞高速平坡收费站重新驶入高速。那么交警部门呢全程做了引导，沿途设置了提示的标志，在这里呢提醒过往的驾驶人要提前减速，注意避让，服从。

0: 指挥。
1: 同时呢，云凤高速的 B 匝道5月9号的18点到19点呢，也在间歇性的全封闭 ；C 匝道的早间的8点30到11点间歇性封闭，施工会持续到5月14号。往返向云县、凤庆的市民，请注意合理的规划行程路线，错峰绕行了。
0: 再来关注一个云南文理旅的好消息。那么5月啊，有一个新规正式落地了，全省啊65岁以上的老人凭借身份证可以免公园景区的首道门票了。那么60到64岁是半价，80岁以上老人可以免费带一名陪护，不限本地和外地，也不限节假日，一证通行，全省通用。比如我们熟悉的石林啊、丽江、大理、三塔、云南博物院等全部落实。那么这样一来，子女带老人出游更加的省心，也更加的省钱了。
1: 我在想啊，有没有景区那个蹦极的啊？蹦极的景区说啊，本景区65
0: 免费，
1: 65岁以上老人蹦极免费。
0: 你敢免费啊？我估计老人也不敢蹦了，那是要命的。
1: 那是一下去就得废。
0: 所以再次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你想玩一些比较刺激的项目，一定要严格的看他的身体提示，比如什么高血压呀、包括身高呀、年纪呀，一定要严格的规范。
1: 我在想啊，很多景区所谓推出的说65岁到7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其实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就是年纪太大的话呢，那老人肯定也去不动了，你不如给年轻一点的免费。你进去之后呢，你必须得消费嘛，你在消费里面收钱就行了，不要那么贪心。现在很多景区3公里以外就得坐电瓶车了，
0: 那不是怕你走得累吗？现在年轻人一个比一个懒，都不爱动了。
1: 我可以，
0: 我就贴心的想到
1: 我可以开车上去啊，
0: 可以开车上，
1: 你不用
0: 个个都开车，景区不就堵车了吗？
1: 我上一次去那个鸡足山，然后完了门票65，然后现在呢在下面就得坐摆渡车了，摆渡车又是40块钱。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吧，不开车挺好的，因为以前去某景区的时候，我们经常去爬山啊干嘛的，天天有人开车，走一段路你要让车，走一段路你要让车，然后车的喇叭声，不规范的行车，对你这个整个旅行体验非常的不好。虽然你开车是舒服了，但舒服的是你一个，影响了周边走路的人。
1: 还是每个人有一个驴有一个驴的酸法，
0: 所以统一的坐电瓶车吧，这样最公平。
1: 好嘞，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就对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交投的最新信息。云南交投呢，两大服务区也荣评了全国交通出行服务的典型案例。比如说怒江坝服务区的咖啡景区，融合了像咖啡产业、民族文化、红色旅游，打造复合型的文旅综合地。蒙伦的服务区呢，则植入到了傣族、基诺族元素，推出了特色咖啡、傣味美食，联动村寨，助力乡村的振兴。两大案例呢，都成为了全国的交通加文旅的融合样板。好像我们也去采访过了哈。
0: 对对对，这样一来呢，让高速的服务区变身了景点，也提升了大家驾乘体验，也带动了沿线的消费，让云南的交旅融合持续走深走实。
1: 对，上一次我们记者还去采访了那个酸笋鸡读书酸笋鸡
0: 读书铺服务区，
1: 哦，
0: 叫酸笋鸡
1: 哦，我差点说成酸笋鸡服务区了，
0: 读书铺服务区，
1: 我就觉得感觉有点绕。
0: 那也是交旅融合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服务区，所以下次大家行进这个服务区的时候，可以停下脚步，停下车，进去感受一下
1: 酸笋鸡啊，直接取名叫酸笋鸡服务区多好。
0: 还好你不是领导，
1: 很有特色的。
0: 好，你的特色就是肚子饿了，我知道。那么这两天我们去生鲜市场看看吧。
1: 云南生鲜市场呢，进入到雨季，又有了新的发现，本地的蚕豆、豌豆、小瓜、茄子、青椒、青菜大量的上市，品类丰富，价格平稳，野生菌即将进入到小产区，那市民的餐桌既新鲜又健康了。
0: 那么在这里建议大家，这两天雨天啊，那么您买这些食材呢，一定要现买现吃，少囤货，防止发霉，也多吃一些本地的时令的蔬菜，健脾祛湿。那么结合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养生的方法哈，希望您在这样的一个初夏的雨季更加健康，吃得更加美味。
1: 夏天的养生方法就是做多少吃多少，不要贪多，然后呢不要隔夜啊，有的时候就是父母啊最喜欢隔夜菜，说哎呀多做一点，明天热热又吃，没必要的，少做一点啊，一顿吃完
0: 没错，
1: 然后冰箱买小一点，
0: 对，冰箱买小一点特别好，你不会囤那么多东西了。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全省的高速公路。今早呢是整体平稳的，昆曲、昆墨、沪昆、广昆等主线通行正常，部分路段有小雨，交警温馨提示大家雨天行车务必要减速慢行。
0: 是的，除了减速慢行之外呢，还要开启车灯，不要随意的变道，也不要占用应急车

0: 道，途经一些隧道、弯道、长下坡呢，要提前减速，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雨季的山区啊、高速也一定要注意防范落石、滑坡和塌方。遇到险情，这几个字啊，一定要记住了：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
1: 个字
0: 真言一定要背下来。
1: 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希望大家永远都遇不上吧，平平安安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剧那些事儿。短剧的炼成呢，现在直接用 AI 进行生成了，您喜欢看吗？
2: 做 demo 的时候，智能体它会帮你分析出需要该用什么样的镜头，还有什么时候切镜头，还有配乐，还有字幕什么的，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对于剧本的理解，把拆解好的东西投到视频平台上面，让它制作，基本是一个小的一键成片。
3: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制作 AI 视频有一定的抽卡概率，也就是输出结果的随机性。抽卡是纯 AI 短剧制作中最核心、最耗时、成本最高的环节。
2: 其实死写的构想戏，它大概率会出一个你比较满意的效果，但是也会有极少概率它会给你出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这个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做一集一分钟我们是按15秒抽，大概需要抽个10到15条，如果很顺利的话就4、5条差不多就可以搞定。
3: 抽卡生成视频的好坏直接影响 AI 短剧的品质，即便如此，郑杰一团队实际的成本核算还是会低于传统的实拍剧。
4: 比如我们拍一个最简单的现代的都市剧，环境呢又比较单一，规划道也比较简单，一般的剧就是20万、30万拍下来，但是 AI 这边的话差不多拿它当30%。但目前现在最贵的也是效果目前最好的抽一条大概在20块钱左右。
3: 此外，在人力成本的分布上，针对不同质量的 AI 短剧分配也有讲究。
4: 短剧开头部分一般都是最精彩，投入的人员情况会比较大，剧情一般到中间一部分是内容不太多的，有一些是讲一些人物的回忆啊，一些人物的内心的活动，观众也是在这个时候是需要稍微松一点的，而不是接触更多刺激的。然后到结尾呢，又会有很多高潮部分、反转、最精彩的部分，投入最好的人力和物力。
3: 2026年4月起，广电总局明确要求 AI 短剧必须先备案后上线，备案通过后，创作团队将成片发布至主流短剧平台，同步提交平台审核，审核通过后正式上线，开启流量分发与用户运营。都
1: 好嘞。说到这个 AI 的短剧呢，现在啊很多的这个刺激的项目啊，它像 AI 一样的层出不穷，大家玩过最刺激的是什么呢？
0: 欢迎继续和我们互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聊。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7:30及时路况，及时刷新，请出前方的小伙伴。早上好，
6: 莎莎，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早高峰在小雨当中进行，路面湿滑，行车视线不好，请车友注意安全。行车拥堵指数倒是不高，1.36，在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段通畅。主城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的早高峰还在行程，交通情况不错。学校的周边一轮行车的高峰已经形成，请车友相互礼让，顺序通行。昆曲高速双线路段行车情况正常，京昆高速田家营王琼路出入口行车情况畅通，昆南高速交通情况也不错，经过昆明主城的昆池昆玉高速行驶往成贡，目前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跟着距离，谨慎驾驶，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耳机已经是现代人的必备单品，很多人戴耳机的时候习惯是调到自己听着舒服的音量，认为只要不觉得刺耳就不会伤耳，更不会刻意控制佩戴时长。其实啊，这种做法正在悄悄透支你的听力。我们能够听到声音主要是靠耳朵里的听毛细胞，它就像小触角负责感知声音，但是它的数量有限，非常脆弱，一旦受损就无法再生，相当于是用一个少一个。 在你主观觉得舒服的音量，其实可能

0: 已经超过了耳朵的安全耐受范围85分贝。长期在这种音量环境之下，听毛细胞会慢慢损伤，导致噪声性听力下降，而这种损伤隐匿性很强，等到发现的时候往往不可逆了。另外呢，即使是使用时间很短，但是音量过大也能够损伤听力。研究显示，在85分贝声音环境下，这相当于电影院放映厅内持续2小时，或者是100分贝，这相当于演唱会现场连续听15分钟，就可能对听毛细胞造成损伤。而如果处在120分贝的环境下，相当于爆竹声吧，只需要听几分钟，就可能导致暂时性听力下降。我们推荐的耳机使用原则是60/60原则，也就是说，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且无论佩戴时间长短，都要控制耳机音量。佩戴耳机之后，一定要让耳朵休息10到15分钟，以缓解听毛细胞的疲劳。9.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早安城市追光者，
5: 城市追光者，
6: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4: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6: 早高峰
4: 来啦！
7: 蒙里各位早，7: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也来了。
8: 这里是 FM 9.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8: 大家好，我是莎莎，
7: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的啦。
8: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至今为止玩过的最刺激的游乐项目是什么呢？
7: 嗯，最刺激的事儿吧，啥的啥都可以说说看。我能想到最刺激的事儿，
8: 来，就不告诉你，他说了，我玩过最刺激的是七彩云南的象戏游龙过山车，那个我远远的看过，倒是没敢上去过。
7: 象戏游龙，
8: 七彩云南我玩过最刺激的激流勇进了。我觉得已经很刺激了。
7: 哦，七彩云南，
8: 你七哥就不敢去。
7: 对，当年人家刚开，
8: 脚软，
7: 刚开的时候，刚开的时候送了一张媒体卡，是年卡，就是一年呢你可以不限次的去。你猜我去了几次？
8: 最多2次。
7: 两次。送卡的那天我去了。然后呢，快到期的最后一天呢，我也
8: 挺好的，有头有尾，形成了个闭环。
7: 对，我想说，哎，明天再不去的话，这卡就过期作废了。
8: 你咋不
7: 去一次吧？然后坐了一个摩天轮，
8: 啊，
7: 好刺激呀！
8: 太刺激了！
7: 好，摩天轮，摩天轮对于我个人来说就很刺激。我这个人有三不玩，
8: 嗯，
7: 恐怖的不玩，
8: 好，
7: 有危险的不玩，
8: 嗯，
7: 排队多的不玩，
8: 啊，
7: 所以去那儿我基本上都不玩。
8: 所以这地方不属于你，
7: 不属于我。
8: 他说了，喜莎莎早，最近玩过最刺激的是环球影城的古埃及过山车，一路狂叫，叫出来就不害怕了。
7: 对对对对对，就是要转移嘛，你得叫出来，
8: 对对，把你的压力宣泄出去。可以，你还敢叫？
7: 你们都
8: 玩
7: 过过山车吗？
8: 我没玩过，
7: 我是因为我小时候看过《死神来了》，我就再也不玩过山车了。
8: 我没有看过《死神来了》，我也不敢玩。
7: 我每次看到过山车，我都会在想，那么多个零件，会不会松了？
8: 和你的性格像极了，
7: 谨慎的心。
8: 哎，是依琳说了，喜莎莎早，我恐高，我最刺激就是陪儿子坐过山车，脸都吓白了。不是我自愿陪的，是要求家长陪同
7: 啊。家长不陪的话，儿子玩不了。哎，他有两种过山车，一种呢，有一种过山车是你坐在上面的，
8: 还有一种是倒挂的，
7: 倒挂的人吊在一个
8: 像火腿一样。
7: 对，就是那个像烤鸭一样，一路烤鸭，不是
8: 就挂着出来了。对，那个我站在下面看过。
7: 我，对对对，我站在下面看过以后呢，
8: 观摩过
7: 以后呢，然后完了之后我也快吐了。我能想象，
8: 就能把自己看晕了。你

0: 原来
1: 想西哥是多么的谨慎啊！
0: 啊，对，就是我玩过一次跳楼机。
1: 哎呀，那个我也不敢。
0: 跳楼机玩过一次，跳楼机是这个的，你坐着上去又下来，坐着上去又下来，
1: 而且它每次蹦搭弹跳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你没有任何的心理预期，
0: 没有预兆啊，它有时候就蹦到半路，然后你就上去了，哎，太恐怖了。
1: 清茶浓咖他说了，据说呀，最刺激的游戏就是和媳妇儿互换手机，互相看对方的手机 app， 还有聊天记录。哦，还好我没玩过。清茶浓咖，你这个补充补的真好。
0: 人家说了，说那个经常高速不是堵车嘛，或者是高速开车犯困了，一旦是老公犯困的话呢，很简单，媳妇儿啊，什么掐大腿啊，然后吃点辣呀、啊，根本没用，拿出他的手机看一下。
1: 哎，我看一下啊，立马醒了是吗？
0: 立马醒了，然后他说，哎媳妇儿，那个我最近发小来了，我给他订个饭。啊，哎，这个导航就是导航，我重新再看一下，他就会找各种借口把手机抢回来。
1: 是生活经验小达人，懂得特别多，所以你们有什么问题，将来我们开个专栏啊。
0: 哎，别这么说，所以大家注意
1: 了啊。帮你铺垫营销嘛，
0: 就是感情要专一，
1: 嗯，
0: 对吧？你爱完这个再爱下一个，你可以爱快一点，这个爱一个月，下一个爱一个月，但是你不能一个月同时爱两个。
1: 媳妇的生活很刺激啊。来，佳敏，
0: 专一啊！
1: 佳敏说了，西哥沙姐早，苹果用户的闹铃周六周天一直都上呢，放心呢，在听你们节目了。
0: 好的，本来啊，咱们想说放歌了啊，没有听友互动的话，咱们就准备放歌了，没想到大家大批量的来互动，我们就好好给大家来组词子啊。小五月说，我玩过啊最刺激的是什么呢？过山车，以前玩过的，现在呢游乐园啊，可能是年纪大了都不想去游乐园了。哎，没关系，你生个娃，生个娃又去了。
1: 一朵小茶花他说，最刺激的事情有两次，一次在长沙的世界之窗，两个男生好朋友突然把我架起来去陆地小蹦极，工作人员就把我安全带系上了，然后我一边叫一边骂，刚吃的酸辣粉就吐了，有一根还卡在我的喉咙上，
0: 上不去下不来。
1: 其实这个很危险的啊！
0: 对，这种
1: 他说我三天没有理那两个二货
0: 啊，就是那个经常啊，大家吃那个韭菜就是咽一半，你回味一下这句话，
1: 上不去下不来，或者说那个过年吃长菜那种感觉
0: 啊，
1: 就芹菜吃了一半，下不去上不来。
0: 吃火锅最怕的是那个煮他没有切过的茴香，那茴香呢咽了一半，哎呀，那个感觉啊。
1: 门牙的切断功能你们要用好啊，不要为难你的喉咙。
0: 小茶话说，还有一次啊，去上海的迪士尼坐海盗船啊，直接吓哭了呢。同行的两个7岁多的娃娃都安慰我说：“别哭了，姨，别哭了，都是假的。”海盗船怎么还能假呢？
1: 是啊，这个感受是真的。
0: 这感受是
1: 海盗是假的，但是船是真的。
0: 就是海盗船有的时候坐不好，很难受的。
1: 海盗船我坐过一次以后，我一天都是晕车的状态，一天都是晕车，
0: 前摆后摆嘛，
1: 太难受了。
0: 然后它那个是规律性的前摆后摆，你就知道下一个大概5秒左右又要得吐了。
1: 反正那个海盗船属于在我的项目当中，它不刺激，但是它让你非常的难受
0: 啊。在我这项目当中就是恶心，想到海盗船就恶心。
1: 如果你吃了酸辣粉，
0: 生理性就恶心了，
1: 会约出来那种啊。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你玩过的最刺激的项目是什么呢？
0: 可以关注官微 FN918YN 了，可以关注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吧。
1: 昆明的城市公共交通持续优化，地铁公交加密了早晚高峰的班次，重点覆盖了居民区、商圈、学校、医院，提升了通勤效率。同时呢，车厢是每天坚持消毒清洁通风，也配备一些防滑垫、便民雨伞，应对雨季出行的需要。
0: 好嘞，说到生活方面呢，现在很多朋友家里面啊都有智能锁的。昨天我们也提到了一嘴啊，说现在呢智能锁的商家为了体验说更便捷更快速，只要大家拿出你的照片啊，随便一扫智能锁啊，它就能够迅速的开锁，它降低了识别的阈值，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2: 在具备面部解锁功能的样品中，有3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安全防护存在明显缺陷。
3: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
2: 随后，我们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 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

0: 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这其实是在便捷性与安全性之间做了一个侧重性的选择。
1: 现在这个门锁就有采用这种三 d 结构光的模组，然后也有双目识别的模组。双目识别的摄像头呢，它有可能是有的企业啊，为了便捷性，它可能把阈值调得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2: 所以从这个采访当中，大家知道了，当你的锁有的时候识别不灵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呦，我这个锁买的不好，它不灵敏，是它把这个识别阈值调高了，
3: 它是
2: 为了你的安全。
3: 后台对比是吧？
2: 没错，没错。轻轻一打就开的，你也很容易被别人打开。
3: 万一真的是要拿出你朋友圈，比如说我去到沙姐家了，拿出她朋友圈的照片，在他们家的门锁上一扫，
2: 我们家不是面部识别，你放心，
3: 立刻就
2: 开了，你打不
3: 开。哎，所以这要提示大家，如果有面部识别的，甭管它阈值高还是低，关掉吧，关掉啊，咱不说是图个方便，咱呢图个安全，还是用指纹或者是用密码相对来说安全一些。
2: 大家都说到了密码，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在公共场所连接 WiFi 的时候呢，不要进行网购支付、银行转账、登录敏感信息，防止信息泄露。关闭手机电脑自动连接的 WiFi 功能，也可以避免一些误入的恶意网络。
3: 除此之外呢，要及时更新系统和软件的补丁，以修补安全的漏洞。在公共场合的 WiFi 里面，千万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不去扫描那些所谓的野生二维码，不下载非官方的 APP， 守住个人信息和财产的安全。预计呢，居家上网的时间增多了，重要的是要提高安全意识，筑牢数字的防线呢。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肚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7: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8: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9: 早安，城市追光者。
17: 城市追光者。

0: 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0: 早高峰
1: 来啦！
2: 欢迎各位早7:4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就是
3: FM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诗莎。
2: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3: 就你玩过最刺激的游乐项目是什么呢？当然西哥也建议你把你最刺激的事儿说出来，让我们开心开心。
2: 你不一定是游乐项目，就是刺激的事儿。比如说有的朋友就是我这玩牌啊，玩牌啊。
3: 牌是啥？
2: 牌呀。
3: 你突然加个儿话没听懂啊？
2: 就是我学方圆的，方圆说啊，大家呢在我们节目里面互动，我们就送出点儿卡。
3: 点卡是啥？
2: 点卡，点卡。然后他有一次说啊，你们可真是个小淘气儿。我说你不会用可以不用，这不是不必应用。
3: 说到这个最刺激的项目了。我昨天在我们在朋友群里同学群里发了以后，有一个说，他说最刺激的肯定是蹦极，在昆明旁边的玉龙湾50米的高度。他说当时还年轻，没有结婚，所以想法少，直接就蹦下去了。下去之后啊，有点热泪盈眶，脚有点发软。
2: 哎，
3: 当时同行的另外一个结了婚的朋友在高台上非常的犹豫，往前走又回来，往前走又回来，三进三出。
2: 哎，
3: 最后被管理员半推半就的推下去了。
2: 别说什么跳下去热泪盈眶，
3: 推下去是吓哭了吧？
2: 你是纯爷们啊，
3: 吓哭了。
2: 别这么说，你说啊，我的眼睛流口水了。
3: 哎，来看清茶浓咖，他说他玩过的项目也是玉龙湾的蹦极，他说他是自己跳下去的，80%都是工作人员推下去。刚才我那朋友就是
2: 半推半就，
3: 工作人员半推半就下去。
2: 玉龙湾那个蹦极
3: 50米。
2: 50米我觉得不高，因为它下面是水嘛。
3: 得了 吧，你这海盗船都不敢的人在这儿你忽悠别人不高了。
2: 哎，
3: 有本事你去。
2: 不叫不敢，这叫什么呢？有自我防范保护意识。
3: 对，保护
2: 深度自我防范。但凡啊超过10米，
3: 这蛋壳哥
2: 啊，对，但凡超过10米以上的项目我是不玩的。因为我这真的是很惜命的。
3: 对，他外号蛋壳哥，会把自己保护好，而且那个壳很脆，不能轻易碰它，
2: 有裂痕。脆皮好吗？蛋卷，脆皮蛋卷哥。他说另外呢，第二次啊，就是清茶浓咖说玩过最刺激的是陪女儿小青人在七彩云南玩雪山飞鹰过山车。怎么大家对这个名字一人一个名字呀？
3: 一会儿是大象过山，哎，那什么象？
2: 什么什么？
3: 哎，七彩云南是不是有两个过山车？
2: 不知道啊，什么大象的？要是现在有
3: 雪山
2: 飞
3: 鹰
2: 的，
3: 他说连续玩了5次，跳楼机玩了4次。哦，另外那个什么象山的过山车玩了1次，大摆锤玩了1次。哦，看来是有两个过山车。
2: 大家非得要把门票玩那么值吗？
3: 说明人家真的爱玩。
2: 我是属于说人家送票给我我都不去的。
3: 哎呦，怎么那么凡尔赛呢？
2: 因为我真的是很珍惜自己的生命的。
3: 小七他说了，求助一个路况，龙泉路怎么了？显示4公里要堵50分钟，从财经学院到云南烟厂的这段路。也问问咱们的听友，如果您在刚好在这段路上啊，也给小七帮帮忙，看看这段路为什么它的导航4公里要50分钟，有那么堵吗？
2: 很简单，大家看一下两边的小区就行了。它那个小区啊已经盖到长城山上去了，
3: 但4公里50分钟，这也是不是今天下雨，所以送孩子人都开车了。
2: 对啊，以前骑电单车的都出来了呀，对吧？都出来开车，那路肯定就堵了呗。
3: 好了，也请大家如果知道这条即时路况的，也和我们互动一下，提供一下支援。
2: 杨明俊说，杨静明说，是互动在这里吗？喜事啊组合，对呀。今天互动话题说，你玩过最刺激的是什么？啊，有的朋友说玩过最刺激是跳楼机，有的是过山车啊，有的是啊，这个是什么养宠物啊等等之类的啊，看个人吧。
3: 对，欢迎来和我们说一说，关注公众号 FM918YN， 在对话框里呢直接输入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互动了。
2: 你玩过最刺激的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安全吧。智能家居呢走进了云南更多的家庭，与安全有关呢有智能音箱、扫地机器人、智能灯光，安防系统的普及度都在不断的提升。但是呢，隐私安全不容忽视，部分低价的产品呢存在系统的漏洞、权限的监管滥用风险，有可能被非法入侵造成监听、偷拍、信息泄露等等。
3: 安全专家建议

0: 选购正规的品牌，具备安全认证的产品。那么平时呢，要关闭一些不必要的录音、录像、定位权限，要定期的更换密码、更新系统，不用的设备要及时断电关机，防潮、防水、防漏电，守护您的家庭隐私和用电安全。
1: 哎，大家家里会给家里面安一个监控吗？你们家有吗？监控？
0: 我们家没有。
1: 有的人会把家里面安一个监控哈，他养宠物的话呢，那很简单，要看看宠物，有的监控还能和毛孩子对话。
0: 我身边有两种类型的，一种是家里有很小的孩子的、会装监控，另外一种家里有老人的会装监控。
1: 那有人为什么，我觉得很奇怪，有人会在卧室里面装监控？
0: 那可能是家里有小朋友的，他们担心小朋友比如睡觉的时候会比如说翻身啊，掉那个从床上摔落呀、等等的。
1: 但是很多就像刚才安全专家提醒的那样，万一是被黑客入侵了、或者是后台啊他有这个漏洞啊等等之类，就入侵了之后他能够被随时被别人看到自己在家里干什么，这就非常不好了。
0: 这个倒是，这也是一个漏洞啊，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1: 所以
0: 他说到这个、
1: 所以我要插一句
0: 你插，
1: 所以你看以前我们父母喜欢盖一个帕子在这些东西上，电视上盖个帕子，冰箱上盖个帕子，
0: 防监控啊。
1: 现在呢可以在监控上不用的时候盖个帕子，回家以后你就盖个帕子
0: 你是在
1: 人家就看不见你了。
0: 你是在参加那个真人秀的活动吗？看那些明星都是我要换衣服了，摄像机上盖个帕子、
1: 盖个帕子。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父母以前会在电器上盖帕子，
0: 就谨慎度是可以提升的啊。那说到这个安全呢，还要提醒大家，现在啊很多这种远程开门呢会有一个备用的 IC 卡，你知道吗？这张备用卡啊是可以被复制的。
1: 哎呦，那就很有可能啊有泄密的风险，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
2: 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这类 IC 卡是智能电子门锁的一种备用解锁方式，实际检测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极易被复制开锁。不法分子使用简易破解设备，无需接触，靠近卡片即可读取信息，就能快速复制出一张万能卡，轻松打开房门。
3: 模拟我们在携带这个 IC 卡的时候，如果要是不是很留意，让它暴露在外面，或者说是别人比较容易获取的地方的话，它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所以相对来说这样的话会比较危险。然后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如果不使用这种 IC 卡解锁的话呢，我们就是在这个机器里面就不启用这个功能。
2: 这次检测中还发现部分门锁有远程开门的功能，但实际使用过程中数据传输并没有加密，隐私与远程控制存在风险。少数产品在传输账号密码、远程开锁指令时采用明文传输，黑客可在同一网络环境下截获信息，重放指令。